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张扬主任团队完成全市首例达芬奇机器人单孔腹腔镜卵巢巧克力囊肿剥除术。该术是填补我市机器人单孔治疗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领域的空白，融合单孔腹腔镜技术，实现两大顶尖微创技术联合，标志着第一人民医院妇科正式迈入精准化、极微创、无痕化、保功能的超微创诊疗新时代。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巧克力囊肿，这个是育龄女性高发的顽固性盆腔疾病。这个病呢，它的病灶很隐匿，浸润性强，而且呢常常伴随着盆腔广泛的致密粘连，不仅极易反复发作，还会严重损害卵巢功能。如果采用传统的开腹手术，那么很显然呢，它的创伤是要大的很多，创伤大，恢复就慢。而这个多孔腹腔镜视野呢，它是有限的，很难彻底剥离深部病灶，很容易损伤卵巢。纯单孔腹腔镜器械相互干扰，复杂粘连处理难度很大。常规的多孔机器人手术虽然说它操作要精细一些，但是没有办法满足无痕美观的要求。这是传统开腹手术它的一些这个就是一些弊端啊。那么达芬奇机器人联合单孔腹腔镜呢，这个手术它就能弥补各类术式的短板，是复杂子宫内膜异位症优选微创方案。手术仅经过肚脐，通过肚脐来建立通道，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它就是极微创，或者都可以说你感觉不到有创啊，它是经过这个肚脐建立一个通道，兼具机器人精准稳定与单孔腹腔镜，它这个无痕的优势，可以完整清除病灶，保护卵巢，体表不留疤痕，兼顾了诊疗和美观。面对挑战，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张扬团队凭借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为患者开展更精准、更安全的微创治疗。在这次手术当中，该系统的核心技术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首先呢是 3D 超高清立体视野，可以将盆腔组织数十倍放大，精准甄别微小浸润病灶与正常组织的细微边界，解决病灶藏得深、容易残留复发的难题。第二个这个核心的技术优势呢，就是七维灵动机械臂，在单孔狭小空间内灵活穿梭，彻底规避人手操作盲区与机械打架的问题。第三个核心技术优势呢，就是智能滤除震颤，在严重盆腔粘连还有解剖结构紊乱的复杂手术当中，可以完成极为细致精细化的这样的病灶剥离与精准止血。在手术室护理团队的大力配合和张扬主任团队的精准操控下，这一联合术式呢，精准解决了子宫内膜异位症手术粘连难分离、病灶难切净、卵巢易受损、术后易复发，还有呢就是腹部会留疤痕这五大痛点，在彻底清除病灶的同时，完整保留正常卵巢功能。这样的手术呢，和传统的手术相比，达芬奇机器人单孔腹腔镜卵巢囊肿剥除术它有自己的显著优势。首先就是术中出血非常非常少，第二呢就是术后疼痛很轻微，第三呢无需长时间卧床，第四可以早期下床快速恢复，第五体表完全无痕，美容效果达到了天花板。所以说呢，这一术式为复杂卵巢囊肿这个患者呢提供了更加优质、更为安全的治疗选择。
此次全市首例达芬奇机器人单孔卵巢内内癔症手术的这个成功开展啊，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微创技术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将深耕机器人超微创技术，常态化开展达芬奇机器人单孔手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良性肿瘤等一些妇科疾病，以双重微创顶尖技术汇集更多女性，精细安全守护女性生殖健康。

0: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核医学科成功完成连云港市首例 PET CT 心肌代谢断层显像，这项硬核技术正式落地港成。这项技术呢，为无数冠心病、心梗后以及这个心衰患者带来了全新的希望之窗。那么这项检查它到底能帮助我们查出什么呢？以往呢，心脏彩超还有冠脉造影、冠脉 CT 都有局限，仅仅能查看血管形态、堵塞程度，粗略评估心脏泵血能力，只能判断血管通还是不通，没有办法分辨心肌细胞是否存活，所以医生只能凭经验来制定手术方案，很容易出现误判，要么白做手术，要么就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而我们今天要提到的 PET CT 心肌代谢断层显像，它是评估存活心肌的行业金标准，能够直接检测心肌细胞代谢活性，直观区分存活与坏死心肌，以客观影像数据替代经验性判断，精准指导临床治疗，从源头减少诊疗误判。很多患者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适合这项检查，所以呢，我们也整理了临床最常见的四类适用的人群。首先呢，就是陈旧性心梗患者，心梗康复之后啊，想明确堵塞血管周边还有没有可以救活的存活心肌，判断后续手术价值，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顽固性冠心病患者，他会经常的反复的胸闷、胸痛，做心电图、心脏彩超、冠脉 CT 等等这样的常规检查，它的结果比较模糊，没有办法确诊，这一类人啊也是适合的。第三类呢，就是不明原因的心衰患者，长期的心衰啊，然后呢久治不见好转，找不到发病的根源，治疗方案难以抉择，这是第三类。第四类呢，就是术前评估人群，准备做心脏支架、心脏搭桥手术，术前呢需要精准评估手术获益，避免无效手术啊，这四类人呢是这个适合做 PET CT 心肌代谢断层显像。那其实呢，一提到这个 PET CT， 大家这个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很多人心里还是会有担心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PET CT 它的这个显像剂是会有辐射的啊。一说到辐射呢，大家都这个心里有一些担心。我们平常做这个 CT 的时候，这个普通 CT 啊，大家都会担心这个辐射，更何况是 PET CT 呢？但是呢 PET CT 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了很多次的科普，其实是仅可以放心的，因为检查所用的这个显像剂的剂量它是非常的微量，代谢也很快，辐射远远低于安全标准，做完之后就能够快速的随这个代谢排出去，对身体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那么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PET CT 心肌代谢断层显像啊，如果说呢，这个到第一人民医院去，那么它的整套的流程是非常严谨的，检查需要核医学科全流程精准管控，多科室协作来保障检查的安全与结果的精准。首先呢，就是在手术之前有术前联合评估，您预约之后，核医学科第一时间对接管床医生，结合您的这个病史、 血糖情况、心脏情况，定制专属的检查方案。然后呢，第二个流程呢，就是精细化的血糖调控啊。患者需要空腹到场，多次监测血糖，按照这个需要来口服葡萄糖粉。必要的时候呢，也会微量注射胰岛素，全程严防低血糖风险，保证血糖数值达标。第三个流程呢，就是标准化的影像采集了。血糖达标之后呢，注射专用的显像剂，患者安静休息等待50分钟，然后再进行高精度断层扫描啊，断层扫描获取清晰的、精准的心肌代谢影像。在手术之后，这就是还有一个环节啊，这就是第四个环节。手术之后呢，24小时内需要大量的饮水，这样可以加速体内显像剂的代谢和排出。短时间内呢，尽量避免近距离的接触孕妇和婴幼儿，同步告知报告领取时间以及后续的复诊建议，这样就能够完成一个完整的就医闭环。如果您总是胸闷、胸痛、心梗，或者是心衰手术之后呢，担心这个它的恢复情况，现在呢就不用太焦虑了。心内科还有核医学科可以做 PET CT 心肌代谢断层显像，精准看清您的心肌活力。第一人民医院将继续依托前沿影像技术补齐心脏诊疗短板，用靠谱的检查守护港城百姓的心跳。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很多学生朋友呢，都会趁着暑期给自己完成一个颜值的大升级，然后呢，等到开学之后啊，给身边的人来一个非常惊艳的亮相。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跟大家仔细的来聊一聊全方位变美升级攻略。首先呢，这个我觉得一个人的颜值呢，这个皮肤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当你还这个压力大，熬夜等等，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么脸上的这个痘痘啊，可能就会一颗接一颗的冒。然后呢，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呢，他们会有这个闭口啊、粉刺啊，还有红肿的大痘痘，有的时候呢，等这个痘痘消下去之后，脸上还会留下痘印，甚至是痘坑。所以呢，我想趁着这样的一个暑假，你会拥有一个非常好的治疗的时间啊。怎么来治疗呢？首先呢，就是管住手，不挤不抠。第二呢，是药物治疗，外用的药物，比如说阿达帕林凝胶啊，还有夫西地酸乳霜等等，乳膏啊，这个内服的药，比如说多西环素、米诺环素，这个异维 A 酸胶囊等等。如果说呢，这两步还都不管用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物理治疗，比如水杨酸焕肤、果酸焕肤、激光疗法，还有这个强脉冲光、光动力疗法等等。这是皮肤啊。那么说完皮肤呢，我们再来说口腔牙齿的矫正。牙齿矫正了，你的脸型都会变得更加的好看。比如说呢，有些人有龅牙，那么矫正之后嘴巴就不凸了，侧脸这个线条就出来了。而有一些地包天的这种情况，矫正之后呢，下巴不翘了，脸型就会更加的协调。牙齿拥挤的人呢，矫正之后他这个嘴唇不鼓了，笑起来也就好看多了。如果说呢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正畸科。口腔正畸科呢，它非常擅长牙裂不齐、龅牙、地包天等等牙齿的矫正治疗。为什么我们特别推荐这个学生党啊，来暑假做这样的一些这个变美的升级？因为就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牙齿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矫正，你如果戴牙套的话，刚开始的那几天牙齿酸软，只能喝粥。如果说呢你在开学之后才开始戴，那么就真的是一边上课一边难受，很痛苦啊。如果说你等到这个暑假啊，暑假这个开始做，等到暑假结束开学的时候，你就已经适应了，那么就能够非常轻松地迎接新的一个学期。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适合在暑假来进行的项目是什么？就是减重啊。每周一呢，最近我们每周一都会和第一人民医院这个代谢减重中心的王正东王主任来跟大家聊一些减重方面的话题。很多人呢都想就是趁着夏天让自己瘦下来，甩掉多余的赘肉。那么怎么科学的减重？这个科学两个字非常重要啊。首先呢，刚才我们说了，您可以选择第一人民医院的胃肠代谢减重门诊，它专治各类型的肥胖，可以做袖状胃还有胃旁路减重手术，这个是重度的这个肥胖患者啊，您可以选择的。那么胃转瘤支架，我们也给大家这个介绍的这个胃转瘤支架，它只需要就是在你这个胃里啊，这个支架是3个月的时间，它的效果也非常好，适合中度的肥胖。 那么如果说呢，你是一些轻度的肥胖啊，那么在胃肠代谢减重门诊呢，也会有专业的团队来给您提供更加科学的一些方案。当然了，除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一些这个胖友啊，像一些特殊的人生阶段，你比如说在产后生完孩子之后，很多女性朋友她这个重就感觉减不下来了啊，还有一些呢是有这个代谢综合症的人群，您都可以选择胃肠代谢减重门诊。另外呢有肥胖专病门诊，第一人民医院有肥胖专病门诊，中西医搭配加营养全程跟进，配合药物科学减重，胖友或者是有脂肪肝、二型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高血压等等肥胖并发症的都能来看。第三呢就是营养减重门诊，营养师、内分泌医师还有康复师他们组队一对一的为你定制吃喝加运动方案，靠生活方式改变生活方式来轻松的减脂。第四呢就是还有针灸埋线减肥门诊，这个也是很多人都愿意选择的啊，因为呢它更加的轻松了。中医调理根源啊，然后呢给你调理阴阳通经络理顺气血，温和的调理瘦身啊，这个呢之所以被很多人接受，是因为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字，非常的温和不伤身。

0: 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你看我皮肤也还行，牙齿也整齐，我也不算胖，但是呢除此之外我可能有一些小地方不满意，比如说我是单眼皮，比如说呢我这个脸上有痣，我想把它给去掉啊。那么在这个暑假也是非常适合做一些微调，这些小瑕疵可以通过正规的医美方式用很小的代价来改善。我们说的是去正规的医院，而不是去美容院，不是啊。那么第一，人民医院的烧伤整形科，它可以做鼻整形、眼以及眼周整形、面部皮肤除皱、腋臭、吸脂、毛发种植、皮肤扩张等等啊，这样的整形美容手术。所以如果说呢您有这方面的需求，不要到美容院，要到正规的医院去。那接下来呢这个假期啊，我们就有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呢把自己变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呢可以收获闪闪发光的自己。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强争夺战。北京时间今天，
1: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3: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5: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4: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朋友，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6: 神经性皮炎发了，剧烈的瘙痒太难受了，有没办法防治？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对减轻症状可以有帮助吗？
5: 神经性皮炎，神经性皮炎发了，特别的痒，这个神经性皮炎呢，它就是一种由神经功能障碍引起的阵发性的剧烈的瘙痒和皮肤苔藓样变化为特征的一个慢性的皮肤病。
4: 是的，
5: 特别容易反复发作，所以给很多人啊都带来了一些困扰。剧烈的这个瘙痒和皮肤的增厚啊是它的这个主要的特征，精神压力大，反复的这个抓挠，皮肤干燥，这些呢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诱发因素。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出现，它的这个发病啊，是与神经、免疫还有皮肤屏障等等方面呢都有相关的一些因素影响的，所以它的诱发因素啊就特别多。除了与精神因素有关以外呢，内分泌紊乱、过度劳累以及日晒，还有呢过量的饮酒等等，都可以成为诱因，诱发或者加重这个神经性皮炎。对于神经性皮炎的治疗的根本目的啊，其实呢就是止痒，要想说把它彻底断根治愈其实还是困难的。

0: 避免呢就是抓牢，也可以打破痒了抓，抓了就更痒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尽量避免呢不停地去刺激它，不停地去抓它挠它。
1: 哎，抓挠的时候一时爽，但是其实后面会引发继发性的感染。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注意，
0: 要特别注意的
1: 啊。
0: 另外呢，还要保持一个我们情绪的那个乐观，防止情绪过激、紧张、焦虑，还要避免用热水去烫洗，避免过多的喝酒、喝浓茶以及食用一些辛辣刺激性的食品。如果能够注意做到这些，那么对于尽量减少它的反复发作，我想呢还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1: 其实要特别注意避免一些诱发因素，因为它会加重神经性的皮炎。那么在此呢，其实服用巴西酒神曲里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泡蜂胶液能起到一定帮助。蜂胶当中被鉴定出来的化学组分已经超过了上千种，成分多，作用广，尤其是液体剂型，既能内服也能外用。
0: 经常我们说液体剂型既适合内服也适合外用啊，确实是这样的。有专家介绍，这个蜂胶的这个麻醉、消炎、杀菌等等这样一些作用呢，在减轻皮肤瘙痒上啊，确实能够发挥一些作用。轻微的皮肤瘙痒者可以在瘙痒部位啊涂抹几滴这个蜂胶液，就直接涂抹上去。那也可以在浴盆里加入点蜂胶液浸泡这个瘙痒部位，也能够啊起到很好的一些作用。但是这个呢好像有点浪费哦，那个盆太大了，水太多了，
1: 是的，
0: 要花很多很多的这个蜂胶液。那我们怎么办呢？来，有位朋友，他的这个颈部也有一块那个大概指甲盖大小的这么一个像癣啊还是这个皮炎一样的一个皮损。因为这个皮肤瘙痒，他用了很多很多的药膏，他觉得呢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那么他选用我们蜂胶液银牌服用了大约有一年的这个时间。那么他在用灌胶囊的时候，他有意识的用手指啊去抹一点这个蜂胶液，然后就在他颈部的这个皮损上呢去涂抹一下。每天呢灌两次胶囊，他就涂两次。慢慢的他发现他的这个皮损的范围啊缩小了。他说现在啊好多了，几乎啊看不到了。所以我们呢也是啊把这个呢案例呢分享给大家。同时我们也介绍这个蜂胶液啊还可以把它加进一些软膏里面去外用。比如说凡士林或者其他的一些软膏，加进这个蜂胶液充分的搅拌均匀以后呢，就成为了蜂胶软膏。如果说这个有皮肤瘙痒啊，有蚊虫叮咬啊，都可以拿它去涂抹止痒止痛防感染。我们呢还推出了这个系列的一些日化品，比如说这个蜂胶香皂，它呢就是加进了这个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的这个精华，而且呢用的是婴儿皂基，所以呢没有刺激，它可以发挥蜂胶的除菌保湿的作用。这个作用呢在预防湿疹啊、皮炎啊和皮肤瘙痒上呢是能够发挥一些作用的。另外我们还有这个蜂胶的洗发沐浴露，它的泡沫啊也是很丰富的，洗完以后呢也是能够留香持久。所以这样的两款产品啊是适用于各种肤质的人，包括老人婴儿啊都能够使用的。
1: 大家也想问啊，蜂胶液平时该如何保存，需要被冷冻起来吗？
0: 不需要。蜂来宝蜂胶液呢选用的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经过了8个月以上的浸泡萃取的一瓶成熟原液，然后呢灌装在 PP 瓶里的。因为这个蜂胶啊它本身的抗腐能力很强，所以呢它是不会发生霉变的。再加上呢经过这个8个月以上的浸泡萃取出的这种浓缩原液呢更不会去有细菌或者呢是发生这个变质，所以呢它不需要冷冻，常温下保存啊就可以了，避免阳光直射，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
1: 感谢陈准分享，热线电话400-025-1818，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8: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每天的你是否和我一样在期待浩瀚的书海里，我们又会与哪本书不期而遇呢？提起苏俄文学，相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果戈里等知名作家。其实还有一位苏俄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他的作品多取材于自身经历，并创造出将小说、道德思辨和抒情散文融于一炉的独特风格。长篇小说《渔王》就是他最具个性的代表作之一，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文学的经典。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这部作品《渔王》。《渔王》由13个内容相对独立的叙事短篇小说组成，全部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充满神秘诱惑的西伯利亚，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他们关于生活的沉思。

荒凉苦寒的自然环境，同时又是大自然尽显壮美广袤富饶之地。人类的足迹在其间虽如雪泥红爪，却又带着生命不息的尊严。这些篇章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显示了独特的风格，淡化情节，描写细腻鲜活。王小波曾赞其为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抒情散文、道德议论为一体。渔王从不同角度和方式显露出连贯的内容和意象，里面的这些篇章犹如不经意间穿成的一串珍珠，每一颗都以其自身的美丽折射出耀眼的光芒。维克托·阿斯塔耶夫在苏联文学界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作家，他从上世纪50年代起发表作品，第一本小说集《明春之前》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上世纪60年代发表中篇《陨星雨》，开始真正得到文学界的重视。阿斯塔菲耶夫充分显示其创作个性是在上世纪70年代。1975年长篇《最后的问候》和《牧童和牧女》等作品获俄罗斯国家奖，1978年长篇《渔王》获苏联国家奖。有些评论认为阿斯塔菲耶夫是属于那种初作默默无闻，嗣后日臻加境的作家，因为就他主要作品的艺术技巧和内容深广程度来看，确实是一部胜似一部。到了上世纪80年代，阿斯塔菲耶夫作为苏俄当代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就更是无可怀疑了。阿斯塔菲耶夫发表的长篇小说《渔王》是体现作家创作个性最为充分的一部作品。这部由中短篇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显示了作者的独特风格。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他说过，在我们背后有如光彩夺目的文学，有如此一批高入云天的巨人，以致我们每个人若要把读者从他们那里吸引开来，哪怕是一天或者一小时，也必须事先切实地想一想究竟有什么理由和根据。写作需要的是全副心灵，而不是屈服时尚，不应该在文学中寻求地位，而应该从中寻找自我。阿斯塔菲耶夫所说的这个自我，也就是作家的创作个性，这是理解作家创作的基础。在《渔王》中，阿斯塔菲耶夫创作固有的那种自白往事性质、抒情散文风格和道德人性准则得到了高度的发挥。阿斯塔菲耶夫在乡土风格底下着意开拓人的心灵，用内省的经验反照出时代的剪影。他说，我写的是和我个人血肉相连的东西，结果却有很多人同样的感受着我的忧虑、我的痛楚。这种以一己的体验映照出普遍感受的风格，这种通过眷恋乡土和追忆往事来再现时代的功力，构成了阿斯塔菲耶夫创作的自白性，这是他创作的一大特色，是他创作风格的核心。一个作家，不管他对现实和人生的观察有多么深刻，总要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做桥梁。当他观察、理解、分析生活现象和人物内心的时候，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就要对种种现象进行筛选，而且自己的生活往往就成了创作的素材。因此，文学作品带上某种程度的自白性质，实在是常见的现象。只是这类自白的因素通常都覆盖在色彩绚丽的情节外衣下面，并不那么惹人注目。而阿斯塔菲耶夫则很少去刻意组织情节，他越是淡淡的写来，这种自白的色彩就越加浓厚。然而，这并不单纯是一己生活的回忆追记，作者追求的是越出个人体验以外的共性。阿斯塔菲耶夫创作个性中这一特点的形成，当然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阿斯塔菲耶夫出生在克拉斯诺亚尔科斯附近的一个小村镇上，西伯利亚粗犷的自然环境哺育着他成长。当他七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使这个失势的孩子更增加了对大自然的依恋。

0: 不再合，这故乡故土的一切始终使作家梦牵神吟，成了他作品中反复再现的基调。他小说的情节常常来自回忆，他似乎从不花费力气去构思编织情节，自白身世、自述见闻的因素占着主要的位置。用自白道出普遍感受，借乡土描写人间图画，这是阿斯塔菲耶夫小说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长篇《渔王》很难用一个具体的主题来归纳，有的评论家认为其中提出了保护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主题，但作者在记者问答的时候却宁可用对人和大自然的爱和保护地球上的生命问题这一类不落实处的表达形式。这样的看待事物的角度打开的是事物的抽象道德内涵，只从人的本身来看道德，只从人性来论善恶。渔网里的道德感也并非都是这样曲折隐蔽的，更多的是异形于色、形见于词的。在阿斯塔菲耶夫的渔网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意识流一类方法的影响，而在小说观念方面，非情节、非英雄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阿斯塔菲耶夫那种包蕴在强烈抒情气息里的批判激情，深藏在浓郁西伯利亚乡土味中的一般人性，和那种兼收并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的娓娓而谈的叙述风格，在苏联小说艺术的发展上，大概多少会留下自己的痕迹吧。好了，关于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和他的长篇小说《渔王》，我们就关注到这里。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一首歌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让我们继续用文字来滋养心灵。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节目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品读90后创意策划人夏九九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能快速成长的人都懂得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今早6点准时起床，很有成就感，心情美美的，准备写文、背单词，开始一天的努力。拿起手机一刷朋友圈， C 小姐在西班牙旅游， D 先生在捷克潇洒， B 姑娘又晒出一组高难度瑜伽，他们丰富、成功、美好的人生画面瞬间涌入脑海，真是好羡慕。反观自己的生活，平淡往复，少有起色，心情莫名变得有点糟，说好的写文也没了兴致，结果整个早晨我磨磨蹭蹭什么都没做成。说好的努力怎么就不见了呢？因为我把努力的时间都用来羡慕别人了。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关注身边人的动态，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刷朋友圈，见面也总是喜欢聊别人的八卦，听到别人不如意了、走下坡路了，他就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看到别人晒出国、晒名牌、晒幸福，他就被刺激了，感觉自己好失败。可认识他2-3年了，只见他跟别人比较，却不见他有什么追赶的行动， 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成长和变化了。

0: 与其花时间羡慕别人，不如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自己身上。你的注意力在哪里，能量就在哪里，注意力在哪里，成长就在哪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首先要学会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有太多人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只是一味地想着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大家都在追求的我也要追求，所以永远在比较，永远在焦虑。而那些真正厉害、成长迅速的人，通常早早就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他们内心有足够强的动力。前面提到的毕姑娘就是这样的人，她是我的大学室友，从大一入学就开始勤练英语，课桌上永远放着一本英语词典，常见到她跟留学生朋友在一起练习口语，而我们明明是中文系的。大三大四，大家都忙着实习找工作，她一脸淡定，一边准备保研，一边教外国人学中文。读研期间还出国交换留学了半年，原本打算毕业后去孔子学院当两年老师的，不料有一门测试没过，他辗转去了国内一家私立高中教英语。一年后，他创办了自己的中英文书院，现在事业风生水起，生活也过得滋润圆满。这一路走来，毕姑娘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成长变化特别快。那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不会花大把的时间和注意力去羡慕别人，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步去实现自己心中的蓝图。持续的行动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但能坚持下去，莫过于按照自己节奏来的人。我曾经走过4天3夜112公里的戈壁，第一天为了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把很多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看到别人要超越我了，我就加快步伐，如果落后太多我就用跑。虽然当天我以非常靠前的成绩到达了终点，但明显感觉身体很累。第二天我改变了策略，更多按照自己的步伐和节奏来，不再刻意关心有多少人超越过自己。很显然，我从一开始就走在了队伍的后面，但越临近终点我越靠前。当别人慢下来的时候，我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速度，当别人停下来时我还在前行，当别人走不动了我依然还在走。那天我竟然取得了比前一天更好的成绩，但身心并不疲惫，因为我的注意力始终在自己身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并保持下去，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别人，所以请关注自己，活出自己。哲学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只有当一个人活出他自己时，他才有了自身独特的魅力。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就是在心海里安了一根定海神针，无论外面多么惊涛骇浪，你都能向着自己心中的愿景，按照自己的节奏持续地去行动，去坚持。早晚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别人羡慕的那个人，但你知道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特种行业许可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在连云港市特种行业许可证如何办理过户？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旅店业、刻字印铸业、旧货收购信托业、修理业的行业许可证需要在海珠区行政审批中心领取特种行业许可证申请表，准备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消防验收合格证明相关材料，到归属地派出所找社区民警审核，派出所审核通过后再将表格递交分局审核通过。海珠区行政审批中心电话：8186-5145。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 FM 102.1，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方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

0: 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是大到暴雨，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伴短时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4度。天气趋势，8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6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区。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也是气象台发布了海区的大风警报，说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到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并逐渐增强到6级，阵风能够达到7到8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呢有什么问题要向我们反映，欢迎您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反映您的问题。好，另外呢为您预告一下本周三我们单位上线的情况。本周三，也就是7月8号上午的9点到10点，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连云港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李武将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如果您在市区的市容秩序、环境卫生、违法建设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欢迎您和我们正风热线栏目组联系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5457744和85461350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好，接下来时间请您关注我们今天的我在现场。
1: 我在现场，
0: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在现场。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也是楼宇安全的重要的保障，严禁私自占用封堵。近日连云区采纳商务中心有商户反映，楼宇内的公共消防通道被一楼的住户长期私自封堵圈占，不仅埋下消防安全的隐患，还导致楼上商户消防检查不达标被处罚，正常经营陷入困境。我们来连线现场采访的记者武庞，来了解具体情况。武庞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请武庞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吧。
2: 好的，连云区采纳商务中心是建设于上世纪90年代，楼宇内汇聚了饭店、民宿、KTV 这样一些商业经营体，同时一楼还住着一些住户。商户们就表示，一楼的住户呢私自封锁了这栋楼的消防通道。采纳商务中心与相邻的住宅楼之间有一条公共的通道，这条通道两端被封锁，形成了一块封闭的私人空间，里面堆放着各种杂物和生活用品。一楼的住户坦言，这道铁门呢就是自家设的。那我们顺着这条通道一直走呢，打开了一道木门，直接就通到了商务楼一楼的楼梯口。那商户们就说，商务楼一楼这个楼梯口后方原本就是贯通室外的消防通道，现在呢是被住户私自加装了木门，彻底封堵了。
0: 那这栋商务楼只有这一处消防通道吗？
2: 不是的，这一栋楼一共有3处消防通道，其他2处都是畅通的，只有这一处被封堵了起来。受这一处通道被封堵的影响，这栋楼2楼的民宿、3楼的 KTV 都出现了消防验收不达标的问题。商户们也是陆续收到了消防部门的整改通知，3楼的 KTV 商户还因此被处罚了10000多元。商户们多次主动与一楼住户沟通协商，希望对方能拆除这个封堵的设施，打通消防通道，但是协商始终都没有结果，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0: 好的，那咱们有没有向消防部门反映这个情况？
2: 我分别将情况反映到了连云区的虚沟街道和连云区的消防大队。连云区消防大队表示，采纳商务中心一楼楼梯口后方确实是消防通道，需要通向室外，目前被一道门封锁了，以后就阻断了这个区域应急疏散的安全出口。接到商户投诉以后呢， 虚构街道滨海社区联合消防部门上门劝导设施住户协调商户与住户之间的矛盾，最终呢由社区将违规的木门拆除了，并清理了这个消防通道内的杂物。目前被占用封堵的这个消防通道啊已经是清理完毕并且是恢复正常的畅通了。嗯，好的，好，谢谢武旁的介绍，也感谢你的采访哈，再见。嗯，好的，好的，嗯，拜拜。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啊，我们现场直播电话依然为您开通，号码是 854-5774 和 854-6-1350。
3: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海州区南城街道72岁的胡先生拨打1235热线反映，说自己呢，他持有公交老龄卡，需要每年呢都进行年审，一旦忘记年审，就会给乘车呢带来不便，在往返线下网点也是费时费力，也是期盼相关的部门能够优化年审政策。收听我们正风热线朋友，应该能够知道，我们在正风热线部门上线的时候啊，也曾经向我们的这个上线部门呢反映过关于这个老龄卡年审的问题。我们请您关注一下今天的热线聚焦。
1: 热线聚焦，
4: 我市的老龄卡针对的是70周岁以上的市民，持卡可免费乘坐市内普通公交车、快速公交。虽然年审没有费用，但过期未年审就不可以在公交车上刷卡乘车，需前往服务网点办理年审业务后方可正常使用。这成为很多老年人的烦心事。
5: 他这个一年审，虽然不花钱了，但是这个来回跑的时候，什么时候就过期了，什么时候年审了，大家都不方便，不是我一个人不方便，而是大家的，多少人都是这个想法。
6: 来回换年卡呢，像这个验证啊，是不太方便，岁数比较大了，这个家有用，最好能把这个验证这个呢取好了，就好了。
7: 老年人嘛，每年都来那个刷脸一次，老年人比较多，到这边爱好不方便嘛，他们方便我们不用来刷了。
4: 按照目前的规定，每年的11月1日至12月31日，对老龄卡进行年审，需本人携带有效证件到线下营业网点办理。
6: 换个年卡。
8: 麻烦您今年12月份的时候，要本人持着身份证和卡再来年审一次。
4: 现阶段老龄卡年审没有开通线上申办通道，全部业务只能在线下办理。
9: 目前老龄卡前往营业网点年审的情况是需要本人持身份证原件还有他的老龄卡前往营业网点年审。如果有情况特殊的需要家人代办的话，可以带着双方的身份证证件还有他的老龄卡还有持卡人的那个户口本前往营业网点办理登记，代办登记即可。
4: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绝大部分城市已经实现了老龄卡长期有效、终身免年审的政策。对比之下，我市每年线下年审的模式显得格外繁琐。那我市的老龄卡为何还要进行年审呢？
9: 年审的核心呢，主要是针对持卡人本人身份信息的一个核实，然后防止出现冒用还有转借他人这种违规情况存在。然后年审的时候，也是为了保障优惠政策能精准的那个惠及到特殊这些老年群体。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针对那个专项财政专项补贴的这个问题需要。然后老龄卡呢，因为是老年人免费乘车使用的乘车卡，但是乘车卡的那个费用的话是由是财政相关的列的一个专项补贴资金。然后财政部门呢，为了确保老龄卡这块的那个专项补贴资金那个能合规使用，所以来进行一个年审的一个核验。
4: 为持续提升老年群体用卡便利度，我市将取消市民卡业务系统中老龄卡年审功能模块。
9: 我们现在呢已经在着手进行那个系统升级改造工作，预计的话是在八月份。

0: 月起的话，如果新办老龄卡的话，就无需进行年审了。对于之前办理的一个老龄卡的一些使用用户的话，在今年的11、12月份前往营业网点办理年审以后，后续也是不需要再进行年审了。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紧急插播一条消息。目前呢，连云港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加上强对流黄色预警持续生效当中。受到天气影响，我市多家景区发布了停航闭园临时管控的通知。其中连岛景区发布是这样的：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受暴雨恶劣天气的影响，为了全面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经过景区安全研判，今天也就是2026年的7月7号，景区实施分区管控，相关的区域和项目暂停运营。具体安排如下：一、苏马湾全域全天闭园，停止对外开放；二、大沙湾正常入园通行，但是泳区滨海建道是临时关闭，也禁止下海戏水。

另外，连岛景区还说游艇俱乐部也是全线的暂停运营，具体的开放时间也是另行通知。好，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连岛景区现在的关闭情况啊。苏马湾是全域全天闭园，停止对外开放。大沙湾是正常的入园通行，但是啊，游泳区还有海滨栈道是临时关闭，禁止呢下海戏水、栈道游览。第三呢是游艇俱乐部全线暂停运营，具体的开放时间也是另行通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鱼湾景区。鱼湾景区说，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结合景区的实际情况，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鱼湾景区于7月7号临时闭园，具体开园时间另行通知，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然后鱼湾景区说啊，这个更多详情您可以关注鱼湾景区的公众号，或者是拨打他们的热线咨询电话0518-8594-5998 8594-5998。桃花涧景区说呢，说因为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游客的人身安全，桃花涧景区呢是在今天也是临时闭园，闭园期间暂停所有的旅游接待的服务，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等到安全隐患排查之后桃花涧景区说会第一时间发布开园的公告，请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注意呢出行安全。那么他们的咨询电话是0518-8530-7669 8530-7669。冠云的大依山景区呢说，受强对流天气影响，为了保障游客安全，大依山景区也是在昨天16点就临时闭园了，夜游的活动是同步的暂停。秦山岛景区呢是7月7号停航一天，暂停所有的发船的班次啊。7月7号，是秦山岛景区7月7号停航一天，暂停所有的发船的班次。他们的客服电话是0518-8631-0999 8631-0999。好，这是我们紧急插播一个这个通知啊，因为受到这个恶劣天气的影响，所以连云港市内的各景区也都是发布了临时闭园的这样的一个公告啊。那最重要的是连岛景区，因为去游玩的朋友比较多，所以呢连岛景区的这个闭园的公告我们再说一下，它不是全部闭，是分区管控啊。苏马湾是全天闭园啊，停止对外开放，而大沙湾是正常入园通行的，但是它的游泳区和滨海的栈道是临时关闭，是滨海栈道是临时关闭，然后禁止下海戏水。

0: 水和栈道的游览啊，这个呢我们要特意的提醒一下前去游玩的朋友啊，今天天气呢就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在连岛景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另外再为您继续预告一下，我们周三，也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单位上线是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来参加我们的政风热线。届时，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连云港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李武将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如果您在市区市容秩序、环境卫生、违法建设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欢迎您和政风热线栏目组联系。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0518-8545-7744-8546-1350、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把您的问题呢记录下来，然后反映给我们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上完线之后呢他们会一并转办，欢迎大家反映问题，关注我们的节目。届时呢我们的播出平台是这样的， FM102.1 您可以在我们的连云港综合广播听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在周三单位上线的时候，您呢也可以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和连云港手机台 APP 和连云港市政府的门户网站观看到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啊，也经常会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今年的这个低保的调整情况。那记者呢从市民政部门获悉，也是刚刚获知啊，从2026年的7月1号开始，我们连云港市将提高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人员及困境儿童生活保障标准，会进一步的保障和改善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具体调整如下，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738元提高到756元啊，原来是每人每月738元提高到每人每月756元，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983元，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983元，市本级的孤儿分散供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2035元，每人每月2035元，其他的困境儿童按照孤儿保障标准比例发放基本的生活费。近年来啊，我们连云港市始终坚持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总体的思路，连续多年来提高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城乡低保对象3.8万户、6.2万人。1到6月份共发放城乡低保金1.9亿元，有城乡特困人员1.02万人，1到6月份共发放特困供养金0.69亿元，1到6月份共计呢为9170名困境儿童发放了基本生活补贴0.5亿元。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供养啊，是党和政府兜底救助困难群众的重要渠道，也是提升全市城乡居民获得感、幸福感的关键举措。此次呢，调整依据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做好2026年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工作通知要求，及2026年度各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各设趋势2025年度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率同步增长，并结合我市实际来制定的方案。 下一步，市民政部门会加强社会救助的扩围增效，健全主动发现工作机制，对困难群众实施主动发现、主动救治，防范脱保、漏保的风险。同时呢，认真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深入开展纠治困难群众救助不到位的问题，推动社会救助政策落地落实，坚持民生优先，合理安排民生保障资金，确保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好，我们再重申一下，从7月1号开始，我市呢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然后由每人每月738元提高到每人每月756元，每人每月756元。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983元。市本级孤儿分散供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2035元。好，这几个数字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这几个数字我们请大家记住。然后我们再强调一下，最低生活保障它是差额的去这个来发放的啊，差额发放。就是很多朋友都会说，我是低保户啊，我今年刚刚评上低保，但是为什么我们拿到手的钱啊，比如原来是738，现在是756，为什么我拿到手的钱没有达到756元？那它这个是差额补贴的，就是说它这个最低生活保障啊，它是要根据你的日常的这个收入啊，对你家庭的有人均收入，它要进行一个核算。比如说，民政部门它给你核算你的家庭人均收入每人每月是200元，那么这次提高到这次这个提高到756元之后，那它会给你发放的就是756减200。你拿到手的就是556，啊，我这样解释不知道您能不能听清楚？最低生活保障啊，这是差额的，但是也有是全额拿到的。什么样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重度残疾啊，他没有生活的收入啊，没有任何的收入哈、啊，然后他在也就是有重度残疾的情况，没有任何的收入，生活特别困难，家庭特别困难。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呢，有的残疾朋友可能会拿到足额的啊这样的一个保障。这个都是有不同的情况啊，按照不同的情况啊，然后民政部门来进行个核定。但是呢，就是申请都是统一的。您呢，就需要到您所在地的啊这个街道去申请。每个街道都有政务办理的窗口，民生办理的窗口，就是民政办理的窗口。您呢，就是需要拿着您的，比如说您的证件啊，您的还有您的家庭的情况哈、啊，困难的情况，你要写一个文字性的说明，然后呢，到窗口去申请啊。这个呢，一定要自己主动申请，一定要自己主动申请。好，北京时间9:26，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2: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1: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3: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4: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3: 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5: 这个
6: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4: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7: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1: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8: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5: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2: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9: 拉钩钩拉钩钩，我们都是好朋友，
2: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10: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11: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10: 我爱呀。
11: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10: 不会。
11: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他，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10: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11: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1: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啊！近日呢，记者从连云港市交通执法支队获悉，针对暑期的驾培报名高峰，我们连云港市是调整了驾培开班的管理规则，通过实行分时段差异化的开班的标准，提升开班的频次，上调单车的参训的上限，全市每月可以新增学车的名额是1282个，整体的培训的容量提升了33%，同时开班等待周期是大幅的压缩，切实缓解了暑期学车的供需的矛盾。我们知道每年的暑期呢是驾培行业传统报名的旺季，高校学生、高中毕业生是集中参训，容易出现开班排队、培训资源紧张等情况。为了精准的匹配市场的供需，市交通执法支队前期对全市的驾培市场开展了全面的摸排，结合行业的运力实际和群众的报名需求，针对性的调整了开班管理规则，实行暑期常规时段差异化的供给，既精准地保障了高峰时段的学车的需求，也避免平峰期的教学资源闲置。那么这次规则调整分成两个时段执行，6月10号到9月20号是暑期保障阶段，小型车辆的驾培开班的频次由原来的每周一次提升到每周4次，单车每月参训的人数上限由6人上调到8人，通过频次与名额的双重扩容，快速提升暑假培训的供给能力。9月21号开始就转入常规的运营时段，开班的频次优化为每周2次，科学的盘活日常的教学资源，稳定行业常态化的培训秩序。那 么据统计，全市现有在册驾校27家，合规且在系统当中正常运营的 C1 C2 教练车共641辆，按照新标准测算，单月可以新增培训的名额1282

个整体的容量增幅达到 33%， 可以有效的分流暑期集中报名的客流，缓解学员参训积压的问题。另外，名额扩容的同时，开班的办理的效率也在逐步的提升。此次呢，受每周一次固定开班机制的限制，学员如果错过当期的开班时间，需要等待整整一周才能参与下一期的培训。而规则调整之后，每周一到周四报名时段内，学员前一天完成报名手续，次日呢就可以完成开班录入，等待周期是大幅的缩短，报名与参训的衔接更加顺畅了。市交通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暑期呢会持续严抓学时的审核监管，依托驾培监管平台常态化的核查培训学时的真实性和规范性，加大日常巡查和数据抽查的力度，严防虚假学时、代刷培训记录这些违规的行为，牢牢守住培训质量和道路交通安全源头的底线。

上选择坐飞机出行的朋友，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不断的提升机场的服务品质，更好的满足广大旅客航空出行的需求，从2026年的7月1号开始，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国内出港航班结载时间缩短到航班计划起飞前25分钟，为游客办理值机手续预留了更加充裕的时间。什么叫航班结载时间啊？这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名词怎么回事儿。航班的这个结载时间呢，是指旅客需要在该时间节点前完成航班值机、行李托运等手续。航班结载就意味着该航班已经停止办理值机的手续了，而缩短结载的时间可以减少因为交通拥堵或者是意外或者是临时安排而导致的误机的风险。可以说对于那些不熟悉机场乘机的流程办理，甚至遇到交通拥堵、客票出现问题这些突发情况的旅客，预留更多的缓冲时间，可以轻松的舒心的开启旅途。临近航班结载时限的旅客可这个注意一下啊，这个新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安排。另外，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呢也提醒说，7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儿童、婴儿这些特殊的旅客，以及乘坐九元春秋航空的旅客，到机场人工柜台办理值机手续，延误或者是因为其他状况改变计划飞行计划起飞时间的航班，它结载的时间呢是以实际的情况为准。您呢可以拨打机场的服务电话来详细的咨询，他们的电话是0518805。然后后面是56啊，805后面是56，也就是8056666啊，0518，这是我们机场的客服电话，大家呢可以方便记录一下，看有需要的时候，您呢可以就随时调用啊，随时咨询。机场的客服电话是0518805，后面是56啊，805后面是56。我们在这里呢再追加一下啊，有听众朋友问说那个机场大巴的咨询电话，机场大巴的咨询电话我们给大家找的是0518853，后面也是56啊，853后面也是56，8536666，8536666，这是机场大巴的电话啊。您如果要乘坐的话或者是想预约的话，您可以先拨打电话咨询一下。那么机场的问询是8056666666，8056666666，机场大巴的电话是8536啊，853后面是56，853后面是56。另外啊，我们也获知，从7月1号开始，省内的几个机场，比如说。

0: 徐州观音国际机场，还有盐城南洋国际机场，还有扬州泰州国际机场，它这个航班的接载时间也是同步缩短，为旅客提供更加充裕的值机的办理时间。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呢，是接待时间从航班计划起飞前35分钟缩短到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啊。国际客运航班接待时间从航班计划起飞前40分钟缩短到航班计划起飞前35分钟。我们再来看盐城，盐城的这个接待时间是从航班计划起飞前35分钟缩短到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国际呢是从国际的这个客运航班接载时间是不变的，都是航班计划起飞前45分钟接载。扬州呢它的航班起飞，原来的航班起飞前35分钟接载缩短到航班起飞前30分钟，国际客运航班航班起飞前45分钟缩短到航班计划起飞前40分钟。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暑假来临，连云港的中韩客货班轮的这个航线的客货运流量也是大幅的攀升，而针对暑期的船舶的周转提速、旅客的集中通关和安全保障压力骤增的实际情况，连云港海事部门全面落实了一船一侧的监管服务机制，保障中韩海上通道平稳有序畅通。中韩客运班轮的这个载客量是非常大的，货种呢也是比较繁杂的，那跨境运营的安全标准也是比较高的。为了应对暑期的客运的高峰，连云港海事部门也是启动了专项的保障工作，落地中韩客货轮一船一侧的监管服务保障方案，聚焦和谐云港等重点的营运的船舶，建立专属的安全档案，量身定制了保障的方案，形成了一船一档、一船一侧、一船一专班的精细化的管控的模式，精准防范化解暑期的航运安全隐患。海事部门也是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精准治理的原则，持续优化通航服务的举措，推行了四直绿色通道，落实进出口岸的审批、进出港的调度、通航护航、安全检查、口岸查验这些便利的服务。 截至目前，连云港海事局已经累计保障中韩航线的旅客运输达到29306人次，集装箱货物是30888标箱，保障了跨境航运的安全的高效的运转。进入到暑期呢，还有一个话题我们也是觉得有必要要提及一下啊，就是在暑期呢，尤其呢要进行一个安全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就是防溺水的安全知识啊。那近日呢，连云港市水利部门也是在东沿河三期的河滨公园亲水的场地，面向周边的中小学、幼儿园的师生和游玩的家长孩子，开展了针对性的防溺水的安全科普的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市管处青年职工作为安全宣传员，在公园的游乐的区域向过往的群众详细的讲解了防溺水的核心的安全知识。工作人员也是结合河道临水的环境的特点，重点科普野外河道景观水域游玩潜藏的安全的隐患，告知家长务必履行监护的责任，千万不要让孩子独自的靠近水边下水嬉戏，也同时细致的讲解了落水自救、科学施救的方法，着重提醒杜绝手拉手盲目下水救人的危险的行为，涉及未成年人溺水高发的诱因和日常防范的要点。宣传人员还向家长和小朋友们发放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安全手册，同时引导孩子们树立远离危险水域的安全的意识，同步叮嘱家长时刻绷紧监护安全弦，做好孩子日常的临水的康复。所以说暑期呢也是这真的是有必要，这是多做一些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尤其是溺水的防范溺水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大家都知道我们连云港呢这个水库也比较多，然后有的水库呢就临在就在乡村里边或者是在街道附近这个周围也是生活着很多的人群。也有很多的孩子暑期呢，他的自由活动性又比较大，有的家长白天工作，那小朋友可能就是结伴就这个游玩，然后呢如果家附近有水库的话，所以这个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提醒自己家的孩子不要到水库去游玩，这个非常危险，这个就属于危险水域了然后呢家长带着孩子外出游玩的时候也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最后我们再给大家发布一个这样的一个通知，我们连云港市面向社会开放了全国通用安防高级证书的考试。那这个呢是安全防范系统安装维护员首期培训班，这个是指三级高级工的这个培训班在海州区开班了。来自全市的安防的骨干企业、院校和公共安全领域的专家是集中参加了培训，这也标志着我们连云港市安防高科技人才标准化培训体系正式落地了。面向全社会的职业技能等级培训报名通道也是同步开启了，这也是江苏省首个全国通用的安防高级工证书社会化培训班请您刚才请您这个注意我刚才的描述，一个是江苏省首个培训班，还有一个这个证书是全国通用的所以呢这个培训班这个是一个是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呢它呢是一个提级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班。 这个社会化培训呢，现在已经开始报名，满足六类条件就可以报名了。累计从业满十年，持中级工的证书从业满四年，取得对应的初级职称从业满一年，高级工班及以上院校毕业，专科及以上相关专业配中级证书的，还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包括

听到我们的信息之后呢，您呢就是也关注一下，也关注一下啊。如果自己满足条件的话啊，希望大家积极报名。因为我们刚才在介绍这条信息的时候说过了，这个证书是全国通用的。您拿到手之后啊，它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全国通用啊，安防高级工的证书。现在呢，对于企业来说啊，很多的企业都是需要有这种啊，这个安防高级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呢去加盟啊，甚至他们是高薪聘用，所以呢，这个安防高级工证书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我们连云港开设的这个三级高级工的首期培训班，也是咱们江苏省首个开班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化的培训班。有的朋友问说授课时间啊，说怕影响我们的工作啊，如果参加培训啊，怕影响工作。那这个授课安排也是非常的人性化，他的授课安排基本上都是在晚上或者是周末啊，晚上或者是周末啊，有效的化解了在职人员的学习和工作不能两全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啊。同时呢，他还组建了校企联合师资团队啊，来进行培训啊，保障了这个培训的质量。学员参加完这个培训，考核通过，就可以通过人社备案，而且全国联网可查，全国联网可查，这个证书是终身有效的啊，这个证书是终身有效的。

好，节目进入尾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伴短时阵风8级左右。所以呢，希望大家外出的时候关好家里的门窗，包括在单位下班的时候一定要把门窗紧闭。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4度。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9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6度。海区大风警报，今天呢这个风力最强能够达到阵风7到8级，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也是阴有阵雨或雷雨。而且由于今天天气情况，我们连云港市的几个景区呢也是发布了停航闭园临时管控的通知。比如说连岛景区发布了今天苏马湾全域全天闭园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那可能介绍的时候有的朋友没听到，我们再补充一下，连岛景区苏马湾今天呢是全域全天闭园，停止对外开放，大沙湾正常入园，但是游泳区和滨海栈道是临时关闭的，同时禁止下海戏水、栈道游览。游艇俱乐部是全线暂停运营的啊，据恢复开行的时间是另行通知。鱼湾景区今天也是临时闭园啊，鱼湾景区今天也是临时闭园啊，鱼湾景区的咨询电话是85945998 85945998 85945998。所以呢外出我们外地的来连云港旅游的朋友啊，如果您今天到连云港了，或者您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希望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听到我们的这个消息，能够及时的提醒啊咱们的乘客，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呢，上线单位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关注收听我们的单位上线的直播节目。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解决我们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呀，和大家谈头痛。为什么谈这个话题呢？场外老师接到了很多咨询头痛的电话，寻求帮助。那我讲的头痛呢，是思虑过度，这样的人他必然会头痛。这样的人头痛啊，和其他类型的头痛它不一样。那我们啊，在治疗上以及养生防范上就不能相同。头痛啊分很多种类型，那我不告诉大家吗？我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情志。为什么很多朋友就不明白，说盛老师你天天强调情志体质，情志真的这么重要吗？这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就拿头痛来说，它就分外因和内因。外因是外感，内因是内伤。外感感的是什么呢？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不单外面有六淫，咱们先说外因。风是不是有？寒是不是有？风寒可以导致这个人头痛。这人头痛的时候呢，是连着整个后背、项背，就包括脖子。那还有风热头痛。风热头痛，这个人疼的是胀，发热恶风。那还有风湿头痛，这是外感。那内伤呢？内伤一定是自己的原因了。比如说肝阳亢的头痛，肝阳亢就说明你这个心七上八下，内心不平稳了，肝火旺盛了。如果说你能把心态稍微调理一下，使心态平稳， 内心不浮躁，你这个头痛都会减轻很多，甚至通过心态情志就可以调理这个肝炎亢的头痛。肝炎亢它不但头痛啊，它甚至目眩呀、眼胀、心烦、夜不能寐、难以入睡，你看是不是、啊、这叫内伤。包括我说的思虑过度，今天想一个事儿，明天想一个事儿，不断的伤神耗精啊，那他就是眩晕呢、啊、腰膝酸软乏力没劲儿啊，包括有的朋友会出现心悸，那这也是内伤。还有的朋友啊，是因为久思思考以及呢想念导致了脾胃的一个虚弱，脾虚生湿，痰湿在体内就形成了，这人的头痛是晕懵以及胸闷啊，就感觉堵了很多东西不通透，就垃圾很多，还愿意吐痰流涎之类的。那么还有的朋友啊，是情志不畅啊，就是抑郁的那一种类型的，比较消极，这样的人他就是和肝炎亢截然相反了。那个是啊，心比较躁比较浮，这个没有躁没有浮，反而消沉下去了。心主血脉呀，心气儿不足，那你说他主血脉他能好吗？血脉流动就缓慢，大脑是人体的高地，血上不去，心脏蹦得缓慢呀，时间长了血液就不怎么流动了。就像这个河流流得越湍急它越不愿意堵，那流得越缓慢越容易堵，血脉就是这样。那个血燥的人他特别容易出血，缓慢的人呢淤堵，不是这块得曲张了就那块血脉堵塞了，不这块发青了就那块发紫了，哎，它也可以导致淤血头痛。我告诉大家的，这都是防病治病的有效手段，别人是不会给你讲这些的，多数都会断章取义。什么叫断章取义？不给你讲全面，只是讲一部分，讲有益的，对他有利的，这叫断章取义啊，对他有利的有利益的他给你讲一讲，那我们大家就不明白。那我给大家讲这些是很少有人跟大家谈到的，但却非常重要的。自古名医治病啊，没有忽略这个情志的，也没有把这个情志抛开去谈健康的。我们看电视也好看电影也好，名医看完病都干什么呀？注意情志，保持心态平稳，积极乐观，不要再生气，都是这么强调。现在有几个人跟你这么强调啊？是不是？那得了病产生在身体上了，逐步的慢慢知道了，后悔了，难过了，我改了，是不是？那是知道的。针对不知道的呢？不知道的咱们提前让大家知道，咱没生病的咱们做好去防范，咱养生目

力就是防病，不生病，那我们是不是也得下功夫去养啊？是不是？肝炎抗的头痛，目前在我们所有的广大患者朋友当中，占的比例是非常广的，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夏季到来之日，发病是最严重的，也是最难度过的。本身就燥火，再加上炎炎的夏季，啊，又闷又热，头痛欲裂呀。说头痛欲裂指的是谁呀？就是我们这些肝炎抗、肝炎不平的人。这个平是平稳，你看，中医在治肝炎抗上都讲究什么呢？平肝，平是肝的平稳性，不燥不亢，亢进就是急急啊，往上走。肝炎亢往上走，走到头顶，感觉这个百会穴呀、头皮都要鼓了。没走上去的，走到太阳穴上，感觉太阳穴胀要爆了。走到眼睛，感觉眼睛鼓了，要鼓出来了，是不是？那有的人呀，走到哪儿去了呢？走到牙上去了，这个牙也就开始脱掉啊。他这个掉还跟别人掉不一样，掉叉，就像这个风化石一样。这不是热的严重了吗？有的人是嗓子疼，天天嗓子感觉干，总喜欢咳嗽两下，就是这种情况，总喜欢这样。那针对这样的，你说你要想治这个病，你没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就谁来了都治不了这个病。没有个好的心态呀，心不平不稳，每天七上八下，心要跳出来，慌啊！你不把这个心让的心静如水，我告诉你，你就请一千个、一万个名医，天天住在医院，治不了你的病。如果说你从这个情志上去下功夫，修身养性，让心态平，心静如水，不躁不急，雷打不动，我告诉你，你谁都不用请，只要对路了。自己就可以给自己调节，这是从情志上。哎，我们除了从情志上做到这样心静如水，那么在方剂上再配合。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一加二健康体系，一加二，一个是情志，我们情志哪样的病情需要情志养？情志养有很多种方法，唱歌、跳舞、打坐，都是根据不同的病情因人而异，情志上采取不同的方法。那么根据病情的发展不同，是不是体脂偏颇过重，在体脂上下功夫？体脂有食疗，有茶饮，有汤剂，还有中成药，包括运动各种方法啊，这叫一加二健康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包罗万象，总有一款适合你，必须因人而异。因为头痛就刚才我说的，外因三种，内因四五种，一共就七八种。你不把自己这个哪种类型分得很透彻很详细，你就做不好，不能到位，那么你治疗起来也不会有效果。所以说一定要根据病情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说肝炎抗的头痛，今天是我节目当中主讲的，说针对这种情况，除了心静如水，那么在体质和方剂上又该怎么办呢？中药调理，中药调理这个头痛，就是头胀欲裂、心烦易怒严重的两肋胀痛。有的朋友会头晕目眩，转呢、晕呢、现在不有一种疾病叫眩晕症吗？哎，这个眼睛也胀，甚至眼睛啊往出鼓，这样是肝炎抗啊。根据症状来判断，这种类型的只有中医有这个平肝潜阳，那么针对西医就不行了。西医就没有平肝潜阳这种说法，中医啊用药它讲究四性五味，这个四性五味就是针对你体质的这种属性，阴阳湿暑燥火来调理的，使其身体恢复平衡。我们经常谈体质平衡，平和体质，就让你身体处于平和的这么一种状态。情志上去做的时候，再加上汤剂的辅助，就好的很多。首先我们就要平肝，平肝的中药有很多，

有很多。这里告诉大家，拿笔记上，这个方剂叫平肝息风止痛汤，是我配的，也经常给患者用。平肝息风止痛汤，以后凡是肝炎亢的啊，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石决明十五克，石决明是平肝潜阳的，珍珠母十二克，平肝潜阳，还可以明目，桑叶祛风，菊花十五克，桑叶十二克，合欢皮二十五克。合欢皮目的是让大家有个好的情志，郁金九克，解郁的。天麻十五克，白芍十五克，白芍有养肝血、养肝阴的作用，加上一个附小麦，附小麦防止燥热的啊，特别容易出虚汗的，没有出虚汗的就不要加附小麦了。用三十克柴胡十克，甘草六克。这里最后一样，干姜啊，加干姜。为什么要加干姜？因为石决明、珍珠母、桑叶、菊花其实都是一种寒性药，寒性药吃多了容易导致脾胃虚寒，所以说我加了一个干姜，呵护住脾胃，别让脾胃虚寒。你看中医讲究配伍，君臣佐使啊，相辅相成，或者是弥补不足，去掉这种危害性不足的一面，所以加了一个干姜，干姜去寒啊，所以说可以解决这个中药属性当中寒性过重导致脾胃虚寒，最后呢，别这个病头痛还没治好，胃寒过重了，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些微一剂水煎服，记住石决明、珍珠母要先煎，先煎二十分钟左右，再放其他的药材，大火煮开，小火慢炖，啊，就是像炖肉一样，先把大火调开，水开了改成最小的火，慢慢炖，炖四十分钟、五十分钟以上，时间长一点，才能把里面的药性啊、药效炖出来。高压锅都不行，啊，压不出来。就像我们自己家炖这个鸡呀、炖肉啊，是不是？你看高压锅压出来的味儿不一样，慢慢炖出来的不一样。很多朋友喜欢在药房啊、医院呐、熬，叫他们给熬药。我说时间不够，熬不出来，作用不大，自己熬才好。所以四十分钟、五十分钟，第一片煎煮完之后，剩一小碗的时候，药渣留着，药汁倒出来，倒出来之后，药渣里面再添水，还是大火煮开，小火慢炖，这样剩半小碗的时候，两次汁液混均，早晚两次用。早饭后可以四十分钟、五十分钟，上班比较急的可以饭前半个小时，那么晚上睡前一个小时。去服用，连用十五天到三十天，你看一看，针对你头痛、眩晕，可以说神了，治疗你这个病，就这么简单，花不了多少钱，啊，你别看你上这个医院上那块找，天天住院没有用，你就按照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平肝潜阳、息风明目，对肝炎亢、头痛，啊，以及肝炎亢的高血压。有调节作用，包括你心烦的、两肋胀痛的，都有效果。所以说，肝炎亢、头痛的朋友，这个方法你去采用，不会让你失望。这个方法只是平肝潜阳，你为什么干燥？一个是情志，另外一个是不是你身体严重的阴精液精血不足，没有阴的滋润，阳就浮起来了，就飘了。肝阴不足，肝阳能不亢吗？心阴不足，心能不烦吗？你考虑考虑，是不是体脂偏颇过重？体脂偏颇过重，必须整体调理，不要去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们用方法，实际上就是在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头痛啊，我这不给你方法吗？治头痛，你别摁到葫芦起了瓢。所以从整体上去抓，整体调理，这也是治疗的一个原则。千万别说我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不知道从整体抓，好了伤疤忘了疼，咱们治病啊不去根儿，最终的意义就丧失了。咱们这档节目是告诉大家，不单治标也要治本，是让大家怎样去操作，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好身体。希望今天的健康话题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头痛朋友、眼胀、眩晕、心烦又不能寐这等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包括肝炎亢的高血压，听完一定要做，一定要用，你不用永远

0: 也不知道它给你带来哪些好处，哎，能够解决你哪些病痛，你用了之后你才会感叹连连，哎呀，中药中医这么了不起，你才知道咱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是中医中药是宝贝儿，你才会重视，先用，用完靠疗效让自己明白很多道理。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谈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盛老师。
0: 哎，
3: 哇，看你这个健康大讲堂听了也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0: 啊，新听众朋友。
3: 对，但是我嘞听你的节目嘛，我这两年啊一直都在听。现在的话就是说，我听到你讲的这个体质养生啊，我觉得你讲的就是特别好，而且呢就让人特别懂。所以现在啊，你像别的那些节目啊，我都不听了，我就单独就听你这个节目。
0: 体质养生并不是盛老师创办的，也不是盛老师，倡导的，是在几千年当中，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上体质了。从我们中华这些名医当中，不论圣医孙思邈，还是扁鹊，还是华佗，这些啊老师无不注重体质养生。哎，因为呢，咱们自古中医就讲究辨证施治，辨体施症，只是后期。我们生活节奏快，社会进步了，很多朋友啊都开始急功近利了，就把体质调养给丢掉了，最后出现了我们目前的现状，就是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那现在这个病越来越多了，产生奇形怪状的疾病越来越重了，对吧？
3: 对对。
0: 所以呢，体质才是我们喂饱。那么通过这档节目，盛老师是希望把我们祖国博大精深的医学发扬光大，让大家去认识体质养生的重要性和意义所在。
3: 你看我这个人的身体呢也是不好
0: 啊，
3: 哎，我也请沈老师给我指导指导的，看我这个身体怎么样给他调理过来。
0: 嗯，说一说。
3: 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类风湿。
3: 对，这个手指啊，这些关节都变形了。
0: 嗯。
3: 还有啊，一遇到这个阴天下雨啊，这个关节就疼得让人受不了。
0: 嗯。
3: 哎呦，我就不知道了。你像夏天，人家吹空调。
0: 嗯。
3: 我都不敢，我那电风扇的话，我就很少吹。
0: 嗯。
3: 那这样一吹啊，觉得那个风啊，就直往骨子里钻一样。
0: 嗯。
3: 冬天要出门的话，这个脑袋风一吹啊，觉得好像、啊、特别的疼。
0: 嗯。
3: 哎呦，我这个关节每天早上嘛，起来估计最起码得半个小时才能伸展开。
0: 嗯，哎，有沉僵。
3: 对。
0: 嗯。
3: 哎，沉僵现在还比较严重嘞。
0: 嗯。
3: 嗯，有时嘛，你说疼得轻一点嘛，哎，我就能忍受忍受。
0: 嗯。
3: 疼得重一点嘛，我就弄点就止痛药吃一下，要不啊，那整个人受不了。
0: 嗯。
3: 还有这个晚上睡觉也不好。
0: 嗯。
3: 总是睡不着。
0: 嗯。
3: 容易做梦，还容易醒。
0: 嗯。
3: 嗯，哎呀，孙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人家怎么样给他调理一下？
0: 嗯。骨病啊，它被我们医学、被广大朋友称之为不死的癌症，可见这个疾病对人的伤害和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有多么严重。在我们中医称之为骨疥痹，痹就是通不通彻了，痹阻了，也叫痹症。这个痹症呢不通透，原因无外乎有这么几种，一个是痰湿瘀阻型的，这个人有痰湿体质瘀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肝肾亏虚型的啊，阴虚啊。
3: 哦，
0: 你呢、
3: 啊、
0: 平时感觉身体怎么样？
3: 哎，我就是感觉抵抗力特别差
0: 啊，
3: 哎，动不动就感冒。
0: 嗯，
3: 稍微有时出去刮风啊，风一吹啊，回来就感冒了。
0: 嗯，
3: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说我这个人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啊，就是说一身都是病。
0: 嗯，一身都是病，是不是？你就属于肝肾亏虚了啊，肝肾亏虚啊，没关系，盛老师给你方法啊，去调啊，去调，好不好？
3: 哎呀，那你跟我说怎么样把它也能调过来。
0: 嗯，记好，怀牛膝。
3: 怀牛膝，
0: 对，怀牛膝啊，
3: 啊，
0: 用，十五克，
3: 十五克，
0: 对，
3: 哎，好的，
0: 嗯，西草十五克，
3: 西草是吧？
0: 嗯、对，
3: 十五克，
0: 对，
3: 哎，好的好的，
0: 松解十五克，
3: 叫什么？
0: 松解，
3: 松
0: 解，对，一解两解的解，
3: 哦，松解十五克。
0: 对，啊，用松针洗净了啊，用三十克。
3: 哎，哦，三十克。
0: 对，白酒500克，白酒啊，泡七日啊，泡七日，七日之后开始饮用，早晨20毫升，晚上20毫升，啊。
3: 哦，就早上喝20毫升，晚上再喝个20毫升。
0: 对，如果说你这个关节疼痛非常严重，这个松针就多加点，松叶松针、
3: 哦、
0: 啊，多加点，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0: 哎。另外加上我告诉的热敷法去调，先调调一段时间，啊，根据情况再做进一步改善。
3: 哎，好的好的、
0: 啊。好，时间关系聊这些，
3: 嗯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您好。
5: 哎，你好，我是老师。
4: 对，嗯、啊，我听你的广播，俺朋友让我听的，哎，我听你讲的挺适合我的啊。
5: 啊，听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4: 啊、
5: 是朋友建议的。
4: 啊，对对，是，我听你讲的挺好，给我 挺顺我这个身体的
5: 啊。希望啊，盛老师能讲的叫大家明白，你能听得懂啊。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邯郸的，河北邯郸。
5: 啊，河北邯郸。今天参与热线主要是想和盛老师沟通哪些问题，在健康上有哪些不明白的。
4: 究竟我这个体质，我喝的中药也不少，浑身毛病也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5: 啊，
4: 没法了，我就这样喝中药，吃了100多副，在北京那个直销模那儿吃了100多副，也没有见好。
5: 吃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一定了解体质，找根源。不改善体质，吃这个中药治这个病等于没治。因为疾病发展都是有源头啊，多数都是因为这个身体体质出现问题，所以说才会产发这一系列疾病。但是有些人在治病的时候，他不考虑体质啊，他只考虑这个病，针对疾病本身调。那你去病不除根，不改善体质，不等于没治吗？
4: 要不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体质，在这看的也不少，
5: 没
4: 人说你是什么体质，老吃药吃的越吃越狠。
5: 没事儿，你这样把你的情况给我说一说，我给你调。
4: 我这毛病多着嘞，我还经常头晕。
5: 头晕
4: 吧。失眠。
5: 失眠。
4: 往小就是咽涩，咽肺紧，有这个肺问症，再一个就是这个耳鸣，再一个就是颈椎。再一个我浅表性胃炎，还发六色食管炎。
5: 浅表性的是不是？
4: 这是超出来的，没超出来就是经常跑冷，脸色也不好，舌头还没舌苔，经常口腔溃疡，晚上就是口腔溃疡，晚上就是泌尿系感染，几年来都是这个，舌苔就这个里边经常给它有那个针扎的一样的这个舌头，就是怕冷，这会儿穿的秋裤，还穿2个褂子。又怕冷，还是这个接手发热。
5: 接手发热是不是？
4: 对是。
5: 还
4: 上火，经常上火。我这口干跟别人不一样，厉害。早起起来，这不喝了1万多水，一会儿口就干。
5: 你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吗？
4: 不知道，这不要不说
5: 啊。你这个病一般的人还真调不好啊。我跟你说啊，不是说盛老师有多高明，而是一般人真看不出来你的问题。像你这口腔溃疡的人啊，眼干眼涩的人，一般的人会都认为你有火，会给你撤火。
4: 对对是。
5: 就因为你撤的火太多，所以说你现在怕冷。这叫阳虚。手脚发热。但是你身上怕冷，实质你内在怕冷，是因为你火力劲不够了，给你彻底太严重了。但是你为什么手脚热？而且呢，口腔上火，这个火呀都散开了，没有敛住，没有收藏住，是那火应该给收到，叫它集中一个点上。所以说呢，不要用撤火的方式，而是使火归元。
4: 忘了跟您说，这个大便不好，大便不成形。
5: 说明你脾胃虚弱呀，体内湿气重啊。
4: 对对是。
5: 你小便混浊，排尿疼痛，说明你心有火，知道吗？
4: 小便还没跟你说，小便也发热。
5: 你看看，你不说也明白，你这个些火，一个是在外面散着，另外一个都在上面浮着，非常不好。但是你这火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肾水阴不足了，也叫阴虚体质。我告诉你，你现在一个是阴虚体质、阳虚体质啊，痰湿体质，还有一个是阴阳不调。现在最当务之急的就是把你阴阳不调的问题给解决好，就手脚热、口干、爱上火、眼干涩、口腔溃疡也好，以及呢头晕、手脚发热、小便混浊、耳鸣也好，这些。上火的症状都是因为火散着，在外面浮着，所以才这样。只要把它引到一个点上，叫它集中，就像做饭似的，这就好了，就能解决很多问题。然后呢，再改善你阴虚体质，你阴虚体质一改善，你骨关节就好了，耳鸣的问题就好了。因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开窍于耳。
4: 我还喝了那个，就是在北京，就那个中科院那个清宫寿桃丸，我不能喝，越喝越上火。
5: 对，我告诉你，你现在什么药都不要吃，吃什么药都没有用。你不要去补阴，也不要去补阳，你也不要去正气。总而言之，这些都没有用。 现在脚也燥热，是不是？
4: 啊，对。
5: 嗯，腿凉吗？
4: 腿也凉。
5: 腿也凉。
4: 嗯。
5: 就手心脚心热，口热。
4: 哦，对，口干口苦。
5: 嗯。

0: 口干口苦，是不是？
1: 嗯。
0: 啊，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记上。
1: 哦，好的。
0: 啊，生地黄15克。
1: 嗯。
0: 全参你9克。
1: 嗯。
0: 牡丹皮赤芍加上紫草各9克。
1: 哦，各9克是吧？
0: 对。甘草就6克。
1: 嗯。
0: 嗯，桂圆6克，另外呢加上怀牛膝。
1: 多少克？
0: 怀牛膝呢用15啊，肉桂可以加到12克。嗯，写上了吗？
1: 还有什么？
0: 然后呢用牡蛎和山茱萸。平时感觉乏力没劲吗？
1: 啊，对，没劲。嗯，
0: 没劲哈。
1: 嗯。
0: 汗多不多？
1: 嗯，汗不多。
0: 汗不多是不是？
1: 啊啊啊
0: 啊，加上山茱萸。
1: 啊，山茱萸，牡蛎山茱萸。
0: 啊，感觉有没有这个眩晕的现象？
1: 是，最近就头晕。
0: 有没有腰膝酸痛的现象？
1: 哎，腰背酸痛
0: 哈。啊，那就把山茱萸用上。
1: 啊，就这就行了。
0: 对，这个。
1: 山茱萸用盛老师，山茱萸用多少？
0: 山茱萸呀，用12克就可以。
1: 哦，12克啊。
0: 嗯。
1: 这个牡蛎都用12克是吧？
0: 对，嗯，写上了吗？而且呢，你还要做一件事儿。
1: 啊。
0: 就是。经常拍打命门，用手搓热了去热敷。
1: 嗯，
0: 热敷啊。
1: 我热敷行不？
0: 啊，
1: 热敷行不？
0: 可以呀，热敷可以。你热敷，你就把盐炒热了，炒热了加上大红月季花，加上姜。
1: 啊啊。
0: 去热敷啊。然后呢，这个经常拍打自己的命门，也可以腰左右摇摆啊，左右摇摆。这个拍打的过程当中用点力。平时没事创大树去啊，用后背创大树，
1: 啊、
0: 创门框。
1: 啊
0: 啊
1: 啊！创大树啊，行，
0: 嗯，
1: 谢谢盛老师啊，
0: 不用谢、啊，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9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8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你好，盛老师吗？
5: 啊，我是老师，欢迎您。
4: 哎，你好，我是保定的。
5: 保定的。
4: 刚听到您的节目，然后我有一个挺着急的事儿想咨询您，
5: 嗯、
4: 就是说
5: 嗯，
4: 我女儿吧，就是现在32岁，也没有结婚呢啊。
5: 嗯。
4: 她就是那个上中学的时候呢，她就是痛经的特别厉害。
5: 嗯。
4: 就是来每次来月经都得吃芬必得。
5: 嗯。
4: 就是她只要一看今天来了，她就赶紧把芬必得吃上、
5: 嗯。
4: 假如说要是不吃呢，
5: 嗯、就痛经。
4: 她就是说要躺起来呢，
5: 嗯、
4: 她就觉得就是她就控制不住了。
5: 嗯。
4: 就那样的，已经10几年了，到现在了呢，
5: 嗯、
4: 就是说那个吧，因为我吧自己 也挺爱喜欢中医的。
5: 嗯，
4: 然后我们这儿保定有几个台，就是说这个、
5: 嗯、
4: 就是几家那个卖保健品的，他们是卖药，
5: 嗯、
4: 然后就讲中医的这个理论什么的，我特爱听，
5: 嗯、
4: 因为我特别喜欢、
5: 嗯，
4: 我自己也学。
5: 嗯，
4: 然后呢，我就利用我的知识、啊，然后完了什么的、
5: 嗯，
4: 我就学的这些吧，我就给他吃的那个，
5: 嗯、
4: 因为他就是那个手脚冰凉，
5: 嗯、
4: 就是阳虚体质的认为哈。
5: 对。
4: 然后，但是我也不是特别懂啊，
5: 没错，
4: 就是、一知半解的。
5: 嗯。
4: 我就给他吃的是那个金匮肾气丸。
5: 金匮肾气。
4: 吃了一段时间呢，他就、
5: 嗯、
4: 就是肾阳虚嘛，我就感觉是肾阳虚、
5: 嗯，
4: 结果现在就是说那个痛经不痛了。
5: 嗯。
4: 但是他发现了个什么症状呢？就是说原来就是说痛那时候痛经的时候也有这个例假。
5: 嗯、
4: 就是说那个哩哩啦啦不完的这个，就是来完以后，
5: 嗯，
4: 他过一个星期他就又来了，那就是不完啊，
5: 嗯、
4: 就是过几天别来了，一天、
5: 嗯、
4: 两天三天，然后又没了，没了以后又来了，
5: 嗯，
4: 他这老是这样，但是那时候不严重，
5: 嗯，
4: 现在呢就是说痛经没有了吧，他这个就严重了，
5: 嗯，
4: 严重的现在你看啊，就是说脸特别黄，
5: 嗯，
4: 估计就是说他在网上查就是那个贫血的症状，自查自测贫血症状嘛，就说他那些十项啊，他基本上都有，
5: 嗯，
4: 然后呢就是说。他现在有个出了什么状况，他老晕，比方说他上班他是坐公交车的、
5: 嗯、
4: 坐公交车呢就是说下车他不得往门上走吗，往那儿一起来、
5: 嗯、
4: 一站起来往门上一走他就开始晕、
5: 嗯、
4: 然后晕呢他就等下了车以后呢他开始一走吧他就走不了直线了，他就晃，也就跟喝醉酒一样，他就晃、
5: 嗯、
4: 他走不了直线，然后呢就是眼前反正也黑，完也晕、
5: 嗯、
4: 然后呢那个马路那个线嘛，就画马路中间不画的那条、
5: 嗯、
4: 那个线嘛、
5: 嗯、
4: 用白色的线都是、
5: 嗯、
4: 他说都是歪歪扭扭的，
5: 嗯，
4: 有时候还眼睛黑冒金星似的那样的，
5: 嗯，
4: 现在就有这种情况，您看就是说现在我估计他有贫血，
5: 嗯，
4: 就是说贫血，然后老是晕吧，就是说、
5: 嗯、
4: 然后您看就是说能不能调，
5: 他现在是气阴两虚啊、哦、气阴两虚，
4: 他这手也手脚都是冰凉的，手哎呀我一碰他的手冰凉冰凉的、
5: 嗯、对，他气阴两虚啊，
4: 那您看有调的方法吗？
5: 有，
4: 然后你有方法是吗？
5: 对，他这个就是你给他吃金匮肾气丸，现在吃着呢吗？
4: 没有，早那是以前的。
5: 你金匮肾气丸给吃多久？
4: 金匮肾气丸吃的有十盒吗？没有十盒，我感觉他没吃完他就不吃了。
5: 我跟你说啊，
4: 他就这个多了，他就怪我啊，
5: 有点
4: 我给他吃的
5: 有点怪你啊。因为呢、
4: 哦、
5: 对，金匮肾气丸呢它不单单是温补肾阳，它还化气行水、
4: 哦、
5: 化气行水、
4: 哦、
5: 给行过头了，前期它痛经你应该给它吃点什么呢，吃点右归丸、右归丸是温补阳的这就对路了、
4: 哦、
5: 而不是化气行水了，气都给化了，水液都给代谢掉了、
4: 哦、
5: 水液代谢掉气化了它不气虚吗，气虚的人月经是淋漓不尽啊，收不住，
4: 对，他就现在就是淋漓不尽啊，
5: 收不住了。想想天天流血，他能不血虚吗、
4: 啊？哦，
5: 一定会血虚啊。
4: 那您看这个怎么办呢？
5: 你给他用点白补增力丸啊。
4: 啊，白补增力丸是吗？
5: 对。
4: 那我们在保定能买到这个吗？
5: 能买着，
4: 能
5: 买着，能
4: 买着。
5: 去同仁堂大药房买、
4: 哦、
5: 啊。
4: 啊，好的好的，同仁堂大药房、
5: 嗯，
4: 然后那个。怎么个吃法，吃多少，
5: 按说明书吃就行啊，然后呢我再给你个方法啊，这个在月经期间用
4: 啊
5: 这个用白及用六克
4: 啊，六克
5: 薄荠给烧了啊，烧了碾成粉，
4: 烧了它那个那么潮能烧干是吗，
5: 能啊，白荠也碾成粉啊，你用六克六克啊
4: 啊，白荠是六克，记下了。这个鼻涕几个、
5: 啊、
4: 几个呀？是怎么按个说吗？
5: 一个。
4: 一个。
5: 对，乌梅啊。
4: 哦，乌梅。
5: 用九克啊。
4: 九克。
5: 这个也是碾成粉，所有的都给碾成粉啊。
4: 啊。
5: 蒲黄。
4: 蒲黄是吗？
5: 啊，对，这用五克。
4: 克啊。
5: 对，给它碾成粉啊，用水冲服啊。
4: 哦，水冲服。
5: 每天两次，早晚各一次啊，饭后用啊。
4: 饭后。
5: 这个在月经啊前个三四天用就行啊，这个茶饮用什么呢，当归五十克啊，生黄芪用五十克
4: 啊，生黄芪
5: 桑叶十五克，
4: 桑叶
5: 熟地啊，熟地片儿，熟地啊给它切成片儿，这些都切成片儿啊，
4: 这都切成片儿，熟地
5: 十五克啊，
4: 十五克，
5: 对，这些早晨啊早晨用水给它煮一煮啊， 煮完之后呢，这个就当茶喝，一天不限时不限量，水喝完了再往里续开水，始终要开水泡、
4: 哦、
5: 啊。
4: 哦，就用开水泡，就当喝茶似的呗，
5: 对对对对。
4: 那他在工作单位就让他弄好了，就给他弄准备好了，拿到工作单位去喝就行，是吧？
5: 对。啊，像你女儿失不失眠？五心烦热吗？
4: 不失眠，她睡觉睡她睡不醒，她睡不醒，
5: 睡不醒，
4: 她晚上睡觉了，早上起不来，她睡不醒啊、
5: 嗯。平时用这个芡实啊，芡实30克啊。
4: 芡实30。
5: 大枣啊，5-6枚。哎，对。
4: 大枣5-6个。
5: 红皮花生啊，这个用10克、20克的啊。
4: 红皮花生。
5: 对，然后呢，大米熬粥喝啊。
4: 行。
5: 对，喝粥呢可以放点红糖啊。
4: 放红糖。
5: 对，你女儿一开始啊，属实有这个阳虚加淤血，这个方法呢你去用，而且你女儿刚30多岁没结婚，以后必须调体质、
4: 啊，
5: 改善体质。体质不调，她不但以后身体越来越绕。包括以后就怀孕呐、啊，有小孩都是个问题
4: 啊。对，那除了就是你给的这些方子，先这么调着，然后多长时间就要是好了、
5: 嗯、
4: 见效了，那这个还得是不是改别的方法了？就是
5: 对，以后根据他的身体变化调一下体质。
4: 然后那个盛老师，我想说说我的
5: 啊，
4: 我就是什么呀？你看舌头有齿痕，然后那个舌中间有裂，然后呢，边上有齿痕，然后呢，
5: 口干吗？
4: 口倒是不是特别干，
5: 嗯、
4: 但是我这个就是。百会穴有大坑
5: 啊，
4: 百会穴有个大坑，然后呢、
5: 嗯、
4: 就是是不是中气下陷呀、啊、我就吃着那个现在补中益气呢，
5: 嗯，
4: 然后你看脚后跟疼、
5: 嗯、
4: 我就是当时我是生完孩子就生我们孩子的时候吧，夏天生的、
5: 啊、
4: 穿那个拖鞋穿着尼龙丝袜子这么噼里啪啦的、
5: 嗯、
4: 这么走，然后人家说你按着看我去就说你不能这么穿，你将来脚后跟疼，我果不其然没满月我就开始脚后跟疼、
5: 嗯、
4: 可是疼了30年了吧，30多年了呗、
5: 嗯，
4: 原来大便溏泻，大便一直溏泻、
5: 嗯、
4: 这么多年、
5: 嗯、
4: 10多年了都溏泻、
5: 嗯、
4: 然后那个白带清晰，
5: 嗯，刚才我告诉你女儿这个煮水当茶喝这个方法你可以用
4: 啊，
5: 这样就行。
4: 那个、
5: 嗯、
4: 那我女儿那个吃多长时间，就是说到吃到什么时间然后再给你打电话呀？
5: 吃个20天到40天就行，
4: 20至40天都行，然后再跟您再看情况再跟您联系吧。
5: 嗯，跟场外老师沟通呢，他们也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都懂。像你这个一听就明显的就是气虚嘛，收敛不住嘛，月经淋漓不尽。
4: 那我还用去检查这个吗？我得
5: 不用去了，不用去了，
4: 不用去了是吧？
5: 对，
4: 他就是那个老师说的，你先做检查吧，
5: 嗯、
4: 你做把这些做检查都排除了以后，再让盛老师
5: 嗯
4: 是谁的给、
5: 嗯、
4: 再给你出方法。他说要不然他是按什么给你调啊？
5: 嗯，不用去了，
4: 我礼拜一准备带他去呢，
5: 嗯、
4: 就不用了吧？
5: 不用了，按照我说的就很好，这点病还不算问题。嗯
4: 啊。哦，太好了、
5: 嗯、
4: 真的非常感谢啊，就希望这个节目越办越好、
5: 嗯、
4: 越办得长久。
5: 行
4: 啊、
5: 嗯、那就支持这档节目吧。啊，好了啊，
4: 支持支持，非常支持、
5: 嗯、好
4: 的、
5: 嗯、
4: 好的，每天都听
5: 啊、
4: 嗯、
5: 做记录啊，嗯，
4: 做记录啊、
5: 嗯、
4: 是，我特别爱学。
5: 好了，
4: 以后那个嗯肯定得给你添麻烦啊、
5: 嗯、
4: 就是我挺喜欢这个自己爱学、嗯、
5: 行啊，
4: 爱听
5: 行了，聊这些吧啊，好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5: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是盛老师啊？
0: 啊，我盛老师。
6: 哎，我是您的新朋友，石家庄的。
0: 啊，石家庄的。
6: 哎，
0: 欢迎您。
6: 我这听您节目吧，时间还不算太长，但是您讲的特别精彩，特别、
0: 嗯、
6: 结合实际哈、
0: 啊，
6: 我一听就欲罢不能了，天天听。
0: 啊，每天关注，每天收听，好。
6: 对。
0: 在收听的时候啊，做做记录，把一些
6: 嗯
0: 实用的、常见的这些知识啊，都给记录下来，以便呢日后使用。嗯。
6: 啊，要不我说呢？我说今天我打电话呀，我是想着就我的个人的这个身体情况啊，
0: 啊，
6: 向您求助一下，您帮我看看我该怎么办。
0: 好，可以，那就把你的情况啊，向盛老师介绍介绍。
6: 哎，我呢几次做这个心电图啊，都是说我心动过缓
0: 啊、嗯，
6: 40-50下。
0: 40-50下。
6: 对。
0: 嗯。
6: 特别爱出汗。
0: 嗯。出汗多。
6: 啊、出汗多、
0: 嗯，
6: 老是跟水洗似的。
0: 就是不劳动。坐在那里就出汗，
6: 坐在那里出汗，等一活动出汗更厉害，
0: 更厉害，
6: 对，
0: 嗯，
6: 也没劲儿，
0: 乏力，
6: 对，吃多了也不舒服，饿了也不行， 我说现在就是觉着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干什么也不愿意干，不愿意动会儿就，一动会儿这个心里就不舒服。
0: 平时怕风怕冷吗？
6: 怕呀，一出汗的，一招风就感冒。
0: 嗯，
6: 一感冒这心脏就不得劲儿。
0: 你这属于自汗啊，自汗。

0: 起来了，啊，越来越绕了。所以说呢，你就属于这个气虚体质导致的。
1: 那就是我用什么方法能把我这个毛病给我纠正过来啊？
0: 像你这个方法，我可以告诉你，你拿笔记上啊，
1: 你
0: 去使用啊。首先呢，用黄芪。
1: 嗯，黄芪。
0: 哎，黄芪。白术。
1: 白术。
0: 哎，各九克。
1: 哦，九克。
0: 对，防风白芍。
1: 哦，防风。
0: 白芍。
1: 白。
0: 十二克。嗯。
1: 十二克。
0: 五味子。十五克。
1: 嗯，
0: 附小麦二十克，
1: 附小麦二十克，
0: 对，每天一剂水煎服，
1: 每天一剂水煎服，
0: 夺了这个汗固了，不再出了，夺了为止。
1: 哦，
0: 哎，这个方法当中，黄芪你也可以多放点，如果汗特别重，黄芪呢，你可以加到十五克，
1: 黄芪可以加到十五克。
0: 对，黄芪它有什么作用？它有益气固表的作用。啊，白芍五味子呢，有敛阴止汗的作用。啊，像防风啊、白术啊、附小麦呢，有健脾补气的作用。这个方法呢很管用。
1: 嗯。
0: 啊。
1: 那我就按照您这个方法去中药房抓药，每天一剂是吧？
0: 对，每天一剂啊，每天一剂、
1: 嗯。
0: 这个方法主要是益气固表啊，止汗的啊，特别是针对这个自汗的。啊，气虚自汗的效果好。
1: 行行行，那听您的吧。
0: 好、
1: 啊，那我赶紧的纠正纠正我这个问题，我怕时间长了哇，问题越来越多了就。
0: 对呀、啊，你疾病、
1: 嗯、
0: 多，原因是你体质绕，你体质越绕，疾病越多。
1: 对。
0: 你要体质强悍，身体健康，你何来这些疾病？
1: 对对对。
0: 首先是你身体体质绕了。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嗯，行，按照我说的做、哎、啊。再有问题不明白再给我来电话。
1: 哎，好嘞好嘞
0: 好
1: 嘞，那就谢谢您。
0: 嗯，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
3: 盛老师啊，你好。
4: 啊，我盛老师。
3: 啊，我一直打的电话一直就是打不通。
4: 嗯，热线人员比较多，参与热线困难。
3: 盛老师啊。
4: 哎。
3: 我的耳朵不大好，你把声音放的大一点。
4: 啊，听不清吗？
3: 我就是一直就是头耳鸣，不想吃饭。
4: 头晕耳鸣，不想吃饭。
3: 哎，
4: 多大年纪了？
3: 47岁。
4: 47。
3: 头耳鸣有4-5年了，没有力气。
4: 没有力气。
3: 记忆力下降，还有这个鼻音、梦音、发音。
4: 滑颈是不是？
3: 哎，就是阴囊潮湿。
4: 嗯。阴囊潮湿，
3: 还有这个睡觉睡不好，
4: 嗯，
3: 睡个一个小时吧左右吧，那就醒了，醒来了就睡不着、
4: 嗯，
3: 挺累的。
4: 嗯，不能入睡了。
3: 嗯，手脚怕冷，
4: 手脚怕冷。你属于阳虚体质，肾精不固，阳虚。
3: 嗯，
4: 你为什么是阳虚？因为你手脚凉怕冷，就能看出来。
3: 我那个盛老师啊。
4: 啊。
3: 你把声音大一点，我这头耳鸣就好像听得不大。
4: 我跟你说，你的头晕、你的耳鸣都是肾的问题啊。
3: 哦哦。
4: 肾主骨生髓，头与耳，就是肾精不足、肾虚的人会耳鸣，肾虚的人会头晕、会失眠。
3: 嗯。
4: 啊，肾虚的人还可以造成阴囊潮湿。像你滑精、遗精，这都属于肾精不固。肾精不固什么意思？就肾脏收敛能力不强，就肾气不固。不然你不会这样。我呢，告诉你方法，你拿笔记好。
3: 盛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这个不舍治。
4: 嗯，怎么的？
3: 我这个不舍治，就是外文嘛。
4: 不会写字。
3: 不会写字。
4: 那你叫我怎么帮你呀？
3: 你能不能叫你们的助理或者什么把这信息写出来呢？
4: 发个信息是吧？
3: 嗯，
4: 可以。
3: 像我们不说这挺苦的，真的挺苦。我听了这么长时间，记忆力还有下降呢。记忆力这边讲过话，那边的就忘了。这边看过那个。

0: 那就忘了。
1: 嗯，
0: 挺难的。
1: 嗯，挺难的是吧？能理解，但是呢，请你放心，不论我们有钱也好，没钱也好，盛老师都会让大家走向健康，跟着我们这档节目，认认真真的去学，啊，认认真真的去做。只要是大家相信盛老师，
0: 啊，谢谢你。
1: 那么盛老师就义不容辞的去帮着大家走向健康，而且我有这个信心。
0: 盛老师啊，
1: 哎，
0: 哎，我挺瘦的。
1: 瘦，这个瘦就是不长精吗？你天天遗精，精华外泄了。
0: 嗯。
1: 啊，你现在头晕、耳鸣、消瘦、阴囊潮湿，都被这个肾给造成的。哎，因为你肾精不固，不是你肾虚，虚只是其中的一个症状，就是不长了，不能收敛，不能巩固了，那么这个精华就外泄了，都流失了，是肾精不固。所以说这个病要想治，从两个方面，一个是从生活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从调理方面，要固肾精啊，把这个肾精就肾脏起收藏收敛的，只要把它收敛能力提升了，你的肾精不再流失了，那么你一旦肾脏收敛能力提升，那么你就不会再遗精了，啊，就不遗精了，那你精华不外泄，你就不再消瘦了，对吧？
0: 哦，对的，对的。
1: 那么你肾精充足了，精足神聪，头就不明，不失眠了，耳也不鸣了，耳鸣是因为你肾虚，明白吧？耳鸣是肾虚造成的，包括阴囊潮湿啊，阴囊潮湿也是肾虚造成的。当然了，前列腺增生肥大也可以造成男性的阴囊潮湿，虚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这样，包括你手脚凉怕冷。
0: 嗯，对
1: 啊，这是肾阳不足，肾精亏虚，一句话就肾脏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为什么问你用过什么药吗？就怕盲目的补药，服用壮阳药啊、激素药啊，无节制的这个房事生活呀。
0: 我一般什么药我都没有用过。
1: 嗯，
0: 这个一般的我一直我就是不要去看病，不要去吃药，
1: 这种想法也不对，明白吧？
0: 嗯，
1: 有病用药那是正确的，但不是盲目的用，更不是不让大家用药。那有病你不用药你用什么呀？你上医院也是用药啊，在哪儿都是用药啊。
0: 对 对。
1: 哎，用药没错，错的不能盲目用，少用药啊是好事儿啊，说能食疗的食疗，不能食疗的药疗，对吧？哎，讲究循环渐进啊，没事儿。你这个情况啊，我给你开几个方法，然后呢从养肾开始，好吧？
0: 啊，好的。
1: 肾主一身之阳啊，肾主一身之精。
0: 嗯，
1: 啊，肾藏精嘛。
0: 肾老师，我跟你讲，我这个不舍得你把发个信息过来，好吧？
1: 怎么称呼你？
0: 我姓胡。
1: 啊，姓胡，古月胡。
0: 对，古月。
1: 啊，古月湖，好了。你每天都关注节目吗？
0: 每天都听了你个半年多了，半年多一直打那电话就是打不进去。
1: 嗯，
0: 这是巧了，什么这是巧了。
1: 嗯，
0: 打进去了。
1: 提肛运动会吧，天天收缩肛门，会这个动作吧？这个不用你记，你会就行。
0: 嗯，
1: 把这肛门一收一缩啊。洗脚，天天用热水泡脚。
0: 啊，用那个热水泡脚啊。
1: 对，用姜红花，啊，没有红花不用上药房买了，用大葱就行。
0: 哦哦。
1: 姜和大葱煮水，然后泡脚。
0: 嗯。
1: 啊，天天把手搓热了，去搓这个涌泉穴。
0: 眼球穴。
1: 涌泉穴，涌泉。
0: 涌泉它是在什么地方啊？
1: 在脚心上。
0: 脚心上啊？
1: 啊，就搓这个脚心。
0: 嗯。
1: 啊，把手搓热了，搓脚啊，这对你帮助挺大的，这也不花钱呢，也不用。

0: 你记是不是
1: 啊？
0: 多简单，还有效。
1: 谢谢您，盛老师。
0: 不用谢。稍后呢，我告诉我的助理，就短信给你发到你手机上，会看短信吧？
1: 会。
0: 嗯，一些方法要用，用半个月左右过来一遍电话。
1: 好的。
0: 电话打不进来，跟场外老师沟通，并且要把自己的治疗方案，我给你的方法一五一十去交代，这样呢，我们好指导。不然你这个病情啊，不是说三天五天就能好的。
1: 明白。
0: 好嘞，再见。
1: 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4: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加班费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能以补休替代加班费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劳动法第43条明确规定，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公司的300%的工资报酬。由此可见，只有休息日安排加班的，应当先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应当支付相应的加班工资。其他情形下的加班，必须支付相应的加班工资，不得以安排补休来替代。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7: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

0: 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1: 常有喜好，
0: 总有发现，
1: 有发现。
0: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个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0: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1: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刘备和曹操闹翻了，曹操认为不除掉刘备后患无穷，于是他率兵进攻徐州，把刘备给赶跑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2: 兵败之后，刘备逃到了邺城，袁绍这才觉得曹操是个强大的敌人，决心进攻许都。但是原来劝他攻打许都的田丰这时候却不赞成马上动手，他说现在许都已经不是空虚的了，

0: 怎么还能去袭击呢？曹操兵马虽然少，但是他善于用兵，变化多端，可不能小看他。我看还是做长期的打算吧。
1: 田丰说的对不对呢？袁绍会怎么办？
0: 袁绍不听田丰的话，田丰一再劝谏，袁绍反而认为他扰乱军心，把他关进了监狱。他向各州郡发出了文书，声讨曹操。公元200年，袁绍集中了10万精兵，派沮授为监军，从邺城出发进攻黎阳。他先派大将颜良渡过黄河进攻白马。哦，白马呢是个地名，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安阳市境内。
1: 这下子袁绍和曹操就正式开战了，两强相遇，不知道谁能赢呢？
0: 两强相遇呢还说不上，当时的袁绍比曹操要强大很多。得知袁绍前来进攻的消息，曹操早已率领兵马回到官渡。他听说白马被围，准备亲自去援救。他的谋士荀攸劝他说，敌人兵多，我们人少，不能跟他硬拼，不如分一部分人马往西，在延津一带假装渡河，把援军主力引到西边，我们就派一支骑兵到白马，打他个措手不及。
1: 这就叫调虎离山吧，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
0: 曹操采纳了荀攸的意见，来了个声东击西。袁绍听说曹操要在延津渡河，果然派大军来堵截。哪知道曹操已经亲自带领一支骑兵袭击白马，包围白马的援军大将颜良没防备，被曹军杀得大败。颜良被杀，白马之围也解除了。
1: 曹操这一手偷袭实在是让人意想不到，他真的挺擅长用兵的。
0: 后来曹操又设下埋伏，杀了文丑，两场仗打下来，袁绍一连损失了2员大将，援军将士被打的是垂头丧气。但是袁绍不肯罢休，一定要追击曹操。监军沮授说，我们人尽管多，可没有像曹军那么勇猛。曹军虽然勇猛，但是粮食没有我们多，所以我们还是坚守在这里吧，等曹军粮草用完了，他们自然会退兵。
1: 袁绍连续打了2场败仗，我觉得他应该听从谋士的建议，好好休整一下。
0: 可是袁绍还是不听沮授的劝告，命令将士继续进军，一直赶到官渡，这才扎下营寨。曹操的人马呢，也早已回到官渡，布置好了阵势，坚守营垒。袁绍看到曹军死守不出，就吩咐士兵在曹营外面堆起土山，筑起高台，让士兵们在高台上居高临下向曹营射箭。曹军只得用盾牌遮住身子，在军营里面走动。
1: 虽然袁绍连败2场，但是怎么看上去袁绍方还是占优势的呢？
0: 那是因为他本来兵力就很强啊，所以曹军尽管打了胜仗，还是不能赶走袁绍。为了应对袁绍的包围，曹操跟谋士们一商量，设计了一种霹雳车。这种车上安装着机关，士兵们搬动机关，把10几斤重的石头发射出去，打瘫了援军的高台，许多援军兵士被打的是头破血流啊。
1: 袁绍和曹操打得有来有回，看来一时难以分出高下了。
0: 是啊，双方在官渡已经相持了1个多月，日子一久，曹军的粮食可就越来越少，士兵也疲劳不堪了。曹操也有点支持不住，写信到许都告诉荀彧准备退兵。荀彧回信劝曹操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这时候袁绍方面的军粮却从邺城源源不断地运来，袁绍派大将淳于琼带领10000人马负责运送军粮，并把大批军粮囤积在离官渡

0: 40里的乌巢。
1: 时间一长，曹操就比不过袁绍了，还是综合实力最重要啊。
0: 袁绍的谋士许攸探听到曹操缺粮的情报，向袁绍献计，劝袁绍派出一小支人马绕过官渡偷袭许都。袁绍很冷淡地说，不行，我要先打败了曹操。许攸还想劝他，正好有人从邺城送给袁绍一封信，说许攸家里的人犯了法，已经被当地的官员抓了起来。袁绍看了信，把许攸狠狠地责骂了一通。许攸是又气又恨，想起曹操是他的老朋友，就连夜逃出袁营，投奔曹操去了。
1: 袁绍军队里出了叛徒。
0: 曹操在大营里刚脱下靴子想睡觉，听说许攸来投奔他，高兴的来不及穿靴子，光着脚板连蹦带跳的冲出来去欢迎许攸。他笑着说，哎呀，好啊好啊，您可来了，您来了，我的大事就有希望了。
1: 许攸很厉害吗？
0: 那当然了，要不然曹操怎么会这么重视他呢？许攸坐下来之后说，袁绍来势很猛，您打算怎么对付他呢？现在你们的粮食还有多少啊？曹操说，还可以支持一年。许攸冷冷一笑说，没有那么多吧。曹操改口说，对，只能支持半年了。许攸装出生气的样子说，哎，您难道就不想打败袁绍吗？为什么在老朋友面前还要撒谎呢？曹操只好实话实说，我军营里的粮食只能维持一个月了，您看该怎么办呢？
1: 许攸有什么好办法吗？
0: 许攸说，我知道您的情况很危急，特地来给您捎个信儿。现在袁绍有10000多车粮食军械全都放在乌巢，淳于琼的防备很松懈，您只要带一支骑兵去突袭，把他的粮草全部烧光，不出3天他就不战自败了。
1: 粮草要是没了，将士们都吃不上饭，还怎么打仗呢？这一招真的厉害。
0: 曹操得到这个重要的情报，立刻把荀攸、曹洪都找来，吩咐他们守好官渡大营，自己带领着5000骑兵连夜向乌巢进发。他们打着援军的旗号，沿路遇到援军的岗哨查问，就说是袁绍派去增援乌巢的。援军的岗哨没有怀疑，就把他们全都放过去了。曹军到了乌巢，放起一把火，把10000车粮草烧得个一干二净。乌巢的守将淳于琼匆忙应战，也被曹军给杀了。
1: 粮草被烧了，袁绍也就输了吧。
0: 正在官渡的援军将士听说乌巢起火，都惊慌失措。袁绍手下的两员大将张合、高览带兵投降，曹军乘势猛攻，袁军四下逃散。袁绍和他的儿子袁谭连盔甲也来不及穿戴，带着剩下的800多骑兵就向北逃走了。经过这场决战，袁绍的主力已经被消灭。过了2年，袁绍病死了。曹操呢，又花了7年的功夫扫平了袁绍的残余势力，从此统一了北方。
1: 原来曹操是这样成为北方霸主的。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曹操烧乌巢劫粮草，在官渡之战中大败袁绍，继而统一北方，成了一方霸主。
2: 当曹操和袁绍在北方激烈争夺的时候，南方有一支割据势力逐渐地壮大起来，这就是占据江东的孙策孙权兄弟。
3: 孙策孙权是什么来头呢？
2: 孙策的父亲是长沙太守孙坚，原来呢是袁术的部下。孙坚死后，孙策带兵投靠袁术，袁术看他少年英俊，很喜欢他，对别人说，要是我能有像孙郎那样的儿子，我死了也安心了。
3: 看来袁术很喜欢孙策咯，那他一定很重视孙策这个人才吧。
2: 话虽这样说，袁术可并没有重用孙策。孙策曾经想当一个郡太守，袁术没让他做。孙策的舅父吴景在江东丹阳当太守，被扬州刺史刘繇逼走了。孙策向袁术要求让他到江东去帮舅父打刘繇。袁术跟刘繇也有矛盾，却只拨了1000人马给孙策。
3: 袁术真小气，才给孙策这么一点人马。
2: 孙策向南进兵，一路上有许多人投奔他，到了溧阳，兵力扩充到5000-6000人。孙策有个从小就很亲密的朋友叫周瑜，也带了人马来会合，孙策的力量可就壮大喽。
3: 啊，周瑜我知道啊，据说这个人又帅又聪明，好像还会弹琴。
2: 周瑜啊，不仅是个美男子，而且很有文韬武略。有了周瑜帮助，孙策就如虎添翼了。孙策作战骁勇，再加上他的军队纪律严明，得到百姓的支持，因此他很快就渡过了江，不但打败了刘繇的人马，夺回了丹阳，还攻下了吴郡和会稽郡。这样江东6个郡的大片土地就都被孙策给占领了。
3: 这么说来，孙策也成了割据一方的大军阀了。
2: 孙策占据了江东，还雄心勃勃地想向北发展。他趁曹操和袁绍在官渡相持不下的时候，准备偷袭

0: 都，把汉献帝抢到自己的手里。正在调兵遣将准备粮草的时候，想不到出了一件意外的事儿。
1: 啊，发生了什么意外啊？
0: 原来啊，孙策攻下吴郡的时候，杀了那里的太守许贡，许贡手下的门客跟孙策就结下了仇。有一次趁孙策上山打猎的时候，他们埋伏在树林里，放了一支冷箭，射中了孙策的面颊。
1: 孙策伤得严重吗？
0: 还是挺严重的呢，请医生治疗也没有用，病势越来越重。孙策自己知道不行了，就把部下张昭等人找来嘱咐说，现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人马和地盘，可以跟敌人抗衡了，希望你们呐，好好的辅助我的弟弟。
1: 他的弟弟就是孙权吧？
0: 哎，对了，正是孙权。孙权那时候才19岁，他年纪虽然轻，但是平时呢喜欢结交朋友，注重人才，在江东官员中已经很有声誉。孙策把印绶交给孙权，叫他佩戴起来，对他说，咱们兄弟俩要论上阵打仗的本领，那你不如我，至于选拔人才，任用贤人，我可比不上你呀，希望以后你好好保住江东这份基业吧。说着他就咽了气。
1: 唉，孙策这么厉害的人物，可惜英年早逝。
0: 孙权扑倒在床前哭个没完呐。张昭劝住了他，叫他立刻换上官服，骑着马到军营里去巡视一遍，一面赶快派人通知当时驻扎在巴丘的周瑜。周瑜连夜带兵回到吴中，跟张昭两人一起辅助孙权。
1: 孙权才19岁，江东的人们会不会不服从他
0: 啊？这种事儿啊，是很有可能的。即使孙策在位的时候，也没能完全控制住局面呢。那时候江东六郡虽说都归孙策占了，但是还有不少偏僻的地方不服他们指挥呢，有一些人还要看看风向再说。幸亏张昭、周瑜两人一心一意地帮助孙权，这才把局面稳定下来。为了尽快稳固统治，孙权记住他哥哥的话，要用心地搜罗人才。
1: 孙权手下有哪些人才呢？
0: 周瑜就给他推荐了一个人才。有一天，周瑜对孙权说，我有个好友名叫鲁肃，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请他来帮助将军准没有错。孙权派人把鲁肃请来，两个人一见面就谈得挺对劲儿。有一次孙权会见宾客，等别人走完了，把鲁肃单独留下来谈心。
1: 孙权把鲁肃单独留下来谈话，看来真的很重视他。
0: 孙权说，现在汉室衰落，天下纷纷，我想继承父兄的事业，像齐桓公、晋文公一样来扶助天子，建立霸业，您看怎么样啊？鲁肃说，我仔细地研究过天下大事，汉室已经不能再兴盛起来了，曹操势力已然做大，也除不掉他了，我替将军打算，还是保住江东这块地方，等待时机最好啊。曹操现在正忙着对付北方，顾不到我们这一头，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讨伐刘表，占领荆州，然后再来平定天下。
1: 鲁肃对天下大事分析得明明白白，看来他早有研究啊。
0: 孙权听了这番话，心里是豁然开朗，但是嘴里还是谦虚地说，哎，我哪能做到这些呀。由于孙权重用人才，江东地方文臣武将出现了一片兴旺的景象。曹操听到孙权接替孙策的地位，为了笼络孙权，就用朝廷的名义封孙权为征虏将军兼会稽太守。从此以后，孙

0: 权实际上在江东建立了割据政权。
1: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三国演义的三个国家分别是魏、蜀、吴，他们的主公分别是曹操、刘备和孙权。现在曹操和孙权都已经强大起来了，刘备在干什么呢？
0: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来又打败了袁绍，成了北方的霸主。孙权从兄长手里继承基业，而后不断的发展，在南方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刘备却不断的颠沛流离，先后投奔过卢植、朱俊、刘惠、公孙瓒、陶谦、曹操等人。他的创业过程啊，实在是太艰辛了。而且刘备早期手下没有什么有名的谋士，刘备强大起来要等到他遇到诸葛亮之后。
1: 刘备什么时候才能遇到诸葛亮呢？
0: 这里面的故事啊，可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完的喽，我们下集再接着说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1条，省和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信息化建设，推动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检察机关网上信访信息系统、110接触警平台、苏解分、阳光信访等平台实现信息共享，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提供便捷高效的信息化服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牵头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汇聚融通本地区本行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数据，加强大数据分析应用，开展在线咨询、受理、分流、调解、评估、司法确认等工作，提高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能力。第42条，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应当加强对各单位派驻工作人员的日常规范管理和业务培训。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唐铁牛这几番话说完了，皇帝一听也觉得有点道理，也许是有的。于是当今圣上八弟徽宗立即降旨，在中国境内到处缉拿逃跑的罪犯贾软硬、无名。这是后话，公文往州城府县发行。可是金殿上呢，满朝文武的重臣还得继续研究如何抗敌呀。交之国兵至九江，谁来领军出征？接着这一探讨，这一研究，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这当朝太师国丈蔡京出班启奏陛下：万岁，依臣之见，此番如果欲与敌于九江，非得是阮英、陈景龙等人不胜此任。哎，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就连阮英跟周景龙他们这弟兄们心里边都咯噔一下子。不对，这个话应该是丞相李纲说呀，应该是八千岁说呀，怎么今天蔡京居然出班保奏我们呢？皇帝一听就问蔡京：蔡太师，像陈景龙乃是文科状元，让他统带三军去遇入侵之敌，恐怕不能胜任吧？蔡京说：陛下，你有所不知啊，像陈景龙和阮英，他们曾经带领着官军去征剿藏军山，剿匪寇德国宝，大获全胜。由此可见，陈景龙虽然是文职官员，但是他熟读兵书战策，深谙军事，让他带军御敌，必能得胜。蔡京说的这个话，满朝文武大臣一听也觉得有道理。蔡京说完了之后，丞相李纲也顺着蔡京这个意思，也保奏一本，认为周景龙带兵可以。当然李纲要说，不能说是周景龙的，说是陈状元， 八千岁在旁边连连点头表示赞许。于是徽宗皇帝就命状元陈景龙为御敌招讨使，阮英为副招讨使，余者八义弟兄都是随经将士，点齐十万人马，准备去九江抵抗交趾国的进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皇帝退殿，周景龙带领着众威弟兄回到了自己的状元府，休整三日，叫军场点兵，兵部府里边领司命，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向九江行进，那真是见头不见尾，是见尾不见头。旌旗招展，皓带飘扬，长枪不迈遂，是剑戟似长林。红缨枪，红缨顺风飘摆，战士的盔甲在日光下闪闪发亮。弟兄们个个是盔甲在身，前不正任先锋官就是这位尉迟骁，还有二爷孔生。这尉迟骁跟孔生哥两个当了这个先锋官之后，心里边非常高兴。为什么呢？自从攻打这藏军山的时候，尉迟骁跟孔生两个人就觉得没有用武之地了，人家都是高来高去，都是轻身术的功夫，这二位呢是马上的功夫，没有用武之地，用不上了。可是今天出征交趾国，他们弟兄两个人觉得这回该显练身手的时候，大约有着萧二爷孔生两个人带着一万人马是先头够奔九江，元帅的大队是随后跟随。小兴夜住饥餐喝饮，这天离九江不远了，眼看就跟交趾国的人马队伍就要接头，尉迟骁吩咐手下三军先不扎营，到在九江先跟交趾国打一个胜仗之后稳定军心，然后扎营不完。这是尉迟骁跟孔生这哥两个求战心切，所以大爷尉迟骁催开坐下这匹铁青马直奔九江城就来。九江城里边交趾国的人马早一探听到宋朝的人马奔着发来，交趾国的大元帅叫格摩汉闻听此事，带领着三千人马放三声大炮，开开城门，出城列队，雁翅排开，胯下一匹昏红马，手中端着这口巨翅飞镰刀，催马横刀直奔疆场。葛摩汉来到疆场之上，远远地看见宋军也拉开了阵势，大旗下上来一匹贴青战马，马上坐着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乌油盔，身穿乌油甲，外罩皂罗袍，跨骑乌骓马，手中端着一对十八节大剑钢鞭。这个人长得黑黝黝的，一张脸扫帚眉大欢眼，趴鼻的方鼻孔，大嘴叉，厚嘴唇，连鬓络腮，一部短钢鞍，二目炯炯有神。马到跟前，把剑身一带，军双鞭一摆，嗨，对面杀人。葛摩汉一看知道这是从大宋朝国都派来的队伍，这是他入侵大宋疆土以来第一次碰到的重军。我交趾国大元帅葛摩汉来见出名。尉迟骁是你问我吗？我乃是征南招讨使帐前的前不正任先锋官，你家老爷叫尉迟骁。说完这句话，尉迟骁双腿一磕在地上，往前一冲，百双鞭照着葛摩汉，双鞭就打下来。葛摩汉摆刀往外张家弹了，刀鞭相碰，葛摩汉只觉得这个肩膀上嗖了一下子一阵发麻，他心里想：哎呦，这小子好大的力气！二马一错蹬，两人马打对面。葛摩汉把这巨翅飞鞭刀手中又一端，照着一指，唰一刀就劈下来。尉迟骁左手鞭往一下，啪！右手鞭照太阳穴，呼！葛摩汉一低头，这把鞭呢，就把他头顶的头盔轻轻的带了这么一下。葛摩汉戴着头盔，底下有搂海带，这搂的是挺紧的。 尉迟骁这鞭就轻轻扫了这么一下，这帽子噔就歪了，这叫亏歪，甲还没斜。二马拨回头来再一见面，这哥们汉心里边有点犯合计。哥们汉心想，这家伙来势凶猛啊，一看这一对钢鞭非比寻常，我得小心点。两人马来马往打了这么十几个回合，尉迟骁还没等最后取胜，后边那位孔二爷憋不住劲了。孔二爷心想，是不是就这一个人啊，后边还有没有啊，别回来他自个儿立了功，我在这干瞅着。孔二爷伸手把这车轮斧就摘下来，双斧左右一摆，喊了一声，哎，大哥让给我，我对付这小子。孔生催马棒就这么一闯的功夫，隔魔汉后边又上了一员战将，是水军都督葛月明。水军都督葛月明手中端着三股托天叉，心想你们不能双战一样。葛月明催马上来之后，照着孔生哗啦斗叉就刺。孔生白斧子往外招架，两对在疆场上打起来。双方这一打起来，两旁边的众位将士全都给擂鼓助阵，咚咚咚咚，鼓声这一响，两旁的军士也往上冲，军士也杀在了一起，这疆场上可就热闹了，喊杀声此起彼伏啊！前面的先锋官在这一打起来，没打多长的时间，紧跟着后边元帅的人马也到了。周景龙一听前部先锋官到了之后，没安营没扎寨，先跟人家打起来，这怎么办呢？带领着众位弟兄，他骑着马先来到疆场上，骑脚下就给这二位官兵撂阵。一看尉迟骁跟葛莫汉正打得难解难分，尉迟骁这个是越打越猛，是越打越勇，多少日子没使出来的劲儿，今天都在这疆场上使出来了。可是葛莫汉呢，开始还觉得有几个勇战，打着打着这汗可就下来，现在觉得身体有些虚弱，力量有些不支。葛莫汉就琢磨着，大概今天我要不行，但是不行我不能败下去。为什么不能败下去？他在征战之际偶尔回头一看，望得见在他自己的门旗下有人给他官兵撂阵。这官兵撂阵的是谁？交趾国的监军元帅，也就是国王哈天洞的女儿哈秀花。这哈秀花小姐可不是一般的人，跟随元帅葛莫汉在军中当监军，这监军是干嘛呢？就监视他的，看看你指挥有没有失误，看看你杀敌是否英勇，如果说在指挥上，在对敌作战上有什么闪失差错，属于你个人的指挥有问题，他就得向国王汇报，你就得受惩罚呀。葛莫汉一看这位公主在后边官兵撂阵，葛莫汉心想，我得咬着牙也得想法把这一仗打胜，这边他不是对方的对手，咬着牙愣挺着能行吗？尉迟骁跟葛莫汉两人打着打着，一出骁这个劲头就来了，一看葛莫汉这一刀奔前胸，那刀钻扎过来，尉迟骁往旁边一带这个马，双边抡足了劲，照着刀钻砍，双边碰在刀钻上，葛莫汉这口大刀前面这手他就松开了，因为尉迟骁这个劲儿使的也太足了。尉迟骁心想，我这头一阵我要取不了胜，我这个先锋官就白当了。所以他双边看着刀转了，刀转啪，前面的手一松手，尉迟骁这边一看他前面手松了，接着边照他后面的手，哎，奔这儿一打他。葛莫汉这个手也松，这口大刀啪啦啦啦啦就掉地下了，刀一掉在地下，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尉迟骁双边交在一个手里面，坦背绑伸左手，啪，就把葛莫汉后边这个判甲刀就抓住了。抓住判甲刀之后，尉迟骁心想，我非得活擒你这元帅不可，你给我，他想让他过来。这葛莫汉呢双手抓住铁骨，那个心想，我不过去，尉迟骁说你给我过来。葛莫汉当时心里想，我要让你给活捉过去，可丢尽了交趾国的脸，我就是死 也死在我的马上。人怕急马怕骑呀、啊！现在这隔膜汉可是真急了，他双手抓住铁棍将史进往前一挣，那也叫交织过的元帅，不是一般的人，也有一定的力量。这尉迟骁人送外号小霸王，没有这样的力量能得这样的外号吗？正因为两个人都有力量，就听见砰的一声，怎么的，把这判甲头身给薅断。这薅断的隔膜汉由打这马上往前一晃，腾一下这脑袋就扎下去。这隔膜汉马上的功夫不错，头往前一扎，他腿往前一片，来了个邓里藏身的故事，一裸这个马的缰绳，那马斜着就败下去了。尉迟骁啊，也晃了一下子，差点没在马上掉下去。尉迟骁正一晃一看，手里边抓着半截判甲头，把这判甲头往这马鞍桥上那么一掖，心想有这一锅判甲头，回去见李元帅也可以请功。尉迟骁摆双鞭，就跟对过这些交趾国的兵卒们打起来。那边的元帅败下去了，旁边的孔二爷急了，为什么呢？二爷孔生比尉迟骁那个求战的心情还迫切。刚才他一看尉迟骁把对方的那个元帅给打败了，孔生心想：我跟这个小子，这个葛月明还在这对付呢，我也得想法胜他。打着打着，双斧子这么一摆，他十字架一架，他这插三股，昨天插头前是一个插头，那插头后边是插盘，后边是那插梁。他这个斧子一架，正架在那插盘后头，他十字架架不住，啪！短把斧往里边这么一锁，把这三股昨天插给他锁住了。孔二爷把他插锁住之后，他往怀里边一对，小子你给我。孔生心想，他把他的刀都打落地了，我不能把他的插夺过来吗？孔二爷是这么想的，他往这边拽，可是那位葛月明的双手拿里插，他不撒手，我不能给你。两匹马疆场这么一打旋，这孔二爷是急性子，心想你不能给我，我不能老跟你在这争，老跟你在这夺。孔二爷这一着急呀，他由打这马上他就站起来，马上站起来之后，他这左脚一甩蹬，这腿往前面一片，哈哈，他骗在了插梁上了，骗到插梁之后，他往前一纵身子，哪有这么打仗的？他骑在人那马上去了，骑那马上的插梁在腿底下那么压着呢，跨在那马头上往后那么一仰，咣！就冲他这个冲劲儿，俩人由打那马上一块都咕噜下，由打马上一块往下这一咕噜，那位呢插也撒了手了，孔二爷呢斧子也摔掉，这孔二爷倒也急，到地下之后一翻身，就把这位葛月明压在身子底下，掐着脖子，俩人在地下就咕噜。两军阵上二位主将这么一咕噜，旁边有人看见，这可了不得了，怎么这两位在马上打着不过瘾，上地下咕噜着打呀？后边周景龙也看见了，心想二哥今儿是怎么的了，真玩了命啊，兵器不要了，在下边要比拳脚，比拳脚站起来比呀，别躺着比呀。孔生呢，三咕噜两咕噜就把这葛月明给摁在身子底下，摁到身子底下之后，这俩科技盖一压他的胳膊，孔生这两个大手掐着他脖子，心想我先把你掐死再说。他俩手指头往里面这一扣喉，这葛月明还真有点功夫，俩脖筋往前一绑，还往我盯着，心想我不能让你把我掐死。就在这个时候，对方的阵脚下，就那位哈修花哈公主看得真真切切。哈公主心想，这还了得吗？我不能让宋朝的那个将官把我的水军都督给那战场上活活掐死了。就跟这位哈公主一伸手，由打自己的兜囊之中瞪出了一条红绒套索， 他把这红龙套索啪往前一揉，揉出去有八尺来长，往回又这么一带，把剩的这四五尺长的红龙套索的啪啪啪一揉，抽腿一磕，这位桃红马这个马像箭打的一样奔着疆场就来了。这哈修花红龙套索厉害，往外一扔，远近皆一百发百中。这马往江城这么一走，他就在孔生跟葛月明他们俩跟前这么一过，这红龙套索一抖，腾就套到孔生这脖子上了。因为孔二也在上边啊，这红龙套索套到他脖子上之后，往怀里一带，套索就紧上了。孔生就觉得一愣神的功夫，哈秋花拖着孔生撒开了。就在这疆场上他转起来了。您想这绳子要勒到脖子上，马跑得那么快，拖着这活人走，这还能活得了吗？孔生自觉的一阵阵气短，他想拿这个手啊解这个套索，这个手都上不来了。因为勒的那个劲儿太狠了，他这手已经不能往上动。孔生心想，坏了，我要完。在这一瞬间，孔生感觉到死的威胁。哈秋花心想，这回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公主的厉害。这马刚拖出半圈来，哈秋花就觉得这个套索突然间这么一松，把他晃了一下子。怎么回事？他把孔生这一套住，骑着马在疆场拖着这么一走，对过阵脚下还有小八一众为弟兄长，其中花云平在马上看见。花云平那是小李广花荣的后代，剑法最好，步下使刀，马上使枪，而且身上背着弓箭。花云平一看，要坏呀，二哥要完，这不眼瞅着要把二哥给活拉死吗？在那儿呢，花云平赶忙摘弓抽箭，刃口搭弦。他抽出的这颗箭是燕尾箭，头前啊像燕子尾巴一样，是带叉的。啪！这一箭出去之后，噗，正把那红绒绳给错断。红绒绳这一断，哈秋花就觉得绒绳一松，回头一看，又断了。孔二爷爬起来了，孔二爷刚才让这红绒绳可能都勒迷糊了。绒绳这一断，孔二爷由打地下爬起来之后，俩手抓着绒绳在地下转圈儿，怎么的，勒晕了都。转两圈之后，孔生才明白，哎呀，我得慢慢解，这玩意解还解不开，带着绒绳就奔着阵脚下跑过去。孔二爷这一下去，这功夫花云平双腿一磕，飞虎战磕起盖顶马的前夹膀，这个银鬃马四蹄蹬开，他把弓箭背上，抬头摘枪，双手颤枪，直接来到哈修花的面前。到了哈修花的面前，哈修花这功夫把那红绒套索也解开，装在兜囊里边了，抬腿摘下这口绣龙刀。哈公主把刀一端，往对面一看，哟，大宋朝上来一个年轻貌美的小伙。花云平马刀跟前把枪圆，你是什么人？问我吗？我是交之国的公主哈秀花监军元帅。这哈秀花狂吗？别看是个女流，目无一切，她的眼目当中所有的须眉男子皆不在话下。她一说出这句话来，花云平把枪端了端，看了看她，轻蔑的一笑，哈秀花，请你回去，让你们交之国的男将出来与我交战。哼哼，让男将出来，你要胜了公主这口刀，我的男将自然出来。你是什么人？花云平。花云平说完这句话，马往前一催，抖枪就刺。哈秋花是百刀相拥，两人打在一起了。两人在疆场上这一打呀，在周景龙的阵脚下，有一个人心里边着了急了，谁呀？水耗子金棍。水耗子金棍骑在一匹红马上，他这个得胜钩上也挂着一条枪， 后腰还带着分水峨眉刺。金贵在马上坐着一瞅见哈秋花，引起了他许多的往事啊。哎呀呀，这不是我那黄姐姐吗？哎呀，久违了，黄姐姐，我到交际国去道山堡曾经借助她的力量，没想到我们今天在疆场上又能相逢见面。得了，我得上去打一仗，你们在旁边给我好好官兵料阵呐，看我上去跟我黄姐姐打打仗，下次再说。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金贵在马上坐着一瞅见哈秋花，引起了他许多的往事啊。哎呀，久违了，黄姐姐，没想到我们今天在疆场上又能相逢见面。得了，我得上去打一仗。周景龙说，老疙瘩，你要上去干什么？你们都别管，我交际国道山堡的时候跟他有交情，现在我们得跟他叙叙旧情。嗯，汤姐牛在旁边一听，得了，小孩牙子懂得什么，你还叙旧情，这么点孩子就叙旧情，得多大叙到老。你别管这些，你瞧着我来。金棍一催马，金棍就上了。金棍望成这一来，抬腿摘枪，花哥哥先闪开，让给我。金棍一说这句话，花君平一听，嗯，怎么金棍上来了？这个功夫，金棍的马已经到了跟前。花君平往旁边一带，将这匹马往旁边一拜头。金棍用枪一摆，你下去看我的。咦，他把枪一横，黄姐你好啊。他一说这黄姐你好，哈羞花挪住缰绳，单手提刀往对面一看，啊，哈秋花认识金贵，他们国家这三宝丢了之后，对这金贵的印象就更深刻了。这就是那水耗子金贵，早听说过，这么一个小孩子，他有成人之心，竟敢跑到我们交际国把三宝呢给倒回去了，而且还留下了一首诗。后来我们才得知道，就他自个儿一个人所为。哈秀花一看见金棍的气不打一处来呀，心想，我到中原大国那是费了多大的劲才把三宝倒出来，没想到又在他的手里边被倒出去了，今天在这里居然跟他又相逢。你是金棍吧？正戏，黄姐姐别来无恙，一向可好，身体康泰，父皇也好吗？ 哈秋花心想，你是真正问好吗？啊，这里边多含有讥讽之意。金贵儿，你上来干什么？
5: 我上来干什么？不管怎么说，我在你们皇宫内院里边，咱们家俩那是最近了。咱们家俩经常出入，你哄着我玩，你说最后又帮着我把香宝给盗出来了。现在跟黄姐姐见了面，你说我能不露面吗？我能不跟你叙叙旧情吗？
4: 叙什么旧情？
5: 叙叙咱们俩的姐弟旧情。咱们俩除了姐弟旧情，还有啥别的情没有了？黄姐姐，这样吧，咱们两个见了面了，学两句提携话好不好？我有两句话想跟黄姐姐讲。
4: 说，有什么话？
5: 黄姐姐，跟你学吧。你们交际国别看发了这么多兵，别看已经取了相关到了九江，要想把大宋国朝给打败那是不行的。看见没有，大宋银马已经发来十万，后边还有20万、30万在那等着呢。我看你呀，识时务者为俊杰，干脆你就传一道命令，把你们交际国这些个银马都带着快回你们自己国家去就得了啊。然后呢，给我们写个降书，递个训表，年年给多进点贡，这个事咱就算拉倒了。要是不严的话，你非要跟我们硬打，黄姐姐，到那个时候我就怕你洗了没人埋。
4: 金棍笑呵呵的一说这句话，哈羞花说，哼哼，金棍，你今天就跟我说的这样的提起话吗？好吧，不是你们来了10万、20万人马吗？我哈秋花根本就不在乎，我交趾国后边也有数十万大军，你要想让我撤兵的话，除非胜我手中这口刀。
5: 他一说到这里，金贵一听，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可别怪咱们姐弟爱人翻脸无情。
4: 马孟天一推，刀枪就刺，哈秋花摆刀相迎，两人马打盘桓就打在了一起。金棍这一上来，后边众弟兄可替他提心吊胆。为什么？毕竟他是个孩子，心想金棍跟哈秀花动手能不能是他的对手啊。阮英在旁边可着急了，阮英心想，他打两下行，打长了他绝不能胜哈秀花。阮英由他马上摘下自己这条亮银枪，阮英端枪催马也上来。阮英上就告诉金贵，兄弟下去看我来。金贵就知道阮英对他不放心，金贵心想，我跟他见见面也好，我先气气他，让他心绪烦乱，然后让我一碗哥哥拿他。金贵一拨马棒西北，阮英上的陡枪就刺，是不容分说。两人打了三个照面，这哈秋花再问，你是谁？阮英微微一笑，哈哈哈哈，真难复招陶使阮英。哈秋花心想，什么复招陶使？看来大宋国朝是没了人了，就这个人长得跟活猴成精一样，他居然是副元帅。哈秋花心想，我非得把他这个副元帅活捉了不可，我活捉之后把他带回我们国去，放在花园那猴笼子里养着。哈秋花跟阮英两人马打盘桓打了4个回合的时候，哈秋花可不知道阮英是擅长部下。就在两人二马一错蹬的功夫，阮英把那枪突然间一抬腿往德胜沟里一压，由打马上双脚甩蹬，噌一翻身蹦到哈秋花的马屁股上了。这手一薅哈秋花的后边脖领子，他来个刀压脖项。阮英心想，这回我先把你们这公主要是抓住，恐怕你全军就得溃败。可是阮英一抓这脖领子，这刀刚往脖子上一弹的功夫，阮英就觉得斜刺里有一只冷箭奔着阮英就射过来，嗖的一下，一阵冷风。阮英他不得不撤出单刀来拨打这只冷箭，他一拨打这冷箭的功夫，哈秋花反应的非常快，他用他自己这口刀，用这个刀杆往身后一划了，阮英啪一个翻筋斗的跟头，他马上就蹦下去。这一冷箭是谁射的呢？水军都督葛月亮。葛月亮

刚刚要催马上来，想替换哈公主，一看阮英蹦到哈公主的马上了，这葛月亮反应非常快，看阮英一抽单刀，这个刀压脖项，这个动作刚一亮出来，他这就摘弓抽箭来了一箭，这一箭还真起了作用了。阮英一个翻筋斗的跟头落到平地上，这功夫哈秀花这匹马继续往前走，阮英那猴脾气，急皮酸脸，眼瞅着自己就得了胜了，结果被这一冷箭给搅了局了。阮英能就这样善罢甘休吗？阮英刀就缩手，又打镖囊里边瞪出一只镖来，照着哈秀花这个马屁股上啪，抖手就是一镖，这一镖正打到哈公主那马后座上，这匹马能不疼吗？马一俯腾，四蹄蹬开，奔着他们自己的阵脚就跑下去了。哈公主传下命令，收兵回营。你说收兵回营，交之国的人马队伍退进九江城中，归还大营之内，撤退，吊桥高桥。这边呢，周景龙统帅三军随后追赶，把他们交之国的这些人马追了一个跑，到了护城河边上了，不能再追。周景龙马上鸣金收军，大宋军稀里糊涂全都撤回来，退回六里路扎营安寨，这就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头一战打了一个痛快，打了一个得胜仗，埋锅造饭，铡草喂马，大营安好，前营后营左营右营全都布置齐整，周围的人马散开是安排巡营瞭哨。周景龙在中军大帐端人稳坐，马上众位将士全都聚齐。周景龙当时在大帐之中口头上表讲了前线上杀敌的众位将士。周景龙说，我们此番头战告捷，说明大宋皇帝洪福七天，大家要多加小心，今夜摆酒庆贺。当天晚上大营之中就摆开了酒席，众位弟兄在酒席宴上是推杯换盏，划拳行令，各谈疆场上得胜的情况。不时有探马向周景龙禀报对方的状态，探马向周景龙禀报说，对方城里边什么动静都没有，吊桥高拉，城上灯火不明，看来这一仗已经把交之国这些个人给打得士气颓废。周景龙一听，这也倒好，前半夜众位弟兄全都喝酒，这酒喝的可都不少，因为首战告捷，大家伙心里痛快呀，有的喝了一个半醉，有的喝的烂醉，当然也有喝的呢非常清醒恰到好处的。谁能达到这种程度，像阮英啊、汤铁牛这二位没多喝，尉迟骁跟孔生这二位就喝的已经半醉了，其中有一个这郑孟雄郑爷呢是喝的全醉了，别人都走了他还没走呢，还在那自个儿在那喝呢。阮英告诉郑孟雄，行了，您呢也该回去歇着。郑孟雄摇摇晃晃的就在周景龙旁边的侧帐安歇。前半夜喝完了酒了，后半夜军营之中显得格外宁静。周景龙呢，他并没有喝酒，直到后半夜了还在那秉烛观书。周景龙这个人呢非常好学，别看他是文职官员，现在三军人马归他统带，他自己感觉到肩上的任重，所以对这个兵书战策他得进一步的深刻的研究。虽然说这次首战告捷了，他并不以为这一战就可以把交之国打退，这仅是刚刚一接触，下一步对方交之国的人马会使出什么招数来，会拿出什么计谋来，作为军中统帅应该有所估计。周景龙在这看着书呢，听见军营中的更梆声响，梆梆梆，哐哐哐，到三更天，说明已经半夜了。周景龙自觉的困意袭来，他把这书本

经失火了。周景龙暗想，后营无端无故的为什么要失火呢？要以失火，会不会是敌人使的偷营之计呀？他先放一把火，这叫声东击西，等着我们大家去救火的时候，他再从另一侧杀进营来。周景龙马上吩咐鲍氏军卒，快告诉副招头阮英，让他过来。鲍氏军卒急忙到外边，一会儿的功夫把阮英就叫来。阮英也得到这个消息。周景龙说，阮贤弟，我看十有八九是敌人偷营，你带领一少人马先到后边去救火，让唐三哥带领着队伍在周围巡视，看看哪一方要有敌人是突围而入的话，一定要把敌人截住，想办法活捉敌人的首领。阮英得令之后就出去了，唐铁牛奉命也开始行动了。这功夫徐文彪啊，来到了周景龙的大帐之中。徐文彪干什么来了？徐文彪是专门保护周景龙来，他就站在周景龙的身侧。元帅，今天晚上这把火着的可有点蹊跷。周景龙说，是啊，沉一沉，我们观察观察动静吧，看看是不是就属于军卒不慎营中失火。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倒好办了，只恐怕这是敌人用的计谋。徐文彪在这等着，一会儿的功夫就听东营门一阵大动，有探马跑到周景龙的跟前禀报，徐元帅，东营门果然有交织过的一哨人马是闯营而入。周景龙一听，马上吩咐一声再战。军卒出去了，周景龙看了看徐文彪，子哥，我看您也别在我的身旁了，您呢带领一哨人马去做接应，我恐怕唐三哥一个人不能把敌将捉获，您去一定要把他的敌将捉住。照这么看来，这是敌人用的调虎离山之计了，我们已经把他的计谋把他的用意看透了，您立即行动。徐文彪说，元帅，我要去的话您这儿怎么办？我这是中军大帐，我想他们绝不能杀到我这里来，你尽管去吧，可以让别人在这接替你。让别人？还有谁啊？徐文彪忽然想起来，侧帐那还有一个醉鬼郑梦雄。徐文彪倒在外边，一转身就进了侧帐。郑梦雄啊，喝得烂醉如泥，在那躺着四脚拉叉正打呼噜呢，打的那个呼噜像雷声一样，这叫吹破天的呼噜。为什么呼噜后边带吹气儿的？徐文彪一看累不累，来到跟前，哎，郑梦雄，郑梦雄，快点起来，敌人来接营了，还不快起来。一说这句话，别看郑梦雄已经喝醉了，在这一点上还比较警觉，他扑棱一下翻身就跑。好，等在哪呢？快点备马！你等会儿，稳住，稳住，马就在外头，用不着你出去。你现在酒醒了没有？啊，好酒，好酒。哎，外边是真乱，是真乱，敌人偷营劫寨来了，后营放火，东营门往里杀呀！我要去东营门接应。我告诉你，我现在让你到中军大帐去保护元帅，你能保护好吗？啊，那没事，那没事，那你就放心吧。郑猛雄起来之后，刚才睡的时候就没脱衣裳，所以袁堂起来挎着宝剑摇摇晃晃就过来，来到中军大帐。徐文彪又看了看郑猛雄，你觉得怎么样？明白了没有？明白了。你别看我那是喝醉了，我这人喝酒就是这样，一喝就醉，睡完了就醒，醒完了就好。真的假的？没错，你看看手指头，这是五个，翻过来一块就十个，对不对？还识数吧？徐文彪就光识数就行吗？我现在要让你在这看着大元帅，保护元帅的安全，你放心。来人，来人！他这一喊来人，帐外边又过来两个军卒。哎呦，

0: 郑将军，你有什么吩咐？
1: 把我的马，把我的枪，都给我预备好喽。枪和马就给我拴在中军帐的门外。待会儿有什么事情，我出去就能上马，知道吗？明白。
0: 这军都出去安排去了。
1: 训别人好吧，郑武雄，元帅可交给你了，我走了，你就尽管走你的吧。
0: 徐文彪到外边牵过自己的银鬃马，手中端着这条金枪，点起了一哨人马，打劫英雄。徐文彪走了，郑猛雄呢，就坐在周顺的身侧，扶着宝剑，直打哈欠。啊，元帅，这交之国这帮小子挺狡猾呀。白天我们已经把他打得抱头鼠窜了，到了晚上他还有胆量赶来劫营。嗯，赵顺说，是啊，两国交兵以智谋取胜，名利不能取，暗智要相得，这就是他们的计谋。哎，就是。郑猛兄听着，听着外边这个杀声啊，一直也不减弱，说明敌军还没有溃退。
1: 回事儿，老这么打，元帅，用不用我去看看呢？
0: 周顺说，不用了，你就在这儿吧。周顺把话说到这儿的功夫，忽然间就听见离他那中军帐不远的地方又乱了，哗嚓，又有报事军卒慌慌忙忙往里禀报：
2: 秦元帅，秦元帅，大事不好啊！有一队伍偷袭进来，也不知怎么进来的，已经离您中军帐不远了。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他们国家的元帅，叫格摩汉。
0: 啊！周顺听到这里，当时一惊。这郑猛雄可更惊了。郑猛雄一听，怎么到了中军帐了？他怎么进来的？你们怎么不拦着他？他是那么回事，他们这支队伍非常狡诈，他穿的那个衣服啊，都跟咱们宋军的衣服一样，只是胳膊上系了一块白布，我们跟他打起来这才分辨明白。可是离着我们的中军帐已经很近了，元帅您快点想办法上别的地方躲避躲避。
1: 郑猛雄一听，不用躲避，看我过去我生擒他的首领。
0: 郑猛雄打白天一到这儿就心里憋口气，为什么呢？郑猛雄觉得周顺呢瞧不起他。郑猛雄心想，不管怎么说我也在山上是一寨之主啊。啊，自从跟周顺结成那个亲戚之后啊，周顺总把郑猛雄看作自己的亲属，为了避嫌对他很少重用，只是跟着周顺左右啊，保护元帅的安全呢，净干这活了。郑猛雄心想，这回该我露脸了吧。啊，你们都到外边去阻挡敌兵去了，结果一股敌兵已经窜到中军帐附近了，这要没有我郑猛雄这元帅不就完了吗？啊，幸亏我准备的好，马和枪就在这大帐外头呢。
1: 元帅稍等片刻，看我捉获敌将前来见你。
0: 郑猛雄转身迈步就出来，来到大帐外边，一裸自己战马的丝巾往怀中一带，他班门认阵，乘胯坐骑，抬腿端枪，就奔着附近那个最乱的地方就去了。后边跟随着他有20多个军兵，这20多名军兵各置兵器，奔着格摩汉那来。对过来的果然是交趾国的大元帅格摩汉。这格摩汉呢，他是偷袭进来的。格摩汉跟郑猛雄两人一见面，不通名不道姓，是举兵器就打。郑猛雄铲枪就打，格摩汉是摆刀相架，马来马往，两人一场厮杀。这功夫周景龙在中军帐里边坐着，他注意着整个的局势动向。周景龙心想，哎呦，这交趾国人用兵很
3: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江南招讨使周顺统带着3军人马来到了九江城外首战告捷，打了一个胜仗之后，这周顺命令全营将士喝酒庆功，前半夜庆功，后半夜敌军就来偷营了。开始是后营失火，接着是东营有人杀入，接着又有敌人化妆成宋军杀入营内。周顺几路人马都派出去了，就连在最贴身的这位郑孟雄也跟着出去迎战他们的元帅戈摩汉去了。中军帐里边就剩周顺一个人，忽然间在中军大帐之外来了一匹马，这个人跳下马来走入，哎呀，外边走进来的正是那位公主哈修花。这件事情可是出乎周顺的预料之外。哈修花怎么来了？这公主哈修花别看当这个监军元帅，实际上他本身是巾帼英雄，深谙军事。今天白天不是打了一个败仗，但是败仗回城之后，这哈修花和他的元帅戈摩汉以及偏副将众都督就商议，他们全面分析敌我双方情势之后，哈修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今夜偷营。他们认定宋军远路而来，沿途上求战心切，一旦和交趾国两军相见的时候，所以他们来势凶猛。这一战他们打胜了，胜了之后回营，他们必定要庆功。他们觉得交趾国的人马不堪一击，肯定今天晚上后半夜他们要睡个平安觉，我们就抓住他睡平安觉的这个机会去偷营劫寨。而且这个偷营劫寨跟一般的偷营劫寨不一样，他们安排了几道诈刑。自古用兵是兵不厌诈，他们这回一共是3道诈刑。第一道诈刑，后营放火；第二呢，佯装攻东营；第三，有一支队伍化妆成宋军潜入宋营。这3层足可以使宋军相信

他们偷营就是这些，但是他有一个最重要一环，就是最后这一环，哈修花自己亲身带一队轻骑闯进宋营，直捣中军帐。擒贼擒王，捉蛇捉首啊，他想要把这位周顺周元帅给活捉了。当然了，他的心目当中知道的是陈元帅，到现在为止敌军也好朝内也好都知道陈景龙，不知道这位就是周顺。哈修华这个计策安排的比较缜密，所以后半夜行动起来之后就完全按照他的预计所行，一切都兑现了。后营失了火了，怎么失火了呢？一哨人马悄然行动，绕到后营，用那龙筐燕硝箭往着营中射，射起火了。这种龙筐燕硝箭一受摩擦自然起火，后营这一起火，宋营中先是开始救火，一阵大乱。接着从东营门一哨人马往里仰攻，为首的呢是他们交趾国的一位副都督。这一次仰攻引起宋营中军帐的注意，派兵遣将前去迎敌。紧接着他的元帅哥摩汗化妆成宋军将士的样子，开始从正面就杀进来了。由于宋军将士今天晚上放松了警惕，今天白天打了胜仗，心里边有些狂傲，所以就使格摩汗非常顺利地冲进来。当他接近中营寨的时候，有人发现他，两军打起来了，这使周顺就更着急了。于是阮英等人就都出来了。阮英等人出来是几路接应，这位郑猛雄呢本应该是保护着周顺，郑猛雄跨马出来了，跟这位哥摩汗元帅两个人动手交兵。郑猛雄自己本身又想着立功显示一下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他把这位周顺呢就撂在中军帐没人管了。周顺开始也没想到这事情会如此严重，当哈修花在他的大帐门口一出现的时候，周顺才意识到，哎呀坏了，我今天中了敌军之计。这功夫哈修花一看中军帐里端坐着一人，看他的穿戴就知道他是军营中的主帅。这周顺身着武将的战袍，肋挎一口宝剑。虽然周顺是文职官员，他挎了一口宝剑，这表示文官挂武衔。周顺这口宝剑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但是周顺一看哈修花在他面前这一出现呢，周顺他也着了急了，手抓剑柄苍啷一下子抽剑出鞘。周顺双手把宝剑一合，你是什么人？周顺看出来是哈修花了，还故意问了这么一句。哈修花就看周顺双手一捧宝剑，就这架势就知道他不会练。哈修花心想，这是天助我也，此行得成。哈修花拿着宝剑就走进来了。我是谁你不认识吗？我告诉你，我就是交趾国的大公主哈修花，今天晚上到你宋营之内，我要请你进城，你跟我走。他往前一赶步，周顺双手一捧剑，你别过来，你不要过来。周顺这剑往前一扎，扎的一点劲都没有。他的剑往前一扎，哈修花拿这口宝剑嘡啷往我一磕，紧接着这剑照着周顺的脖子唰就抹过去了。哈修花真要想杀周顺的话，这一剑就把周顺脑袋给砍下来。哈修花不想杀周顺，他要活的，这是宋朝的主将，把他要生擒活捉之后，这作用可就大。这宝剑照着周顺的脖子上一抹，周顺一低头，哈修花这剑从他头上漫过去，一抬腿嘡的一下子，周顺就坐地下，周顺那剑也出了手了。哈修花来到周顺的跟前，啪一薅他脖领，你给我起来吧你。他宝剑往周顺脖项站，跟我走，你要敢闯

0: 包拯敢挡，我这一剑就要你的命。昭顺一看周围左近连一个自己手下人都没有，就连在营房里边那两个伺候昭顺的兵卒都没在。伺候周顺那兵卒哪去了？这俩兵卒都让郑孟雄给叫走了。刚才郑孟雄要去出征啊，临时找不着兵卒，就近就划了那么20多个，其中也包括伺候周顺的这两个军卒。这么一来呢，周顺现在就成了光杆司令了。这阵哈修花推搡着周顺来到大帐门一里，把周顺摁到那儿，掏出绳子来就给来个五花大绑。绑好了之后，他扯着周顺出了帐门，把他的桃红马往这么一牵，班安人等上马，把周顺往马鞍丘横着一带，宝剑入鞘，抬腿摘下这股绣龙刀，刀压周顺的脖项。哈修花身后边有50名轻骑，这50名轻骑都是挑又挑选又选的精兵良将，保护着哈公主进来的。哈修花这一得逞，告诉这50名轻骑队，跟随我往外杀。说了一声往外杀，他一催马就往营外走。哈修花这一走啊，那边有人就告诉那格摩汉了，撤了。这格摩汉一听说撤了，就知道哈公主一切顺利，已经把他们的主将给擒获。格摩汉听到这里，他虚砍一刀，秣马往下就拜。格摩汉往下这一拜，郑孟雄呢还以为自己得了胜了。郑孟雄双手一颤枪，哈哈，小子你往哪里跑？众三军跟随我追。说了一声跟随着追，郑孟雄催马就撵这格摩汉。他一撵格摩汉，他发现在格摩汉斜刺里旁边有一个女将，马恩球担着一个人。这个周顺在马恩球担着还喊呢，他喊谁？他喊郑孟雄。郑孟雄这是周顺的内弟呀，一直是保护周顺的。周顺到这个时候了，眼看要被敌人给带走，要进九江城了，他能不喊吗？周顺这一喊郑孟雄，郑孟雄在马上这才看，哎呦，坏了，这怎么把我们的元帅让他给抓住了？弟兄们，跟我去抢救元帅。郑孟雄这说去抢救元帅，他催马奔着哈修花去了。他一奔哈修花呢，这边格摩汉拨转马头，手中摆刀就迎战郑孟雄，他拦挡着他。这时候很多宋军将士也都知道主帅被擒了，有些个将士就往前拥，救这位主帅。他往前一拥啊，哈修花把这个刀担在周顺的脖子上，哈修花就高喊了一声，我告诉你们众宋军，你们哪个再敢往前进了一步，我就要你们主将的人头落地。这句话一说，有很多宋军还不敢往前冲了，心想万一要因为我们往前冲，他一刀把主帅给杀了，这我们本身也有罪呀，这怎么办呢？欲进不得，欲退不得，宋军们前前后后，这就叫进退维谷，没法办。郑孟雄呢，此时可拼出死命去就跟格摩汉动手，他恨不能得马上要了格摩汉的命，能追上哈修花，能救下周顺。但是那个元帅格摩汉也不白给呀，跟郑孟雄是一边打一边退，眼瞅着他掩护着哈修花就出了宋营，主帅被人家给劫持走了。这个功夫相继而来的就是交之国偷营的各路人马全都撤下去。当各路人马全都撤退之后，首先回到中军帐的就是副招讨阮英。阮英来到帐外下马之后，走进中军帐一看，啊，主帅没了，元帅呢？哪去了？啊，这阵郑孟雄啊，灰头土脸，垂头丧气，早已经下马之后低着脑袋进了帐。副招讨，我有罪。
1: 什么？你有罪？我问你，招头是哪去了？元帅现在何处？
2: 元帅刚才已经被偷营的交之国的公主哈修花 把他给劫持走了。
1: 什么？这阮英一听这句话，就好像头顶上打了一个炸雷一样，当时这猴眼睛就瞪起来。你说的这是真的吗？
2: 这不是假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1: 你干什么去了？我不让你在大营之中保护元帅吗？
2: 是，我听见他们那个元帅哥们汉乔装成我们宋军的模样闯到中军帐附近了。我也是为了保护元帅，所以我就离开了中军帐，我去跟他迎敌作战去了。结果我这一走，元帅这儿没人了。万没有想到他那哈秀花又过来了，哈秀花这一来就把元帅给劫持走了。
1: 我问你，中军帐左右那些个军卒呢？军卒在哪？
0: 中军帐左右这20多个军卒都过来了，
2: 呼腾全跪那儿。副赵涛，我们都在这儿。
1: 我问你们，你们刚才都干什么去了？啊，
2: 启禀副赵涛，我们让郑将军带领着都去迎敌去。
1: 废物！你们跟他们去迎敌，把元帅留在中军帐就都不管了吗？啊！我问你们，哈秀花现在何处？
2: 已经劫持元帅，逃出咱们大营，回转九江了。
1: 啊，好啊！招桃使已经被敌人擒获了，那么现在我这个副招桃就临时代理兵权。阮英一屁股坐在正座，众将官，你们都听着，现在各路的将官都回来了，中军帐两旁一站，一看阮英今天真急了，那脸都绿了，猴眼睛瞪刘元，白眼睛起红线，血贯瞳仁了。大伙有的也听到了，说主帅被人家给劫持走了，这还得了吗？兴兵到此，头一战打了个胜仗，紧接着晚上主帅就丢了，这叫什么仗啊？所以众位将官谁也不言语，阮英在正面一坐，哎，
0: 先把这20来个
1: 中军帐伺候元帅的兵卒带出来。
2: 这20来个先后的跪呢，
3: 是，
2: 副招讨，我们都在这儿。
1: 我问你们，哪个是伺候元帅端茶送水的？
2: 那两个端茶送水的军卒在这儿，
3: 我们俩是。
1: 你们两个是端茶送水的，谁让你们出征了啊？如果刚才哈秀华来的时候，你们两个在元帅的周围附近的话，你们就可以及时给我们送一个信，哈秀华就不会把元帅劫持走。你们两个端茶送水的，你们不在这端茶送水也跟着去出征，这就叫私离训地，私离训地，论律当斩。来，吞卡了。是，两旁有人过来，把这两个端茶送水的军卒扯着就出了战。这两个军卒口喊饶命，阮英这阵谁想听也不能准了，到外边那俩砍了。我问你们，哪个是在帐外巡逻放哨的？
0: 巡逻放哨的八个
2: 过来，我们八个是巡逻放哨的。
1: 你们是在中军帐巡逻放哨，为什么也私立训地跟着郑猛雄去出征？
2: 我们郑将军让我们去，我们寻思敌军临近了，我们也应该去，
1: 这也叫违反军纪。来，这巡逻放哨的各打80。
2: 是，
1: 说了一声各打80，拽出去噼啾啪啦打得爹妈直叫。阮英挨个的惩罚，最后一拍桌子，向兄郑猛雄孤灯跪上了。副长好，老三，你昨天晚上酒后误事，让你保护元帅大帐中失职，让我们的元帅被敌军劫掠而去，论律当斩。但是阮英马上想到了，这是元帅的亲戚，这是您内弟呀，来，先把他给我捆起来，听候处理。
2: 是，
1: 扯着就下去。阮英这一发猴脾气，周围人全害怕了。阮英又一拍桌子，唐铁牛。唐铁牛一听，哎，
0: 唐铁牛下一哆嗦。唐铁牛心想，今儿猴是发脾气了，往常谁也没见过猴发这样的脾气，可是今天喊我怎么的了？我也没错呀。唐铁牛赶忙跪下了，
1: 副长堂在，我命令你带领300军卒
0: 四营门观察，加岗布哨，以防焦之国再来偷羊，不得有误。
4: 是，唐铁牛站起来之后往外走着，心里想，就这个事儿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啊，看到这脾气起来之后先下不来了。
0: 唐铁牛出去带领着宋军去查哨去了。这阵反应把自己的激动的心情平静了平静。众位将官，今天晚上这件事情不得往外扩散，军营之中有知道的就算知道了，没有知道的再也不要往外讲了，听见没有？众位将官连连点头。本营说，四哥你留下，余者去可休息去吧，今天晚上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再来骚扰。众将官全都撤了，阮英就不嘱托。大家伙心里也合计呢，这回主帅没了怎么办，谁也睡不了安稳觉。阮英把徐文彪留下，留下徐文彪，他跟徐文彪商议明天怎么办呢，我们这个仗还是打还是不打。徐文彪那毕竟是读过兵书的人，徐文彪跟阮英一商量，徐文彪说，贤弟，这件事情你不要惊慌也不要激动，既然是招讨使已经被敌人给劫持去了，那么你这个副招讨使就必然应该执掌军中将令，如果说军中一日无帅，军心必然涣散，你这个副招讨使掌握军中将令之后，你还得支撑起来，使千军万马能有这个主心骨，明天立即修一道本章，把这个本章加急的快折子送往东京汴梁，向当今圣上禀报。再一个呢，你这个副招讨使一定要想尽千方百计得把这招讨使救出来。婉英说，他把周顺弄到城里边去之后，我们怎么能救他呢？徐文彪说，总还是有计策的，只要我们认真的深想，在这种情况之下，千千万万切忌盲动，如果说你要贸然行动，恐怕正中敌军之计。婉英说，好吧，我现在绝不会贸然行动，我不动则已，一动必有成功。哎，你先睡觉吧，有什么事儿咱们明天再说。阮英说，我能睡得着吗？四哥你想想，我哎呀，我这个副招讨我也有罪责呀，我不应该离开他。本来周顺是个文官，可是敌人这一偷营，我就以为他们是真正从外边往里打，这样偷营的，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使用了这样一种招数，看来你我弟兄还是用兵没有经验的，这就叫中了人家的计了。不要着急，咱们慢慢的想办法。徐文彪就劝慰阮英，一直劝慰到天亮，刚劝到大天亮的功夫，有军士望着来禀报，启禀副招讨使，兵部府里边派的押粮官押运的粮草已经来到。阮英一听马上吩咐让押粮官把粮草安插在后营。这个押粮官是随后来的，兵部府的兵部司马童贯派遣来的。粮草安插到后营，最后押粮官来到中军帐来见阮英。见阮英的时候他还提到要见见陈元帅，阮英告诉他，陈元帅到这儿来水土不服，卧病在帐，你就不用见了，粮草既然已经押来，你茹素差点完喽，我给你开一封回信也就得了。阮英把这个事情就处理了。阮英为什么没让他知道呢？阮英想，这个押粮官是兵部府来的，跟童贯是一师，童贯跟我们小八义弟兄这都是对立面，我要是把这个消息一告诉他，他转身回去一复命， 我正式的公文没到，他这小道消息先回去了，不定在朝中闹成什么样子，所以他没跟他讲主帅已经被人家劫持，咱们下次再说。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7: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6: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7: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6: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7: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8: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6: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7: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6: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7: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6: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7: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8: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阮英想，这个压连官是兵部府来的，跟童贯是一事，我要是把这个消息一告诉他，他转身回去一复命，不定在朝中闹成什么样子。这压连官接到了阮英的回条之后，他走了。走了之后，到了中午了，阮英这个情绪基本是恢复正常了，他也比较冷静了。阮英想，为今之计怎么办呢？还像昨天一样，告诉今天众位全营将士，敌军来投营，我们昨天晚上把他全部打退，这又是一个胜利。今天中午还有大牌酒宴，我们的压连官已经把粮草送到了，现在我们是兵精粮足，何愁交趾谷的军卒不败？阮英向全营之中发布这样的命令，这是鼓舞士气。当然了，军营中呢也有的士卒昨天晚上看到主帅被擒的，但是这些士卒们毕竟是少数，他们也不敢扩散，于是今天中午全营中继续还大排宴宴。别看大牌宴宴，阮英已经告诉众位弟兄了，分几路领人马四营门严加看守，预防敌人偷袭。可是九江城里的敌人呢黯然不动。中午饭吃完了之后，阮英回到了中军大帐，刚坐下就觉得这肚子有点疼，阮英觉得得上厕所方便方便。阮英刚上厕所之后，唐铁牛就说了，不行，我这肚子受不了。阮英一看这怎么的了，紧接着全营将士相继都传来了消息，闹肚子的能有50%以上，往里边去调查调查出了什么事儿。徐文彪到外边一调查一了解，转身回来提了一个米口袋来到阮英的跟前，副招讨，瞧见没有，这是压连官送来的粮食，这粮食都是发霉变质的。今天呢，

0: 满营中犒赏三军，大家伙就吃的是这样的饭。这样的饭吃完之后，所以有很多人都闹了肚子。阮英一瞧这粮食，一闻，这就是兵部府给咱们送来的军粮吗？啊！阮英心想：好啊，童贯的童贯，你这招够狠的。俗话讲，功高莫过旧驾，技毒莫过绝粮。你现在不叫绝粮，你把粮食给我送来，都送那些不能吃的粮食，这我们能打仗吗？我们千军万马吃了这点粮食都闹肚子，疆场上还能有战斗力吗？我们是不打自败呀。阮英坐在这儿，他又是气。好，这叫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元帅被人劫持走了，现在军营之中粮草也没了，这就等于没有一样，这怎么办？徐文彪众位弟兄跟阮英一块商议，为今之计，我们得把这个事情尽快的报告朝纲，让当今圣上知道，让圣上找兵部府的统帅稽查责任，究竟谁办的这件事，这粮食是从哪儿聚集的，为什么送了一些发霉的粮食到前线上来，这本身就有点投敌误国。阮英说，对，必须写一道本章，派一个人专程到东京汴梁去一趟，到东京汴梁必须得直接见到皇帝，在皇帝面前陈述实情。谁能去？派谁去呢？徐文彪在旁边说，这件事情我看就派三哥去吧。唐铁牛一听，这事儿让我去那能行吗？我拙嘴笨腮的，怕说不好。阮英抬头看了看他，三哥，我看这件事情除了你没有别人了，你并不是拙嘴笨腮，你是一个有福之人呐，没有别的，我阮英拜托三哥了，你回趟朝吧，怎么样？
1: 唐铁牛说，行，副扎头派我去，我能不去吗？咱们还是师兄弟，老朋友，有交情。不过我回朝去到皇帝面前陈述此事，那么现在他压了这些粮食咱们都不能用了，这么多的将士们都吃什么呀？啊，
0: 阮英说，这个您就甭管了，你走之后我马上让我们的全营众位将士各营之中抽出一部分人来，到四面八方去催粮运漕，附近的州城府县地方官员让他们火速给我集中粮食往这送，以解急需。不过唐三哥，你此去东京也要快一点，让他们尽快的把第二批粮食送来。
1: 那你放心，我知道牵线十万火急，我一定要快一点，冲这手呢我还要化妆而行。
0: 您怎么走我不管了，马上行动吧。唐铁牛立时回到自己大帐，自个儿经过了一番化妆。他为什么化妆啊？唐铁牛心眼多，他想的也多，心想我这一路之上回转东京汴梁，到了东京城万一让兵部府的人发现我呢，我皇上还没见着呢，他们谁得把我给害了。我化妆成平民百姓的模样，我先奔丞相府找李纲，过到八王府找王家千岁，让八王和丞相他们给我做了主，领着我去见皇上，这才能行。唐铁牛打扮成平常百姓的模样，好像一个长途贩运的客商，头上戴着一顶方巾，身上穿着一件灰袍，腰中系着一个蓝布搭包，足下蹬着一双麻鞋，鞋背着一个包裹，来到中军帐一见阮英。阮英一看唐三哥这身打扮呐，还倒也不错，一路之上你可多加小心，兵器带着没有？
1: 带着呢，就在我这灰布袍的里头盖着呢。你唐三哥一般来

0: 讲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别说路上没有什么山高水矮，即使有个马高凳短，我也能够应付。
1: 原因是三哥，我现在已经把公文写好，你带在身上，要亲自面呈当今圣上。阮英把写好的公文就交给了唐铁牛，又对唐铁牛进行了一番嘱咐，然后唐铁牛就要上路了。阮英把徐文彪叫过来，告诉徐文彪把那发霉的粮食给装一小口袋，交给唐三哥带去，用这食物向当今圣上说明真情。徐文彪去不多时，弄了一小口袋发霉的粮食交给唐铁牛了。唐铁牛把这发霉的粮食打到自己随身携带的那包裹之中，收拾完了之后，唐铁牛告辞了阮英，来到了大帐之外，让人牵过一匹马来。唐铁牛骑在了马上，告别了阮英众位弟兄，他自己悄然的就出了后营门，直奔东京汴梁而来。唐铁牛马上加鞭，这匹马非常快，这一气儿就把这马跑出汗，跑得眼看着日已偏西，唐铁牛把这个马缰绳一裸，让马的速度就慢下来，让这马小跑，使这匹马恢复体力。前面看着有一片树林，唐铁牛一看，再往前走不远处望见一片村庄，心想我今天先在树林边上歇一会儿，让这马也缓缓劲儿，然后我进村找个店房再住下。唐铁牛由打马上就下来，把这匹马往树上一拴，拴好了之后，在树林边上找了一块卧牛石，唐三爷就坐下。哎呀，这一气儿跑得可不近，这匹马脚力不错，好好喘点匀溜气儿。马呀，你也在这缓缓劲儿啊，咱们俩是一路的伴儿呢。唐铁牛正在这坐着，忽然间一看在旁边有个岔道，也来了一匹马。这匹马翻蹄板亮掌钉，小跑漫步，走得非常的匀称。马上坐着一个人，唐铁牛开始并没注意，可是这个人马到树林边上，他也把缰绳带住了。吁，马上这个人翻身下来，唐铁牛这才定睛仔细观瞧，一看马上下来这个人呢，年约40多岁，头上戴着一顶儒巾，身上穿着一件蓝衫，腰里系着双穗丝绦，足下蹬着云子鞋，长得这个脸长四方脸，瘪太阳穴，颧骨有点高，勾鼻子，薄嘴唇，三绺短髯。此人走到唐铁牛的跟前，抱腕拱手，深施一礼，请问这位客商奔东京汴梁怎么走啊？
2: 哎，东京汴梁就顺这道走，您是干什么的？
3: 哦，我是教书的。那么您是干什么的？
2: 我是做买卖的。您是哪儿的？
3: 我是鄱阳湖的，白杨村的教书之人，我叫杨佩。您呢？
2: 我是景德镇的，倒腾瓷器的，我姓牛，叫牛唐。唐铁牛他把这个字儿倒过来了，他这么一说，就和这个杨佩就说了，
3: 哦，原来是牛老弟，你到哪里去呀？
2: 我呀，上东京汴梁。您这也是上东京汴梁啊？
3: 对对对，我第一次上东京，不熟悉路程，我跟您搭伴同行，您可愿意吗？
2: 哎，唐铁牛心想，我不愿意跟别人奏伴，但是瞅这个人像个教书的，找个伴也好，旅途之上省得寂寞，没事聊一聊，谈一谈，倒也行。 好吗？既然这样的话呢，那咱们两个就一路同行，你跟我一块儿走，我在这歇会儿，是不是你也歇会儿？
3: 好。
1: 当时这位杨老师下了马，在旁边也坐下歇了一会儿。歇了会儿之后，两人一起上路，往前不远就到了一个村镇。到这个村镇里边就住了店，住了店，两个人呢虽然是住的两间房，但是吃晚饭的时候，这杨佩杨老师主动的把唐铁牛请到他那屋去了，他要请客，请唐铁牛喝酒。唐铁牛这阵心里边增加着戒心，他想把这一路之上少要贪杯，多要享事，万一要因为喝酒耽误了事儿，前提上千军万马等着我回朝送信，第二路催粮呢，那可就了不得了。唐铁牛跟这位杨先生在一起喝了一顿酒，从感情上来讲呢，就又近了一步。第二天早晨起来，两人共同乘马又继续赶路，整整的走了一天，中午饭呢是在路上打的尖。走到了下午的时候，前面这个路啊越走可越显得冷清了，两旁边树木渐多，当中间是行人渐少。走着走着，前一看后一望，没有走道的，就剩唐铁牛跟这位杨老师两人并马而行。这杨佩坐在马上直犯嘀咕，哎呀，牛老弟，这个地方幸亏咱们两个结伴而行啊，要不然的话说不定有什么盗寇贼匪出现了。
2: 嗨，要该出现的他也就出现了，要不出现呢，就一个人走他也不出现。
1: 唐铁牛这句话刚说到这儿，就看在前边树林子里边一声呼哨响，蹭蹭蹭蹭蹦出四五个了，各执单刀，站住，别走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栽此树给我留下买了财，如果不把钱留下，把刀一摆砍脑袋。
3: 这话说出来之后，这杨佩当时就吓得一哆嗦，
1: 哎呀，你看说贼贼就到了。这杨佩在马上一报案，几位，我们两个人没有钱呐，他是做小买卖的，我是一个穷教书的，我们身上带的这几个钱这是盘船路费，你们要劫走了之后我们就没法往前去了，几位求你们高抬贵手，让我们过去吧。
2: 这几个劫道的把刀一横，哈哈哈哈，我对你高抬贵手，再来一个高抬贵手，我们吃什么呀？啊，你身上没钱，把衣裳给我留下，把马给我留下，这不都是钱吗？啊，非得骑马吗？不行不行吗？啊，
1: 把马要撂下，那我们得什么时候走到东京汴梁？
2: 我们不管，
1: 快点，少废话。旁边那两个小子提溜刀就过来了，
2: 唐铁牛在马上坐着一动没动，非常自若。唐铁牛心想，我看到了，这是几个毛贼草寇，我是莫凡山大寨主，手底下曾经拥有过200多楼兵呢。啊，我一瞅他们这个架势啊，这都是攒鸡毛凑胆子临时划拉的一块儿在这吓唬人的，我给他们点厉害。唐铁牛说，慢着。唐铁牛这蛤蟆嗓子也大，这么一喊，往前走的这两个贼就站住了。啊，怎么着，你小子还不服吗？不是不服，我告诉你们，咱们都是合字的，用不着整这个啊，闪个道让我们过去。他说合字的是说了句行话，合字的就是绿林中黑话，那意思我也是干这个的，咱们都是江湖上的人。可是这几个劫道你根本就没信唐铁牛这句话。刚才那位杨先生说了他是做小买卖的，所以这几个劫道的一听就乐了，哈哈，小子你还懂得合字的，啊，我们是海字的， 少给我弄这套，你不就是个做小买卖的吗？你这小子身上一定带着钱呢。

0: 非让我下去那我就下去。康铁牛又打马上一甩蹬，腾，他蹦下来，一撩这灰袍，又打后边棒槌嘚就摘下来，一对铁棒槌手中一拿，要劫我的钱行，当当，得剩了我这对铁棒槌，剩不了的话，咱们说不定谁劫谁呢。哟，这几个小子互相一看，这个还是横茬啊，是做什么小买卖的？怎么屁股后边挂一对棒槌？准是卖布的，卖布的没事洗那布得拿棒槌锤，拿棒槌锤那是老娘们锤啊，也没有老爷们锤的啊。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先给他点厉害尝尝。有一个小子往前一纵身，一摆单刀，唰，照唐铁牛一刀就砍下来。唐铁牛往旁边坐井，藏头一转，拿着棒槌一打他的刀背，砍了，这刀就出了手了。唐铁牛往前一纵身，天灵盖，说了声天灵盖，奔他脑袋这么一打，这小子往旁边一缩脖子，紧接着唐铁牛脚一落地，踝子骨咔，第二下就打上了，踝子骨碰上铁棒槌，当时这小子就坐地下，那个一抱刀奔着唐铁牛这么一抓，唐铁牛这手棒槌往外一磕，这个棒槌咣正倒嘴上，一嘴牙全掉了，那个捂着嘴往下就跑，旁边那仨一看不行，转身抹头就跑，唐铁牛在后边就撵，哪跑小子，今天我非得把你们的裤子都扒下来不可，扔蹦扔蹦扔蹦扔蹦，唐铁牛三窜两蹦把那仨撵走了，那俩负伤的也都跑了，唐铁牛转身行回来，哎，来的太少了，不够一锅。这杨佩杨先生一看，哎呀，牛老弟，你是高人呐！嗨，不高，才三尺多，高什么高啊？哎，行了，把他们撵走了，咱俩继续赶路。唐铁牛搬鞍认蹬上了马，俩腿一较劲，这只马咔咔咔。继续往前走，这杨佩杨老师在这马上就跟唐铁牛说，哎呀牛老弟，万万没有想到你有这么好的功夫啊，你这个做买卖的怎么学这么一身好武艺呢？
1: 嗨，我爹呀当初好武，我从小呢就跟我爹学过那么三脚猫四门斗的那么两下子，这两下子万没想到还用上了，大用场排不上，像这个三个五个的毛子儿啊，有打道上出来呀，保证能把他撵跑喽，这你就放心。
2: 好好，这是苍天保佑，让我跟你一路同行。
1: 嗯，你挺有福气。两人走着又住了店，这回住店之后，这杨佩特意把唐铁牛请到他的屋里，摆上一桌酒席，这桌酒席比昨天晚上的店房里面那种酒席丰盛的多。唐铁牛一看，这是要干什么呀？热情款待款待我。唐铁牛也不客气，坐下。
3: 哎，我说杨老师，你置办这么多酒菜什么意思啊？
2: 牛老弟，我今天想好好的请你吃顿饭，我想跟你近乎近乎。
3: 近乎近乎，咱俩怎么近乎啊？咱俩够近乎的了，晚上住店住在一块儿，白天走路走到一起，碰见贼咱们两个生死与共，一块儿跟他玩命，这还不行吗？
2: 不，我想这一路上我很多地方得要借助于你呀，看来这中原大国做贼的比较多呀。
3: 啊，嗯，唐铁牛听他说这句话，心里边当时转了个够，这中原大国做贼的比较多，怎么这中原大国，你不是中原大国人吗？好像他是外来的一样。这唐铁牛眼里可不揉沙子，但是唐铁牛又一琢磨，也许这个人说话就这个毛病，没当回事。
1: 嗯，是现在呀，这就叫皇上无府民遭难，当今圣上整天花天酒地。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联智联心12345。
1: 联智联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特种行业许可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在连云港市特种行业许可证如何办理过户？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旅店业、刻字印注业、旧货收购信托业、修理业的行业许可证需要在海州区行政审批中心领取特种行业许可证申请表，准备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消防验收合格证明相关材料，到归属地派出所找社区民警审核，派出所审核通过后再将表格递交分局审核通过。海州区行政审批中心电话：8186-5145。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联智联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

0: 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7: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好似破船过海，大家一体同心，一家人害一家人，波浪翻天胡混，浊的先推下水，巧的岂能长存，连船毕竟海中沉，还是自家倒运。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里，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请您收听曲艺段子里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咱们请出一位小演员叫陶阳，给您带来一段太平歌词叫舞龙捧上，咱们共同欣赏。
9: 今天是个好日子。什么好日子呢？今天是我
10: 师哥罗云
9: 平的专场。第二呢，是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有这么多人来给我过生日，心里非常的高兴。哼，闲话少叙啊，给您唱一段太平歌词，叫做舞龙捧圣，咱们打板就唱。心为不明

僧骂倒斋地什么素恨风咒语冲的什么僧七政府代管七州县那七州县代管何家营何家营有位何屠夫每日里宰杀渡过江营买他一斤多给四两买他二斤是多给

儿回家去，老母猪上了绑绳，在一旁惊动了哪几个，惊动了五个小畜生。大猪要救那生身母，用嘴

0: 母他把那道士的儿杨凤三柱要救那生身母，掉了块石头往这锅里头我扔四柱，要救那生身母，积血盆拆了一个碎令钉。就说小五猪啊年有小双膝跪在了第六平，口吐人言何也叫叫了声何也你是听，要再救把我们哥五个在留着我的老娘命残生，我大哥倒有着一百多斤肉，我二哥八十也挂零，我三哥倒有着六十来斤肉，我四哥四十也挂零。就说小木梳啊年有小，连皮带骨着二十环有玉铃，何爷呀您掐一掐来算一算，哪头重嘞哪头轻。何爷闻听吓了一跳，这符文威辗转暗叮咛，黑呀忙带长知道行孝，那人不行孝不如畜生，爸爸爸来爸爸爸，从今后再不做那屠宰经营，身那背老母上山去，在这桃园深处隐身行，走一山那过一山，山山不断，走一岭过一岭，岭岭层层，一片祥云腾空起，五彩的莲花是落在了半空。若问何爷是哪一个，五西天十八罗汉第二名。若问小五猪是哪五个，他本是上天造孽五条龙。我一言唱不尽那五龙捧圣，我是愿诸位招财进宝福寿康宁。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一段小品，这是孙涛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你摊上大事儿了，春晚上的一段作品，同时这句话一度也是非常流行，咱们来一起收听。
3: 生在萧山村，城市来打拼，身穿保安服，把门显青春，我骄傲。我站岗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写字楼，这个楼里边的人全会写字儿。我们领导说了，春节期间安全工作最重要，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没有牌谁都不让进，要是进去就把我开了。
4: 喂，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
3: 先生，
4: 我问你到哪儿了？你就不能快点吗？喂，喂，
3: 先生，
4: 叫谁先生啊？什么眼神啊？
3: 呀，是个女嘞，长得太复杂了。你有牌吗？
4: 什么牌啊？
3: 进楼的牌。
4: 没带。
3: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4: 我还用牌吗？
3: 啊，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4: 你说谁不是人呢？
3: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

0: 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1: 你今天新来的吧？
0: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1: 知道我是谁吗？
0: 不知道。
1: 搭着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0: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1: 好，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对，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0: 我不认识小姐。
1: 再给我找领导。对，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0: 我不认识秘书。
1: 再给我找领导。对，
2: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1: 哪位领导？保安班班长。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哎，
0: 这个人管用啊。喂，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行，我明白，我能理解。你进去吧。
1: 我有牌吗？
0: 没有。
1: 我能进吗？
0: 能进。
1: 你还骄傲吗？
0: 我就骄傲。你看那个样儿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大姐，
3: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0: 男的。啊。哎呀，喂你啊。
3: 讨厌。
0: 同志，你有牌吗？
3: 什么牌啊？
0: 进门的牌。
3: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3: 我找人。
0: 你找谁呀？
3: 三楼的赵总。哦，
0: 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3: 认识吧？
0: 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3: 我手机没电了。哦，
0: 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再回来。
3: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0: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3: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0: 不行。
3: 亲，帮帮忙吧。
0: 你别这个样啊。
3: 求求你了，亲。
0: 你别这个样。
3: 乖，
0: 你别这个样。你听，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3: 亲。
0: 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我
3: 谢谢亲。
0: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跟你，他挂了，他挂了。
3: 我给他打啊。
0: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3: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0: 不行。
3: 十块行吧？一百行吧？
0: 你很有钱是吧？
3: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0: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
3: 你不让我进是吧？
0: 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
3: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0: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3: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0: 让你干什么？
3: 你让不让我进？
0: 让你敢动手是吧？
3: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啊？你让不让我进？啊？
0: 我说，你还拿熊铺子打人？
3: 怎么着吧？
0: 你往后退。
3: 我不退。
0: 你往后退。
3: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
0: 你有牌吗？
3: 我找赵总。
0: 你别说话。
3: 你凭什么不让进？
0: 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
4: 啥牌啊？
0: 进楼的牌。
4: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4: 俺找人有急事儿。
0: 你找谁呀？
4: 三楼的赵总。
0: 哦，你也找赵总
4: 啊？
0: 这赵总电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4: 谢谢你啊。
0: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

0: 挂电话，我跟你说啊，他又挂了，他又挂了。
1: 大兄弟，你快让俺进去吧。
0: 你找他干啥呀？
1: 俺找他要钱啊。俺们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俺来要钱。
0: 你是农民工
1: 啊，
0: 管他要工资
1: 啊。
0: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1: 为啥呀？
0: 为啥？赵总那个人素质很低呀、啊，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1: 对呀、啊，不，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1: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1: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0: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啊！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十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1: 走？
0: 他这是要跑啊！
1: 跑？
0: 他这是要潜逃啊！
1: 潜逃？
2: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0: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啊！
1: 哎呀妈呀，这可咋办呢？大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呀、啊，大兄弟。
2: 对呀，
1: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儿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啊，大妹子？
2: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啊，
1: 太意外了、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0: 淡定，我已经习惯了。
1: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0: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1: 嗯，俺求你了。
2: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1: 俺求你了，大兄弟。
0: 你进去吧。你叫吧，
2: 他不能进。
0: 他为什么不能进？
2: 他没有牌。
1: 对，俺没牌。
2: 没牌就不能进，对吧？
0: 对。他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2: 那也不能进。
0: 他为什么还不能进？
2: 他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0: 你能跟人家比吗？
2: 怎么比不了啊？
0: 你是送钱的
2: 啊，
0: 人家是要钱的。
2: 怎么了？
0: 要钱的。
2: 怎么了？
0: 要钱的。
2: 要钱的怎么了？
0: 要钱的
2: 啊，
0: 要钱的很骄傲。
1: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0: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到那个赵董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你见了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1: 他要跑呢？
0: 跑，你就喊抓流氓。
1: 赵总是女的。
0: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总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农民工的钱不还，他还要潜逃，他还算个人吗？
1: 别说了。
0: 没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来臊吗？他不丢人吗？
2: 你别说了。
0: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总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总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猪！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2: 提醒啊！
0: 你提醒的不够。
3: 说，继续说。
0: 我不说。
3: 为什么？
0: 我累了。
3: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0: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了。
2: 姐，你摊上什么事儿了？
3: 钱带了吗？
2: 50万，一分不少。
3: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0: 你不用贿赂我，贩夫从报案做起。
3: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你以为你办4个户口本就能控制方圆吗？送你两个字，玩完。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人家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1: 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0: 大姐，你太

0: 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
1: 给你。
0: 他替我叫了，谢谢啊，
2: 赵总，俺谢谢你了。
1: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良心。别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
2: 哎，大兄弟，俺也谢谢你，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3: 姐，你真爷们儿，
1: 一边去。
3: 傻样儿。
4: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1: 等我律师明天找你。
4: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下了班我就脱衣服走人。
1: 干嘛？你要潜逃？
4: 我没有经费。
1: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点儿？
4: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总，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1: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是摊上好事儿了。
4: 赵总，赵总。你很有水平，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1: 看仓库，当保管。哎，没牌不让进啊。
4: 哦，保安保管平调。
1: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
4: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一不留神直接奔向小康社会，我骄傲。
1: 走啊。
4: 赵总，你有牌吗？走你。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在节目一上来，咱们是听了一段太平歌词，那刚才呢又听到了一段小品，接下来咱们再来换一个形式，咱们听一段相声，不过这是一个单口作品，由郭全宝先生带来的吃饺子。
8: 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那个说是鱼肚，这个说是碎泡，俩人打赌到江边桥，原来是俩和尚而洗澡。哎，这是洗澡诗这么一首。相声的逗乐，相声也不一样，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

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扶我一伸手您让表丢了，那不麻烦了吗？那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个单口笑话啊跟单口故事不一样，你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话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儿。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的？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啊？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先锋、同治、宣统，这么十帝。不是先锋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先同嘛，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意。其实不是不爱圆意，那老四啊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你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口试，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五经四书十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
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认镫上雕鞍，上马的意思。嗯，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说什么呀？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中，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三，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儿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儿了没有，一个字儿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味是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中，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是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接这个出殡的啊，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更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们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财。老二也接上来了，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讲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那儿埋，抬到省市。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得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啊，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了，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前面有一村庄。老三说看见了吗？看见村了，前面有一片树林，这儿有个村庄，打油诗咱还说，您开头。老大说好，远远望见一村庄。老二跟着说一句，许多农民住庄上。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到老四这儿了，问呐、啊，哎，这对，不知姓什么，一问就清楚了。嗯，这我甭跟他抬杠了，他净图省事，就一个字，一个字他有道理，你也没办法。何三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吗？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见一花轿，看见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笑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的，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失目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颤来那边摇，
对呀、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

摇唤呢。老三呢，老三说古墓之人难行走。古墓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师墓的先生叫古墓啊。古墓之人难行走，因为他是独木桥嘛。哎，古墓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道都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了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少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绕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少步到那儿，准是多少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嘴怎么老动呢？这样呢，他老动呢，可就怕一样，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儿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这不麻烦吗？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师墓先生。老四，老四说绕、哦、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啊？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其实这老四一道上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的话，哼，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这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走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尖了，一字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咱们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粉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我买肉。老三说我买馅儿啊，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吃，净等着吃啊。好，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在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团围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儿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啊。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

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儿给奇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给数数啊？谁先说呀？还您先说呀，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哎，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燕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啊，我先说呀。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要怎么都随和热情呢？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呀？我说啊，嗯，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剥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回？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儿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时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损？大雁打时回窝转，大雁打时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时喂小燕，可不就一个喂吗？大雁打时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这老二馋得直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喂字，那喂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喂呀、啊、嗯，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诗管着饺子那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我们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丁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

0: 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撸胳膊挽袖子，这老三说干嘛呀，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为了，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起位了。你说这老四够多尖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呢，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鸣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晨你老打食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叼过了食，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他妈喂了那个喂这个啊，喂了这个喂那，老三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1: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郭全宝先生说的一段单口相声《吃饺子》。很多老先生确实是技艺精湛，不仅能捧能逗，同时既能说对口，也能说单口。哎，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关注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小楼约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接着听段子。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每天的你是否和我一样在期待浩瀚的书海里，我们又会与哪本书不期而遇呢？提起苏俄文学，相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果戈里等知名作家。其实还有一位苏俄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他的作品多取材于自身经历，并创造出将小说、道德思辨和抒情散文融于一炉的独特风格。长篇小说《渔王》就是他最具个性的代表作之一，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文学的经典。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这部作品《渔王》。《渔王》由13个内容相对独立的叙事短篇小说组成，全部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充满神秘诱惑的西伯利亚，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他们关于生活的沉思。荒凉苦寒的自然环境，同时又是大自然尽显壮美广袤富饶之地，人类的足迹在其间虽如雪泥红爪，却又带着生命不息的尊严。这些篇章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显示了独特的风格，淡化情节，描写细腻鲜活。王小波曾赞其为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抒情散文、道德议论为一体。渔王从不同角度和方式显露出连贯的内容和意象，里面的这些篇章犹如不经意间穿成的一串珍珠，每一颗都以其自身的美丽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维克托·阿斯塔耶夫在苏联文学界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作家，他从上世纪50年代起发表作品，第一本小说集《明春之前》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上世纪60年代发表中篇《陨星雨》开始真正得到文学界的重视。阿斯塔菲耶夫充分显示其创作个性是在上世纪70年代，1975年长篇《最后的问候》和《牧童和牧女》等作品获俄罗斯国家奖，1978年长篇《鱼王》获苏联国家奖。有些评论认为阿斯塔菲耶夫是属于那种初作默默无闻，嗣后日臻加境的作家，因为就他主要作品的艺术技巧和内容深广程度来看，确实是一部胜似一部。到了上世纪80年代，阿斯塔菲耶夫作为苏俄当代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就更是无可怀疑了。阿斯塔菲耶夫发表的长篇小说《鱼王》是体现作家创作个性最为充分的一部作品。这部由中短篇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显示了作者的独特风格。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他说过，在我们背后有如光彩夺目的文学，有如此一批高入云天的巨人，以致我们每个人若要把读者从他们那里吸引开来，哪怕是一天或者一小时，也必须事先切实地想一想究竟有什么理由和根据。写作需要的是全副心灵，而不是屈服时尚，不应该在文学中寻求地位，而应该从中寻找自我。阿斯塔菲耶夫所说的这个自我，也就是作家的创作个性，这是理解作家创作的基础。在《鱼王》中，阿斯塔菲耶夫创作固有的那种自白往事性质、抒情散文风格和道德人性准则得到了高度的发挥。阿斯塔菲耶夫在乡土风格底下着意开拓人的心灵，用内省的经验反照出时代的剪影。他说，我写的是和我个人血肉相连的东西，结果却有很多人同样的感受着我的忧虑，我的痛楚。这种以一己的体验映照出普遍感受的风格，这种通过眷恋乡土和追忆往事来再现时代的功力，构成了阿斯塔菲耶夫创作的自白性，这是他创作的一大特色，是他创作风格的核心。一个作家，不管他对现实和人生的观察有多么深刻，总要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做桥梁。当他观察、理解、分析生活现象和人物内心的时候，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就要对种种现象进行筛选，而且自己的生活往往就成了创作的素材。因此，文学作品带上某种程度的自白性质，实在是常见的现象。只是这类自白的因素通常都覆盖在色彩绚丽的情节外衣下面，并不那么惹人注目。而阿斯塔菲耶夫则很少去刻意组织情节，他越是淡淡的写来，这种自白的色彩就越加浓厚。然而，这并不单纯是一己生活的回忆追记，作者追求的是跃出个人体验以外的共性。阿斯塔菲耶夫创作个性中这一特点的形成，当然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阿斯塔菲耶夫出生在克拉斯诺亚尔科斯附近的一个小村镇上，西伯利亚粗犷的自然环境哺育着他成长。当他7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使这个失势的孩子更增加了对大自然的依恋。父亲再娶，使他在儿童保育院里度过了不同寻常的童年。紧接着是技工学校的生活。卫国战争开始后，这个年方18岁的年轻人又经历了战争，前线、战场、战地医院向他展示了生活的另一面。战后，他也从事过各种工作，钳工、铸工、杂物工、搬运工。这一切构成了他创作的全部生活基础，但是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冻土带、原始森林、叶尼塞河，这故乡故土的一切始终使作家梦牵神萦，成了他作品中反复再现的基调。他小说的情节常常来自回忆， 他似乎从不花费力气去构思编织情节，自白身世、自述见闻的因素占着主要的位置。用自白道出普遍感受，借乡土描写人间图画，这是阿斯塔菲耶夫小说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长篇《渔王》很难用一个具体的主题来归纳，有的评论家认为其中提出了保护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主题，但作者在记者问答的时候却宁可用对人和大自然的爱和保护地球上的生命问题这一类不落实处的表达形式。这样的看待事物的角度打开的是事物的抽象道德内涵，只从人的本身来看道德，只从人性来论善恶。渔网里的道德感也并非都是这样曲折隐蔽的，更多的是异形于色、形见于词的。在阿斯塔菲耶夫的渔网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意识流一类方法的影响。而在小说观念方面，非情节、非英雄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阿斯塔菲耶夫那种包蕴在强烈抒情气息里的批判激情，深藏在浓郁西伯利亚乡土味中的一般人性，和那种兼收并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的娓娓而谈的叙述风格，

在苏联小说艺术的发展上，大概多少会留下自己的痕迹吧。好了，关于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和他的长篇小说《鱼王》，我们就关注到这里。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

0: 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一首歌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让我们继续用文字来滋养心灵。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节目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品读90后创意策划人夏九九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能快速成长的人都懂得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今早6点准时起床，很有成就感，心情美美的。准备写文、背单词，开始一天的努力。拿起手机一刷朋友圈 ，C 小姐在西班牙旅游 ，D 先生在捷克潇洒 ，B 姑娘又晒出一组高难度瑜伽。他们丰富、成功、美好的人生画面瞬间涌入脑海，真是好羡慕。反观自己的生活，平淡往复，少有起色，心情莫名变得有点糟。说好的写文也没了兴致，结果整个早晨我磨磨蹭蹭什么都没做成。说好的努力怎么就不见了呢？因为我把努力的时间都用来羡慕别人了。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关注身边人的动态，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刷朋友圈，见面也总是喜欢聊别人的八卦，听到别人不如意了，走下坡路了，他就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看到别人晒出国、晒名牌、晒幸福，他就被刺激了，感觉自己好失败。可认识他2-3年了，只见他跟别人比较，却不见他有什么追赶的行动，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成长和变化了。与其花时间羡慕别人，不如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自己身上。你的注意力在哪里，能量就在哪里，注意力在哪里，成长就在哪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首先要学会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有太多人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只是一味的想着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大家都在追求的我也要追求，所以永远在比较，永远在焦虑。而那些真正厉害、成长迅速的人，通常早早就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他们内心有足够强的动力。前面提到的 B 姑娘就是这样的人，她是我的大学室友，从大一入学就开始勤练英语，课桌上永远放着一本英语词典，常见到她跟留学生朋友在一起练习口语，而我们明明是中文系的。大三大四大家都忙着实习找工作，她一脸淡定，一边准备保研，一边教外国人学中文。读研期间还出国交换留学了半年，原本打算毕业后去孔子学院当2年老师的，不料有一门测试没过，他辗转去了国内一家私立高中教英语。一年后，他创办了自己的中英文书院，现在事业风生水起，生活也过得滋润圆满。这一路走来，毕姑娘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成长变化特别快。那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不会花大把的时间和注意力去羡慕别人，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步去实现自己心中的蓝图。持续的行动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但能坚持下去，莫过于按照自己节奏来的人。我曾经走过4天3夜112公里的戈壁，第一天为了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把很多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看到别人要超越我了，我就加快步伐，如果落后太多我就用跑， 虽然当天我以非常靠前的成绩到达了终点，但明显感觉身体很累。第二天，我改变了策略，更多按照自己的步伐和节奏来，不再刻意关心有多少人超越过自己。很显然，我从一开始就走在了队伍的后面，但越临近终点，我越靠前。当别人慢下来的时候，我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速度。当别人停下来时，我还在前行。当别人走不动了，我依然还在走。那天我竟然取得了比前一天更好的成绩，但身心并不疲惫，因为我的注意力始终在自己身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并保持下去。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别人，所以请关注自己，活出自己。哲学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只有当一个人活出他自己时，他才有了自身独特的魅力。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就是在心海里安了一根定海神针，无论外面多么惊涛骇浪，你都能向着自己心中的愿景，按照自己的节奏持续地去行动，去坚持。早晚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别人羡慕的那个人，但你知道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临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坚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5: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6: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刘备和曹操闹翻了，曹操认为不除掉刘备后患无穷，于是他率兵进攻徐州，把刘备给赶跑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2: 兵败之后，刘备逃到了邺城，袁绍这才觉得曹操是个强大的敌人，决心进攻许都。但是原来劝他攻打许都的田丰这时候却不赞成马上动手，他说现在许都已经不是空虚的了，怎么还能去袭击呢？曹操兵马虽然少，但是他善于用兵，变化多端，可不能小看他，我看还是做长期的打算吧。
3: 田丰说的对不对呢？袁绍会怎么办？
2: 袁绍不听田丰的话，田丰一再劝谏，袁绍反而认为他扰乱军心，把他关进了监狱。他向各州郡发出了文书，声讨曹操。公元200年，袁绍集中了10万精兵，派沮授为监军，从邺城出发进攻黎阳。他先派大将颜良渡过黄河，进攻白马。白马呢是个地名，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安阳市境内。
3: 这下子袁绍和曹操就正式开战了，两强相遇，不知道谁能赢呢？
2: 两强相遇呢还说不上，当时的袁绍比曹操要强大很多。得知袁绍前来进攻的消息，曹操早已率领兵马回到官渡，他听说白马被围，准备亲自去援救。他的谋士荀攸劝他说，敌人兵多，我们人少，不能跟他硬拼，不如分一部分人马往西，在延津一带假装渡河，把援军主力引到西边，我们就派一支骑兵到白马，打他个措手不及。
3: 这就叫调虎离山吧，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
2: 曹操采纳了荀攸的意见，来了个声东击西。袁绍听说曹操要在延津渡河，果然派大军来堵截。 哪知道曹操已经亲自带领一支骑兵袭击白马，包围白马的援军大将颜良没防备，被曹军杀得大败。颜良被杀，白马之围也解除了。
3: 曹操这一手偷袭实在是让人意想不到，他真的挺擅长用兵的。
2: 后来曹操又设下埋伏，杀了文丑，两场仗打下来，袁绍一连损失了两员大将，袁军将士被打的是垂头丧气。但是袁绍不肯罢休，一定要追击曹操。监军沮授说，

0: 我们人尽管多，可没有像曹军那么勇猛。曹军虽然勇猛，但是粮食没有我们多，所以我们还是坚守在这里吧。等曹军粮草用完了，他们自然会退兵。
1: 袁绍连续打了两场败仗，我觉得他应该听从谋士的建议，好好休整一下。
0: 可是袁绍还是不听沮授的劝告，命令将士继续进军，一直赶到官渡，这才扎下营寨。曹操的人马呢，也早已回到官渡，布置好了阵势，坚守营垒。袁绍看到曹军死守不出，就吩咐士兵在曹营外面堆起土山，筑起高台，让士兵们在高台上居高临下向曹营射箭。曹军只得用盾牌遮住身子，在军营里面走动。
1: 虽然袁绍连败两场，但是怎么看上去袁绍方还是占优势的呢？
0: 那是因为他本来兵力就很强啊，所以曹军尽管打了胜仗，还是不能赶走袁绍。为了应对袁绍的包围，曹操跟谋士们一商量，设计了一种霹雳车。这种车上安装着机关，士兵们搬动机关，把十几斤重的石头发射出去，打瘫了援军的高台，许多援军兵士被打的是头破血流啊。
1: 袁绍和曹操打得有来有回，看来一时难以分出高下了。
0: 是啊，双方在官渡已经相持了一个多月，日子一久，曹军的粮食可就越来越少，士兵也疲劳不堪了。曹操也有点支持不住，写信到许都告诉荀彧准备退兵。荀彧回信劝曹操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这时候袁绍方面的军粮却从邺城源源不断地运来，袁绍派大将淳于琼带领10000人马负责运送军粮，并把大批军粮囤积在离官渡40里的乌巢。
1: 时间一长，曹操就比不过袁绍了，还是综合实力最重要啊。
0: 袁绍的谋士许攸探听到曹操缺粮的情报，向袁绍献计，劝袁绍派出一小支人马绕过官渡偷袭许都。袁绍很冷淡地说，不行，我要先打败了曹操。许攸还想劝他，正好有人从邺城送给袁绍一封信，说许攸家里的人犯了法，已经被当地的官员抓了起来。袁绍看了信，把许攸狠狠地责骂了一通。许攸是又气又恨，想起曹操是他的老朋友，就连夜逃出袁营，投奔曹操去了。
1: 袁绍军队里出了叛徒。
0: 曹操在大营里刚脱下靴子想睡觉，听说许攸来投奔他，高兴的来不及穿靴子，光着脚板连蹦带跳的冲出来去欢迎许攸。他笑着说，哎呀，好啊好啊，您可来了，您来了，我的大事就有希望了。
1: 许攸很厉害吗？
0: 那当然了，要不然曹操怎么会这么重视他呢？许攸坐下来之后说，袁绍来势很猛，您打算怎么对付他呢？现在你们的粮食还有多少啊？曹操说，还可以支持一年。许攸冷冷一笑说，呵呵，没有那么多吧。曹操改口说，对，只能支持半年了。许攸装出生气的样子说，哎，您难道就不想打败袁绍吗？为什么在老朋友面前还要撒谎呢？曹操只好实话实说，我军营里的粮食只能维持一个月了，您看该怎么办呢？
1: 许攸有什么好办法吗？
0: 许攸说，我知道您的情况很危急，特地来给您捎个信儿。现在袁绍有10000多车粮食军械全都放在乌巢，淳于琼的防备很松懈， 您只要带一支骑兵去突袭，把他的粮草全部烧光，不出三天，他就不战自败了。
1: 粮草要是没了，将士们都吃不上饭，还怎么打仗呢？这一招真的厉害。
0: 曹操得到这个重要的情报，立刻把荀攸、曹洪都找来，吩咐他们守好官渡大营，自己带领着5000骑兵连夜向乌巢进发。他们打着援军的旗号，沿路遇到援军的岗哨查问，就说是袁绍派去增援乌巢的。援军的岗哨没有怀疑，就把他们全都放过去了。曹军到了乌巢，放起一把火，把10000车粮草烧得个一干二净。乌巢的守将淳于琼匆忙应战，也被曹军给杀了。
1: 粮草被烧了，袁绍也就输了吧。
0: 正在官渡的援军将士听说乌巢起火，都惊慌失措。袁绍手下的两员大将张合、高览带兵投降，曹军乘势猛攻，援军四下逃散。袁绍和他的儿子袁谭连盔甲也来不及穿戴，带着剩下的800多骑兵就向北逃走了。经过这场决战，袁绍的主力已经被消灭。过了2年，袁绍病死了。曹操呢，又花了7年的功夫扫平了袁绍的残余势力，从此统一了北方。
1: 原来曹操是这样成为北方霸主的。
2: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曹操烧乌巢劫粮草，在官渡之战中大败袁绍，继而统一北方，成了一方霸主。
2: 当曹操和袁绍在北方激烈争夺的时候，南方有一支割据势力逐渐地壮大起来，这就是占据江东的孙策孙权兄弟。
3: 孙策孙权是什么来头呢？
2: 孙策的父亲是长沙太守孙坚，原来呢是袁术的部下。孙坚死后，孙策带兵投靠袁术，袁术看他少年英俊，很喜欢他，对别人说，要是我能有像孙郎那样的儿子，我死了也安心了。
3: 看来袁术很喜欢孙策咯，那他一定很重视孙策这个人才吧。
2: 话虽这样说，袁术可并没有重用孙策。孙策曾经想当一个郡太守，袁术没让他做。孙策的舅父吴景在江东丹阳当太守，被扬州刺史刘繇逼走了。孙策向袁术要求让他到江东去帮舅父打刘繇。袁术跟刘繇也有矛盾，却只拨了1000人马给孙策。
3: 袁术真小气，才给孙策这么一点人马。
2: 孙策向南进兵，一路上有许多人投奔他，到了溧阳，兵力扩充到5000-6000人。孙策有个从小就很亲密的朋友叫周瑜，也带了人马来会合，孙策的力量可就壮大喽。
3: 啊，周瑜我知道啊，据说这个人又帅又聪明，好像还会弹琴。
2: 周瑜啊，不仅是个美男子，而且很有文韬武略。有了周瑜帮助，孙策就如虎添翼了。孙策作战骁勇，再加上他的军队纪律严明，得到百姓的支持，因此他很快就渡过了江，不但打败了刘繇的人马，夺回了丹阳，还攻下了吴郡和会稽郡。这样江东6个郡的大片土地就都被孙策给占领了。
3: 这么说来，孙策也成了割据一方的大军阀了。
2: 孙策占据了江东，还雄心勃勃地想向北发展。他趁曹操和袁绍在官渡相持不下的时候，准备偷袭许都，把汉献帝抢到自己的手里。正在调兵遣将准备粮草的时候，想不到出了一件意外的事儿。
3: 啊，发生了什么意外啊？
2: 原来啊，孙策攻下吴郡的时候杀了那里的太守许贡，许贡手下的门客跟孙策就结下了仇。有一次趁孙策上山打猎的时候，他们埋伏在树林里，放了一支冷箭，射中了孙策的面颊。
3: 孙策伤得严重吗？
2: 还是挺严重的呢，请医生治疗也没有用，病势越来越重。孙策自己知道不行了，就把部下张昭等人找来嘱咐说，现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人马和地盘，可以跟敌人抗衡了，希望你们呐，好好的辅助我的弟弟。
3: 他的弟弟就是孙权吧？
2: 哎，对了，正是孙权。孙权那时候才19岁，他年纪虽然轻，但是平时呢喜欢结交朋友，注重人才，在江东官员中已经很有声誉。孙策把印绶交给孙权，叫他佩戴起来。 对他说，咱们兄弟俩要论上阵打仗的本领，那你不如我，至于选拔人才任用贤人，我可比不上你呀。希望以后你好好保住江东这份基业吧。说着他就咽了气。
3: 唉，孙策这么厉害的人物，可惜英年早逝。
2: 孙权扑倒在床前哭个没完呐。张昭劝住了他，叫他立刻换上官服，骑着马到军营里去巡视一遍，一面赶快派人通知当时驻扎在巴丘的周瑜。周瑜连夜带兵回到吴中，跟张昭两人一起辅助孙权。
3: 孙权才19岁，江东的人们会不会不服从他
2: 啊？这种事儿啊，是很有可能的。即使孙策在位的时候，也没能完全控制住局面呢。那时候江东六郡虽说都归孙策占了，但是还有不少偏僻的地方不服他们指挥。

0: 请他来帮助将军准没有错。孙权派人把鲁肃请来，两个人一见面就谈得挺对劲儿。有一次孙权会见宾客，等别人走完了，把鲁肃单独留下来谈心。
1: 孙权把鲁肃单独留下来谈话，看来真的很重视他。
0: 孙权说，现在汉室衰落，天下纷纷，我想继承父兄的事业，像齐桓公、晋文公一样来扶助天子，建立霸业，您看怎么样啊？鲁肃说，我仔细地研究过天下大事，汉室已经不能再兴盛起来了，曹操势力已然做大，也除不掉他了。我替将军打算，还是保住江东这块地方，等待时机最好啊。曹操现在正忙着对付北方，顾不到我们这一头，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讨伐刘表，占领荆州，然后再来平定天下。
1: 鲁肃对天下大事分析得明明白白，看来他早有研究啊。
0: 孙权听了这番话，心里是豁然开朗，但是嘴里还是谦虚地说，哎，我哪能做到这些呀。由于孙权重用人才，江东地方文臣武将出现了一片兴旺的景象。曹操听到孙权接替孙策的地位，为了笼络孙权，就用朝廷的名义封孙权为征虏将军兼会稽太守。从此以后，孙权实际上在江东建立了割据政权。
1: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三国演义的三个国家分别是魏、蜀、吴，他们的主公分别是曹操、刘备和孙权。现在曹操和孙权都已经强大起来了，刘备在干什么呢？
0: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来又打败了袁绍，成了北方的霸主。孙权从兄长手里继承基业，而后不断的发展，在南方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刘备却不断的颠沛流离，先后投奔过卢植、朱俊、刘惠、公孙瓒、陶谦、曹操等人。他的创业过程啊，实在是太艰辛了。而且刘备早期手下没有什么有名的谋士，刘备强大起来要等到他遇到诸葛亮之后。
1: 刘备什么时候才能遇到诸葛亮呢？
0: 这里面的故事啊，可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完的喽，我们下集再接着说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加班费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能以补休替代加班费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劳动法第43条明确规定，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由此可见，只有休息日安排加班的，应当先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应当支付相应的加班工资。其他情形下的加班，必须支付相应的加班工资，不得以安排补休来替代。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岁月温暖。

0: 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高四季在夏家门学艺2年，本身呢他就有枪法的基础，外带呢他又是个天才，再加上老夏家爷儿仨毫无保留的细心传授，全凑到一块儿了，这能耐呀进步的是非常快。有一天呢，高四季接到一封家书，因为老父亲身体不太好，让他呢去替父从军征讨西番。赫连铎挂帅，高四季是先锋官，这回呀他的一身能耐可得到用场了，为大唐朝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可是班师回朝之后呢，他是文官不要，武官不当，义宗天子无奈之下御口亲封他为天下第一名枪。高四季为什么不当官呢？因为他爹高百善呐，原来就是当官的，老头看清了这个朝廷的腐败跟黑暗，这才退归林下弃官不做。老头时不常的呀就跟儿子说咱们呀不当官了，伴君如伴虎，咱们家有买卖，你好好的打理打理，这个也不错。喜欢练武呢，你就练武，无拘无束，无官一身轻。你要到朝廷里去当官，那个勾心斗角的心太累了，还不如啊，做个平头的老百姓啊，逍遥自在。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啊，父亲说的话潜移默化的就影响到了高四季了，因此呀，他立了那么大的功劳，也是对皇上婉言谢绝，宁愿回家去当一个平头老百姓。答应皇上呢，朝廷有事儿可以随时调遣，是随调随到。小高这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皇上还有什么辙呀？不当不当吧，得给孩子找吧找吧呀。就这么着呢，封高四季为天下第一名枪，那意思是你不当官我得让你露脸。皇上给他封号那是多大的荣耀啊。皇上啊还亲笔题字给高四季弄块大匾，像中了状元似的，乌其类拔乎其萃的一个，若论枪法也称得起第一呀、啊。大儿子夏鲁奇可就不爱听了，心里话了，老爷子你是真喝多了是怎么着啊？高司机那枪法跟谁学的呀？谁传授给他的呀？把这些个都抛开不算，就说真实的能耐，他高司机难道说比我还强吗？当着这么多人呢，夏鲁奇不能跟老爷子抬杠拌嘴呀，大庭广众之下跟爹抬杠拌嘴，那个视为不孝，他不能干这个事儿。等事情过去了，高司机也回了老家了，夏鲁奇这才跟爹说，那天呢您夸高司机是我们这一辈里头枪法最好的，我不服气。夏文东说，那可能是那天呢我真喝多了顺嘴说出来的，

你要不提醒啊，我都记不得我说过这种话了。你们之间呢，亲如兄弟，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正经什么呀？夏鲁奇说了，您说这话不对。关起门来，要是就咱们爷几个人，这个都无所谓的。可是当着那么多人呢，您一说这话，让人家就把我们哥俩给看低了。谁都知道我跟我兄弟的枪法不如高四季，我教了他半天，这能耐反而不如他了，让我以后出去怎么见人呢？小文东说，要照你这么说怎么办呢？我把大家伙再找来重新再说一遍，你比高四季能耐大，要不你找高四季去，你们俩比武把他给打败了，证明你比他枪法高。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跟一个小孩一般见识呢？以后啊，别说这种话了，我不爱听。老头啊，跟自己儿子说话客气什么呀？他的意思是呢，就是你应该呀，胸怀宽广。高斯季比你小啊，你应该让着他。我说他最强就最强呗，你何必纠结这个虚名呢？老爷子一说这话，夏鲁奇可就往别处想了。他认为呢，老头向着徒弟，不向着儿子，胳膊肘往外拐了，他这心里头可就挽上扣了。可巧呢，没过二年，义宗天子驾崩了，西宗天子继位，开设恩科，选拔文武的人才。夏鲁奇暗想，这回机会可来了，我要到长安城去夺这五状元，人前显贵，傲里夺尊，给大家伙证明一下我的能耐不比高四季差。他是跟谁也没说，悄悄地写了一封书信，把原因说明白了，带上路费盘缠就离开了青州府。等第二天呢，这封信让夏鲁燕给看见了，拿着就给老头去看了。金枪手夏文东啊也没在意，就跟夏鲁燕说，你看看你大哥啊，30来岁的人了，这事儿都过去好几年了，他还记在心上呢。他说要去夺武状元，非德州不可，不得这武状元就不回来了，去就去吧，到外边闯一闯也好，让他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在家呀，好好打理买卖。他去长安呢，这武状元得着了更好，得不着啊，过些日子他自己就回来了。老头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认为这个夏鲁奇说的都是气话。哪知道夏鲁奇这一去呀，可就真不回来了。放下金枪手夏文东，咱们再说这夏鲁奇，离开了青州府，没先奔长安，他去哪儿了？去了山后十州火塘寨了。火塘寨的杨师厚啊，跟他是好朋友。俩人是怎么认识的呢？这杨师厚啊，也是个爱武术的人，家里头富甲一方，家趁人直，没事啊，为了提高自己在武术上的造诣，到处是寻名师访高友。有一年呢，就拜访到了青州夏家门了，和夏鲁燕、夏鲁奇两兄弟这么一切磋，互相啊都挺佩服对方的能耐，彼此就成了好朋友了。夏鲁奇从青州一出来，觉得去长安那一路上挺远的，太孤单了，就到火塘寨去找杨师厚，要和他结伴而行，去夺这五状元。杨师厚这个人呢，把功名利禄啊看得不是很重，既然好朋友说要去武科场，那个就陪着一块去吧，只当去散心了。把家里的事情呢都安排好了，哥俩就够奔了巴水长安城。他们哥俩呢8月初9就到了，住在了这家连生老店，提前呢来了好几天，到了这个长安城啊，这儿瞧瞧，那儿逛逛，今儿个正好碰上邓天王耍赖。夏鲁奇啊本来就气儿不顺。

0: 顺，再加上好管闲事儿，跟邓天王就动了手了。要不是王仙芝拦着啊，还差点跟皇朝打起来。王仙芝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委啊，他一提高司机不要紧，哪壶不开提哪壶，冲了夏鲁奇的肺管子了。当时这夏鲁奇一甩脸子就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把事情交代明白了，再说王仙芝跟黄朝这两个人。事情解决了，王仙芝就问这掌柜的，我说掌柜的，你们这个店里头到底还有没有客房了？这几位啊都是我的好朋友，你呢给安排一下得了，钱这方面好说，我们翻着倍的给你都行。掌柜的说，客官，您在咱们这个店里头啊也住了好几天了，由于皇上开恩科，赶考的来的太多了，咱们这个店呢早就已经满员了，您说放着钱谁不挣啊，非把客人往外头推，我也不想这么干，确实啊是安排不下了。王仙芝一乐，哎，那好啊，安排不下了呢，我也不能强人所难，我们自己解决得了。黄贤弟，我身边这三位你都认识吧？白脸这位是小天王上军堂，这两位花花脸呢，个儿高点的叫柳彦章，个儿矮点的叫柳彦随，都是绿林道上的好朋友。我们哥四个呢，一人住一间客房，正好你们也是四个人，咱们一块儿挤一挤，俩人住一间，这不就完了吗？也别难为掌柜的了，掌柜的，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店掌柜的谢过王仙芝走了。王仙芝又说，对了，黄贤弟，孟觉海、邓继军我都见过，不用介绍了，你身边这个白脸的小兄弟儿，一表人才，相貌堂堂，他是谁呀？我怎么没见过呀？黄朝黄举天趴在王仙芝耳朵边上嘀咕了几句，王仙芝大吃一惊，连忙拉住葛从周的手，哎呀，葛老弟，愚兄久闻令尊的大名，心里深感佩服，只可惜老人家身遭不幸，实在是惋惜呀。从今以后，你我兄弟就算认识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直言，愚兄一定给你帮忙。老人家不在了，你就拿我当亲哥哥，咱们是自家兄弟，只要我能办到的，你就不用客气。好汉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王仙芝这话说的掷地有声，非常让人感动啊。葛从周对王仙芝抱拳施礼，王大哥，初次见面您就对小弟如此热情，小弟感恩不尽，以后啊还请您多加关照，你我兄弟是多亲多近。王仙芝拍拍葛从周的肩膀，葛老弟客气了啊，你是黄贤弟的至交，就是我王仙芝的好朋友，家里头老人又不在了，当哥哥的自然要好好的照顾于你，既然咱们都是自己人，葛老弟、孟老弟、邓老弟、黄贤弟，今日愚兄请客，咱们众人呢到客房之内痛饮一番，走走走，咱们喝酒去。王仙芝这么热情，黄朝等人也不客气，跟着王仙芝和上让、柳彦章、柳彦随就进了连生老店，大家伙儿点酒点菜，哥儿八个把酒言欢。要依着王仙芝，得去把杨师后夏鲁奇也叫来。上让说，王大哥，小弟我看那位夏鲁奇呀，仿佛心里有事儿，脾气不太稳定，别回头他一来喽，再生枝节，搅了众家兄弟的酒兴，反而不美，以后啊您单跟他们哥俩聊聊不也就是了吗？王仙芝一想啊，也是， 万一真把杨世侯夏鲁奇给叫来，夏鲁奇跟这几位有过节啊，八再一甩脸子，那不麻烦了吗？都是朋友，你说得罪哪边啊？衡量了再三，决定啊，还是先跟这几位呀、一块喝酒吧，等到明天再单独宴请夏鲁奇跟杨世侯。王先知把他们俩人这茬啊就给放下了，暗中有一位可放不下呀，谁呀？邓天王啊。邓天王在夏鲁奇手底下吃了亏了，他觉着没有面子呀。王先知一提这夏鲁奇，他又把这茬想起来了。老邓心中暗想，我得看看这俩现在干什么呢，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得偷偷的了解他们一下，想个什么辙也得把这面子找回来。他想到这儿呢，就跟黄巢、王先知等人说了，黄大哥、王大哥，小弟我这肚子呀也不知道怎么了，一个劲儿的闹腾，有点不舒服，我呀出去方便方便，各位兄弟先喝着啊，我呢一会儿就回来。他跟大伙儿啊说完了，就奔店房的伙计去了。来到这伙计面前，压低声音，小二哥，咱们这个店房丙字12号在哪儿啊？都是店里的客人，伙计也没多想，随口就说了，您呐，出了这个大厅啊，往左拐就是丙字1号，您顺着这个号啊，往后一捋，就找着12号了。哎呦，多谢小二哥啊。您甭谢，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没有了，没有了，多谢多谢。
0: 伙计还纳闷呢，这位怎么这么客气啊？刚才在门口耍赖打架的就是他，这么一会儿的功夫，突然有教养了，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那么说，邓天王怎么就知道杨世侯和夏鲁奇住在丙字12号呢？杨世侯去追夏鲁奇，不是和王先知说了吗？他住在哪哪哪。老邓这耳朵多贼呀，全让他给听见了。老邓出了大厅，装作若无其事，就奔了杨世侯他们那个住处了，溜溜达达往左一拐，哎，还真是丙字一号，顺着这个号往后捋吧，一号、两号、三号，很快的就找到12号了。到了这间客房的门外边，老邓啊蹑手蹑脚贴在门上侧耳倾听，要听听两个人呢、在屋里说什么呢。就听这杨世侯正在劝夏鲁奇呢，兄弟你看，这出门在外的，你这火气呀应该往回收收，我知道你呀在家里头跟老爷子怄了气了，一直就是气儿不顺，可是你也不能逮谁跟谁来呀。你看王大哥刚提了一嘴高四季，你啪一甩脸子扭头走了，这个让人多下不来台呀。王大哥不知道高四季跟你是怎么回事啊，他要是多疑多想这怎么办呢？我跟他是朋友，你说以后我们俩怎么见面啊？夏鲁奇说了，大哥您说的对，以后啊我注意，实在不行啊，一会儿咱们哥俩到王先知那儿，我给您解释解释，我也不是冲着他呢，这里边有原因，把话说开了不就完了吗？兄弟我不能让您在这里边为难，这个事儿还不好解决吗？可是今儿个让这黑大个子把我气坏了，这小子一瞧就是个臭无赖，浑身还带着一股江湖上的匪气，据我看来呀，他不是土匪，也是个泼皮无赖，你看见没有？他在这耍赖，这边上还有帮手呢，占了便宜了，那几个就不言语了，要是吃了亏了，那几个立马就上手，尤其是这个蒙着脸的大个子，肯定是他们的头啊，好人谁蒙着脸干什么呀？我说他们是贼不是没有原因。杨师后乐了，兄弟你也不是官差，你管人家谁是贼谁不是贼呢？ 他们跟王大哥认识，就算咱们半拉朋友，你也甭纠结这个了。刚才那饭不是还没吃完呢吗？要不让伙计把饭菜给咱们送到屋里来，咱们哥俩喝两杯，这事儿啊过去了啊。夏鲁奇又说了，大哥，您这个心呐可是真宽敞，什么事儿都不往里边装，还喝什么酒啊？想起那黑大个子说那个话呀，我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说什么那个蒙着脸的大个儿是来夺武状元的，哎，我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起他们呀。这个武状元呐，是非你我兄弟莫属。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火辣。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王先知请黄巢等人一起喝酒，本来呀还要请杨氏后夏鲁奇一块来，商长说就别请他们俩了，要请他们俩来呀那可就真热闹了。王先知一想呢也是，就把这个茬啊给撂下了，准备呀单独再找那哥俩喝酒聊天。他撂下了，邓天王可没撂下。老邓啊还想逮个机会把自己的面子找回来呢。

跟伙计打听好了杨师后的住处，就跑到人家门口啊，蹑手蹑脚的听闲话去了。趴在门外头这么一听啊，杨师后人如其名，这个人呢、说话很厚道，一个劲儿的劝夏鲁奇出门在外可千万别惹事儿。夏鲁奇就不一样了，憋着一肚子气，看什么都玩世不恭。他说呀，让邓天王给气坏了，一瞧他们这群人呐，不是土匪，也是泼皮无赖，尤其是蒙着脸的那个大个子，那好人谁蒙着脸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最可气的是邓天王说了，那个大个子能夺武状元，这个是最刺激夏鲁奇的地方了。他就跟杨师后说了，我掐着半拉眼角也瞧不起他们这群人，你瞧那群人一个一个长得鬼头蛤蟆脸的，哪个像能夺武状元的人呢？大哥，我跟您说句狂话，我师弟高四季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他都能当大唐朝第一名枪，我夏鲁奇夺个武状元那简直就不在话下，能和我夺武状元的也就是大哥您，其他的人呐、我是一概忽略不计。邓天王在门口外头听着心里话了，这个夏鲁奇可是真够狂的呀，人家白马银枪高四季门缝里头吹喇叭名声在外，那是皇上封的第一名枪啊，你张嘴来一个他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你就吹吧你啊，也不怕把牛给吹爆喽。老邓心里这么想，就听见杨师后说了，兄弟，你这个枪法好，本事高，我呀起心里头佩服你，可是你不能目中无人呐、深山藏虎豹，荒野埋麒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山还比一山高，当今天下能人高手也不少，我劝你呀、还是不要大意。就拿那个蒙着脸的大个子来说吧，龙行虎步，气势惊人，应该是个深藏不露的主，刚才你们俩要伸手，我都替兄弟你捏一把汗呢。夏鲁奇一听这个是哈哈大笑啊，大哥，要不说您这个人做事太谨慎了呢，本身能耐那么大还从来不说大话，对谁还都客客气气的，做起事儿来呢更是谨慎慎微，干什么全都留着三分余地，知道您性格的说您是个仁人君子，不知道您的呢说您性格软弱，有人呢就该欺负您了。您看这个蒙着脸的大个子有点气势啊，别被他那外表给吓着，依我看呢那都是装出来的，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呀，真要伸了手啊，我打得他满地找牙。我夏鲁奇不敢说天下无敌，可是我放眼天下呀，也没有几个人能是我的对手。对于这次五科场比武，兄弟我是信心满满，跟我能交手过招的也只有大哥您了，到时候您可别让着我，我夺这武状元就得夺真正的武状元。我听说小教场那儿门开着呢，官家呀特意给各路举子留着练习武艺，暗地里头呢就是让举子们提前互相了解了解，互相比试比试，做到心里有数，你能参加比武的你进武科场比武，不能参加比武的呀你就甭进武科场了，省得到时候呢人满为患，这武科场都装不下。要不这么着得了，咱们哥俩呀也去趟小教场，把到那儿练习武艺的举子们都给打服喽，让他们呀早点回家，省得瞎耽误功夫。另外大哥，咱们哥俩呀认识时间也不短了，您跟我比武过招。

都是点到为止。今天呢，咱们动点真格的，您把您那真本事使出来，你我兄弟放手一搏，就算夺武状元了。这武状元呢，咱们哥俩提前预定了，只能在你我二人之间产生一个，其他的人呢，那都是聋子的耳朵配头。好家伙了，夏鲁奇这个话说的呀，真乃是藐视天下的英雄啊，合着其他人都是打酱油的，就他跟杨师厚俩人是主角。杨师厚呢是个厚道人，知道夏鲁奇呀这个气儿不顺，一想啊，到小教场去散散心也不错，真的假的跟夏鲁奇比划几下子，让兄弟心里头痛快点儿，省得整天见着谁都跟仇人似的。他张嘴就答应了，行啊兄弟，天下这么多练武的，你还能看得起哥哥我，我是深感荣幸。跟你争这个武状元呢，我是不够资格，给你垫垫手这还差不多。你不是要去小教场吗？哥哥陪你去。夏鲁奇一乐，大哥，您看您那谦虚劲又来了不是？我夏鲁奇能跟您交朋友，是看出您呐真有能耐。一般的人呐，我根本看不上。得了，什么都别说了，咱们哥俩收拾收拾，奔小教场，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哥俩才是真正来夺武状元的。其他的人呢，都给我提前靠边站。俩人这话说到这儿，就要出门去拉马准备兵刃，老邓呲溜一下子窜出一丈多远去，三下两下啊就躲到这墙角去了。毕竟这是听闲话，那不是正大光明的呀，这玩意儿让人看见了那多不好意思呀。老邓躲在墙角，看见两个人开门出去了，一拐弯奔了后院了，可能是到后院拉马去了。他这脑瓜子就是一转根儿，这个姓夏的怎么这么狂啊，合着这个武状元他们哥俩预定了要到小教场把其他的武举子全都给赶走，到时候比武啊就剩他们俩二选一，这怎么可能啊？你们俩成了状元了，那我大哥黄巢干什么去啊？这武状元是我大哥的，我得跟着你们俩去，给我大哥也留个名额。我邓天王堂堂霸王枪的传人，拳脚不是我的特长，你夏鲁奇赢了我了，那不能算赢。你不是去小教场吗？你去我也去，这回可逮着机会了，我让你尝尝我这条大枪的厉害，我也把你打得稀里哗啦，这脸呢我就算找回来了。老邓这自己心里琢磨，人家那俩人啊已经没影了，他一想啊，别耽误着，我也别跟黄大哥他们商量了，再一商量耽误时间，他们俩把武状元给夺走了，我也直接奔后院。兵刃在马上挂着呢，现成的，到那儿三下五除二连这姓夏的给打一顿，让他知道什么叫能人背后有人弄。老邓打定主意，一溜小跑就奔了后院了。再一看呢，那二位早都走了，根本没看见人。他连忙是找到自己那匹马，翻身上马出后院，就上了大街了。客店有专门看马的伙计，哪个马是谁的都大概齐有个谱，他骑马走了，人家也没拦着。邓天王光听那两位说小教场小教场的了，这小教场在哪儿啊？他不认识啊，得赶紧追那二位呀，别走丢了啊。来到大街上四下一学嘛，那二位呀是踪迹皆无。他一看呢，这是一趟南北的大街，这俩呀不是奔南了就是奔北了。再一瞧呢，这道边上站着个老头，他一催马就过去了，跟老头打听道。哎，我说老头啊，这小教场是奔南走啊还是奔北走啊？你知道不知道啊？麻利告诉我。老头这个气，心中暗想，这位是打听道的吗？怎么跟土匪似的呀？
一句客气话都不会说，不会说话是吗？那我得好好调理调理你。老头拿手一比划，这小教场啊，不是奔南走，也不是奔北走。你瞧这儿这胡同没有啊，从这儿啊往里走。老邓也不客气，连声谢谢都不说，心想怪不得这二位没眼儿了呢，感情啊顺这胡同钻进去了。他也没多想啊，顺着老头手指的方向就奔这胡同里边下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老邓又转回来了，一瞧这老头啊还在道边上呢，他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我说老头啊，你可真坏啊，你让我往胡同里边走，那胡同里边是小教场吗？那胡同里边是个厕所。他吹胡子瞪眼这么一嚷嚷啊，老头不光没生气，老头还乐了。小伙子，跟人打听道，那说话不会客气点吧？怎么说话不是说呀？你不跟我好好说话，我能告诉你道在哪儿吗？这就算不错了，我给你指的是厕所。这年头啊是没有火葬场，要有火葬场啊，我直接就给你指火葬场去了。邓天王被老头这么一说呀，他也感觉着自己呀打听道不应该这么说话，连忙从马上就下来了，抱拳拱手深施一礼。哎呦，这位老人家，是方才小子我言语粗鲁，多有得罪之处，还望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您老人家细细心中的怒气，告诉小子我这小教场应该怎么走啊，我这边理过去了啊。老头捋了捋胡子，哎，这还差不多呀，年轻人嘛，你对老年人说话呀，最起码得有点尊重的态度，你要早这么说话，我能连你给指厕所去吗？瞧你这风是风火是火的，肯定是有急事儿。再有急事儿也不能那么说话呀，谁家里没个老人啊，老夫也不难为你了，我告诉你小教场怎么走吧，从这儿啊奔南走，顶到头往右一拐，靠路左边有个大牌子，上边写着呢，小教场，你赶紧去吧，别耽误了事儿。老头说罢，邓天王对着老头又是深施一礼，小子我多谢老人家指点，咱们爷们儿回头见吧。他是搬鞍任凳，飞身上马，顺着老头手指的方向打马扬鞭，是直奔小教场。不说邓天王，再说杨师厚下鲁齐，俩人到长安好几天。

多呀，还有好多做小买卖的也跟着凑热闹。什么年头都讲究掌握商机呀，有人就能卖东西，能卖东西就能赚钱。这小教场里边呢，都是来长安赶考的举子，有三个一群的，有两个一伙的，互相比试切磋的，还有一个人啊在那儿单练的，总共有这么个二三十个人。杨士厚下鲁旗，跟看守的军兵一说，军兵啊就连他们俩给放进去了。俩人进来先没言语，靠边站着看看这些位啊这能耐都怎么样。看了有一杯茶的时间，夏鲁奇说话了：我说各位，都是这次进京赶考的举子吧？在下是山东青州府来的，姓夏，名叫夏鲁奇。我有个提议啊，不知道大伙儿想听不想听啊？他这嗓门啊还挺大，这一嚷嚷大伙儿全听见了。有的人凑过来就说：你有什么提议呀？你说说我们听听。夏鲁奇说：您看咱们都是山南海北来到长安城参加科举考试的，这有的人呢能耐大，有的人呢能耐小，不比划比划谁也不知道。我提议呢，今儿晚上咱们这儿也有个二三十个人，两个人一组，咱们先比试比试，这么一来呢，你能不能参加考试，有没有希望可就全都知道了。有希望的咱们留下准备参加考试，觉得自己没有希望的呢也别浪费时间了。一来呢能早点回家，省得家里头人呢惦记着，二来呢出门在外住店吃饭这挑费也不小，也别花那冤枉钱了，回到家里头去山后练鞭，把能耐练好喽，下次再参加考试。大家伙说我这个提议怎么样啊？夏鲁奇这么一说呀，好多人都觉得哎，这个提议很好啊，他说的的确有道理，事先摸摸底，也看看自己的能耐和别人比怎么样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尤其是好多人呢，他没真正的跟外人交过手，都是跟自己的师兄弟啊亲戚朋友啊拆招过招，这个呢互相都有个照顾，谁也不能让谁丢人现眼，时间一长了这就成套子活了，跟舞台上的演员差不多了，他们那个招式啊都是套路，怎么来怎么往怎么接怎么发，形成一定的规律了。因此呢，要是自己人之间就这么比划多少回，他也分不出个输赢胜败来，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呀根本不知道。还有的呢，自己单练闭门造车，没有老师，弄本武功秘籍自个儿就练去了，练来练去自己总是感觉啊自我良好，呵，我这能耐大的没边啊，到底有多大能耐呢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年头都一样，这个练手啊，你不能随便找个人就跟人家对打吧，他没地方练手去。为什么好多人他寻名师访高友啊，这是往好听的说，实际上啊这就是找别人切磋武艺去了，看看自己啊这个武艺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了。明白人找人家切磋武艺都和和气气的，那浑人就不一样了，找人家切磋武艺那不是切磋武艺去的，纯粹呀就是踢馆去的。有的人呢寻名师访高友，这一圈转下来能交多少个好朋友。有的人可就不一样了，同样也是这一圈转下来不知道能增加多少个仇人。总而言之吧，你是有门派有师傅的也好，还是你自己自学的也好，这武术练到一定程度啊都得出去闯荡闯荡，和别的门派的人呢去交流一下经验，取长补短，提高一下自己的武艺。再一方面呢，这么互相一比试就能知道自己这个武艺啊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了，也好做到心里有数。

0: 你总不能自己吃一碗干饭都不知道吧？那出去那不请等着吃亏吗？所以呀、啊、今儿个下鲁奇一说出这个提议来，这群举子呀大部分都同意。于是两个人一对儿，两个人一对儿进行比试，两个人之间胜出的呢再和另外一对儿胜出的比试，这就叫什么呢？淘汰制。这种办法呀最公平，一波一波往下刷呗，能留到最后的肯定是有能耐的。办法定出来了，那就开始吧。有这个十头八个抽签的，有这个互相自愿组合的，还有那个早就互相瞧着不顺眼，想打一架吧还找不出原因来，这回可好，打一架吧可算找着理由了。也甭管怎么分组了，反正到后来呀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然后呢两个人一组上场比武，赢了的先下去休息，输了的那就被淘汰了。一共才这么二三十个人，您想啊比武啊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几轮这一比下来，到最后杨师后夏鲁奇是技压群雄。夏鲁奇就说了，大哥我说什么来着啊，这个武状元呀就得在咱们哥俩之间产生，您也甭客气了，咱们哥俩是撒马一战。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1: 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1条，省和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信息化建设，推动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检察机关网上信访信息系统、110接触警平台、苏解分、阳光信访等平台实现信息共享，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提供便捷高效的信息化服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牵头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汇聚融通本地区本行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数据，加强大数据分析应用，开展在线咨询、受理、分流、调解、评估、司法确认等工作，提高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能力。第42条，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应当加强对各单位派驻工作人员的日常规范管理和业务培训。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

0: 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1: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奇运刚柔并济，优雅深藏，岁月温暖。

0: 透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上海地方为商贾群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舶往来是百货书转，加上苏阳各地之烟花也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照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致，炫逸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般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呢，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长顶一鸾。于是乎把60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作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哎，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怎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跟平常的应酬可不同，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轨。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泛的，虽是空着心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去逐对西游，好像除了蒸竹之外啊，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个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了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的稀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60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不逃走。这些闲话也不必提，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这少年也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士，也不详其名，到了上海居住了10多年，从前也跟着一般浮荡子弟逐对西游，过了10余年之后，少年的渐渐变作中年了，阅历也多了，并且他在那西游队中狠狠地遇过几次阴险奸诈的谋害，几乎把性命都送断了。他方才悟到，上海啊，不是好地方，西游不是正事业，一朝改了前非，回避从前那些郊游，唯恐不迭，一心要离开上海，别寻安身之处。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只得闭门韬晦，自家起了一个别号，叫做死里逃生，以治自家的道痛。一日，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想往外散步。

不消遣，又恐怕在热闹地方遇见那蒸竹朋友，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倒还清静些，于是信步走到义庙御园游玩一番，然后出城。正走到瓮城时，忽见一个汉子衣衫褴褛，气宇轩昂，站在那里，手中拿着一本册子，册子上插着一只镖，围了许多人在旁边观看。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却是不发一言，死里逃生，分开众人走上一步，向汉子问道：这本书是卖的吗？可容借我一看。那汉子道：这书要卖也可以，要不卖也可以。死里逃生道：此话怎讲啊？那汉子说：要卖便要卖10,000两银子，不卖呢？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双手奉送与他。死里逃生听了觉得诧异，究竟是什么书啊？可容一看。那汉子说：这书比那《太上感应篇》《文昌音之文》《观音菩萨救苦经》还好得多呢。说着递书过来，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上面写着：20年目睹之怪现状。翻开第一页看时，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偏手数着九死一生笔记6个字，不觉心中动了一动，心想我的别号已是过于奇怪，不过有所感触，借此自表，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想罢看了几条，又胡乱地翻过2页，不觉心中有所感动，颜色变了一变。那汉子看见便拱手说：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一定是个知音呐。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他如今有事到别处去了，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叫我代密一个知音的人附托于他，请他传扬出去。我看先生看了2页，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一定是我这必有的知音，我就把这本书奉送，请先生设法带他传扬出去，比这世上那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说罢深深一揖，扬长而去，一时围看的人都一哄而散了。死里逃生深为诧异，往往地嗅了这本册子回到家中，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只见里面所叙的事啊，千奇百怪，看得又惊又怕，看得他身上冷一阵儿热一阵儿，冷时便浑身发抖，热时是汗流浃背，不住的面红耳赤，一往神驰，身上不知怎样才好。掩了册子，慢慢地想其中滋味。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但不知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同他做个朋友，朝夕谈谈，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思前想后，不觉又感触起来，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只是这本册子受了那汉子之托，要代为传播，当要想个法子，不负所托才好。纵使我自己办不到，也要转托别人方是个道理。眼见的上海所交的一般朋友是没有可靠的了，自家要代他复印却又无力，想来想去，忽然想着横滨新小说销流极广，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请他另辟一门复刊上去。

0: 岂不是代他传播了吗？想定了主意，就将这册子的记载改作了小说题材，剖作若干回，加了些评语，写一封信，另外将册子封好，写着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160番新小说社。走到虹口彭路日本邮便局，便将游说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屎游去了。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展开看了一遍，不忍埋没了他，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这下面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死里逃生的批评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大险阻，又没有人出10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引了，另外叫个什么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来应试的20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3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20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食，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绝，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吗？所以我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纪念。记得我15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我的心中是急得了不得。待后又连接了3封信，说病重了，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次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我母亲也是记挂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尤，表字云秀，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想着叫他伴我出门，一定是千稳万当。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秀，请他到家当面商量。承他盛情，一口应允了，收拾好行李，别过了母亲，上了轮船，先到上海。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就趁了航船，足足走了3天，方到杭州。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哪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一场痛苦自不必言。那时店里有一位当手，相当于后来的经理，姓张，表字鼎臣。他带我哭过一场，然后拉我到一个房内问我，你父亲已经没了，你胸中有什么主意啊？世伯呀，我是小孩子，没有主意的，况且遭了这场大事，方寸已乱了，如何还有主意呢？同你来的那位游公是世好吗？
2: 是，我父亲同他是相好。
0: 那如今你父亲没了，这件后事我一个人担负不起啊，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你年纪又轻，那姓尤的，我恐怕他靠不住啊。
2: 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
0: 我虽不懂得封建，却是阅历多了，有点看得出来。你想还有什么人可靠的呢？
2: 有一位家伯，他在南京候补，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
0: 不妙，不妙啊，你父亲在时

0: 最怕他，他来了就罗糟的了不得，虽是你们骨肉至亲，我却不敢与他共事啊。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这张鼎臣虽是父亲的相好，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反靠外人之力。那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吧。既如此，我就照办就是了。然而有一句话不能不对你说明白，你父亲临终时交代我说，如果你赶不来，亦或你母亲不放心不叫你来，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搬他回去，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故未说起，也未可知。张鼎臣叹了口气，便起身出来了。到了晚间，我在灵床旁边守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游云秀走来。哎，今天张鼎臣跟你说些什么？
1: 并未说什么，他问我讨主意，我说没有主意。
0: 游云秀顿足道，
2: 你叫他同我商量啊，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你父亲没了又没有见着面，说着一句半句话，知道他靠得住靠不住，好歹我来监督着他，以后他再问你，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
0: 说着去了。过了两日大殓过后，我在父亲房内找出一个小小的皮箱，打开看时，里面有100来块洋钱，想来这是自家零用，不在殿账内的。母亲在家寒苦，何不先将这笔钱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在处都是要用钱的。想罢便出来与云秀商量。
2: 哎，正该如此，
0: 这里信局不便，你交给我吧，等我同你带到上海，托人带回去吧。
2: 上海来往人多呢。
0: 那应该寄多少呢？
2: 那自然是越多越好啊。
0: 我入房点了一点，统共132元，便拿出来交给他。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与我寄银子去了。可是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搁住，再不回杭州。又过了10多天，我的伯父来了，哭了一场。我上前见过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取出烟具吸鸦片烟。张鼎臣又拉我到他房里。你父亲是没了，这一家店想来也不能再开了，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连收回各种账目，除去这次开销，大约还有万金之谱，可要告诉你伯父吗？
1: 那自然要告诉他。
0: 听见了便立起来问道，哎，这复帖底稿是哪个起的呢？
1: 就是侄儿起的。
0: 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对着张鼎臣说道，这才是吴家千里驹呢，这副文居然是大大方方的，七公司马一点儿也没有弄错。鼎臣看着我笑了一笑，并不回言。伯父又指着复帖当中一句问我，
1: 哎，这你父亲今年45岁，自然应该做享受45岁，为什么你却写作春秋45岁呢？
0: 那45岁只怕不便写作享受，有人用的是享年两个字，侄儿想去，年是说不着想的，若说那得年存年，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铭多有用春秋两个字的，所以借来用用，倒觉得笼统些又大方。伯父回过脸来对鼎臣道，这小小年纪

0: 难得他这等留心呢。说着又躺下去吃烟。丁晨便说起盘店的话，我伯父把烟枪一丢，哎，招招啊，盘出些现银来，交给我带他带回去，好歹在家乡也可以创个事业呀。商量停当，次日张鼎臣便将这话传将出来，就有人来问。一面张罗开调，过了一个多月，事情都停妥了，便扶了灵柩先到上海。只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未曾结算清楚，还留在杭州，约定在上海等他。我们到了上海，住在长发站，寻着了云秀。等了几天，鼎臣来了，把账目银钱都交代出来，总共有8000两银子，还有10条10两重的赤金。我一总接过来交与伯父，伯父收过了，谢了鼎臣100两银子。过了两天，鼎臣去了，临去时指着我的手，嘱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十里，一切事情不可轻易信人。我唯唯的应了。此时我急着要回去，怎奈伯父说在上海有事，今天有人请吃酒，明天有人请看戏，连云秀也同在一处，足足耽搁了4个月。到了年底，方才扶着灵柩趁了轮船回家乡去，及时择日安葬。过了残冬，新年初四五日，我伯父便动身回南京去了。我母子在家中过了半年。原来我母亲将银子一齐都交给伯父带到上海，存放在妥当钱庄里生息去了，我一向未知。到了此时，我母亲方才告诉我，叫我写信去支取利息。写了好几封信，却只没有回音。我又问起托云秀寄回来的钱，原来一文也未曾接到。此事怪我不好，回来时未曾先问个明白，如今过了半年方才说起，大是误事，急急走去寻着云秀。问他缘故，他涨红了脸说道，那时一到上海就交给信局寄来的，不信这还有信局收条为凭呢。说罢就在账箱里户书里乱翻一阵，却翻不出来。又对我说，怎么你去年回来是不查一查呢？只怕是你母亲收到了用完了忘记了吧。我说家母年纪又不很大，哪里会善忘到这么着。那么我不晓得了，这件事幸而碰到我，如果碰到别人还要骂你撒赖呢。我想这件事本来没有凭据，不便多说，只得回来告诉了母亲，把这事儿搁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明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2度。趋势天气，九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4度到33度。十号多云有时阴，气温26度到34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全市防汛防台调度会议召开，欧盟威全球工程技术中心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全市普降大到暴雨，我市各地各部门多方联动，排涝保畅通。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7月6号下午，市委书记闲正军主持召开全市防汛防台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从实抓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讲话，市领导商振江、胡竹参加。行政军指出，当前我市正值主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台风暴雨洪涝风险叠加，防汛防台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责任重大，不容有失。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最严峻形势、最复杂局面、最极端情况，把风险预判在前，举措落实在前，以万全准备坚决打赢防汛防台这场硬仗。行政军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动态研判雨情、水情、潮情、风情，精准划分风险等级，及时更新风险清单，多渠道开展精准预警推送，刚性落实管控措施，牢牢把握防汛防台主动权。要聚焦海上船舶、河湖水库、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穿透式隐患排查，建立闭环管理机制，确保及时出清风险隐患。要强化应急备战，前置专业抢险力量，备足备齐应急物资装备，畅通应急指挥体系，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场景应用，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应急值班值守，加强部门协同，严格督导检查，广泛发动基层力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防控的工作格局。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调度水资源，持续补齐防汛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常态化隐患排查、工程运维、应急演练等机制，不断提升防灾减灾工作整体水平。周进指出，当前雷暴大风、局部大雨、上游客水过境等多重风险叠加，台风路径尚不明确，防汛防台风工作不容松懈。要加快整治城乡积水点位，科学精准调度河湖闸站，严密防范大风导致树木倒伏、高空坠物等险情，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封控处置，限时办结12345群众涉汛诉求，及时回应群众急难筹盼，坚持联合值班值守，实时监测上报汛情，全面复盘本轮防汛处置工作，加快补齐薄弱环节，持续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板块设分会场，会上市相关部门和各县区板块分别做了情况汇报。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7月6号下午，欧盟威汽车电子连云港有限公司与我市高新区签订全球工程技术中心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邢正军会见欧盟威集团被动安全与传感器事业部全球负责人霍斌一行，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市领导吴刚玉、李立等参加。行政军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霍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合作协议成功签署表示祝贺。他说，欧盟威集团是全球汽车电子领域的标杆企业，技术领先，实力雄厚，深耕连云港多年，与我市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当前，汽车行业迎来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新机遇。此次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既是企业优化布局、转型发展的战略之举，也将为我市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希望企业扎根岗城，推动产业配套和关联项目落地建设，深化协同创新，挖掘产业增量，拓展全球市场，政企携手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连云港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再联发展提供全周期、全方位服务保障，全力支持技术中心加快建成投运，助力企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霍斌对连云港各级各部门长期以来给予企业的鼎力支持表示感谢，详细介绍了企业经营发展、转型规划等情况。他表示，连云港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良，是企业投资兴业的沃土。欧盟威集团高度重视与连云港的合作，将以此次签约为新的起点，充分发挥技术资源等优势，加快推进全球工程技术中心建设，积极培育高端人才，提升技术研发能力，把成熟工艺设备与技术团队输送至全球各基地，高标准打造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示范项目，更好助推地方产业经济提质增效。据了解，此次签约的全球工程技术中心将整合国内优质产业链供应链资源，深化与我市悟空智算等企业合作，积极探索数字化及 AI 在工程技术领域应用，持续迭代生产工艺，攻坚前沿制造技术，推动企业实现从生产制造向研发创新延伸，从本地配套向全球服务跃升，为广大汽车供应厂商提供生产制造设备支持。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在黄海前哨，一座仅有 0.013 平方公里的孤岛，见证了一位共产党员的赤诚坚守。他是两优一仙的杰出代表，是全国时代楷模王世花。从青春芳华到两鬓染霜，他与丈夫王继才以岛为家，守土为国，用平凡岁月铸就了不平凡的精神丰碑。清晨的开山岛晨光肃穆，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舒展。王世花与在岗民兵整齐肃立，注目敬礼。升旗仪式后，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海天。随后，王世花带队重走巡岛路线，踏查岛礁岸线，巡查海防设施，讲述戍边值守日常，让青年党员民兵实地体悟守土尽责的使命担当。大家还走进哨所红色小书房，共读党史，交流感悟，参观开山岛红色纪念馆，在老照片、实物展品间回望夫妻哨32年戍边岁月。王世花现场讲解回望风雨守岛历程，让大家在追忆中汲取奋进力量。1986年，面对

0: 条件恶劣、无人愿守的黄海孤岛，丈夫王继才主动请缨戍边。彼时身为乡村教师的王世花毅然辞去安稳工作，告别亲人故土，主动追随丈夫登岛驻守，以党员的自觉扛起戍边责任。32年间，夫妻俩风雨无阻，寒暑不息，日复一日升旗巡岛，排查隐患，记录海防日志，先后升起200余面五星红旗，用平凡坚守筑牢祖国海疆坚固屏障。2018年，王继才倒在了守岛岗位上，悲痛过后，王世花强忍哀思，勇担使命，毅然接过守岛报国的接力棒，持续深耕红色教育，始终以优秀共产党员标准立身、立行、立标杆。他说，守岛就是守国，王继才的承诺就是我的承诺，只要我还能走，就要把开山岛的故事讲下去，让更多年轻人懂得家国二字的重量。多年来，王世花充分发挥先进典型辐射带动作用，奔走宣讲，深耕思政课堂，义务讲述开山岛坚守故事，把32年风雨戍边的真实经历化作可学可感、直抵人心的生动党课，以榜样力量引领广大党员干部、青年学子坚定信念、履职担当、奋勇争先。他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初心，把理想信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作为开山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我将紧握老王留下的接力棒，坚守岗位，让五星红旗始终在开山岛上高高飘扬。本台记者姬健报道。今天是77事变89周年纪念日，我市市民纷纷走进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缅怀革命先烈，重温烽火抗战历史，传承革命红色精神。许多市民和游客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市革命纪念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一份份珍贵的历史资料，一件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一段段英勇的斗争历史，再现了无数革命先烈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理想和价值追求。大家观看了纪念馆内的文物、照片，重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红色故事。上午，连云港市班庄中心小学组织少先队队员代表走进赣榆区抗日山烈士陵园，开展主题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在抗日山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馆，馆内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段段震撼人心的抗战史料，完整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赣榆地区军民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讲解员结合抗日山本地抗战史实，为同学们细致讲解77事变历史背景、苏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历程以及长眠于此的革命烈士英勇战斗事迹，带领同学们回望山河破碎、浴血抗争的民族苦难岁月。班庄中心小学4年级学生
1: 今天参观了革命烈士纪念馆，使我更加深刻明白，落后就要挨打，和平来之不易。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以先烈为榜样，铭记国耻，好好学习，长大后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0: 本次77事变主题研学活动跳出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以沉浸式现场教学筑牢青少年思想根基，进一步推动红色基因进校园、进课堂、进童心，引导辖区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江苏好人抗日山烈士陵园服务中心主任贺龙广：
2: 今天是77事变纪念日，学校走进小学生走进烈士陵园、走进纪念馆，就是希望孩子们铭记历史，勿忘古耻。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希望同学们珍惜当下和平幸福的生活，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接班人。
3: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本台记者焦薇薇、洛帅报道。 7月6号傍晚起，我市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多地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市气象部门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未来几天我市多雷阵雨天气。来听记者报道。
5: 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从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市开始出现了降水天气过程。在晚上7点多的时候，气象部门还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截止到现在已经是上午的10点了，这个预警仍然在生效当中，当然雨也还在持续。
0: 持续降水将港城浇了个透，车辆、非机动车均减速缓行。截至下午3点，全市累计雨量达到暴雨到大暴雨，其中62个站达大暴雨。全市面雨量93.6毫米，共有106个自动站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雨量出现在连云区虚沟街道156.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东海县平民镇大陈墩村，达到41.5毫米。市气象台台长朱云凤。
6: 这次降水呢，可能除了我们本地的这个降水比较强呢，我们就是鲁南地区也比较大，出现了这个暴雨的大暴雨的雨量，所以一个可能是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上游客水和我们本地降水的这个叠加的影响。今天夜里呢就转为这种阴天的天气，然后未来几天呢，我们主要是8号的这个白天，9号就是还是受这个北方这个东北冷涡的这个影响吧，受有些这个雷阵雨的天气，之后的几天呢就是受副高的这个加强的这个影响，我们整体天气还是以云系变化为主。
0: 气象部门介绍说，台风巴威正向西北方向移动，江苏的苏南地区可能会受到外围边缘影响，我市目前来看不会出现明显风雨。记者李磊卫星、张润华、张燕、蒋晓峰报道。7月6号夜间起，我市迎来一轮强降水天气，各地出现了大到暴雨，部分路段积水排水受阻。我市各地各相关单位闻讯而动，全员下镇一线开展巡查排涝、应急清障，全力消除道路积水堵点，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来听记者报道。
3: 面对持续强降雨，海州区启动不间断巡查机制，工作人员在排查主干道时发现一处区域积水快速上涨，经溯源排查，问题的症结锁定在一道前期施工遗留的围堰上，这道围堰堵住了排水通道，导致周边形成内涝。巡查人员紧急调集一台大型挖掘机赶赴现场，对围堰进行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机械破除作业。随着围堰被全部挖开，被围住的积水顺着挖掘设备清理出的沟渠快速下泄，最终这处堵点被顺利破除。
7: 用了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把围堰全部扒开，积水呢也得到了明显的往下退的情况。后续呢，我们将会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巡查，我们也会确保不会出现新的堵点，让老百姓放心。
3: 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7月6号晚上8点开始，连云区出现降水过程，普降大到暴雨。面对本轮降雨，连云区迅速启动防汛预案，住建、应急等多部门全员下沉一线，对水库、城区低洼溢涝点位实行24小时专人驻点值守，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我们对城市道路是16个溢涝点位呢，全部安排人员蹲守。及时清理我们雨水管网，垃圾疏通那个排水通道，能够让那个雨水呢能够正常的排放，我们还要求我们值守人员呢及时报告积水情况，对于积水情况呢，我们采取这个应急强排等措施，将我们那个雨水进行排放到位。
3: 这轮强降水天气给普通国省道保通保畅工作带来较大压力。市公路部门紧急调度出动养护人员，开展应急抢险保通保畅，及时疏通排水管道，加强道路积水处置，清理倒伏树木和其他障碍物，全力保障普通国省道安全畅通。
9: 昨天下午接到通知以后，我公司立即组织抢险人员30名，分3个点上路巡查，发现积水点及时处置，保证道路畅通安全。
3: 本轮降雨期间，市公路部门重点关注受强降水影响的易积水路段，加密路面巡查频次，快速开展道路防汛养护应急处置。截至上午10点，养护部门共出动人员221人次，出动巡查车107车时，出动机械车辆43台次，排障作业6起。
0: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张义柱、尹梦婷报道。 面对雨情，各级水利及相关部门提前行动，切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各项工作，重点排查河道水库、低洼易涝片区、险工险段，详细了解防汛责任落实，水利工

0: 程运行管理等情况，全力做好强降雨防御各项准备。来听记者报道。
1: 一大早，大雨还在持续，海州区南城街道防汛突击队队员李刚已经带着同事抵达浔河查堤点位，俯身观测河道水位，查看水流情况，逐处排查水利设施隐患。面对今年进入主汛期的首场大范围降雨，通宵值守、清晨巡堤已成为他这几天的固定工作。
2: 我们24小时值班制，每天针对烧香河、固联河、凤鸣湖，还有那个沟渠闸站展开不间断巡逻，一旦发现险情，我们会及时上报。
1: 据了解，南城街道水系密集，辖区内拥有烧香河、妇联河两条骨干河流，全域覆盖10条排洪沟渠、8座节制闸，承担着辖区行洪排涝、水位调控的重要功能，也是本次汛期重点巡查防控点位。在灌云县，短时雨势迅猛，雨量集中，部分镇街农田受涝，沟渠水位猛涨。面对雨情，当地水利部门统筹调度力量，及早开启各个节制闸，减低河道水位，开展排涝降子工作，减轻在田作物损失。村民们冒雨开展生产自救，及时检查，加固田间设施，抢抓时机排积水，最大程度降低农作物受灾损失。
3: 这雨下太大了，我排水就干了。
1: 上午，在赣榆区金山镇朱汪河漫水桥、怀仁山水库等重点点位现场，全体防汛工作人员坚守一线，不间断开展巡查值守。各村网格员、应急队员分片包保，对辖区河道、低洼路段、农田及老旧危房开展全域巡查。
4: 然后整体构成了56人围堵的这个防汛工，然后对全镇的这个水库、河道、低洼地区，还有全镇的低洼危房、低洼全面排查。这个然后呢，整体成立了这个组织了18台挖掘机，9台的这个铲车。目前我们全镇呢，目前这个没有这个其他危险这个情况。
5: 美丽连云。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5号中午，连云区政府食堂迎来客流高峰，就餐大厅内人头攒动，取餐窗口前排起整齐长队，游客市民往来穿梭，烟火气扑面而来。七月的海滨旅游旺季刚刚启幕，上海连云就开启了宠客模式，继开放连云区机关事业单位1388个免费停车位后，本次区政府行政中心食堂首次面向社会开放，用一餐平价暖心饭、一站式便捷服务，为暑期海滨文旅增添浓浓烟火气与城市温度。据悉，七月初，连云区海滨栈道在海一方西大堤至西树沙滩全线试开放，吸引不少登山逛海的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紧接着，连云区对外发布信息，从七月四号起，行政中心食堂首次在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对外开放午餐。七月四号至五号开放首周两日。食堂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1500人次。记者实地打卡发现，从小关山站到西树段下来，抵达政府食堂不过几十米，而从食堂走到海州湾海洋公园的沙滩也不过3-5分钟的路程。除了地理位置便捷、方便停车外，食堂菜品价格实惠公道，也让前来打卡的游客赞不绝口。菜品方面，食堂立足连云港本地滨海特色，兼顾全年龄段食客口味，在平价家常菜基础上精心优化餐品结构，荤素搭配均衡，兼顾年轻人喜爱的水饺、盖浇饭等品类，选择丰富齐全。七月五号，随着最后一波的游客用餐结束离场，已是下午2点多。食堂的工作人员抓紧收拾整理，除了要准备正常工作日的餐品外，还要及时的复盘周末就餐客流、菜品反馈等情况。此次食堂对外开放是便民惠民的全新尝试，平价干净丰富的午餐服务，有效分流暑期景区餐饮接待压力，以细微贴心的服务彰显海滨城区温度，持续擦亮上海连云城市名片，用实实在在的民生小事留住8方游客的良好口碑。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

0: 志，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2: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3: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4: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5: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6: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2: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 开拓

0: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9: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2: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2: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2: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5: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4: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5: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17: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16: 在横州， 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

0: 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1: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0: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5: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4: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9: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8: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

0: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0: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0: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0: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9: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2: 时光
9: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微博上呀，有一个视频播放量达到千万次的账号，名字叫刘同喜。简介内容只写了一句话，我是某个人的狗儿子。是的，刘同喜是一个黑色泰迪狗的名字，而某个人指的是他的主人刘同。刘同啊，其实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也是今天我们分享的下辈子你做我的狗吧这篇文章的作者。文中刘同喜和刘同的视角穿插讲述，语言诙谐幽默，妙趣横生。

0: 更不乏温情流露。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分享刘同喜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网购了一些书，拆了放在客厅的茶几上，早晨去上班时随手翻阅了一下，打算先看山茶文具店。晚上回家时突然想起这件事，泡了一杯茶，直接拿起了最上面的一本，走到书房坐下来，突然发现自己手里的不是山茶文具店，而是莫言的生死疲劳。我又回到客厅，山茶文具店一动不动地躺在最上面，生死疲劳刚刚放在他的上面。刘同坐在客厅沙发上，盯着茶几上的那一叠书时，我和二白正一左一右躺在他的身边。我应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刘同喜，是刘同养的一只黑色泰迪，今年已经12岁了。而二白是在我8岁的时候，刘同怕我太寂寞，领养回来的另一条棕色泰迪。不过刘同刘同的这么叫不太尊重，我应该喊他爸爸才对，起码我知道他跟他的朋友和读者介绍我和二白的时候一直说的都是儿子。我爸先是正经坐着，然后整个人蜷缩在一起，嘴里一直在吸气，发出滋滋滋的声音，看起来他非常疑惑眼前的一切。我笑起来，二白伸了一个懒腰，用余光瞟了我一眼，哼唧了一句，你会把爸爸搞疯掉的。我说不会的，他马上就会觉得是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当然我和二白的对话我爸是听不懂的，他只能听到我和二白相互哼唧，他便一左一右两只手开始帮我和二白挠痒痒。本来我趴着，我爸一挠我就肚皮朝上让他挠个够。果然他笑起来，把注意力全部投入到我的身上了。同喜，你都12岁了，怎么还喜欢撒娇耍赖啊？呵呵，我不仅会撒娇耍赖，我还会把生死疲劳从遗漏书的最底下抽出来换成第一本。要问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白天我在家没事的时候把这些书都翻了一遍。莫言的生死疲劳写得真好，一个人的六道轮回，变驴变牛变猪变狗，每次转生都通人性，都能和主人有心灵交流与默契。我就很希望我爸看了这本书之后能意识到我也是这样的一条狗，我也有和他交流的欲望。我双手举着同喜和他对视，他也看着我，眼神从小到大都没有变过，还是清清澈澈，没有一点颓唐的气息。他12岁了，超过8岁的狗就算老狗了。每次想到他的年纪，我心里都会突然空那么一下。虽然我知道他精神很好，身体很好，但还是会忍不住想，如果万一哪一天他走了，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会哭吗？应该会吧。继而又想，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陪在我身边更久一点呢？我有一个自己的微博，粉丝还不少，很多人都以为那是我爸的小号，其实那就是我自己的微博。我还记得那天是2011年4月30号，我爸正靠在床头写微博，我想看看他在干嘛，就用爪子扒了他。扒拉了两三下，他突然把手机给我看。我在写微博，咋了？你也想要微博吗？从那天开始，我就拥有了一个自己名字的微博账号，刘同喜。我想我大概是拥有微博账号时间最长的狗子了吧，到今年就是第10年了，一共更新了968条微博。我划拉了一下里面的内容，好羞耻啊，什么内容都发过，吃了化肥吐了一地， 找了媳妇儿亲热了一下，出去郊游，剪了头发，被我爸惩罚，还记录了二白刚来家里的样子。二白刚满三个月，被小毯子裹着，是一条圆滚滚的棕色泰迪，可能妈妈的奶水很足。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虽然爸爸这些年把我照顾得很好，但无论我吃什么都很瘦，就是因为小时候在狗场的时候营养没跟上，没发育好。二白突然睁开了眼睛，我和他猝不及防来了一个对视，他歪着小脑袋，下巴上有一坨白色的毛。你为啥叫二白？二白用小胖爪子把毯子扒了开，原来他的胸口上还有一簇白毛。因为我有两簇白毛，所以我就叫二白了。二白咧开嘴想呲牙笑，但一颗牙齿都没长出来。我看你还是叫二白五比较好咧。好啊，那以后哥哥可以喊我二白五。二白非常自来熟，谁要当你哥哥？我转身就走，一转身发现我爸正站在我身后，一脸笑意地看着我和二白。二白来了之后，很多事情我就不能做了。明明二白是来做我的玩伴的，没想到我成了他的保姆。他去哪儿，我去哪儿，他上桌，我也必须上桌把他吼下来。他要打开柜子，我就要把柜子关上。这一天天的，我每天的运动步数都让我在朋友圈的健身排行里天天占领封面。退货还来得及吗？我看着二白，脑子里只有这一个想法。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二白立刻走到我身边，贴着我躺下，半个脑袋靠在我的身上。他问，哥，我没来的时候你过得愉快吗？愉快，非常愉快，比现在愉快10000倍。但我用大人的语气回答他，各有不同吧。自从有了二白之后，童喜的精神面貌也好了不少。之前我每次晚回家都会很愧疚，觉得童喜整天自己待着太可怜了。现在就不必担心了，如果二白对家里什么感兴趣，起码童喜也能起到一个导游的作用，让二白对这个家不会那么生疏。这12年间，刘童喜跟着我搬了5次家，从一居室到两居室到三居室，到现在，每次他好不容易熟悉了家楼下的环境，认识了一些朋友，我就又带着他换另一个地方居住。熟悉的立刻就不熟悉了，唯一熟悉的只有我了。但好在我俩的日子都过得越来越好，每当工作上有了成绩，账户上积蓄的数字又多了一点之后，我都会把童喜搂在怀里，告诉他我的努力换来了一些回报，告诉他可能我真的能买下我心心念念的房子了。这些年我和很多朋友走散了，他还在。那一团小小的黑色，是最令我心安的缘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从2010年开始，刘同喜就开始陪伴他的爸爸刘同，后来呢又养了他的弟弟二白，一人二狗组成了一个特殊又温暖的家庭。这个家庭里啊，有能带来安慰和鼓励的刘同喜，有能带来放松和快乐的二白，也有善良温柔的家长刘同。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这个家庭的故事。
4: 我爸刚说的那一段让我想起了好多。其实他这十年也没有自己形容的那么顺，每次搬家他都会很抱歉地对我说，不好意思，以后一定让我有一个稳定的家，再也不到处乱跑了。听他真挚的语气，我觉得他肯定可以做到的。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他灰头土脸地回家，精神抖擞地去上班，半夜又垂头丧气地回来。看着我爸，我觉得做人真的好难。以前为了引起爸爸的注意，我还搞些小破坏，后来发现他自顾不暇的时候，我突然就长大了。我和他这些年都长大了，他也慢慢地不再抱怨，不再觉得自己不行。看他慢慢地变成了大人，我也开心。不是会照顾别人的人才能称之为大人，懂得照顾自己情绪的人才是真的大人。这些二白是不会懂的吧？

我倒希望二白别懂，永远天真下去。这些是通过我和爸爸的努力才能给他的爱呀。算了，还是不退货了吧。二白这个小王子的存在才是这个家变得更好的标志嘛。其实从一开始，我一直觉得人是人，狗是狗，彼此是很难沟通的。但我没想到我爸特别喜欢和我聊天。其实所有他说的话我都听得懂，但我并不会按照他说的给回应。我知道不是所有的狗都是我这样的，也不是所有的主人都是他那样的。如果我表现出完全听得懂的样子，我爸一定会很开心，会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好的狗。但我不希望他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好的狗，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他会很伤心的。也许他还会养别的狗，也许二白还会陪着他，但是他会拿一切和我比较，一旦让他失望了，他就再也离不开我了。他应该离开我才对，我的生命比他短多了，我没有办法一直陪他到老。可我一边希望他能永远记住我，一边又不希望他在这种回忆中走不出来。我是不是说的有些颠三倒四？我是不是想太多了？我也希望是自己想太多了。现在每次爸爸回家，我和二白都会迎接他，无论二白多么热情，他总是第一个抱起我。我看他的眼神里面分明就写着，童喜年纪大了，我要趁还能对他好的时候对他足够好。以前我和爸爸相处的日子都是期盼未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似乎就变成了等待结束。幸好像我这样通人性的狗都很会调整心情，所以能活得更久一点。现在童喜叹气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不知道是二白惹他生气了，还是因为他年纪大了，想的事情多了。可只要他一靠在我的身边，我们对视一眼，就感觉其实什么都不用说了。还有什么比相互依靠着一起放空更好的？没了。他知道我的工作，我的烦恼，他知道我面临的压力，他会用爪子拍拍我，给我鼓励。他见过我最幼稚的时候，他对我的犯二爱答不理，他舔我的时候是给我的奖励。他不仅是我的儿子，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伸手挠挠他的肚子，他伸了个懒腰瞥了我一眼。我说，童喜，其实你完全知道爸爸在想什么对吧？你也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对吧？童喜继续趴着没有理我。我继续说，这辈子能遇到你真是好啊，真希望下辈子我们还能在一起。童喜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朝我汪了一句，跳下沙发走了。我没太懂那句话的意思，但我总觉得不是什么好话，因为二白听完童喜那句话后也跳到我身边，不停地重复那句话。可能过几天他想发微博的时候，我就知道意思了吧。我爸说，希望我们下辈子还在一起。我也希望。我就跟他说了一句，下辈子你做我的狗行不行？我怕我爸听懂了打我，就跑走了。没想到二白跑过去一直跟我爸说这句话。二白这没大没小的，如果刘同下辈子成了他的宠物，二白还不把他折腾死。我挺开心的，自从我爸看完了我放在那儿的生死疲劳后，突然就觉得我们的心更近了。我出差的时候在电子阅读器上读完了生死疲劳，边读边觉得童喜应该就是莫言笔下那种能和主人心灵相通的宠物。为了证明这件事，我特意偷偷地把生死疲劳放在了茶几上，如果他和我想的一样，他就一定会看完这本书。他不仅会看完这本书，还会把这本书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希望我也能明白他在想什么。

0: 当我真的看到这本书放在最上面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看完了，他也是爱我的，我和他之间是心灵相通的。我想好了，如果下辈子他不能做我的狗，我做他的狗也行，因为我相信他对我一定会像我对他一样好的。至于二白，跟着我俩谁都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分享的呀，是刘同的散文《下辈子你做我的狗吧》。由于时间的关系，文本做了删减，但依然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们之间生活的温馨和深厚的情感。下辈子你做我的狗吧，这句话是刘同喜的戏言，也是他们之间爱的约定和承诺。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解决我们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呀，和大家谈头痛。为什么谈这个话题呢？场外老师接到了很多咨询头痛的电话，寻求帮助。那我讲的头痛呢，是思虑过度，这样的人他必然会头痛。这样的人头痛啊，和其他类型的头痛它不一样。那我们啊，在治疗上以及养生防范上就不能相同。头痛啊，分很多种类型。那我不告诉大家吗？我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情志。为什么很多朋友就不明白，说盛老师你天天强调情志体质，情志真的这么重要吗？这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就拿头痛来说，它就分外因和内因。外因是外感，内因是内伤。外感感的是什么呢？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不单外面有六淫，咱们先说外因。风是不是有？寒是不是有？风寒可以导致这个人头痛。这人头痛的时候呢，是连着整个后背、项背，就包括脖子。那还有风热头痛。风热头痛，这个人疼的是胀，发热恶风。那还有风湿头痛，这是外感。那内伤呢？内伤一定是自己的原因了。比如说肝阳亢的头痛，肝阳亢就说明你这个心七上八下，内心不平稳了，肝火旺盛了。如果说你能把心态稍微调理一下，使心态平稳， 内心不浮躁，你这个头痛都会减轻很多，甚至通过心态情志就可以调理这个肝炎亢的头痛。肝炎亢它不但头痛啊，它甚至目眩呀、眼胀、心烦、夜不能寐、难以入睡，你看是不是？这叫内伤。包括我说的思虑过度，今天想一个事儿，明天想一个事儿，不断的伤神耗精啊，那它就是眩晕呐、腰膝酸软乏力没劲啊，包括有的朋友会出现心悸，那这也是内伤。还有的朋友啊，是因为久思、思考以及呢想念，导致了脾胃的一个虚弱，脾虚生湿，痰湿在体内就形成了，这人头痛是晕、懵以及胸闷啊，就感觉堵了很多东西不通透，就垃圾很多，还愿意吐痰、流涎之类的。那么还有的朋友啊，是情志不畅啊，就是抑郁的那种类型的，比较消极。这样的人，他就是和肝炎亢截然相反了。那个是啊，心比较躁，比较浮，这个没有躁，没有浮，反而消沉下去了。心主血脉呀，心气不足，那你说他主血脉，他能好吗？血脉流动就缓慢。大脑是人体的高地，血上不去，心脏蹦得缓慢呀，时间长了血液就不怎么流动了，就像这个河流流得越湍急它越不愿意堵，那流得越缓慢越容易堵，血脉就是这样。那个血燥的人他特别容易出血，缓慢的人呢淤堵，不是这块得曲张了就那块血脉堵塞了，不这块发青了就那块发紫了，哎，它也可以导致淤血头痛。我告诉大家的，这都是防病治病的有效手段，别人是不会给你讲这些的，多数都会断章取义。什么叫断章取义？不给你讲全面，只是讲一部分，讲有益的，对他有利的，这叫断章取义啊，对他有利的、有利益的，他给你讲一讲，那我们大家就不明白。那我给大家讲这些是很少有人跟大家谈到的，但却非常重要的。自古名医治病啊，没有忽略这个情志的，也没有把这个情志抛开去谈健康的。我们看电视也好，看电影也好，名医看完病都干什么呀？注意情志，保持心态平稳，积极乐观，不要再生气，都是这么强调。现在有几个人跟你这么强调啊？是不是？那得了病产生在身体上了，逐步的慢慢知道了，后悔了，难过了，我改了，是不是？那是知道的。针对不知道的呢？不知道的咱们提前让大家知道，咱没生病的咱们做好去防范，咱养生目的就是防病不生病，那我们是不是也得下功夫去养啊？是不是？肝炎亢的头痛目前在我们所有的广大患者朋友当中占的比例是非常广的，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夏季到来之日发病是最严重的，也是最难度过的，本身就燥火，再加上炎炎的夏季啊，又闷又热，头痛欲裂呀。说头痛欲裂指的是谁呀？就是我们这些肝炎亢、肝炎不平的人。这个平是平稳，你看中医在治肝炎亢上都讲究什么呢？平肝，平是肝的平稳性，不燥不亢，亢进就是急急啊，往上走，肝炎亢往上走，走到头顶感觉这个百会穴呀、头皮都要鼓了，没走上去的走到太阳穴上感觉太阳穴胀要爆了，走到眼睛感觉眼睛鼓了要鼓出来了，是不是？那有的人呀走到哪儿去了呢？走到牙上去了，这个牙也就开始脱掉啊，它这个掉还跟别人掉不一样，掉叉，就像这个风化石一样，这不是热的严重了吗？有的人是嗓子疼，天天嗓子感觉干，总喜欢咳嗽两下，咳咳咳，就是这种情况。 总喜欢这样。那针对这样的，你说你要想治这个病，你没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就谁来了都治不了这个病。没有个好的心态呀，心不平不稳，每天七上八下，心要跳出来慌啊，你不把这个心让的心静如水，我告诉你，你就请一千个一万个名医天天住在医院，治不了你的病。如果说你从这个情志上去下功夫修身养性，让心态平，心静如水，不躁不急，雷打不动，我告诉你，你谁都不用请，只要对路了，自己就可以给自己调节。这是从情志上，哎，我们除了从情志上做到这样心静如水，那么在方剂上再配合。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一加二健康体系，一加二，一个是情志，我们情志哪样的病情需要情志养，情志养有很多种方法，唱歌跳舞打坐都是根据不同的病情因人而异，情志上采取不同的方法。那么根据病情的发展不同，是不是体脂偏颇过重，在体脂下功夫，体脂有食疗，有茶饮，有汤剂，还有中成药，包括运动各种方法啊，这叫一加二健康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包罗万象，总有一款适合你，必须因人而异。因为头痛，就刚才我说的外因三种，内因四五种，一共就七八种，你不把自己这个哪种类型分得很透彻很详细，你就做不好，不能到位，那么你治疗起来也不会有效果。所以说一定要根据病情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说肝阳亢的头痛，今天是我节目当中主讲的，说针对这种情况，除了心静如水，那么在体脂和方剂上又该怎么办呢？中药调理，中药调理这个头痛，就是头胀欲裂，心烦易怒，严重的两肋胀痛，有的朋友会头晕目眩，转呢，晕呢，啊，现在不有一种疾病叫眩晕症吗？哎，这个眼睛也胀，甚至眼睛啊往出鼓，这样是肝阳亢啊。根据症状来判断，这种类型的只有中医有这个平肝潜阳，那么针对西医就不行了，西医就没有平肝潜阳这种说法。中医啊，用药它讲究四性五味。这个四性五味就是针对你体质的这种属性，阴阳湿暑燥火来调理的，使其身体恢复平衡。我们经常谈体质平衡，平和体质，就让你身体处于平和的这么一种状态。情志上去做的时候，再加上汤剂的辅助，就好得很多。首先我们就要平肝，平肝的中药有很多，有很多，这里告诉大家拿笔记上，这个方剂叫平肝息风止痛汤，是我配的，也经常给患者用。平肝息风止痛汤，以后凡是肝阳亢的啊，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十决明15克，十决明是平肝潜阳的，珍珠母12克，平肝潜阳，还可以明目，桑叶祛风，菊花15克。桑叶12克，合欢皮25克。合欢皮目的是让大家有个好的情志，郁金9克解郁的，天麻15克，白芍15克。白芍有养肝血、养肝阴的作用，加上一个附小麦，附小麦防止燥热的啊，特别容易出虚汗的，没有出虚汗的就不要加附小麦了，用30克。柴胡10克，甘草6克。这里最后一样。干姜啊，加干姜。为什么要加干姜？因为十决明、珍珠母、桑叶、菊花。

0: 其实都是一种寒性药，寒性药吃多了容易导致脾胃虚寒，所以说我加了一个干姜，呵护住脾胃，别让脾胃虚寒。你看中医讲究配伍，君臣佐使啊，相辅相成，或者是弥补不足，去掉这种危害性不足的一面，所以加了一个干姜，干姜去寒呀、所以说可以解决这个中药属性当中寒性过重导致脾胃虚寒，最后呢，别这个病头痛还没治好，胃寒过重了，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些微一剂水煎服，记住石决明珍珠母要先煎，先煎20分钟左右，再放其他的药材，大火煮开，小火慢炖，就是像炖肉一样，先把大火调开，水开了改成最小的火，慢慢炖，炖40分钟、50分钟以上，时间长一点，才能把里面的药性啊、药效炖出来。高压锅都不行，压不出来。就像我们自己家炖这个鸡呀、炖肉啊，是不是？你看高压锅压出来的味儿不一样，慢慢炖出来的不一样。很多朋友喜欢在药房啊、医院呐、熬，叫他们给熬药，我说时间不够，熬不出来，作用不大，自己熬才好。所以40分钟、50分钟，第一片煎煮完之后，剩一小碗的时候，药渣留着，药汁倒出来，倒出来之后，药渣里面再添水，还是大火煮开，小火慢炖，这样剩半小碗的时候，两次汁液混均，早晚两次用。早饭后可以40分钟、50分钟，上班比较急的可以饭前半个小时，那么晚上睡前一个小时。去服用，连用15天到30天，你看一看，针对你头痛、眩晕，可以说神了，治疗你这个病，就这么简单，花不了多少钱，你别看你上这个医院上那块找，天天住院没有用，你就按照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平肝潜阳，息风明目，对肝炎抗头痛，以及肝炎抗的高血压。有调节作用，包括你心烦的、两肋胀痛的，都有效果。所以说，肝炎抗头痛的朋友，这个方法你去采用，不会让你失望。这个方法只是平肝潜阳，你为什么干燥？一个是情志，另外一个是不是你身体严重的阴精液精血不足，没有阴的滋润，阳就浮起来了，就飘了。肝阴不足，肝阳能不亢吗？心阴不足，心能不烦吗？你考虑考虑，是不是体质偏颇过重？体质偏颇过重，必须整体调理，不要去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们用方法，实际上就是在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头痛啊，我这不给你方法吗？治头痛，你别摁到葫芦起了瓢。所以从整体上去抓，整体调理，这也是治疗的一个原则。千万别说我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不知道从整体抓，好了伤疤忘了疼，咱们治病啊不去根儿，最终的意义就丧失了。咱们这档节目是告诉大家，不单治标也要治本，是让大家怎样去操作，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好身体。希望今天的健康话题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头痛朋友、眼胀、眩晕、心烦又不能寐这等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包括肝炎抗的高血压。听完一定要做，一定要用，你不用永远不知道它给你带来哪些好处，能够解决你哪些病痛，你用了之后你才会感叹连连，哎呀，中药中医这么了不起，你才知道咱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是中医中药是宝贝儿，你才会重视，先用，用完靠疗效让自己明白很多道理。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谈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 身体

0: 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盛老师。
3: 哎，
2: 哇，看你这个健康大讲堂听了也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3: 啊，新听众朋友。
2: 对，但是我嘞听你的节目嘛，我这两年一直都在听。现在的话就是说，我听到你讲的这个体质养生啊，我觉得你讲的就是特别好，而且呢就让人特别懂。所以现在啊，你像别的那些节目啊，我都不听了，我就单独就听你这个节目。
3: 嗯，体质养生并不是盛老师创办的，也不是盛老师倡导的，是在几千年当中，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上体质了。从我们中华这些名医当中，不论圣医孙思邈，还是扁鹊，还是华佗，这些啊老师无不注重体质养生。哎，因为呢，咱们自古中医就讲究辨证施治，辨体施症，只是后期。我们生活节奏快，社会进步了，很多朋友啊都开始急功近利了，就把体质调养给丢掉了，最后出现了我们目前的现状，就是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那现在这个病越来越多了，产生奇形怪状的疾病越来越重了，对吧？
2: 对对。
3: 所以呢，体质才是我们喂饱。那么通过这档节目，盛老师是希望把我们祖国博大精深的医学发扬光大，让大家去认识体质养生的重要性和意义所在。
2: 嗯，你看我这个人的身体呢也是不好
3: 啊，
2: 哎，我也请盛老师给我指导指导的，看我这个身体怎么样给它调理过来。
3: 嗯，说一说。
2: 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3: 类风湿，
2: 对，这个手指啊这些关节都变形了。
3: 嗯，
2: 还有啊，一到这个阴天下雨啊，这个关节就疼得让人受不了。
3: 嗯，
2: 哎呦，你不知道了，你像夏天人家吹空调，
3: 嗯，
2: 我都不敢，我那电风扇的话我就很少吹。
3: 嗯，
2: 你只要一吹啊，觉得那个风啊就直往骨子里钻一样。
3: 嗯，
2: 冬天要出门的话，这个脑袋风一吹啊，觉得好像特别的疼。
3: 嗯，
2: 哎呦，我这个关节每天早上嘛起来，估计最起码得半个小时才能伸展开。
3: 哎，有沉僵。
2: 对。
3: 嗯，
2: 哎，沉僵现在还比较严重嘞。
3: 嗯
2: 嗯，有时嘛你说 他那轻一点嘛，我就能忍受忍受。
3: 嗯，
2: 他那重一点嘛，我就弄的就止痛药吃一下，要不啊，那整个人受不了。
3: 嗯，
2: 还有这个晚上睡觉也不好。
3: 嗯，
2: 总是睡不着。
3: 嗯，
2: 容易做梦，还容易醒。
3: 嗯。嗯，
2: 哎呀，孙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人家怎么样给他调理一下？
3: 嗯，骨病啊，他被我们医学，被广大朋友称之为不死的癌症，可见这个疾病对人的伤害和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有多么严重。在我们中医称之为骨介闭，闭就是通不通侧了，闭阻了，也叫闭症。这个闭症呢不通透，原因无外乎有这么几种，一个是痰湿瘀阻型的，这个人有痰湿体质瘀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肝肾亏虚型的啊，阴虚啊。
2: 哦，
3: 你呢、
2: 啊、
3: 平时感觉身体怎么样？
2: 哎，我就是感觉抵抗力特别差
3: 啊，
2: 哎，动不动就感冒。
3: 嗯，
2: 稍微有时出去刮风啊，风一吹啊，回来就感冒了。
3: 嗯，
2: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说我这个人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啊，就是说一身都是病。
3: 嗯，一身都是病，是不是？你就属于肝肾亏虚了啊，肝肾亏虚啊，没关系，盛老师给你方法啊，去调啊，去调好不好？
2: 哎呀，那你跟我说怎么样把它给能调过来。
3: 嗯，记好，怀牛膝。
2: 怀牛膝。
3: 对，怀牛膝啊。
2: 啊，
3: 用十五克。
2: 十五克。
3: 对，
2: 哎，好的。
3: 嗯，西草十五克。
2: 西草是吧？
3: 嗯、对，
2: 十五克。
3: 对，
2: 哎，好的好的。
3: 松解十五克。
2: 叫什么？
3: 松解，
2: 松
3: 解。对，一解两解的解。
2: 哦，松解十五克。
3: 对，啊、用松针洗净了啊，用三十克。
2: 哎、哦，三十克。
3: 对，白酒500克，白酒啊，泡七日啊，泡七日，七日之后开始饮用，早晨20毫升，晚上20毫升，啊。
2: 哦，就早上喝20毫升，晚上再喝个20毫升。
3: 对，如果说你这个关节疼痛非常严重，这个松针就多加点，松叶松针、
2: 哦、
3: 啊。多加点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
3: 哎、另外加上我告诉的热敷法去调，先调调一段时间啊，根据情况再做进一步改善。
2: 哎，好的好的、
3: 啊、好，时间关系聊这些、
2: 嗯啊、
3: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您好。
5: 哎，你好，我是老师。
4: 对，嗯、啊，我听你的广播，俺朋友让我听的，哎，我听你讲的挺适合我的啊。
5: 啊，听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4: 啊、
5: 是朋友建议的。
4: 啊，对对，是，我就听你讲的挺好，给我挺对我这个身体的。
5: 啊，希望啊，盛老师能讲的叫大家明白，你能听得懂啊。
4: 啊啊。
5: 嗯啊，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邯郸的，河北邯郸。
5: 啊，河北邯郸。今天参与热线主要是想和盛老师沟通哪些问题，在健康上有哪些不明白的。
4: 啊、究竟我这个体质，我喝的中药也不少，浑身毛病也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5: 啊。
4: 嗯、没法干，我就这样。喝中药吃了100多副，在北京那个直销模那儿吃了100多副，也没有见好。
5: 嗯，吃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一定了解体质，找根源、
4: 啊、
5: 不改善体质，吃这个中药治这个病等于没治、
4: 啊、
5: 因为疾病发展都是有源头啊，多数都是因为这个身体体质出现问题，所以说才会产发这一系列疾病。但是有些人在治病的时候他不考虑体质啊，他只考虑这个病，针对疾病本身调，那你去病不出根，不改善体质，不等于没治吗？
4: 啊， 啊，要不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体质，
6: 啊、
4: 在这看的也不少，
6: 啊，
4: 也没人说你是什么体质，
6: 嗯、
4: 老吃药吃的越吃越狠，
6: 啊，没事儿，你这样把你的情况给我说。

0: 所以说我给你调。嗯，
1: 我这毛病多着嘞，我还经常头晕。
0: 头晕
1: 吧。
0: 失
1: 眠。失
0: 眠。
1: 也往小就是咽涩，咽最近有这个飞蚊症，再一个就是这个耳鸣，再一个就是颈椎。
0: 嗯。
1: 再一个。
0: 嗯。
1: 我浅表性胃炎，还发六色食管炎。
0: 嗯，浅表性的是不是
1: 啊？
0: 啊。嗯嗯。
1: 啊，这是抄出来的，没抄出来就是经常跑冷。脸色也不好，舌头还没舌苔，经常口腔溃疡，晚上就是口腔溃疡，晚上就是泌尿系感染，几年来都是这个，舌苔就这个里边经常跟他有那个针扎的一样的这个舌头，就是怕冷，这会儿穿的秋裤还穿两个褂子，又怕冷，还是这个接受发热。
0: 接手发热是不是
1: 啊？对是。他上火，经常上火。我这口干跟别人不一样，厉害，早起起来这不喝了一碗多水，也不是口就干。
0: 你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吗？
1: 不知道，这不要不说俺、
0: 你这个病一般的人还真调不好啊。我跟你说啊，不是说盛老师有多高明，而是一般人真看不出来你的问题。像你这口腔溃疡的人啊，眼干眼涩的人，一般的人会都认为你有火，会给你撤火。
1: 啊，对对是。
0: 就因为你撤的火太多，所以说你现在怕冷。
1: 啊。
0: 这叫阳虚。
1: 手脚发热。
0: 啊，手脚发热，哎，但是你身上怕冷，实际你内在怕冷，是因为你火力劲不够了，给你撤的太严重了。但是你为什么手脚热？哎，而且呢，口腔上火。这个火呀都散开了，没有敛住，没有收藏住，是那火应该给收到叫它集中一个点上，所以说呢不要用撤火的方式，而是使火归元。
1: 忘了跟你说这个大便不好，大便不成形，
0: 不明你脾胃虚弱呀，体内湿气重啊。
1: 啊，对对是。
0: 你小便混浊，排尿疼痛，说明你心有火，知道吗？
1: 小便还没跟你说，小便也发热。
0: 你看看，你不说也明白，你这些火，一个是在外面散着，另外一个都在上面浮着，非常不好。但是你这火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肾水阴不足了，也叫阴虚体质。我告诉你，你现在一个是阴虚体质、阳虚体质啊，痰湿体质，还有一个是阴阳不调。现在最当务之急的就是把你阴阳不调的问题给解决好，就手脚热，口干，爱上火，眼干涩，口腔溃疡也好，以及呢头晕、手脚发热、小便混浊、耳鸣也好，这些上火的火的症状都是因为火散着，在外面浮着，所以才这样。只要把它引到一个点上，叫它集中，就像做饭似的，这就好了，就能解决很多问题。然后呢，再改善你阴虚体质。你阴虚体质一改善，你骨关节就好了，耳鸣的问题就好了啊。因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它叫运耳。
1: 我还喝了那个，就是咱北京就那个中科院那个清宫寿桃丸，我不能喝，越喝越上火。
0: 对，我告诉你，你现在什么药都不要吃，吃什么药都没有用。你不要去补阴，也不要去补阳，你也不要去正气。总而言之，这些都没有用。现在脚也燥热，是不是？
1: 啊，对。
0: 腿凉吗？
1: 腿也凉。
0: 腿也凉。就手心脚心热，口热。
1: 对，口干口苦。
0: 口干口苦，是不是？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记上。
1: 好的。
0: 生地黄15克。全身9克。牡丹皮、赤芍加上紫草各9克。
1: 各9克是吧？
0: 对，甘草就6克。归元6克，另外呢加上怀牛膝。
1: 多少克？
0: 怀牛膝呢用15啊，肉桂可以加到12克。写上了吗？
1: 还有什么？
0: 然后呢用牡蛎和山茱萸。平时感觉乏力没劲吗？
1: 啊，对，没劲。
0: 没劲哈。汗多不多？
1: 汗不多。
0: 汗不多是不是？加上山茱萸。
1: 山茱萸，牡蛎、山茱萸。
0: 感觉有没有这个眩晕的现象？
1: 最近就头晕。
0: 有没有腰膝酸痛的现象？
1: 腰背酸痛。
0: 腰背酸痛哈。那就把山茱萸用上。
1: 就这就行了。
0: 对，这个。
1: 山茱萸用盛老师，山茱萸用多少？
0: 山茱萸呀，用12克就可以。
1: 哦，十二颗啊、哦。
2: 嗯。
1: 这个目的都有十二颗是吧？
2: 对，嗯，写上了吗？
0: 而且呢，你还要做一件事儿。
1: 啊、
0: 哦。就是经常拍打命门，用手搓热了去热敷。
1: 啊、
0: 哦。热敷啊。
1: 我热敷行不？
0: 啊。
1: 热敷行不？
0: 可以呀、啊，热敷可以。你热敷，你就把盐炒热了，炒热了加上大红月季花，加上姜。
1: 啊啊。
0: 去热敷啊。然后呢，这个经常拍打自己的命门，也可以腰左右摇摆啊，左右摇摆。这个拍打的过程当中用点力，平时没事撞大树去啊，用后背撞大树，撞、
1: 啊、
0: 门框。
1: 啊啊。
0: 啊。
1: 哦、啊，撞大树啊。
0: 嗯
1: 行。嗯、啊、嗯。谢谢盛老师啊。
0: 不用谢、
1: 啊，
0: 好了。
3: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你好，盛老师吗？
6: 啊，我是老师，欢迎您。
5: 哎，你好，我是保定的。
6: 保定的。
5: 刚听到您的节目，然后我有一个挺着急的事儿想咨询您，
6: 嗯、
5: 就是说
6: 嗯，
5: 嗯，我女儿吧，就是现在32岁，也没有结婚呢啊。
6: 嗯。
5: 她就是那个上中学的时候呢，她就是痛经的特别厉害。
6: 嗯。
5: 就是来每次来月经都得吃芬必得。
6: 嗯。
5: 就是她只要一看今天来了，她就赶紧把芬必得吃上、
6: 嗯。
5: 假如说要是不吃呢，
6: 嗯、就痛经。
5: 她就是说要躺起来呢，
6: 嗯、
5: 她就觉得就是。他就控制不住了，
6: 嗯，
5: 就那样的，已经十几年了，到现在了呢，
6: 嗯、
5: 就是说，那个吧，因为我吧自己也挺爱喜欢中医的，
6: 嗯，
5: 然后我们这儿保定有几个台，就是说这个、
6: 嗯、
5: 就是几家那个卖保健品的，他们是卖药，
6: 嗯、
5: 然后就讲中医的这个理论什么的，我特爱听、
6: 嗯，
5: 因为我特别喜欢、
6: 嗯，
5: 我自己也学，
6: 嗯，
5: 然后呢，我就利用我的知识、啊，然后完了什么的、
6: 嗯，
5: 我就学的这些吧，
6: 嗯、
5: 我就给他吃的那个、
6: 嗯，
5: 因为他就是那个手脚冰凉，
6: 嗯、
5: 就是阳虚体质的认为哈。
6: 对。
5: 然后，但是我也不是特别懂啊，
6: 没错，
5: 就是、一知半解的。
6: 嗯。
5: 我就给他吃的是那个金匮肾气丸。
6: 金匮肾气。
5: 吃了一段时间呢，他就、
6: 嗯、
5: 就是肾阳虚嘛，我就感觉是肾阳虚、
6: 嗯，
5: 结果现在就是说那个痛经不痛了。
6: 嗯。
5: 但是他发现了个什么症状呢？就是说，原来就是说，痛那时候痛经的时候也有这个例假。
6: 嗯、
5: 就是说那个哩哩啦啦不完的这个，就是来完以后，
6: 嗯，
5: 他过一个星期他就又来了，那就是、
6: 嗯、
5: 就是不完啊，
6: 嗯、
5: 就是过几天别来了，一天、
6: 嗯、
5: 两天三天，然后又没了、
6: 嗯，
5: 没了以后又来了，
6: 嗯，
5: 他这老是这样，但是那时候不严重，
6: 嗯，
5: 现在呢就是说痛经没有了吧，他这个就严重了，
6: 嗯，
5: 严重的现在你看啊，就是说脸特别黄，
6: 嗯，
5: 估计就是说他在网上查就是那个贫血的症状，自查自测贫血症状嘛，就、
6: 嗯、
5: 就说他那些十项啊，他基本上都有，
6: 嗯，
5: 然后呢就是说。

0: 现在有个出了什么状况，他老晕。比方说他上班他是坐公交车的，
1: 嗯，
0: 坐公交车呢，就是说下车他不得往门上走吗？往那儿一起来、
1: 嗯、
0: 一站起来往门上一走，他就开始晕，
1: 嗯，
0: 然后晕呢，他就等下了车以后呢，他开始一走吧，他就走不了直线了，他就晃悠，就跟喝醉酒一样，他就晃、
1: 嗯，
0: 他走不了直线，然后呢，就是眼前也，反正也黑，完也晕、
1: 嗯，
0: 然后呢，那个马路那个线嘛，就画马路中间不画的那条、
1: 嗯、
0: 那个线嘛，
1: 嗯，
0: 用白色的线都是、
1: 嗯，
0: 他说都是歪歪扭扭的，
1: 嗯。
0: 有时候还眼睛黑冒金星似的那样的，
1: 嗯，
0: 现在就有这种情况，您看，就是说现在我估计他有贫血，
1: 嗯，
0: 就是说贫血，然后老是晕吧，就是说、
1: 嗯，
0: 然后您看就是说能不能调？
1: 他现在是气阴两虚啊，气阴两虚。
0: 他这手也手脚都是冰凉的，手，哎呀，我一碰他的手、
1: 嗯、
0: 冰凉冰凉的。
1: 对他气阴两虚啊。
0: 那您看有调的方法吗？
1: 有。
0: 然后您有方法是吗？
1: 对，他这个就是你给他吃金龟肾气丸，现在还吃着呢吗？
0: 没有，早那是以前的。
1: 你金龟肾气丸给吃多久？
0: 金龟肾气丸吃的有十盒吗？没有十盒，我感觉他没吃完他就不吃了。
1: 我跟你说啊，
0: 他就这个多了，他就怪我啊，
1: 有点
0: 我给他吃的，
1: 有点怪你啊。因为呢、
0: 哦，
1: 对，金龟肾气丸呢，它不单单是温补肾阳，它还化气行水，
0: 哦、
1: 化气行水、
0: 哦、
1: 给行过头了。前期它痛经，你应该得给它吃点什么呢？吃点右归丸，右归丸是温补阳的，这就对路了、
0: 哦，
1: 而不是化气行水了，气都给化了，水液都给代谢掉了，
0: 哦、
1: 水液代谢掉，气化了，它不气虚吗？气虚的人月经是淋漓不尽。啊，收不住，
0: 对，他就现在就是淋漓不尽啊，
1: 收不住了。想想天天流血，他能不血虚吗？
0: 哦，
1: 一定会血虚啊。
0: 那您看这个怎么办呢？
1: 你给他用点白补增力丸啊。
0: 啊，白补增力丸是吗？
1: 对。
0: 那我们在保定能买到这个吗？
1: 能买着，
0: 听说过，
1: 能买着，
0: 能买着。
1: 去同仁堂大药房买、
0: 哦、
1: 啊。
0: 啊，好的好的，同仁堂大药房、
1: 嗯，
0: 然后那个。怎么个吃法？吃多少？
1: 按说明书吃就行啊。然后呢，我再给你个方法啊。这个在月经期间用啊。
0: 啊。
1: 这个用白及。
0: 白及。
1: 用六克。
0: 啊，六克。
1: 薄荠给烧了啊，烧了碾成粉。
0: 烧了，它那个那么潮，能烧干是吗？
1: 能啊，白及也碾成粉啊。你用六克啊。
0: 啊，
1: 六克啊。
0: 啊，白荠是六块记下来，这个鼻涕几个呀？是怎么按个说吗？
1: 一个。
0: 啊，一个。
1: 对，乌梅啊。
0: 哦，乌梅。
1: 用九克啊。
0: 九克。
1: 这个也是碾成粉，所有的都给碾成粉啊。
0: 啊。
1: 蒲黄。
0: 蒲黄是吗？
1: 啊，对，这用五克。
0: 五克啊。
1: 对，给它碾成粉啊，用水冲服啊。
0: 哦，水冲服。
1: 每天两次，早晚各一次啊，饭后用啊。
0: 饭后。
1: 这个在月经啊前个三四天用就行啊，这个茶饮用什么呢？当归五十克啊，
0: 啊，
1: 生黄芪用五十克，
0: 啊，生黄芪，
1: 桑叶十五克，
0: 桑叶，
1: 熟地啊，熟地片儿，熟地啊，给它切成片儿，这些都切成片儿啊，
0: 啊，都切成片儿，熟地，
1: 嗯，十五克啊，
0: 十五克，
1: 对，这些早晨啊。早晨用水给它煮一煮啊，煮完之后呢，这个就当茶喝，一天不限时不限量，水喝完了再往里续开水，始终要开水泡、
0: 哦、
1: 啊。
0: 哦，就用开水泡，就当喝茶似的呗。
1: 对对对对。
0: 那他在工作单位就让他弄好了，就给他弄准备好了，拿到工作单位去喝就行，是吧？
1: 对。啊，像你女儿失不失眠？五心烦热吗？
0: 不失眠，
1: 不失眠，
0: 她睡不醒，她睡不醒，
1: 睡不醒，
0: 她晚上睡觉了，早上起不来，她睡不醒啊、
1: 嗯。平时用这个芡实啊。芡实三十克啊，
0: 芡实三十，
1: 大枣啊，五六枚，哎，对，
0: 大枣五至六个，
1: 红皮花生啊，这个用十克二十克的啊，
0: 红皮花生，
1: 对，然后呢，大米熬粥喝啊，
0: 行，
1: 对，喝粥呢可以放点红糖啊，
0: 啊，红糖，
1: 对，你女儿一开始啊，属实有这个阳虚加淤血。这个方法呢，你去用，而且你女儿刚三十多岁，没结婚，以后必须调体质，改善体质。体质不调，她不但以后身体越来越绕，包括以后就怀孕呐、啊，有小孩都是个问题。
0: 啊，对，那除了就是你给的这些方子，先这么调着，然后多长时间就要是好了、见效了，那这个还得是不是 改别的方法了，就是
1: 对，以后根据他的身体变化调一下体质。
0: 然后那个盛老师，我想说说我的，
1: 嗯，
0: 我就是什么呀，你看舌头有齿痕，然后那个舌中间有裂，然后呢边上有齿痕，然后呢
1: 口干吗？
0: 口倒是不是特别干，嗯，但是我这个就是百会穴有大坑
1: 啊，
0: 百会穴有个大坑，然后呢，嗯，就是是不是中气下陷呀，啊，我就吃着那个现在补充益气呢。
1: 嗯，
0: 然后你看脚后跟疼，
1: 嗯，
0: 我就是当时我是生完孩子，就生我们孩子的时候吧，夏天生的，
1: 嗯，
0: 穿着个拖鞋，穿着尼龙丝袜子，这么噼里啪啦的，这么走，然后人家说你哎，看我去，就说你不能这么穿，你将来脚后跟疼。我果不其然没满月，我就开始脚后跟疼，
1: 嗯，
0: 可是疼了30年了吧，30多年了呗。
1: 嗯，
0: 原来大便溏泻，大便一直溏泻，这么多年，
1: 嗯，
0: 十多年了都溏泻，
1: 嗯，
0: 然后那个白带清晰。
1: 嗯，刚才我告诉你女儿，这个煮水当茶喝这个方法你可以用。
0: 啊，
1: 这样就行。
0: 那个，
1: 嗯，
0: 那我女儿那个吃多长时间？就是说到吃到什么时间，然后再给你打电话呀？
1: 吃个20天到40天就行。
0: 20至40天都行，然后再跟你再看情况，再跟你联系吧。
1: 嗯，跟场外老师沟通呢，他们也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都懂。像你这一听就明显的就是气虚嘛，收敛不住嘛，月经淋漓不尽。
0: 那我还用去检查这个吗？我
1: 不用去了，不用去了，
0: 不用去了是吧？
1: 对，
0: 他就是那个老师说的，你先做检查吧，
1: 嗯，
0: 你做把这些做检查都排除了以后，再让盛老师是谁的，
1: 嗯，
0: 再给你出方法。他说要不然他是按什么给你调啊？
1: 嗯，不用去了，
0: 礼拜一准备带他去呢，
1: 嗯，
0: 就不用了吧？
1: 不用了，按照我说的就很好，这点病还不算问题。嗯，
0: 哦，太好了。真的非常感谢啊，就希望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就办得长久。
1: 行
0: 啊，
1: 那就支持这档节目吧。啊，好了啊，
0: 支持支持，非常支持。好的，
1: 好
0: 的，每天都听
1: 啊，做记录啊。嗯，
0: 做记录啊，是我特别爱学。
1: 好了，
0: 以后那个嗯肯定得给你添麻烦啊，就是我挺喜欢这个，自己爱学。
1: 行啊，
0: 爱听。
1: 行了，聊这些吧。啊，好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是盛老师啊？
1: 啊，我盛老师。
3: 哎，我是您的新朋友，石家庄的。
1: 啊，石家庄的。
3: 哎，
1: 欢迎您。
3: 我这听您节目吧，时间还不算太长，但是您讲的特别精彩，特别，结合实际哈，我一听就欲罢不能了，天天得听。
1: 啊，每天关注，每天收听，好。
3: 对。
1: 在收听的时候啊，做做记录，把一些实用的、
3: 嗯、
1: 常见的这些知识啊，都给记录下来，以便呢日后使用。嗯。
3: 啊，要不我说呢？我说今天我打电话呀，我是想着就我的个人的这个身体情况啊，向您求助一下，您帮我看看我该怎么办。
1: 好，可以，那就把你的情况啊，向盛老师介绍介绍。
3: 哎，我呢几次做这个心电图啊，都是说我心动过缓
1: 啊，
3: 40-50下，
1: 40-50下，
3: 对，
1: 嗯，
3: 特别爱出汗，
1: 嗯，出汗多
3: ，老是跟水洗似的，
1: 就是不劳动。坐在那里就出汗，
3: 坐在那里出汗，都一活动出汗更厉害，
1: 更厉害，
3: 对，
1: 嗯，
3: 也没劲儿，
1: 乏力，
3: 对，吃多了也不舒服，饿了也不行，我说现在就是觉着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干什么也不愿意干，不愿意动会儿就，一动会儿这个心里就不舒服，
1: 平时怕风怕冷吗？
3: 怕呀，一出汗的，一招风就感冒，
1: 嗯，
3: 一感冒这心脏就不得劲儿。
1: 你这属于自汗啊，自汗，而且呢，这个自汗出在哪里呢？出在你这个气虚上了。你属于气虚体质。
3: 嗯。
1: 气虚，人呢就靠这一股气呢，是不是啊？人活一口气，脖蒸一炷香，这个气虚的人就容易出现自汗，而且呢自汗还不止，这汗不止非常严重，一活动更加重了。而且呢，气虚的人，你想想，心脏还能跳得有力吗？所以说心动就过缓了，之前可能心动过速，慢慢就心动过缓了，没劲儿跳了，跳不起来了，啊，越来越绕了。所以说呢，你这属于这个气虚体质导致的啊。
3: 嗯，
1: 像气虚，
3: 那就是我用什么方法能把我这个毛病给我纠正过来啊？
1: 像你这个方法，我可以告诉你，你拿笔记上啊，
3: 你
1: 去使用啊。首先呢，用黄芪。
3: 嗯，黄芪。
1: 哎，
4: 黄芪，
3: 白
4: 术，白
3: 术，
4: 各九克。
3: 哦，九克。
4: 对，防风白芍。
3: 哦，防风。
4: 白芍。
3: 白。
4: 十二克。
3: 嗯。十二克。
4: 五味子，十五克。
3: 嗯。
4: 附小麦二十克。
3: 附小麦。二十。
4: 对。每天一剂水煎服，
3: 每天一剂水煎服，
4: 夺了这个汗固了，不再出了，夺了为止。
3: 哦，
4: 哎，这个方法当中，黄芪你可以多放点，如果汗特别重，黄芪呢，你可以加到十五克。
3: 黄芪可以加到十五克。
4: 对，黄芪它有什么作用？它有益气固表的作用。
3: 嗯。
4: 啊，白芍五味子呢，有敛阴。止汗的作用，啊，像防风啊、白术啊、附小麦呢，有健脾补气的作用。这个方法呢很管用。
3: 嗯。
4: 啊。
3: 那我就按照您这个方法去中药房抓药，每天一剂，是吧？
4: 对，每天一剂啊，每天一剂。
3: 嗯、
4: 这个方法主要是益气固表啊，止汗的啊，特别是针对这个自汗的啊，气虚自汗的效果好。
3: 行行行，那听您的吧。
4: 好、
3: 啊，那我赶紧的纠正纠正我这个问题，我怕时间长了哇，问题越来越多了就。
4: 对呀、
3: 啊，
4: 你疾病、
3: 嗯、
4: 多，原因是你体质让，你体质越让，疾病越多。
3: 对。
4: 你要体质强悍，身体健康，你何来这些疾病？
3: 对对对。
4: 首先是你身体体质让了。
3: 对。
4: 对吧？
3: 是。
4: 行，按照我说的做、哎、啊，再有问题不明白再给我来电话。
3: 哎，好嘞，好嘞，
4: 好
3: 嘞，那就谢谢您。
4: 嗯，
3: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你好。
5: 盛老师，你好。
6: 啊，我盛老师。
5: 啊，我一直打的电话，一直就是打不通。
6: 嗯，热线人员比较多，参与热线困难。
5: 盛老师。
6: 哎。
5: 我的耳朵不大好，你把声音放的大一点。
6: 啊，听不清吗？
5: 我就是一直就是。头耳鸣，不想吃饭。
6: 啊，头晕，耳鸣，不想吃饭。
5: 哎，
6: 多大年纪了？
5: 47岁。
6: 47。
5: 头耳鸣有4-5年了，没有力气。
6: 没有力气。
5: 记忆力下降，还有这个，鼻音、梦音、滑精。
6: 滑精是不是？
5: 就是阴囊潮湿。
6: 嗯。阴囊潮湿，
5: 还有这个睡觉睡不好，
6: 嗯，
5: 睡个一个小时吧左右吧，累醒了，醒来了就睡不着、
6: 嗯，
5: 挺累的，
6: 嗯，不能入睡了，
5: 嗯，手脚怕冷，
6: 手脚怕冷，你属于阳虚体质，肾精不固，阳虚，
5: 嗯，
6: 你为什么是阳虚？因为你手脚凉怕冷，就能看出来。
5: 我那个申老师
6: 啊，
5: 你把是。声音大一点，我这头耳鸣，就好像听得不大。
6: 我跟你说，你的头晕、你的耳鸣都是肾的问题啊。
5: 哦哦。
6: 肾主骨生髓，头与耳，就是肾精不足、肾虚的人会耳鸣，
5: 嗯、
6: 肾虚的人会头晕、会失眠。
5: 嗯。
6: 啊，肾虚的人还可以造成阴囊潮湿。像你滑精、遗精，这都属于肾精不固。肾精不固什么意思？就肾脏收敛能力不强，就肾气不固。不然你不会这样。我呢，告诉你方法，你拿笔记好。
5: 盛老师啊，我跟你讲，
6: 嗯、
5: 我这个不合适。
6: 嗯，怎么的？
5: 我这个不合适，就是外文嘛。
6: 不会写字。
5: 不会写字。
6: 那你叫我怎么帮你呀？
5: 你能不能叫你们的助理或者什么把这信息写过来呢？
6: 发个信息是吧？可以。
5: 像我们不说这挺苦的，真的挺苦。我听你这么长时间，记忆力还有下降呢。记忆力这边讲过话，那边的就忘了；这边看过那个，那就忘了。挺难的。
6: 嗯，挺难的，是吧？能理解，但是呢，请你放心，不论我们有钱也好，没钱也好，盛老师都会让大家走向健康，跟着我们这档节目，认认真真的去学，啊，认认真真的去做，只要是大家相信盛老师，
5: 谢谢你。
6: 那么盛老师就 义不容辞的去帮着大家走进健康，而且我有这个信心。
5: 盛老师，
6: 哎，
5: 还有我。

0: 所以说这个病要想治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要固肾精啊，把这个肾精就肾脏起收藏收敛的，只要把它收敛能力提升了，你的肾精不再流失了，那么你一旦肾脏收敛能力提升，那么你就不会再遗精了啊，就不遗精了，那你精华不外泄，你就不再消瘦了，对吧？
1: 哦，对的，对的。
0: 那么你肾精充足了，精足神聪，头就不明，不失眠了，耳也不明了，耳鸣是因为你肾虚，明白吧？耳鸣是肾虚造成的，包括阴囊潮湿啊，阴囊潮湿也是肾虚造成的。当然了，前列腺增生肥大也可以造成男性的阴囊潮湿，虚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这样，包括你手脚凉怕冷。
1: 嗯，对
0: 啊，这是肾阳不足，肾精亏虚，一句话就肾脏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为什么问你用过什么药吗？就怕盲目的补药，服用壮阳药啊、激素药啊、无节制的这个房事生活呀、啊。
1: 我一般什么药我都没有用过。
0: 嗯。
1: 这个一般的我一直我就是不用去看病，不用去吃药。
0: 这种想法也不对，明白吧？
1: 嗯。
0: 有病用药，那是正确的，但不是盲目的用，更不是不让大家用药。
1: 嗯，
0: 那有病你不用药你用什么呀？那上医院也是用药啊，在哪儿都是用药啊。
1: 对 对。
0: 哎，用药没错，错的不能盲目用，少用药啊是好事儿啊，说能食疗的食疗，不能食疗的药疗，对吧？哎，讲究循环渐进啊。没事儿，你这个情况啊，我给你开几个方法，然后呢从养肾开始，好吧？肾主一身之阳啊，肾主一身之精。
1: 嗯。
0: 啊，肾藏精嘛。
1: 沈老师，我跟你讲，我这个不舍得，你把发个信息过来，好吧？
0: 怎么称呼你？
1: 我姓侯。
0: 啊，姓胡，古月胡。
1: 对，
0: 古月胡。好了，你每天都关注节目吗？
1: 每天都听了你一个。半年多一直打那电话就是打不进去。
0: 嗯。
1: 这是巧了。
0: 嗯。
1: 打进去了。
0: 提肛运动会吧，天天收缩肛门。会这个动作吧，这个不用你记。你会就行。
1: 嗯，
0: 把这肛门一收一缩。洗脚，天天用热水泡脚。
1: 用那个热水泡脚啊。
0: 对。用姜红花啊，没有红花不用上药房买了，用大葱就行。
1: 哦，
0: 姜和大葱煮水然后泡脚。
1: 嗯。
0: 啊，天天把手搓热了去搓这个涌泉穴。
1: 眼球穴。
0: 涌泉穴。涌
1: 泉在涌泉它是在什么地方啊？
0: 在脚心上。
1: 脚心上啊。
0: 啊，就搓这个脚心。
1: 嗯。
0: 啊，把手搓热了搓脚啊。这对你帮助挺大的，这也不花钱呢，也不用你记，是不是
1: 啊？
0: 多简单，还有效。
1: 谢谢你，盛老师。
0: 哎，不用谢。稍后呢，我告诉我的助理，就短信给你发到你手机上，会看短信吧？
1: 好，会。
0: 嗯，一些方法要用半个月左右，给我来一遍电话。
1: 哦，好的。
0: 啊，电话打不进来，跟场外老师沟通，并且要把自己的治疗方案，我给你的方法一五一十去交代。这样呢，我们好指导，不然你这个病情啊，不是说三天五天就能好的。
1: 明白。
0: 好嘞，再见。
1: 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上。

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少说句，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七集。
6: 好，到啥时候说啥时候的。
7: 徐师傅说着，便带着卓越走进廖飞住的那个房间。
6: 啊，就这儿了。自己龙火，先用着这套铺盖，不够再说啊。
7: 徐师傅说完，走了出去。屋子里就剩下卓越一个人，他向屋里看去，突然他看见桌子上有一个白桦树皮做的小本子，便激动地走过去拿起来。这种笔记本他太熟悉了。
8: 是他？是他吗？
7: 正当卓越疑惑的时候，门被突然撞开了。
9: 舅舅！
7: 巧丫高兴地闯了进来。
9: 是你？你是谁？
8: 我是
9: 别动，那是舅舅给我做的小本子。
7: 巧丫说着，伸手抢过来笔记本，用敌视的目光看着卓越。
9: 你是谁？你快走吧，我舅舅回来还要住这间房子呢。
8: 你舅舅？
7: 卓越疑惑地看着巧丫。
8: 你舅舅他……
7: 卓越话没说完，巧丫就跑出去了。卓越掏出廖飞送给他的那本白桦树皮的小本子，回忆地看着。
8: 廖飞，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啊？
7: 他的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廖飞此时正和惠子、黑木慈从军官酒吧里走出来，惠子和黑木慈喝的都有些多了，而廖飞此时却还很清醒。
10: 不早了，明天还要上班呢，咱们就此分手吧。
11: 惠子，我送你回家。
7: 惠子拦住了他。
8: 黑木君，你自己先走吧，有高桥君送我呢。
7: 惠子说着转向廖飞。
8: 高桥君能够劳驾你送我吗？
7: 廖飞愣了一下，笑了笑。
10: 当然可以，愿意为惠子小姐效劳。
7: 廖飞说着向自己的车走去，惠子高兴地跟了过去。汽车开走了，黑木慈孤零零地站在酒吧门前，仇恨地望着廖飞的车远去。街道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廖飞的车开了过来。他突然发现路边有一个卖煮玉米的人，便停下车走了过去。
10: 哎，是老玉米吗？
7: 卖玉米的人抬起头来，他是二宝，他赶紧眨了眨眼睛。
10: 嘿，当然是老玉米，香喷喷的老玉米， 拿一个我尝尝。
7: 廖飞说着掏出钱来，二宝把玉米递了过去。
5: 哎，您尝尝。
12: 这是密码，我还住在老地方，白天擦鞋，晚上卖老玉米。
7: 廖飞接过玉米咬了一口。
10: 嗯，还行。
7: 说完扔下钱去转身走了。回到宿舍以后，廖飞脱去外衣把门反锁起来，他把晾在铁丝上的衣服拿下来，从柜子顶上取下来几块自行车的内胎，又从抽屉里拿出了那个铜的镇纸和铜饭勺，三下五下便绑成了一个相互绝缘又能接触的简易电键。他把收音机里的一个电子管拔下来，换上了另一个电子管，将一条电线接在了晾衣服的铁丝上，从口袋里拿出了那本密码本，撕下第一页，调准频率，打开电源，电子管的钨丝慢慢的红了。廖飞将手轻轻地放在了饭勺头上，慢慢地按了下去，一个声响从小喇叭里窜了出来，声音很小也很脆，但廖飞却激动的脸色发红，他开始果断的不间断地发起报来，电波飞出，传向了远方。苏军电讯室里人来人往，突然一个电讯侦听员发出了叫声，
13: 发现四拐呼号。
7: 值班员立刻命令，
14: 抄报，368号机跟踪信号绝不能丢。
13: 是。
7: 接收员立刻抄起报来，日军电讯室里此时也是电讯声不断，
15: 频率31.85，发现敌方新呼号。
7: 负责监听的美谷博士听了立刻冲了出来，
16: 马上报告白鹰将军，值班电台全部跟踪，开始录音。
7: 博士说着抢过来一个耳机戴上了，屋内录音机开始转动着。远东情报局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库拉科夫快步冲了进来。
17: 来了，廖飞的电报来了。
7: 杰普洛夫一把把电报抢了过去，他刚要开始译电，又突然停住了手。库拉科夫自觉地向后退，退到看不见电报纸的地方。杰普洛夫几下就把电文译了出来，他拿起电文兴奋地在地上走来走去。
18: 啊，好样的廖飞，好样的。他已经进入关东军情报局了，他要我们注意每天中午满洲广播电台播放的新京菜价，马上秘密排查我们司令部所有官兵以及职员和工人，看看中午谁听收音机，特别是听新京菜价的，马上布置。
17: 是。
7: 库拉科夫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布置了。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板垣和美谷博士两个人相对而坐，板垣正看着一张电报纸，纸上是四位数字一组的数码。
19: 就这么多？
16: 对，就这么多。
19: 咱们从来没见过呀。
16: 是啊，这样的密码从来没有见过。
19: 说说你的想法。
7: 板垣说着盯着美谷博士，美谷镇定了一下说，

0: 发吧的手法只能算是熟练，但每个字之间间隔较长，好像是垫肩的反应比较慢，但此人很沉稳，不慌乱。
1: 真没办法破译吗？
0: 哦，办法总是有的，可是什么时候能想出来，就说不好了。将军，您有酒吗？
1: 梅谷说着，看向板垣。板垣笑了笑，站起身来去给梅谷拿酒。<笑>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太没干劲了啊！板垣拿酒时看到柜子里的那瓶清酒，他没有碰，随手倒了一杯别的酒放在梅谷的面前。梅谷喝了一口酒，对板垣说。
0: 老朋友啊，说实话，我最近不知是怎么了，总感到特别的疲劳，累得我呀总是想睡觉，甚至是盼望着一觉睡下去就不要醒过来。
2: 板垣望着梅谷，苦笑了笑：“不行啊，现在这个时候不能睡啊。” 你应该明白，苏军突然打破了几年沉默，往我们这儿派遣间谍，而且成功了。这说明什么？
0: 梅谷的眼里充满了阴郁。唉，日苏一战迫在眉睫呀。
1: 苏联。 远东方面军某营区，此时还沐浴在东方散出的五彩霞中，到处都是静悄悄的。突然，一队战士在一名苏联军官的带领下跑步进了一幢宿舍楼。值班室内，一名军官示意一个战士按下了按钮，大楼内顿时警铃大作，
3: 紧急集合！
1: 快！紧急集合！马上到操场集合！快快！楼内顿时一片大乱，所有房间的灯都亮了，有的人提着裤子，有的人正穿着上衣，还有的人正踢了着鞋子，所有的人都往楼外的操场跑去。大楼内很快就没有了人。
3: 稍息，立正。
1: 报数，队伍很快就整理完毕，执勤的军官开始发布命令：开始检查每一个房间，不能有遗漏。开始。军官带着战士进入了其中的一个房间，房间内很乱，东西扔了满地，整个屋子都显得乱糟糟的。 军官等人显然只对摆在桌子上的收音机感兴趣，他们逐台登记机身号、型号和当前的收听频率等等。而后，他们又来到一个房间，房间里同样很乱，检查者还是登记了桌子上的收音机，就算完事儿。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军官突然发现有一条电线延伸到了一张床铺的床头，他掀起棉被，发现枕头旁边有一个小型的收音机，这显然是自己组装的，一个木头盒子，连个调谐器都没有。军官打开电源，里面传出天鹅湖的音乐声。军官拿起收音机看了看，频率81.50，这是谁的呀？ 一个战士用手指了指外面，军官转头望去，只见青年军官瓦西里正带着队伍在出早操。军官看着手里的收音机，不禁皱起眉来。此时，在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家门前，廖飞骑着一辆摩托车来到了门口。 他刚刚停好摩托车，来接板垣的车也停到了门前。 中泽从车里走了下来。
0: 高桥浩，上班以后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2: 是，长官。
1: 廖飞一个立正，注视着中泽。中泽看着他开了个玩笑。
0: 你来得够早的呀。
1: 廖飞笑了笑。
2: 啊，惠子小姐叫我来接她。
1: 话音未落，惠子走了出来，看见站在门口的中泽，他笑了笑。
3: 中泽叔叔，早上好。
0: 惠子是越来越漂亮了。
1: 中泽看见惠子也笑了。
0: 快走吧。
1: 惠子向中泽做了一个俏皮的鬼脸，上了廖飞停在门前的摩托车，两个人很快就走了。他们刚走，黑木慈的摩托车也到了。中泽望着黑木慈笑了笑。
0: 你晚了，惠子已经被接走了。
4: 哦，
1: 黑木慈愣了一下，讪讪地说道。
4: 哎，早上好，那我先走一步了。
1: 黑木慈说完灰溜溜地走了。
0: 年轻人。
1: 中泽望着黑木慈离去的背影笑了笑。话说黑木慈刚刚回到宪兵队，就被宪兵司令水野少将一个电话叫了过去。
4: 报告。
5: 进来。
4: 报告将军，我来了。
5: 好，给你派个新任务，派你到情报局当我们宪兵司令部在那儿的联络官。
4: 派我去情报局？
1: 黑木慈吃惊地看着水野。
5: 是的。怎么，你好像有些不情愿？是怕你未来的老岳父给你难堪？
4: 鲍将军，您别开玩笑，没影的事儿。
5: 什么没影的事儿？每天早晨去接惠子小姐上班，比见我这个司令还准时，这是没影的事儿吗？
4: 司令官。
1: 水野挥了挥手笑了。
5: 我知道这几天接不着了，让情报局新来的那个小子给抢先了，是不是啊？
1: 黑木斯的脸色显得很难看。
4: 司令官什么都知道啊。
1: 水野又笑了笑。
5: 这怕什么，再抢回来嘛，我们宪兵队的军官怎么能输给那个小子？我告诉你啊，女人是枝花，花儿是长在那儿不动的，谁摘到手里算谁的，明白吗？我就是这样把我老婆弄回来的。
1: 听了水野的话，黑木慈显得轻松下来。
4: 我哪能跟司令官比呢？
5: 那你可以跟那个小子比呀，到情报局去看着他，看着那个老家伙，只要他们有什么啊，你的事儿不就解决了吗？这什么，不把那个老家伙的威风打下去，那个小子还不得骑在你头上拉屎啊？你在关东军还怎么混，我还怎么混？这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问题。哦，那个小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4: 高桥浩。
5: 高桥浩，哼，你要让他记住，真正的军人不是知道什么左岸右岸就行了。去吧。
4: 是。
1: 黑木斯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情报局走廊里，所有见到廖飞的军人都向他做出了友好和尊敬的表示。
2: 啊，你好。
1: 廖飞也非常谦恭地和人们打着招呼。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来到办公桌前，放下公文包，安静地坐了下来，注意地看着周围。
6: 报告。
1: 门外突然传来了喊

0: 声。
1: 进来。
0: 一个军士应声走了进来。
2: 长官，这是您今天要处理的文件。
0: 军士说完，伸手将一沓文件放在了廖飞面前的桌子上。廖飞抓起了文件。
1: 这些都是要我处理的？
2: 是的，你是情报局负责苏军情报分析的军官，这些有关苏军的情报自然要给您处理了。
1: 好，那就放下吧。一共多少份？
0: 军士一边点着一边数着。
2: 您看，都在这里了，一共是27份。
0: 廖飞突然注意到有一份单页上写着新京中午菜价几个字，忍不住问道，
1: 单页的也是？
2: 是的。
0: 就在这时，中泽突然冲了进来。
3: 不要动。
0: 廖飞和那个军士都愣住了，中泽照着军士就是一个嘴巴。
3: 混蛋，谁让你把文件送到这儿来的？你不知道按照保密等级分类吗？
0: 军士捂着脸顿时傻了。中泽指着文件的标签大声道，
3: 特一级，只有板垣将军可以看，连我都不可以看，你不知道吗？混蛋。
2: 可是文件没有标注是特一级啊。
3: 混蛋，那是我还没标上呢。马上去军务处报到，到东林守炮台去吧。滚。
2: 是。
0: 军士应了一声，灰溜溜地出去了。门被关上了。廖飞平静地转向中泽。
1: 中泽大佐，您不要误会，我还没有看呢。您是不是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只是一次疏忽。
0: 中泽向廖飞挥了挥手，仍然余怒未消的样子。
3: 这和你没关系，你不要误会，这是规定，在我们情报局工作是绝不能犯这样的错误的。今天的事儿要是被板垣将军知道了，他就不是去东林守炮台这么简单了。
0: 中泽说完叹了口气，拿着文件走了出去。廖飞望着他的背影，不禁若有所思起来。
4: 特一级。
0: 廖飞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来，随手在白纸上画着一张草图，上面写上惠子和板垣的名字，在两个名字中间他画了一个空格，在惠子的名字上方也画了一个空格。廖飞正在苦思冥想的时候，门突然被推开，池田少佐带着黑木司少佐走了进来。
5: 哦，前辈，这位是？
1: 哈，黑木君。
0: 池田还没有介绍完，廖飞就抢着说了话。
1: 你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儿来了？
0: 黑木司丝毫没有笑容，他脸色依旧严肃。
6: 我是来工作的。
1: 好，工作？
0: 廖飞不解地望着池田。
5: 啊，前辈，黑木司少佐作为宪兵司令部派到我们情报局的联络官，今天正式上任。他呀，这是到各办公室熟悉情况来了。
1: 哈，这太好了，黑木君，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了。
0: 廖飞说着，故意向黑木司露出了笑容。黑木司的脸依然很冷淡。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0: 将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临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八集。
6: 哦，前辈，这位是，
7: 哈，黑木君。
8: 池田还没有介绍完，廖飞就抢着说了话：“
7: 你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儿来了？”
8: 黑木慈丝毫没有笑容，他脸色依旧严肃：“
9: 我是来工作的。”
7: 哦，工作？
8: 廖飞不解地望着池田。
6: 啊，前辈，黑木慈少佐作为宪兵司令部派到我们情报局的联络官，今天正式上任。他呀，这是到各办公室熟悉情况来了。
7: 哈，这太好了，黑木君，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了。
8: 廖飞说着，故意向黑木慈露出了笑容。黑木慈的脸依然很冷淡。
9: 我看，不一定是好事。我作为宪兵司令部的联络官，不仅是配合你们工作，我还负有监督你们的使命。如果你们不努力，我会把情况如实地向关东军司令部汇报，到时候还要请你原谅。
7: 啊，没问题，我们这儿是苏军情报分析室，由我负责。
8: 黑木慈敷衍地笑了笑，走到廖飞的办公桌前，一眼便看到了廖飞在白纸上写下的名字，他不禁冷笑了。
9: 这也是苏军情报？
8: 廖飞淡然地笑了笑，故意说：“
7: 那倒不是，是情人。”
8: 黑木慈的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
9: 你们情报局懒散松懈，没有纪律，毫无斗志，你们根本就不像一个帝国军人工作的机关。
8: 黑木斯说着。

0: 转向池田。
1: 还有你，工作期间不要前辈前辈的叫，要称职务或者是军衔，明白吗？
2: 知道了。
0: 池田颇感不快地回答。黑木慈白了池田一眼。
1: 这是陆军操典规定的回答语吗？按照陆军操典正式回答我。
2: 是，陆军少佐池田明白。
1: 继续工作。
0: 黑木慈说着走了出去，门关上了。廖飞望着池田故意问道，
3: 他怎么了？这么大的火气。
0: 池田望着廖飞笑了笑，
4: 前辈别往心里去，他们宪兵司令部的人杀人杀多了，都杀出毛病来了，全是一群疯狗，以后啊躲着他点就是了。
3: 哼，宪兵司令部的人到我们情报局来，怎么可以这样指手画脚的？
4: 嗨，这是山田司令官想出来的，用宪兵司令部制约我们板垣将军，没什么了不起的。黑木慈的这股火啊，可能就是为了这个。
0: 池田说着，指了指纸上的惠子的名字。廖飞见了也笑了。
3: 啊，不要开玩笑，我不过是瞎写。
4: 不是开玩笑，前辈，你能帮个忙吗？
3: 行啊，什么事儿？
0: 池田拿出一份文稿来。
4: 喏，你看，这份播音稿要在中午播出，你帮忙给惠子送去吧。
0: 池田手里拿着的正是那份新京中午菜价的稿子。廖飞见了故意说，
3: 这是你的工作，我可不乱插手，再说就中午一会儿十几分钟，还是你自己去吧。
0: 池田的脸上立刻现出了为难之色。
4: 前辈，你不知道今天有特别播音，要惠子小姐录音后晚上12点才能播出，我还要等待将军写完，可惠子中午的播音就要到时间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帮帮忙前辈。
3: 特别播音经常有吗？
0: 廖飞注意地问。池田摇了摇头，
4: 才不呢，还是你下落不明的时候有过一次特别播音，很少的，帮帮忙了。
3: 哎，惠子播音的频率是多少？
4: 哦，什么意思？想时时刻刻的关心着？
3: 嗨，没听过，听听吧。
4: 哎呦，那可困难了，惠子播出的是短波波段，我们谁也没有短波收音机啊。
3: 哦，对了，忘了这个了。
4: 怎么样前辈，帮帮忙？
3: 行啊，
4: 多谢。
0: 两个人说着便走了出去。廖飞来到满洲广播电台一个红灯没亮的播音间门前，敲了敲门，里边没有反应。廖飞又敲了敲门，却听到一个水杯摔到墙上的声音。廖飞立刻冲了进去。播音间里的调音台前，一位技术员跪在地上吓得直哆嗦，而调音台前的惠子泪如雨下，却没有一点声音。廖飞愣住了。
3: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0: 两个人看着廖飞都不说话，廖飞更有些急了。
3: 说话呀，怎么回事？惠子，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0: 廖飞说着，一把把跪在地上的技术员给提溜了起来。技术员吓得一个劲儿地呼喊：“
5: 没有，冤枉我没有啊！”
0: 惠子伸出手，向廖飞使劲地扳了扳，廖飞这才放开了技术员。
3: 惠子，你倒是说话呀！
0: 惠子说不出话来，指了指自己的嗓子，又指了指那个技术员。廖飞望着技术员大声说，
3: 说怎么回事，快说。
5: 我全说，我怕天气冷，就弄了一块牛肉想烤着吃，就在那生了一盆炭火，惠子小姐不知道，没想到这炭火的烟是无色无味的，就把惠子小姐的嗓子

0: 现在失声了。
1: 失声了？
0: 是的，失声了。
2: 廖飞看着惠子，惠子咧开嘴发不出声来，眼泪却哗啦哗啦地流了下来。廖飞一看这才放心了，竟不由得乐出声来。
3: 我的天啊，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不就是失声了吗？让领导找人来顶班，你不正好可以休息几天，我带你出去玩去。
0: 不不，这可不行。
2: 技术员一听就急了，
0: 可不能让长官知道，前辈，要是让长官知道，我就没命了。前辈，你可不能告诉我们长官啊。
2: 技术员说着也大哭起来。廖飞转过头来看着惠子那无奈的眼神，有些理解。
3: 那好，你就不说，惠子小姐偷偷休几天，嗓子或许就会好了。
0: 不行，那也不行啊，惠子小姐如果不按时播音的话，那长官不就发现了吗？再说这个稿件播音是指定惠子小姐来完成的。
3: 那可怎么办呢？
2: 廖飞也不免有些着急。
0: 前辈，我求求你，你快想着办法吧，快救救我吧。
2: 技术员此时急得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惠子此时也急得一个劲儿地摇着廖飞的胳膊。廖飞冷静地看了看台面上的设备，有几台录音机，一台电唱机，还有调音台等等，不觉有了主意。
3: 哎，你们以前的节目都有录音吗？
0: 录，基本上都录了。
2: 技术员赶紧回答。
3: 那录音带呢？全拿过来。
2: 技术员犹豫了一下，赶紧从后面的柜子里拿出了几大盒子，里面全是一卷一卷的录音钢丝。廖飞看了看问道，
3: 这个都是按照日期标的吗？
0: 是的。
2: 廖飞抓过笔和本子，戴上耳机，把一卷录音钢丝放进了录音机里。他几乎用快进的方式在听着录音，并且不断地记着什么，不断地往录音带上夹着纸条做着记号，还不时地抬头看看挂钟。过了一会儿，他直起腰来对技术员说，
3: 哎，你把这些唱片都找出来，按这个顺序排好。
0: 好。
2: 技术员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办了。廖飞看着眼前的设备和资料说，
3: 时间就要到了，行不行看运气了。这三路是录音机是吗？
0: 是，是的。
3: 这是电唱机？
0: 是的。
3: 这是捕鼠轨？
0: 是的。
3: 你听着，这三个录音机后面有三列录音带，我停下哪个录音机你就换哪个录音带，明白吗？
0: 明白。
3: 那好，频率是多少？
0: 31.85。
3: 31.85。好，把第一卷带放好，准备时间到，开机预热，准备。
2: 技术员认真而又紧张地死盯着那几卷录音带，惠子在一旁看傻了，不知道廖飞要干什么。廖飞看了看墙上的钟，
3: 开始。走。
2: 监听音箱里传出了惠子的声音，
4: 这里是满洲广播电台，这里是满洲广播电台，春花姑娘又和你们空中相见了。亲爱的苏军兄弟们，过去的一天你们过得好吗？
2: 廖飞听了第一台录音机，又转向了另一个录音机，技术员按照廖飞的吩咐赶紧顺序换上了另一排录音带，并打开到指定位置。三个录音机的声音轮换着在不断地播放着。
4: 今天新津的天气非常好，算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你们那儿呢？据我所知，应该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白色的雪飘飘洒洒，遮挡着太阳那温暖的光，白雪阳光让我们想起了家。
2: 廖飞手指电唱机， 技术员赶紧地将唱臂放在了唱片上，一首思念家的苏联民歌缓缓地播出。看到这儿，廖飞喘了口气，技术员在一旁望着廖飞显得惊讶极了。惠子也激动地拿出手帕，不断地给廖飞擦汗，又为廖飞倒茶。廖飞摆了摆手，
5: 来不及了，最麻烦的地方来了，捡彩件，来，还这么干。
2: 廖飞慢慢地收回唱机的声音，而后推上了录音机的声音。
4: 回家，那是我们埋藏在心中的渴望。家，家是什么？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看看今天新京的菜价：白菜3分，萝卜7分，豆角1角，圆白菜5分。
2: 惠子在一旁听着，眼里露出幸福的光芒，不断地拿着茶杯喂到廖飞的嘴里。
4: 时间又差不多了，祝你们午觉睡得香甜，用一首《天鹅湖》的曲子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过，春花小姐今天晚上还会与你们相约，到时我们再见。满洲广播电台，满洲广播电台，频率31.85，频率31.85，再见。
2: 廖飞盯着时钟，在12:30时准时拉下了播出键。
5: 好了，成功了。
2: 廖飞说着转向了惠子，惠子的眼里放射出兴奋和激动的光芒，竟忍不住扑上去使劲儿地亲了廖飞一下。技术员也激动地哭了，
0: 我活了，我被好人救了，我命好，我妈说我命好，有贵人相助。
2: 廖飞转过头来看着技术员，
5: 哎，都录音了吧？
0: 录了，录了，都录了。
5: 那行了，晚上就不用惠子再来了。
0: 不用来了，不用来了。
5: 那你把这儿收拾一下，我送惠子回家休息。走，惠子，回家。
2: 惠子幸福地点着头，又幸福地让廖飞帮着他穿上大衣，戴好了帽子，拿着包，而后很自然地依偎着廖飞出了门。惠子在走廊里毫不掩饰地挎着廖飞的胳膊，引得路过的同事们都忍不住侧目相看，而惠子却更加得意洋洋了。情报局门口，二宝此时正在路边等着给人擦鞋。廖飞送完惠子，骑着摩托车返回到这里。他停下车，走到二宝面前，
5: 来，擦鞋。
6: 太君，您这鞋子啊，可是真该好好擦擦了。
2: 廖飞看了看左右，低声对二宝说：“
5: 给我找一个能治嗓子的地方。”
6: 什么？
2: 二宝不解地扫了廖飞一眼，
5: 治嗓子，突然说不出话来了，治这个的。
6: 嗨，歇两天不就好了？要不就刮痧，就是上火了，刮痧就能好。
2: 廖飞又飞快地向两侧扫了扫，
5: 胡扯什么？那是个女的，赶快想办法。
2: 说完，廖飞转身走了。二宝望着廖飞的背影，还在叨念着。
6: 女的，女的也能刮痧呀。
2: 二宝回到康熙公馆的住处，见到刚刚在一家诊所找到工作又刚刚下班的卓越，便不禁问道，
6: 哎，你会治嗓子吗？就是那种突然说不出话的那样。
7: 失声。
2: 卓越诧异地看着二宝，
6: 对，你能治吗？你要能治，我给你介绍一个大客户，包你赚钱。
2: 卓越听了摇了摇头，
7: 没什么好办法，就是多喝水，

0: 休息。
1: 大菜碟儿在一旁听见，忍不住插了一句：“
2: 嗨，这事儿你去求许师傅啊，他有办法，还保管手到病除。”
0: 真的？
1: 卓越不由得诧异地望着大菜碟儿。大菜碟儿拍了一把大腿：“
2: 那不是吹的，当年我们俩到屯子里唱二人转的时候，那一唱就是一宿。那屋里坐着一炕的老爷们儿，全扒搭着关东烟，熏得对面见不着人，那嗓子怎么顶下来的？就靠徐师傅了。”
1: 卓越听了，忍不住向刚刚走进屋来的徐师傅望去。“
0: 徐师傅，您看您教教我行吗？”
1: 徐师傅高兴地笑了：“
3: 啊，想学？行，你回屋等着，我拿针去。”“
0: 针灸？”“
3: 祖传绝招，传给你了。”“
0: 谢谢徐师傅。”
1: 卓越说完，高高兴兴地回了屋。再说此时，惠子坐在家里，正百无聊赖地看着书。惠子的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佣人正往桌子上端着菜。就在这时，廖飞从门外走了进来，冲着惠子的母亲甜甜地叫了一句：“
4: 啊，我来了，婶婶。”
1: 惠子的母亲见到他，立刻眉开眼笑：“
2: 啊，是浩儿啊。让惠子先陪你坐一会儿，晚饭马上就好。你板垣叔叔回来，咱们就吃饭。”“
4: 不着急，我给惠子弄药来了，特效的。”
1: 廖飞说着，走进惠子的房间。惠子期待地望着他。廖飞拿出了一个小瓶子，倒出来几粒像黑小米一样的小药丸。“
4: 这是中国人的发明。听说非常灵验，你一定要咬牙吃下去。来。”
1: 廖飞说着，把药倒进惠子的嘴里。“
4: 不要咽下去，放在舌头下面，含着。听话，不要咽下去。”
1: 惠子吃了药，听话地闭住了嘴。过了一会儿，药的苦味弥漫开来，他忍不住皱紧了眉头。他伸手去拿水杯，廖飞却拦住了他：“
4: 不能用水冲，要含着，很苦是不是？”
1: 惠子使劲地点了点头：“
4: 就是这样的，一定要忍住。你想不想让嗓子快点好起来呀？”
1: 惠子又使劲地点点头：“
4: 那就要忍住，中国人说良药苦口，忍住。”
1: 惠子的眼泪都下来了，但还是忍住没有吐出来。看到惠子那副倒霉样，廖飞差点笑出声来，气得惠子把书扔了过去。廖飞摇了摇头，笑着说：“
4: 好好，我去给婶婶帮忙，你不许喝水，一定要含着。”
1: 廖飞说着又去了厨房。此时在板垣家门口，板垣的轿车开了过来。中泽拉开车门，板垣走下车来：“
5: 将军，明天见。”
1: 板垣看了看中泽，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递给他。中泽一边看一边念出声来：“
5: 将军，我最近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总觉得他们已经掌握了我的一些情况，很多事情不让我参与，也不让我知道。但我怀疑是不是你们那儿出了什么问题。您一定要仔细清查，要是我暴露了，你们最后的希望就没有了。将军，这是蛇发来的电报？”
1: 板垣点了点头：“
5: 将军，他长期潜伏，是不是过于神经质了？”
6: 改变

0: 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衣衫尽，名角儿入。

0: 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 哦，
3: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好似破船过海，大家一体同心，一家人害一家人，波浪翻天胡混。浊的先推下水，巧的岂能长存？连船毕竟海中沉，还是自家倒运。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里，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请您收听曲艺段子里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咱们请出一位小演员叫陶阳，给您带来一段太平歌词叫舞龙捧圣，咱们共同欣赏。
6: 今天是个好日子。什么好日子呢？今天是我
7: 师哥罗云
6: 平的专场。第二呢，是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有这么多人来给我过生日，心里非常的高兴。哼，闲话少叙啊，给您唱一段太平歌词，叫做《舞龙捧圣》，咱们打板就唱。
8: 心为不明，何必点灯？不孝顺，父母你是念的什么经？大僧骂道斋的什么俗？恨风咒语冲的什么僧？齐政府代管齐州县，那齐州县代管何家营？何家营有位何屠夫，每日里宰杀渡过江营，买他一斤多给四两，买他二斤是多给

0: 儿回家去，老母猪上了绑绳，在一旁惊动了哪几个，惊动了五个小畜生。大猪要救那生身母，用嘴去掉捆猪的绳。二猪要救那生身母，他把那刀子的刃咬崩。三猪要救那生身母，叼了块石头往这锅里头我扔。四猪要救那生身母，鸡血盆菜了一个碎令丁。就说小五猪啊，年幼小，双膝跪在了第六平，口吐人言何也叫，叫了声何也你是听。要再救吧我们哥五个仔，留着我的老娘命残生。我大哥倒有着一百多斤肉，我二哥八十也挂零，我三哥倒有着六十来斤肉，我四哥四十也挂零。就说小母猪啊，年幼小，脸皮带鼓着二十环有玉铃。何爷呀，您掐一掐来算一算，哪头重嘞哪头轻。何爷闻听吓了一跳，这傅恩威辗转暗定明，黑呀忙带长知道行孝，那人不行孝不如畜生。爸爸爸来爸爸爸，从今后再不做那屠宰经营，身那背老母上山去，在这桃园深处隐身行。走一山那过一山，山山不断，走一岭过一岭，岭岭层层，一片祥云腾空起，五彩的莲花是落在了半空。若问何爷是哪一个，五西天十八罗汉第二名。若问小五猪是哪五个，他本是上天造孽五条龙。我一言唱不尽那五龙捧圣，我是愿诸位招财进宝福寿康宁。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一段小品，这是孙涛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你摊上大事儿了，春晚上的一段作品，同时这句话一度也是非常流行，咱们来一起收听。
3: 生在萧山村，城市来打拼，身穿保安服，把门显青春，我骄傲。我站岗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写字楼，这个楼里边的人全会写字儿。我们领导说了，春节期间安全工作最重要，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没有牌谁都不让进，要是进去就把我开了。
4: 喂，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
3: 先生，
4: 我问你到哪儿了？你就不能快点吗？喂喂
3: 先生，
4: 叫谁先生啊？什么眼神啊？
3: 呀，是个女嘞，长得太复杂了。你有牌吗？
4: 什么牌啊？
3: 进楼的牌。
4: 没带。
3: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4: 我还用牌吗？
3: 啊，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4: 你说谁不是人呢？
3: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4: 你今天新来的吧？
3: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4: 知道我是谁吗？
3: 不知道。
4: 大厦三层赵总。
3: 哦，三层赵总，不认识。
4: 我就进去十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
3: 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
4: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3: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4: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3: 我今天很高兴。
4: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3: 我没看见。
4: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你没看见？
3: 我没看见。
4: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3: 我没看见。我是大厦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4: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3: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手间看呢。
4: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3: 牌儿。
4: 你就知道牌儿，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3: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4: 好，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对，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3: 我不认识小姐。

0: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1: 我不认识秘书。
0: 再给我找领导。对。
1: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0: 哪位领导？保安班班长。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
1: 哎，这个人管用啊。喂，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行，我明白，我能理解。你进去吧。
0: 我有牌吗？
1: 没有。
0: 我能进吗？
1: 能进。
0: 你还骄傲吗？
1: 我就骄傲。你看那个样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大姐，
2: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1: 男的啊？哎呀，喂你啊，
2: 讨厌。
1: 同志，你有牌吗？
2: 什么牌啊？
1: 进门的牌。
2: 没有。
1: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2: 我找人。
1: 你找谁呀？
2: 三楼的赵总。
1: 哦，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2: 认识吧？
1: 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她下来接你。
2: 我手机没电了。
1: 哦，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再回来。
2: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1: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2: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1: 不行。
2: 亲，帮帮忙吧。
1: 你别这个样啊。
2: 我求求你了，亲。
1: 你别这个样。
2: 乖，
1: 你别这个样。停，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2: 亲。
1: 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我
2: 谢谢亲
1: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跟你他挂了，他挂了。
2: 我给他打啊。
1: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2: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1: 不行。
2: 十块行吧？一百行吧？
1: 你很有钱是吧？
2: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1: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
2: 你不让我进是吧？
1: 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
2: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1: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2: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1: 让你干什么？
2: 你让不让我进？
1: 让你敢动手是吧？
2: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
1: 啊？
2: 你让不让我进？
1: 啊？我说，你还拿熊铺子打人？
2: 怎么着吧？
1: 你往后退。
2: 我不退。
1: 你往后退。
2: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
1: 你有牌吗？
2: 我找赵总。
1: 你别说话。
2: 你凭什么不让进？
1: 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
3: 啥牌啊？
1: 进楼的牌。
3: 没有。
1: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3: 俺找人有急事儿。
1: 你找谁呀？
3: 三楼的赵总。
1: 哦，你也找赵总
3: 啊？
1: 这赵总电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3: 谢谢你啊。
1: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他又挂了。
3: 大兄弟，你快让俺进去吧。
1: 你找他干啥呀？
3: 俺找他要钱啊。俺们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还要钱？
1: 你是农民工
3: 啊？
1: 管他要工资
3: 啊？
1: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3: 为啥呀？
1: 为啥？赵总那个人素质很低呀，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3: 对呀。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1: 你看看，
3: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1: 你看看，
3: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1: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啊！

0: 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十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1: 走？
0: 他这是要跑啊！
1: 跑？
0: 他这是要潜逃啊！
1: 潜逃？
2: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0: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
1: 哎呀妈呀，这可咋办呢？大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啊，大兄弟。
2: 对呀。
1: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儿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大妹子？
2: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1: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0: 淡定，我已经习惯了。
1: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0: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1: 嗯，俺求你了。
2: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1: 俺求你了，大兄弟。
0: 你进去吧。你叫吧。
2: 他不能进。
0: 他为什么不能进？
2: 他没有牌。
1: 对，俺没牌。
2: 没牌就不能进，对吧？
0: 对。他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2: 那也不能进。
0: 他为什么还不能进？
2: 他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0: 你能跟人家比吗？
2: 怎么比不了啊？
0: 你是送钱的啊，人家是要钱的。
2: 怎么了？
0: 要钱的。
2: 怎么了？
0: 要钱的。
2: 要钱的怎么了？
0: 要钱的啊，要钱的很骄傲。
1: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0: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到那个赵东，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嗯，你见了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1: 他要跑呢？
0: 跑，你就喊抓流氓。
1: 赵总是女的。
0: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总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农民工的钱不还，他还要潜逃，他还算个人吗？
1: 别说了。
0: 为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挨臊吗？他不丢人吗？
2: 你别说了。
0: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总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总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猪！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2: 提醒啊！
0: 你提醒的不够。
3: 说，继续说。
0: 我不说。
3: 为什么？
0: 我累了。
3: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0: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了。
2: 姐，你摊上什么事儿了？
3: 钱带了吗？
2: 50万，一分不少。
3: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0: 你不用贿赂我，贩夫从报案做起。
3: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你以为你办四个户口本就能控制方圆吗？送你两个字，玩完。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人家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1: 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0: 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
3: 给你。
0: 替我叫了，谢谢啊，
1: 赵总，俺谢谢你了。
3: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 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良心。赵总，俺替全村的人给您拜年了。
4: 别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
1: 哎，大兄弟，俺也谢谢你，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2: 姐，你真爷们儿。
4: 一边去。
2: 傻样儿。
5: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4: 等我律师明天找你。
5: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下了班我就脱衣服走人。
4: 干嘛？你要潜逃？
5: 我没有经费。
4: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点儿？
5: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东，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4: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是摊上好事儿了。
5: 赵东，赵总。你很有水平。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4: 看仓库，当保管。哎，没牌不让进啊。
5: 哦，保安保管平调。
4: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
5: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一不留神直接奔向小康社会，我骄傲。
4: 走啊。
5: 赵总，你有牌吗？走你。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8: 在节目一上来，咱们是听了一段太平歌词，那刚才呢又听到了一段小品，接下来咱们再来换一个形式，咱们听一段相声，不过这是一个单口作品，由郭全宝先生带来的吃饺子。
9: 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那个说是鱼肚，这个说是碎泡，俩人打赌到江边桥，原来是俩和尚而洗澡。哎，这是洗澡诗这么一首。相声的逗乐，相声也不一样，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扶我一伸手您让表丢了，那不麻烦了吗？这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个单口笑话啊跟单口故事不一样，你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话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 清朝哪朝哪

的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呀？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先锋、同治、宣统，这么十帝。不是先锋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宣统嘛。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而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意。其实不是不爱圆意，那老四啊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您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口试，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五经四书十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任凳上雕鞍，上马的意思。嗯，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说什么呀？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重。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咱。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
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儿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儿了没有，一个字儿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味是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中？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是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啊接这个出殡的，啊，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哎，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更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们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才。”老二也接上来了。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讲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那儿埋。抬到省市。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嘚说半天，等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啊，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了，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前面有一村庄。老三说，看见了吗？看见村了，前面有一片树林，这儿有个村庄，打油诗咱还说，您开头。老大说，好，远远望见一村庄。老二跟着说一句，许多农民住庄上。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到老四这儿了，问啊，哎，这对这对，不知姓什么，一问就清楚了。嗯，这我甭跟他抬杠了，他净图省事，就一个字，一个字他有道理，你也没办法。和尚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吗？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见一花轿，看见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笑是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笑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施木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颤来那边摇。对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一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墓之人难行走。古墓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施墓的先生叫古墓啊。古墓之人难行走，因为他是独木桥嘛。哎，古墓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到这儿都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开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数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

边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少步到那儿，准是多少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嘴怎么老动呢？这样的，他老动呢，可就怕一夜，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儿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这不麻烦吗？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师母先生。老四，老四说绕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啊？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上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儿的话，呵，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是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这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走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奸了，一字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咱们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粉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我买肉。老三说我买馅儿啊，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吃，净等着吃啊。好，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儿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在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团围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儿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啊。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不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们这一路之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啊？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数字。嘿嘿，你看了吗？看你说多少字，吃多一个字管一饺子。哎，饺子不限，这诗限，限你多少字。这可就这个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儿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儿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给数数啊？谁先说呀？还您先说呀？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哎，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

0: 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啊！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燕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啊，我先说呀，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呀，怎么都随和热情呢？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呀？我说啊，嗯，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儿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时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损？大雁打时回窝转，大雁打时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时喂小燕，可不就一个喂吗？大雁打时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儿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这老二馋的直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喂字，那喂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喂啊，嗯嗯，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诗管着饺子呢，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我们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丁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摞胳膊一网袖子，这老三说干嘛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起喂了，嗯。你说这老四够多尖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 得了，我给您拨七个饺子。老头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呢？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诗打够，敏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晨你老打时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丢过了时，为了个得，为了这个为那个，他妈为了那个喂这个啊，喂了这个喂那，老头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1: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郭全宝先生说的一段单口相声《吃饺子》。很多老先生确实是技艺精湛，不仅能捧能逗，同时既能说对口，也能说单口。哎，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关注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小楼约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接着听段子。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人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燕秋。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

0: 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九集，
4: 段仲宇和崔汝梅两个人虽然每天都在积极准备，却还是感到有些别扭。终于有一天，段仲宇忍不住对崔汝梅说：
5: 汝梅兄，你说咱们是不是有点奇怪呀？
6: 怎么奇怪了？不是挺好的吗？
4: 崔汝梅笑着回答了一句。段仲宇犹豫了一下说：
5: 这次考试只录取一个，但是咱们俩还这样积极准备，而我们又是好朋友，这个。
4: 段仲宇说到这儿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崔汝梅听了放下书本，冲着段仲宇笑了笑：
6: 仲宇老弟，没想到你这个燕赵大汉还这么多心思。行，高朋友一起。仲宇老弟，我告诉你一句实话，别看这次审查通过的有500多人，可是平心而论，能够考上的只有我们两个。他们考试啊是为了功名利禄，我们考试呢是为了强兵富国，不能同日而语吗？仲宇，你说我说的对吗？
4: 段仲宇听了认真的点点头：
5: 汝梅兄，你说的对，如果不是为了强兵报国，我段某人也不至于这么东奔西跑了。
4: 听了段仲宇的话，崔汝梅也点了点头：
6: 是啊，所以这次考试我们一定要通过，我们不通过，那么就等于国家多了一个庸才，我们通过了，国家就多了一份力量。
4: 崔汝梅说到这儿又满怀豪情地对段仲宇说：
6: 至于谁能考上那都不重要，反正我们两个呀都是为了报效国家，谁考上不一样，你考上就等于我考上。
4: 听了崔汝梅的话，段仲宇不禁深受感动。终于考试的那一天到来了，这一天段仲宇特意起了一个大早，他洗漱完之后便去找崔汝梅。
6: 汝梅兄，是我段仲宇，我们该去考场了。
4: 屋子里没有反应，段仲宇又敲敲门，里面还没有回应。段仲宇有些疑惑，便使劲一推门，门竟然开了。段仲宇快步走了进去，屋子里竟空无一人。
2: 不好，汝梅兄怎么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家里突然出事了？不会呀，那他也会告诉我呀。
4: 正当段仲宇胡思乱想的时候，他看见空荡荡的书桌上放着一张折叠的纸条。段仲宇走了过去拿了起来：
6: 仲宇五兄，这次考试录取名额只有一个，一山难容二虎，我自己衡量对比了一下，觉得兄弟你才是真正的栋梁之才，国家正需要你这样的热血男儿。你常跟我说你的理想是强兵富国，而你只要考上陆军大学就可以说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祝你成功，勿失我望。崔汝梅，敬启。
4: 看完了这封信，段仲宇的眼睛湿润了，他拿着信呆呆地站着，崔汝梅的音容笑貌仿佛都在那封信纸上划过。
6: 仲宇兄，我们两人都是为了报效国家，谁考上还不一样，你考上就等于我考上了。
4: 想到这儿，段仲宇坚定地握紧了拳头。
2: 汝梅兄，你放心，这次考试的桂冠非我莫属。
4: 有了这样的勇气和信心，段仲宇大步流星地赶到考场。在考场里，他全神贯注地答题，认真细致地检查，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摘取了桂冠。此时，一脸喜悦的段仲宇站在大海边，望着茫茫的大海，放声道：“
2: 高山安可仰，其此一清分。”鲁梅兄，仲宇不成敬意，在这里拜谢了。
4: 段仲宇说完，向着远方深深地施了一礼。
3: 成功地通过了初试之后，段仲宇于1939年冬到重庆参加了陆军大学的复试，最后终于成为国民党最高军事学府的一名学员。
4: 此时段仲宇的父母已经迁到了重庆，不久大哥段伯宇也来到了重庆，全家团聚，自然是喜乐融融。
3: 但更重要的是，段仲宇从这里开始，在大哥段伯宇的启发和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另一种更有意义的人生道路。
4: 在兄弟两人相见的时候，大哥段伯宇并没有告诉弟弟段仲宇他是中共党员，而是勉励弟弟好好学习，增长自己的本事。
2: 二弟，你真行，500多人的考试你就拿了个第一，本事不小嘛。跟大哥说说，你还有什么雄心壮志？
4: 被哥哥一夸奖，段仲宇反倒不好意思起来。
2: 大哥，我哪有什么雄心壮志啊，我就是想以后带兵打仗，抵抗列强，总之强兵复国嘛。
4: 段伯宇听了不由得拍起手来。
2: 好好，有志气，是个好男儿啊。
4: 段仲宇快意地笑了笑，又问起大哥来。
2: 大哥，你别光说我啊，你不是在战地党政委员会干过吗？那你肯定去过前线了，给我讲讲前线的情况。
4: 提起战地党政委员会，段伯宇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无奈而又痛苦的神色。
2: 二弟，咱们先别说我，还是说你吧，讲讲你在陆大上课的情况我听听。
4: 段仲宇一听哥哥要他说说学校里的情况，立刻就兴奋起来。
2: 陆军大学的校长啊，原来是蒋委员长，后来呢是陈仪当了代理校长。要说起这个陈校长啊，不佩服真不行。听说有一次啊，他和国舅孔祥熙吵了起来，人家都说他不识军人本色，是条汉子。
4: 段伯宇一边听一边点头道：“
2: 那你们都上什么课呀？”
4: 段仲宇回答道：“
2: 课程可多了，教材啊都是从德国、苏联、法国、日本翻译过来的。只不过呀，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孙子兵法》。”而我们大多数的学生都认为啊，孙子兵法虽然古老，然而却简洁而实用。
4: 段伯宇听了点点头。
2: 对，虽然我们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论技术，但是我们自己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能丢啊。那陆军大学这么多老师里边，你最喜欢谁啊？
4: 段仲宇想也没想就回答道：“
2: 是苏联的将军，叫华西洛夫斯基，我特别喜欢听他的课，他也很喜欢我呢。不过啊，还有一个人，他才是我最崇拜的对象。”
4: 段伯宇听了不由得好奇地问：“
2: 你说的是谁？”“德国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啊。”
4: 段仲宇大声地回答。原来在918之后，国民党与德国军事合作期间，段仲宇曾经受教于德国的史培曼将军，在史培曼的影响下，段仲宇更崇拜德国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
3: 克劳塞维茨参加过滑铁卢、反对拿破仑一世等战役，1818年起担任柏林军事学校校长，1830年起担任普鲁士军队参谋长。他著述颇丰，最著名的是《战争论》一书，影响深远。此时拿在段仲宇手里的就是这本书。
4: 听了二弟段仲宇的回答，大哥段伯宇却微微皱

0: 皱了一下眉头。
1: 二弟啊，那我问问你，你上陆大的目的是什么？
0: 段仲宇有些不解地看着大哥回答道，
1: 问这个干什么？当然是做个真正的军人，报效国家了。
0: 段伯宇接着问，
1: 那你认为真正的军人标准是什么？
0: 段仲宇略微思考了一下回答，
1: 文武兼备，理论学术和实际操作样样精通。好。
0: 段伯宇拍了一下手，
2: 你口口声声要学习克劳塞维茨，他写的《战争论》第一句话是什么？
0: 段仲宇都快把这本书给背下来了，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
2: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么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
0: 段伯宇步步紧逼地问，而段仲宇也回答得从容不迫，
2: 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打败敌人取得胜利。
0: 段伯宇又拍了一下手，
2: 好，那么战争的本质是什么？这……
0: 段仲宇一时语塞，不觉陷入了沉思。
2: 战争的本质是什么呢？
0: 看着弟弟沉思的样子，段伯宇笑了。
2: 这些啊，你在《战争论》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对吗？
0: 段仲宇被激发了求知欲，他立刻抬起头来，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目光。
1: 那大哥，在哪儿能找到答案呢？好大哥，快告诉我呀！
0: 段伯宇舒心地笑了起来，他被弟弟的求知欲望打动了，于是段伯宇细细地跟弟弟讲了起来。
2: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一本资产阶级的军事著作，尽管他的某些观点，如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在任何时期都不是独立事物，而为政治的手段，由此观察方能正确理解各种战果等等，受到了马克思列宁的重视，但是他对战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论述却始终离不开资产阶级的特点，有它的局限性。例如前些年的军阀混战，国军对红军的围剿，就其本质来说都是不利于广大人民的。因此啊，做一个真正的军人，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缺乏正确的政治立场，这样的军人是虚弱的、苍白的，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啊。
0: 严密的逻辑，无懈可击的论证，使段仲宇对大哥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
1: 大哥，你真行，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望着弟弟憨厚的面孔，段伯宇又笑了。
2: 这样吧，仲宇，我向你推荐一些书，你有空啊可以看看，不过呢，最好别带到陆大去，在家里翻翻就是了，也不要告诉别人。
0: 就从这时开始，段仲宇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来段伯宇又送给段仲宇一些书，有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沈志元译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籍。段仲宇把这些书看得津津有味，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2: 令段仲宇至今难以忘怀的是，段伯宇来到重庆上陆军大学以后，不仅在大哥的帮助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而且还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0: 那是山城被雾气笼罩的一天早上，段仲宇吃完了早饭，便拿起书本出门上学了。他嘴里哼着家乡小调，迈着年轻朝气的步伐快步走到院子门口，不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影突然出现了。段仲宇虽然反应快，但还是闪避不及地和对面的人撞了一下。
2: 段仲宇一眼，
0: 谁能像你似的像个大铁塔，撞一下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段仲宇看着这女孩生气的样子，不觉得有些吃了，他脸一红，伸手挠了挠后脑勺，这就没事了，真对不起啊，我这人。
0: 就在这时，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

0: 丫头，连练习本都忘带了，我得赶紧给她送过去。
1: 紧接着传来一阵脚步声，那位中年女人已经走到院子门口，看见散落在地上的一堆书，又看见那坐在地上的女孩和蹲在女孩身边的男孩，不由得一惊。
0: 哎呦，季常，你这是怎么了？他欺负你了？
2: 啊，不不不不，我是住在这儿的，我刚才出门啊，不小心把这姑娘给撞了，真对不起。
3: 谁知那个中年女子说完立刻抱怨开了，你说你这么大男生了，你也不注意一点，把我家闺女撞坏了你赔呀。
1: 这时候女孩已经站起来，她走到中年女人身边，拉了拉她的衣袖。
4: 妈，你别胡混的埋怨人家，人家没错，是我不对。
1: 这边母女俩说话的时候，段仲宇已经将地上散落的书籍捡了起来，同时挑出那女孩子的书还给她。
2: 这位姑娘，真是对不起啊，这是你的书，还给您。
3: 这时那中年女人指着段仲宇，仿佛想起了什么。
0: 哎呦，你是不是隔壁的段家孩子呀？我跟你妈经常聊天，看你穿着军装，你应该就是段仲宇。
1: 段仲宇一听便笑了，
2: 是是是，我是段仲宇。
3: 听段仲宇这样说，女孩的妈妈一下子变得眉开眼笑起来。
0: 哎呦，原来呀，真是段家的孩子，哈，这就没什么了。
1: 女人说着指了指自己的女儿。
4: 这是我女儿，她叫薛继长，你们多认识认识，以后啊相互照应着点儿。
1: 段仲宇和薛继长就这样认识了。
3: 薛继长的母亲回屋以后，段仲宇问薛继长，
2: 听你的口音呢，不像是重庆本地人，你老家是哪里啊？
4: 当然不是，我是随父母从河北过来的。
2: 你是河北人，真是巧了，我也是河北人呢，而我们两家又同住在胡家花园，真巧啊。
4: 怎么巧了？在重庆胡家花园住着的河北人多了，凭什么说巧啊？
1: 段仲宇被薛继长说愣了，说话也变得吞吞吐吐起来。
2: 我是说呀，咱们住在隔壁，这就挺巧的。
3: 薛继长看着段仲宇结实的身躯、英俊的面孔和那憨厚的神情，也不由得打心眼里喜欢。
4: 告诉你吧，我在重庆歌乐山国立助产学校上学，平常是住校的，不回家。你要是找我有事儿，就去那里找我，我先走了。
1: 薛继长说完便走上了一条岔道，身影窈窕地离去了。
3: 看着薛继长俏丽的背影，段仲宇不由得再一次的痴呆了。
2: 奇怪了，我怎么好像是丢了什么东西一样啊。
3: 从那以后，段仲宇就经常往歌乐山跑，约薛继长出来会面，两个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越来越长，感情也越来越深。
1: 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这件事双方家长早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到了1940年的春天，经过双方家长的商量和撮合，段仲宇和薛继长终于喜结连理。
3: 由于国难当头，婚礼没有搞得很大，但还是很热闹。段仲宇在陆军大学的同学和薛继长在助产学校的同学都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5: 段兄弟，这么好的媳妇儿，你可得看好了啊。
6: 季长姐，你这么快就嫁人，我们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3: 人群中，大哥段博宇来到段仲宇的身边，郑重地问，
5: 二弟啊，从今天起你就成家了，俗话说男子汉大丈夫成家立业，现在呢家有了，你的事业呢，下一步你们……
3: 没等大哥说完，段仲宇就回答道，
5: 大哥你放心吧，现在抗日战争到了紧要关头，我不会只顾着我的小家而不顾我们的国家，我和季常啊都商量好了，结完婚
1: 他还去助产学校上学。

0: 我呢也还会入大学继续念书，不会耽误学业的，一切呀都和婚前一样。
1: 听了段仲宇的回答，大哥段伯宇满意的点点头。
0: 好，大哥，祝你和季常恩恩爱爱，白头到老。谢谢大哥。
1: 段仲宇幸福地笑了。
0: 段仲宇和薛继常完婚以后，段仲宇还像结婚以前那样，一到节假日便去歌乐山看望薛继常。
1: 1941年的一个星期天，是陆军大学按照惯例放假的日子。这一天，段仲宇一大早就从山洞出发，赶到歌乐山脚下，进入路边的一家小吃店里，一边喝茶吃饱了，一边等着薛继常从山上下来会面。
0: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投射进段仲宇的眼帘。段仲宇抬起头一看，顿时感到眼前一亮，原来小店里来了一位多次在报纸刊物的照片中见到过的大名鼎鼎的人物。
1: 此时惊讶的段仲宇再次细细地打量站在面前的人，
2: 高高突出的前额，富有个性的面庞，那副熟悉的眼镜，哎呀，这一切真是太熟悉了，似曾相识啊。对了，没错，眼前这个人一定是郭沫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您一起向未来。
1: 没时间看小说，
2: 就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集，
4: 段仲宇抬起头一看，顿时感到眼前一亮，原来小店里来了一位多次在报纸刊物的照片中见到过的大名鼎鼎的人物。
5: 此时惊讶的段仲宇再次细细地打量站在面前的人，
4: 高高突出的前额，富有个性的面庞，那副熟悉的眼镜，哎呀，这一切真是太熟悉了，似曾相识啊。对了，没错，眼前这个人一定是郭沫若，真的没想到啊，能在这个小店里碰到郭

0: 郭沫若，哎呀，真是太突然，太偶然了。
1: 想到这里，欣喜若狂的段仲宇立即肃然起立，欠身迎接。当郭沫若走进小店，从段仲宇身旁走过时，段仲宇毕恭毕敬地向郭沫若行了个军礼。
0: 郭厅长好。
1: 说到这里，听众朋友一定会问，段仲宇为什么称呼郭沫若为郭厅长呢？这就要从郭沫若参加中国共产党说起。
2: 原来郭沫若早年参加过北伐，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总司令行营秘书长等职。蒋介石背叛革命前夕，为了拉拢郭沫若，曾让心腹张群把委任郭沫若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的委任状秘密交给郭沫若。郭沫若看透了蒋介石的阴险用心，不久后毅然脱离了蒋介石的羁绊。
1: 1927年8月1号，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蒋介石的第一枪。郭沫若虽然身在九江，仍被起义军领导任命为起义军政治部主任。8月4号，他赶到了南昌城内，与周恩来和贺龙等领导人见了面。起义军南下途中，经周恩来和李一芒介绍，郭沫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与大部队失散，郭沫若流亡到了日本。
2: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郭沫若化妆离开日本，抛妻别子回到上海，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抗战激流。中共党组织为他安排了住所，并恢复了他的关系，而国民党则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撤销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
1: 1938年1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打算恢复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黄其祥任副部长，下边分设四个厅，除总务厅之外，设立第一、二、三厅。第一厅管军中党务，第二厅管民众组织，第三厅管宣传。鉴于郭沫若的巨大声望，陈诚邀请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再
2: 为郭厅长的由来。
1: 再说郭沫若听到有人叫他，先是吃了一惊，等到定睛一看，发现对方是个穿着陆军大学军服的学生，不禁感到有些意外。郭沫若找个位置坐定后，向段仲宇招招手，连声说道：
0: 同学，过来坐坐。
1: 段仲宇从郭沫若的表情中看得出，郭沫若对自己这个佩戴着陆军大学学员符号的青年军官颇有好感。不过在这位著名人士面前，段仲宇却显得有点腼腆。他犹豫了一下，随后鼓起勇气坐到郭沫若那张餐桌的对面。
2: 餐桌不大，只有他们俩相对而坐。这一年郭沫若刚好50岁，而段仲宇只有27岁，可以说一位是长者，而另一位则是后辈。但此时的郭沫若却一点架子也没有，他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和段仲宇说话像是多年不见的一对忘年交。
1: 段仲宇对郭沫若说：
0: 郭厅长啊，你的道德文章我一向非常仰慕，我自己虽然是个军人，但平时阅读报章杂志，也关心时事的发展，对文学呀、艺术啊都很喜欢，读了郭厅长写的许多文章啊，深受教益啊。郭厅长火一样的爱国精神受到了我们青年人的推崇，我也是您的崇拜者之一呢。
1: 郭沫若听完微微一笑，随后问段仲宇：
0: 你是陆大的学生，那么你们在陆大有没有看书的自由呢？
1: 段仲宇明白郭沫若的意思，立刻回答：
0: 有半自由。半自由？什么叫半自由啊？
1: 郭沫若听了颇有些不解。 段仲宇调皮地笑了笑。

0: 解释说，
1: 半自由啊是我发明出来的，在我们陆大呀，有些书公开看不行，偷偷看呢也没有人管，所以啊我叫它半自由。
0: 郭沫若听了不禁笑了起来。
1: 你讲的不错嘛，那么你再具体说一说，哪些书公开看不行呢？
0: 段仲宇望着郭沫若回答道，
1: 比方新华日报就不能公开看了，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翻译的政治经济学，这些书啊都不能公开看，只能偷偷的看。
0: 郭沫若听完脸上现出了惊讶的神情，
2: 真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国民党陆军大学的学员，在深受反动思想熏陶的情况下会如此左倾，竟然会对宣传共产党主张的进步书籍报纸如此的钟情。
0: 想到这儿，郭沫若继续地问段仲宇，
1: 那你看新华日报吗？
3: 看，
1: 我经常买新华日报来看。
0: 段仲宇立刻回答，郭沫若又不禁关切地问，
1: 那这个学校也允许吗？
0: 段仲宇听罢皎洁地一笑，
1: 当然不允许了，不过呀、啊、我买了新华日报以后装在口袋里，四下无人的时候啊就偷偷地看，不能让别人知道。
0: 郭沫若听到这里才算放的心，随后愤怒地说，
2: 国民党表面上允许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在重庆公开出版发行，暗中又不让人看，甚至迫害阅读新华日报的进步学生，太让人气愤了。
0: 段仲宇听了立刻说，
1: 军队里讲究令行禁止，可是有些东西他禁也禁不住，比如这个新华日报，据我所知啊，在陆大就不止我一个人看，对有的很熟悉的人呢、啊，我就偷偷的给他看，他们和我一样也偷偷的给我看，这些报刊呢、啊、上级是禁也禁不住的。
0: 郭沫若听了脸上现出兴奋的神情，
2: 对啊，真理是禁不住的，你看过我去年初为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写的题词吗？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反之啊，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也就比长江黄河还要浩大。你见过世界上有谁能阻挡浩浩荡荡滚滚东流的长江和黄河吗？同样，当局禁止新华日报政治影响的扩大能行吗？你们陆军大学是禁锢最严密的地方，可是仍然有人偷偷的看，这证明啊，革命的真理无往而不胜。
0: 听了郭沫若的话，段仲宇顿时觉得明白了好多道理，禁不住说道，
1: 郭厅长，您说的太好了，以前呢我也想过一些，但是就没有您今天说的那么明白。
0: 郭沫若听完不禁笑了。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话，郭沫若随即站起身来，
2: 你是年轻人，能够这样好学，我非常高兴，今天呢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一步了。
0: 郭沫若说完就让店小二结账，段仲宇一听急了，他赶紧掏出钱来，
1: 郭厅长，这怎么行呢，我也有薪水的，付得起钱呢。
0: 而郭沫若听了却仍然坚持付钱，
2: 你是学员就不必客气了。
0: 郭沫若说完便告辞而去。
2: 等到郭沫若一走，段仲宇忽然高兴地一蹦三尺高，原来他觉得能和当代大文豪大学者谈话，那真是三生有幸。
0: 这一天晚上回到家里，段仲宇向大哥段伯宇讲述了和郭沫若见面的情形，段伯宇听了也从心里为弟弟高兴，
4: 仲宇你真幸运呢、啊，郭先生可是大作家大学者呀，你要争取多和他见面，只要有可能啊你就和他多接触，这可是向先哲学习的好机会呀，下次见到他一定要好好的向他请教。
0: 当时在重庆的许多人包括段伯宇和段仲宇在内，只知道郭沫若是著名的进步民主人士，却并不知道郭沫若也是中共秘密

0: 因为郭沫若的真实身份只有周恩来等极少数中共领导人知道。
1: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不久之后又是一个节假日，段仲宇在歌乐山下的那家路边小店等薛继长的时候，竟又一次见到了郭沫若。
0: 不过此时的郭沫若已经卸去了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职务，眼下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而郭沫若这次职务的变动还有一场鲜为人知的幕后斗争。
1: 原来郭沫若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下辖几个处，第五处处长是胡于之，掌管民众动员工作，1933年入党。第六处处长是田汉，掌管艺术宣传工作，1932年入党。第七处处长是范寿康，掌管对敌伪的宣传工作，是著名的进步民主人士。厅的主任秘书是杨汉生，1925年入党。
0: 除了领导之外，在第三厅的委员中也是民主进步人士云集，比如192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冯乃超、杜国仰，还有洪深和冼星海等等。
1: 这些进步人士使得国民党当局深感不快，于是蒋介石找了一个借口，便于1940年9月将第三厅撤销，于是郭沫若的厅长职务也就自然卸去了。
0: 但这样一来，党就失去了一块重要的阵地。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找到新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说，
1: 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现在你们搞到他们头上了，好啊，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请你借几辆汽车给我，我把他们送走。
0: 张治中一听感到大事不妙，立即将此情况报告了蒋介石。
1: 蒋介石一听果然着急了，他表面上还要维持全民族抗战的局面，还必须将民主这面旗帜抓在手里。于是几天后他就亲自出马接见了郭沫若、杨汉生、冯乃超、杜国仰、田汉等原第三厅的主要负责人。
0: 蒋介石对郭沫若等人表态说，
1: 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我劝诸位还是不要离开，我想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仍然请郭先生来主持。
0: 紧接着蒋介石的侍从室召集郭沫若等人开了一个会议，会议的主持者遵照蒋介石的旨意对郭沫若等人说，
1: 诸位，蒋委员长的意思是政治部要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宗旨嘛就是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仍然请郭先生来主持，请诸公参加呀。
0: 郭沫若和杨汉生等人参加完会议后立刻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听完当即拍板说，
1: 好啊，就答应他吧，他画圈圈我们就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
0: 郭沫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担任了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不过许多人特别是军界人士仍然按照过去的习惯尊称他为郭厅长。
2: 郭厅长您好啊，我是陆军大学的段仲宇。
1: 你笑话我老了，记性不好是吗？来来来，过来坐，过来坐啊。
0: 郭沫若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和蔼可亲，他招呼段仲宇到自己的餐桌上就坐，一边请段仲宇吃包子一边问道，
1: 你这么爱读书最近看些什么书啊？

0: 仲宇笑着回答说，
1: 我正在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哦，
0: 郭沫若的眼睛里露出惊讶和喜色。
1: 好啊，那你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呢？
0: 段仲宇想了想回答，
1: 这本书对我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生都很有帮助。它使我认识到世界是唯物的，我们认识事物应该从客观存在开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之中，都是发展变化的，我们的认识不应该停止，应该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这本书啊，还告诉我们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认识是有阶级性的。
0: 段仲宇一边说着，郭沫若一边不断地点头。他十分欣赏段仲宇刚才说的那些话。
2: 不错嘛，段同学，你看得很细致，很好。
0: 接着郭沫若还给段仲宇讲了一段故事。
1: 刚才你说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认识是有阶级性的，这句话呀令我想起了一件往事，我来跟你说一说。那是第三厅刚成立不久的时候，政治部部长陈诚下了一道训令，批评我们第三厅印发的各种宣传材料当中每当有人民、祖国等字样，陈诚斥责说，我们说此等文字书不妥帖，要求今后在文件中将人民一律改为国民，将祖国一律改为国家，并且规定以后凡有对外文件需呈部核准之后再行印发。不过呀，陈诚的这些话被我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我是跟陈诚这么说的，孙中山先生生前写的文字中有好几处都能见到人民和祖国的字样，现在是否也要一律改为国民和国家呢？这句话呀噎得陈诚脸红脖子粗，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0: 郭沫若说完，两个人都畅快地大笑起来。随后郭沫若神情严肃地说，
2: 段同学，你看区区小事也足能说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你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中体会到认识有阶级性，很深刻，很有见地呀。
0: 听了郭沫若的夸奖，段仲宇深受鼓励，更愿意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向这位长者一吐为快。
1: 郭厅长，我是学军事的，大众哲学当中说呀，任何事物都有规律性，那么我想军事也不例外，对吗？
0: 郭沫若先是点了点头，接着又对段仲宇说，
2: 你刚才说到了规律，那我问你，你知道什么叫规律吗？
0: 段仲宇一听傻眼了。
1: 哎呀，对呀，什么是规律？怎么用科学的方法解释规律呢？艾思奇的书里也没有说什么是规律啊。
0: 段仲宇想了半天，脸憋得通红，最后只好摇摇头，用求助的眼光看着郭沫若。看着段仲宇一脸茫然的样子，郭沫若不禁微笑地向段仲宇解释道，
2: 早在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诗经小雅中就有规者正圆之气也的说法，后来啊引申为规矩。孟子当中也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后来又引申为规则礼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啊，规律或法则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人们不能创造它，但经过认真的研究能够认识它，能够利用它来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类。
0: 听了郭沫若说古道今、见解独到的一席话，段仲宇顿感大开眼界，他不禁对郭沫若更加敬佩，非常感慨地说，

0: 听郭厅长一席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1: 这次谈话到这里就结束了。几天之后，段仲宇将这次见面的情况告诉了大哥段伯宇。没想到段伯宇听了却有点不悦，他批评段仲宇道：
0: 你在郭厅长面前太不礼貌了，太狂妄了，今后再遇到他呀，要更加谦虚谨慎，多多向他讨教。是。
1: 段仲宇听了禁不住吐了一下舌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3: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在电波当中相聚了。刚才呀，看到那么一句话，说有一天你辉煌了，你一定要有个好身体，这样你才能享受生活。有一天你落魄了，你还得有个好身体，这样你才能扛过去，才有啊东山再起的机会。人活着呀，有个健康的身体，不是第一，而是唯一。说这个也贵，那也贵，你照一照镜子，其实啊，你自己最贵。有一天啊，当你倒在病床上的时候，你想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多少钱能把你扶起来呢？所以人活着，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最明智的。人生啊，只有单程，没有往返。所以，人生下半场，拼的不是你住多大的房子，拼的也不是你退休金开多少，拼的是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拼的是你还健康的活着。说到这儿啊，忽然想到一件事儿。过去啊，我们医院呢有个小护士，多大呢？才26岁的一个小姑娘，她就跟我讲，讲什么呢？他父亲去世的时候，

他说那会儿啊，他刚升高三，本来呢，他的学习成绩啊非常好。他的父亲呢是个局级干部，还有一个月就退休了。早上吃饭的时候，一家人还有说有笑呢。那妈妈就问他爸爸，说退休以后干什么呀？去哪儿玩啊？爸爸还说呢，好不容易退休了，我可没时间陪你们了，我有自己的事儿要干。没想到这句没时间陪你们了一语成真。当天下午啊，就这姑娘在上课的时候，忽然啊门打开了，班主任老师和他的一位表亲进来，让他出去一下，去医院。他呢懵懵懂懂的跟着去了，一直到医院，直到亲戚长辈都在，他妈妈在哭，让他去看爸爸最后一眼。小姑娘不相信呢，因为啥，早上一家人还有说有笑的，怎么才过了半天时间，爸爸怎么就突然走了呢？不相信呢，一直没法接受，不停地说，你们开什么玩笑，你们开什么玩笑。然后就看见一些人给他爸爸换上了寿衣，抬进了殡仪馆，进行一系列的后事。这个事儿啊给小姑娘打击很大，当年高考考得很差，本来是可以考一流大学的成绩，后来呢勉勉强强考了一个本科学校。那他爸爸怎么死的呢？脑出血。其实也没多严重，40多毫升。但是呢，他不是局里的一个领导吗？中午啊，觉得不舒服，头晕，头疼，然后还有点恶心。他的办公室里面呢，有一个小的休息间，跟下属说，说我去休息一会儿，没有要紧的事儿啊，就不要打扰我。下属呢都以为他在里面睡觉了，结果到4点多钟还没出来，进去一看都已经凉了。虽然大家都知道已经死了，但是还是要送到医院，只有医生才能宣布他死亡。这种事儿啊，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啊非常多。我们试问一下啊，如果这个人有点保健意识，能够根据这些个症状判断出危险，而且他有点急救的观念，如果他身边有一粒安宫牛黄丸，及时吃上，及时送医院，他能死得了吗？啊，还有前些年在春晚上唱过吉祥三宝的那个蒙古族家庭，大家还记得吧？声音很好听，是吧？其中这个爸爸的扮演者叫布仁巴雅尔，在那年同学会上面给他的同学们唱着歌，跳着舞，一首歌没唱完，人倒在地上，走的时候还不到60岁。如果那时候他有一粒安宫牛黄丸，咱不说他就一定不死不了，但至少是增加了很大抢救的机会，对吧？那在这儿又说到这个安宫牛黄丸了。很多人呢对他的印象就一个字儿，贵。的确啊，安宫牛黄丸，你看它本身作为一个药品是吧，但确实贵。甚至我们都能在收藏品的拍卖会上见到它。就这些个商人呢真是

0: 什么能炒作赚钱，他们呢都不放过。你看什么玉石啊、字画呀，包括粮食。你看前些年，哦，曾经那个绿豆啊，被炒到几十块钱一斤。网上管这个现象叫逗你玩，还记得吗？还有一次，大蒜被炒到20几块，网友戏称说蒜你狠。我记得啊，有一年冬天，那个大葱啊，又到了10几块钱。你看，连这种最常见的东西，他们都能炒到这么高的价格，更别说是一些稀罕物了，像茅台酒啊，一些珍藏版的，年头还比较多的茅台。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报道，是在香港的一个拍卖会上，一瓶70年代产的茅台被拍卖到了上100万的港币，相当于人民币多少钱呢？80-90万吧。你说啊，这东西呢，即便是再贵，它也只不过是一瓶酒嘛，能有多大的价值呢？真不知道啊，就那些有钱人是什么心理，花这么多钱去买一瓶酒。那如果说这酒还可以具有收藏价值的话，那这个安宫牛黄丸就更不可思议了。原来我没退休之前呢，每天上下班从医院门口走，都会看到啊，有人在地上摆一块破布，上面写着高价回收安宫牛黄丸。只要是1993年之前产的，一粒儿啊至少要上万块钱，而且年头越多就越贵。前两年有一粒儿1993年的安宫牛黄丸，在拍卖会上啊，就拍出了18万的天价。一粒儿80年代的，到现在呀，据说已经能卖到30-40万了。那为什么这个东西1993年之前生产的就特别贵呢？那这个就得从它的组方上啊，一味成分说起。安宫牛黄丸的组方啊，一共是11味药：珍珠、朱砂、雄黄、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这是几味了？哎，这是8味了。这8味呢，都没有太多稀奇的地方。最关键的是它另外的3味成分，都是动物身上出产的：牛黄、犀角和麝香。其中牛黄呢，更是最主要的一味君药。那么这3味药呢，它就大有讲究了，是吧？咱们一样一样的说说啊。首先说牛黄。牛黄呢，其实是牛长的胆结石，治各种的热症，神志昏迷呀、癫狂啊、抽搐啊、咽喉肿痛、口疮什么的啊。现在很多人研究，它对尿毒症也有很好的效果。它不光是一味名贵的中药，现代制药呢也经常会用到。需要的地方太多了，产量呢又太小，所以天然的牛黄呢，现在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那比黄金还要贵。这么贵的东西，绝大部分人用不起怎么办呢？你看人聪明，他就发明了什么呢？人工牛黄，就是用一些个材料啊，等于是用那个化学手段合成的，药性跟天然的相似，但是效果呢那就要差一些。再后来呢，人们就开始研究体外培育牛黄。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一定的外科手术，在牛胆系统内 放置特殊的物质，并注射一种特制的菌苗。在特殊物质和菌苗的刺激下，就在牛胆系统内形成牛黄。这种的效果呀，就非常非常接近天然牛黄了。但同样啊，造价也就上去了。那第二个，咱们介绍一下麝香。麝香啊，它是一种叫做麝的动物，它的身上产出来的。自古以来呢，它就是一种名贵的香料，它的味道啊非常非常的好闻啊，在卧室里你要点燃一点点，一晚上都会睡得很香啊。就它有什么呢？极强的镇静安神的作用，而且呢通窍，一缕麝香的味道从鼻子底下一走，马上啊就会觉得头脑清醒很多。就是说，该睡觉的时候闻了睡得好，不该睡觉的时候闻了更清醒。那这个啊是个双向调节的好东西。而且麝香呢还有个好处，我呢曾经得到过一块，人家送我的，装到小布袋里边，放在床头，夏天呢不需要蚊帐了，它能驱赶蚊虫，而且很多年效果都不减。我用了十多年，后来搬家的时候弄丢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可惜。那么麝香之所以名贵，是因为麝这种动物极难捕捉，现在这些年呢，随着人工养殖的技术逐渐成熟，麝香啊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得了，所以在这三种药材当中，麝香算是最便宜的，最容易买到的，一克的价格大约是二三百块钱吧。那这三种药材里面最难得最珍贵的是什么呢？是犀角。什么叫犀角呢？犀角啊就是那个犀牛的角。你看古时候啊，咱们中国也是有犀牛的，后来呀就被人们给杀光了，灭绝了，甚至包括整个亚洲犀牛都不多了。现在国际上呢只有非洲还有少量的犀角出产，而且现在犀牛呢是全世界都在保护的珍稀动物，许许多多的国家呀都在禁止使用犀牛角制作任何的产品。咱们国家呢也是在1993年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条文，禁止任何形式任何产品当中使用犀牛角，药品当中啊也被禁用了。所以啊现在的安宫牛黄丸都是用的水牛角浓缩粉，所以啊1993年就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呢，安宫牛黄丸还有用这个犀牛角制作的，之后呢就没有了，绝版了。这也是为什么1993年之前的安宫牛黄丸被炒得那么贵的原因。其实啊，安宫牛黄丸不用炒已经是很贵了。你看它里边，别说犀牛角，就这种现在基本绝迹的东西啊，也不用说牛黄麝香有多珍贵，咱就说这个珍珠和朱砂，那也都是极其贵重的药物，也就是说它本来就已经很贵了。那么这么贵的安宫牛黄丸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这两天呢我也简单的跟大伙说了一下，它呢可以用于心脑血管系统突发疾病的急救啊，你像心梗啊脑梗啊，就这些都可以用来急救，也可以用来预防。这是什么原理呢？实际上它的原理啊，它在中药的药理作用，咱们老祖先呢已经在名字里明明白白的告诉咱们了。 你看安宫牛黄丸的名字啊，安宫，什么叫安宫呢？宫啊是什么呢？其实是古代对房子的一种称呼，对吧？但是这个房子呢，它不是一般的房子。你在古代，咱们要知道古代啊，对这个房子的称呼是有等级的，很严格。这你老百姓家的房子只能叫家，有点钱的住的比较大的房子那叫宅，对吧？家宅家宅怎么来这么来的？那有功名的当官人的家叫做府。你看北京现在还保留着很多过去的老建筑。你看我曾经啊去过纪晓岚的故居，过去呢这个叫纪府。北京呢还有一个著名的恭王府，那是晚清时候恭亲王的家，这都可以叫做府。那你要是一个商人或者是一个地主啊，你在门口挂个牌子，上面写个张府李府，就在那个年代啊，这个是要被问罪的，这个不能随便叫啊。那么什么人住的房子可以叫宫呢？哎，大家想到了吧？北京有一个故宫，那个叫宫。那么只有两种，就一个是皇帝、王子、后妃，就他们住的地方叫皇宫，对吧？你看那电视剧，什么东宫太子、西宫娘娘的，对不对？另一种呢，是神仙。你比方说，太上老君居住的地方叫兜率宫，对吧？啊，通天教主住的地方叫碧游宫，北京呢现在还有个雍和宫，以前呢是皇帝住的，后来成了一个庙，所以它可以一直叫宫。这个话题扯的就有点远了啊，主要说明一下啥呢？宫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叫的，要是在古代。一个平头老百姓给自己门口挂一个牌匾，说我这个叫什么什么宫，我告诉你，那个是要杀头抄家，甚至是灭九族的罪名，你要谋反呢。所以说只有最尊贵的人，皇帝、神仙才能住宫。我们身体里面地位最尊贵的啊是谁呢？啊，皇帝、神仙的是谁？元神，是心，对不对？中医讲了，心为君主之官呐，心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君主、皇帝、神灵。那么心神他的居所叫什么呢？就叫做宫。这个宫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的心脏里面啊。在中医里，心脏叫做心包，是神魂居住的地方，是宫。那这个安宫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这个心神呢稳居其位，安安稳稳地住在宫里，不要乱跑，也不要惊悸，不要什么呢？躁动。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做什么呢？要做两点。第一，元神本身要安稳，不能缺吃少穿的。你给他吃不饱饭，他当然不会安安稳稳地待着。对不对？那谁饿了谁不乱窜呢？还有第二点，就是这个宫啊要舒服，你不能里面有一些个什么寒湿邪气，让这个宫里阴冷潮湿，对吧？咱们人住房子还讲究要温暖干燥呢，元神的要求也是一样，环境要好。那么安宫牛黄丸，用咱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强力的疏通血管，心脑同治，一边啊可以安定神魂，一边呢可以快速清理心脏里的寒湿邪气，把这个宫啊给它打扫干净，让元神住得舒舒服服的，它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那这是安宫牛黄丸的啊名字的解释。那理解了安宫这两个字，是不是咱们就知道了，不光是心梗、脑梗这样的急症， 我们用安宫牛黄丸有保命的效果。其实是任何病情危急的时刻，用安宫牛黄丸啊，都是可能创造奇迹的。我的一个老前辈，参加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当时啊，有许多受伤感染、高烧昏迷的重伤员。医生们呢，把安宫牛黄丸调成糊状之后，从口中灌进去，基本上啊，救一个活一个。那么现在啊，市面上能见到的安宫牛黄丸呢，有三种，啊，哪三种呢？普通的、单天然的和双天然的。三天然的那是不可能有了啊，那个是绝版了，那是回忆式的，啊，普通的，就是这三样动物成分都是人工的。你像现在里药店里的价格呢，几百到1000之间，这个就是普通的。单天然的呢，一般都是什么麝香是天然的，这个1000以下啊，那你就买不到了。双天然的呀，就是牛黄、麝香都是天然的，这个的价格要3000-4000甚至更多。那有一些人问说，咱们吃什么样的最合适呢？我跟大家讲啊，这些年不管是我自己的观察啊，还是听朋友描述他给人用的结果吧，发现呢，天然的肯定比普通的要好一些，但你说要好多少啊？没有说好那么多，其实普通的也不错。你像一般的心梗、脑梗，都能很好的起到一个效果。即使是三天然的，犀牛角的也不可能啊，说起死回生，对吧？所以呢，咱大伙没有必要非得较一个真儿，非三天然的不要，是吧？完全没有必要。普通的呢，也可以达到养护和应急的效果。你就像我家里常备安宫牛黄丸，也不是三天然的，甚至连双天然的都不是，只不过它就比普通的要稍微的好一些。因为我备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它里边的君药牛黄是体外培育的，这个啊，就比那个人工牛黄啊要稍微的好一些啊。不管怎么样吧，无论是哪一种啊，你家里备上它几丸，关键的时候呢能救你的命，能明白吧？就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常备安宫牛黄丸啊，这个啊其实是个常识。就算你买1000块钱一粒儿，你买上三粒放在那儿，要是用不上呢，它也不会坏，放个5年放个10年那都没什么关系。但是一旦真的发生了意外，用到它了，那这3000块钱呢就等于一条命啊。现在你要是说突发心梗、脑梗、脑出血了，到医院抢救，呵呵，别说3000-5000了，3万-5万都不见得能把你这个命救回来，对不对？所以啊，大家记住，心脑血管病常备安宫牛黄丸，它是关键时刻救你命用的。然后咱们平时呢，该化瘀化瘀，该通堵通堵，该修复修复啊。你像那天啊，咱们有一个病友就问了我个问题啊，说冯老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为啥要根据每个人的病情按疗程服用？因为我们身上这病啊，其实都是老毛病了。你自己想一想， 你这病多长时间了？是不是？是老毛病不吧？现在呀，我们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基础病。所以你3天5天、1个礼拜、2个礼拜，你这个病，你拿不掉它那个根儿，知道吧？病根儿去不掉。哎，尤其很多人身体里的淤堵啊，很厉害了啊，气血淤堵了，经络淤堵了，甚至脏腑之间还淤堵了。就像我们很多人有那个什么呢？风湿骨病，啊，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冠心病似的。有的呢还心衰，有的呢还肿瘤，有的还脑血栓。讲话这病啊都好多年了。用一句老话讲就是什么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治病啊，虽然讲究迅速，但呢，你得有个过程啊。就像我常说的，长征路它可不是一天两天走完的，那三峡水电站呢，它也不是一天盖完的，对不对？什么事儿啊，都得有个过程。但好在啥呢？我们说化瘀药啊，有千千万。唯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更专业，可以说这药化瘀化的非常全面，能化心瘀，能化脑瘀，能化肺瘀，能化肾瘀，能化全身血脉的瘀，而且这药化瘀化的是非常有深度，能化顽固性的瘀，能化陈旧性的瘀，也能化犄角旮旯的瘀，能化呀其他药化不了的瘀。因为高山红景天这药药劲儿大呀。那为啥这个药药劲儿大呢？那你就想呗，高山红景天长在哪儿？它既然叫高山，它一定长在高的地方，它都长在海拔4-5千米的高山上，吸天地的灵气，采日月的精华。那你想一想，那个地方天寒地冻的，它想长，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那你告诉我，它怎么能保证它生长啊？它积聚的能量就够大，对吧？我们说海拔决定了身价，海拔决定了品质，海拔呢决定了药效。为啥这么讲呢？你这个品质不够的，你在那海拔生存不了，对不对？那你在这个海拔生存下来的，它药效积聚的就多。所以高山红景天这个药化瘀的效果，治病的效果，跟市面上其他化瘀的效果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可以深度化瘀的，可以化那个顽固的瘀，甚至可以化那些看不见的瘀。就到今天吧，这个药呢在临床啊已经有20年了，所以这个药啊特别的让人放心。
1: 从藏医的四部医典金珠本草，到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再到中国药典，红景天有着崇高的医药地位和强大的国家背书。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将红景天列为国家二级珍稀保护植物。完美的化瘀闭环，使红景天成为专业化瘀之首选。
2: 当了40-50年的大夫，很多人问我，化瘀为什么一定要用红景天？首先呢，在导致身体淤堵的痰瘀上面都有一层虚火，虚火不除，痰呢是很难化开的。其二，过去呀都说活血化瘀，其实不全面，化瘀还需要有足够的能量，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气，气足才能活血，才能提升化瘀的战斗力。第三，很多人呢 往往都是单一围绕着疏通去想办法，而忽略了元神的作用。元神是身体自我调节、清除痰瘀的司令官，因此安稳元神是化瘀的点睛之笔。那洪景天同时做到了去除虚火、益气活血、安稳元神这三件事儿，所以化瘀首选洪景天。
1: 从古代的宫廷秘方到现代的国药提纯制剂，高山洪景天口服液、杭州华威药业国药准字 B200055055，源自海拔4000至5000米的高山洪景天，集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药材到地，八关打造，用药足，纯度高，活性强，吸收好，起效快，20年临床，疗效有保障。
2: 我用一名大夫的职责和我的人格担保，选择专业化瘀通组的高山洪景天口服液，绝对不会错。
0: 那为什么我们在用高山洪景天口服液这药啊化瘀通组的时候，还要配上这个非牛至冻干粉这个药呢？其实啊，就像我一直说的啊，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大于二啊？在高山洪景天遇到非牛至的时候就大于二了。如果说高山洪景天口服液是治病 1.0 版本，那配合上非牛至冻干粉就是治病 2.0 版本。那这个治病 2.0 是什么概念呢？是让你好病的。咱们就拿冠心病来说，很多人呢是由生气这个原因导致的，心血管淤堵了，那这一淤堵，心肌供血就不足，心肌供血不足，心肌呢就会缺血，缺血时间一长，心脏呢就会受损，受损时间一长，怎么样？心肌开始萎缩。萎缩呀就会出现坏死，所以没有一个心脏病患者说我一上来就是房颤就是早搏，没有一个，都是从短暂性的心律失常开始的，都是从心慌心悸胸闷开始的，然后逐渐的加重，心脏啊出现受损，瓣膜出现问题，最后怎么样？心衰了。所以心衰是什么？是心肌坏死的下一站。所以以前呢，你像举个例子，有100个心肌细胞在工作，它呢能维持你心脏一切的正常跳动。现在呢，你这个心肌呀，累死了70多个了，就剩下20多个工作，然后呢你还给这20多个下了个要求，必须得完成原来的工作量。那你就是相当于要20多个心肌细胞没日没夜的去加班干活，对吧？那原先100个心肌细胞的活，你20个你必须得干完。然后呢，你不给人涨工资，你就让人家往死了干。大家告诉我，那你能干好不？啊，就那20多个心肌细胞，最后它不也得出问题啊？这不就是典型的让马儿跑，哎，我又不给马儿吃草，对吧？那你不活活的给人累死吗？所以怎么从根源上去化解这个问题？你除了化瘀之外，除了让我们心血管啊经络畅通之外，让脏腑之间畅通之外呢，你是不是还得修复那受损的心脏啊，修复那萎缩坏死的心肌，修复你那坏死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呀？ 哎，让原来那个100个心肌

细胞当中，那70多个偷懒不干活的，哎，咱呢得让它能干活啊，对不对呀？你得把我们身体所需的这100个细胞给它补齐喽，那你心脏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所以为啥有的人心脏病、心绞痛，哎，上医院又下支架、又搭桥、又安起搏器呢？可是安完之后呢，还是胸闷、乏力、没劲儿。你像有的人说，我心脏都搭桥了，你说心血管畅通不？畅通。但为什么感觉胸闷气短呢？上不来气儿啊。心脏没劲儿，跳不起来，为啥？你想过没有？不是血管的问题了，是因为你受损的心脏，你萎缩坏死的心肌没修复。所以你怎么办？你是不是得修复你受损的心肌，修复你坏死萎缩的心肌细胞，这样你的心脏功能才能回来。所以为啥用到非牛质冻干粉这药？为啥用到这种生物制剂呀？就是利用非牛质这种再生修复的能力，来不断修复我们受损、萎缩以及坏死。你这样啊，你才能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那有的人说，非牛质这药是啥药啊？为啥说用了之后效果这么好呢？可以说，这是一个吃上就有效果的药，是一个一药能三通，一药能五用的这么个药。所以你看药盒上写得很清楚，非牛质这个药破血通经，逐瘀消征，用于血瘀经闭，增加皮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脑血栓、脑淤血、高血粘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以及啊心肺疾病。所以这药啊写得很清楚。什么是破血啊？破血就是给你通血栓、通经络，把经络气血啊给你疏通开。逐瘀消征，这个征啊就是增加皮块。什么意思？大家上网一查告诉你了，其实就是肿块恶性病。所以非牛质这个药简单来讲，一药三通，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而且呀，一药五用，能强心，能改善后遗症，能正常分泌胰岛素，能改善屈伸不利，能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恶化。所以人药盒上写得很清楚，能治疗肿块恶性病，能治疗中风偏瘫，能治疗脑血栓、脑淤血，能治疗三高，能治疗心肺疾病。我们有不少的老伙伴用了这个药之后，身体啊都好了不老少。你像咱们吉林有位大哥啊，这老大哥75了啊，以前呢腰摔过，所以这些年呢一直就是腰疼腿疼的。这老大哥讲话了，咱一农民，咱也不敢上城里去看呢，疼了就吃点止疼片，反正啊就这么维持吧。心脏也不好，到医院检查过，大夫说是2尖瓣、3尖瓣都关闭不全了，建议手术。再检查的时候，又发现这个心脏的右边堵塞了。大夫说你这个情况啊，得赶紧做手术。老大哥讲话了，我一农民，我也没这个条件呢，怎么办？先维持吧，给我开点药，我就维持活着吧。维持到哪一天算哪一天。所以啊，这个心脏成天呢就这么烂蹦，成天上不来气儿，走几步道就喘得厉害，有的时候后背还疼。

0: 讲话了，勉强活着吧，活到哪天算哪天。老大哥讲话了，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个药，我才用了几天呢。他说我这腰杆啊不那么疼了，心脏啊也不像以前跳得那么快那么乱了。他说我感觉呀挺见效，甚至讲话了出乎意料的好。包括咱们有一位90多岁高龄的老大姐，这老人家呢也是腰腿疼啊，然后还有高血压冠心病，哎呦这都好多年了。这老人讲了，哎呦这就是命。那几天呢他就说这个心脏一直不舒服，一直难受。他说像我这情况啊，一般呢医院他不收。因为啥呢？岁数太大了。正好呢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个药啊，赶上试用了。就用了几天。他说用完呢就觉得这个心慌心跳啊明显的好转。说我连续用了5天的药，之前耳朵也疼眼眶子也疼，这都见好。所以对这俩药老人家是非常有信心的。包括咱们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大姐，姓孔，我就管她叫孔姐。之前呢这个老姐姐呀，她心房有这个房颤，而且有心衰。2年前做的一个心脏消融手术，手术之后呢一直乏力没劲儿，还发现脖子上有结节，肝上还有囊肿，以前呢还有脂肪肝，现在呀就是一个维持。这个老人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连续用了能有5天，明显的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尤其心脏这块心脏见效了。他说我呀还特意的那个镜子照了照我那舌头底下那2根大筋，我发现那颜色淡了，没有之前那么淤青了。哎，就说这俩药挺好，挺有效果。还有像咱们71岁的刘姐啊，之前有心梗，眼睛呢有白内障，尤其啊这个产后风啊40几年了。这大姐啊说用上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之后，明显的改善。说在哪儿呢？睡眠有改善，睡得香了，脑袋清亮了，而且呀心脏不那么憋闷了。包括呀咱们还有一个83岁的马大姐，哎呀这老大姐呢肾不好，之前呢尿潜血2个加号，心脏也不好，有冠心病，心脏憋闷。这老大姐说今年这个腿肚子还总是麻，然后这个脚腕子也不好使，上医院做了个 CT 没事儿，就是这个腿肚子发麻，脚腕子不好使。老大姐说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以后，不到1个礼拜这个心脏啊就感觉挺亮堂的，而且呢排便也很痛快。之前那个大便呢总是干，尤其是大便头那一块排起来很费劲儿。哎，这现在呢都不怎么干了，排便也顺畅多了。所以你就说啊，高山红景天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好不好吧？这些呀，都是大家伙用过之后真实的改变情况，那是真好。
1: 飞牛痣与恐龙同龄的活化石，因身体两侧有金色条纹，又称金边麻黄。

0: 全球上千种水质，仅非牛质可入药，体型最大，活性成分含量最高，被誉为水质中的大熊猫。《本草纲目》记载，非牛质可血短生心，经现代研究证实，非牛质独含超强修复因子，具备五大功效：一、强心脏，修复心肌，告别心梗心衰；二、稳血糖，修复胰岛，减少降糖药依赖；三、护大脑，修复脑神经，逆转中风后遗症；四、活筋骨，修复关节，让肢体屈伸自如，告别僵麻肿痛；五、防恶变，抑制恶性细胞扩散，远离肿块恶变。一药五用，是慢病患者修复生命的金钥匙。非牛质冻干粉源自中医的生物修复剂，非牛质冻干粉活体超低温萃取，医用西林瓶封装，活性成分零流失。非牛质冻干粉，一药五用，强心脏，稳血糖，护大脑，活筋骨，防恶变。非牛质冻干粉搭配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淤堵不再，坏死新生，实现真正好病。
1: 所以看到咱们有那么多的受益者啊，我呢也是打心眼里高兴，但高兴之余心中还是有点沉重。就咱说的啊，你看这一件事接着一件事，不让你消停，所以说我这心情是沉重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然后非牛质冻干粉这药以后咱们吃不上了。你要想吃，那一个月你就得花1398单独去买。你讲话呢，是不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让你雪上加霜。所以前段时间呢，说实话我为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没少操心。我又不瞒大伙啊，嘴里全是泡啊，这两天呢脸上的肉都塌陷了啊，就松了垮了。哎呀，要么说这个事儿呢就一个接着一个啊，这边刚解决完非牛质，那边又来事儿了。您这什么按倒了葫芦起了瓢。怎么的呢？就我那学生刘爽，之前不是把那个非牛质这个药送给咱们了吗？哎，就用过非牛质的人都知道，非牛质这个药，你看从头到尾没让咱掏过一分钱。你说有谁说非牛质冻干粉这药我是单独花钱买的？没有，一个没有。那咱们作为受益者，尤其非牛质这个药跟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无论是心脑啊、三高啊、骨头关节呀、肿块啊，那效果特别好，老百姓的口碑一致的好。但话说回来了，非牛质这药确确实实到现在呢没让大伙花过一分钱，哪怕运费都我出的。但以后就不行了，非牛质冻干粉你再想用的话，你得自己去大医院去买了，一个月1398起，那不就相当于1400吗？所以刘爽就跟我说，说他们董事长啊想趁这个机会见见我，顺便呢也希望我跟董事长打个证言。我一听这个事儿是因为咱起的，我就跟刘爽说，我说行，没问题。后来见到他们的董事长了，也就我这个岁数吧，同龄人吧，聊了很多，聊到了非牛质这药的效果，聊到了非牛质这药的不同之处。这老董事长呢又邀请我去他们图书馆看了看。就那天呢从图书馆里出来，人家老董事长呢跟我讲说，这个刘爽啊把这么好的药作为一个赠品给送出去了，让这个药显得没有价值了。而且你让我跟医院，你说我们怎么去交代？因为医院一直是一个月一千。

0: 1398起，并且你让我在水质协会怎么交代。后来老董事长就跟我说，说算了，我也不处置刘爽，我还让他继续担任总经理，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让你和你的这些病友啊替我隐瞒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曾经赠送过飞牛治这药这件事儿。我希望以后啊不要再提了，就当从来没发生过。我不在乎钱，我在乎的是荣誉。我是这个协会的会长，大家都看着我呢，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儿破坏整个水质协会的医疗前景。所以这个事儿呢，还请冯老师以及你的那些病友兄弟姊妹们啊，替我隐瞒住这件事儿。我说那这个没问题，我说老董事长嘛，你放心，这件事儿啊以后不会再提了。但是我也有个不情之请，我这个呢也是替我们这些被病痛折磨的穷苦的兄弟姊妹们求你了，你看啊，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非牛治冻干粉这药。我话一说完，老董事长笑了，说是花钱呢还是不花钱呢？我说不花钱，老百姓也没钱。我说你看在我存折上也就2万来块钱。老董事长就说，你那么大个主任就这么点钱呢？我说就这几个月啊，给这些兄弟姊妹讲课，我不仅没挣钱，我还花了点钱，就是我自己搭钱给大家伙买点这个买点那个，像什么穴位涂册啊，泡脚药液啊，就这之类的。我说老董事长啊，你可以看一下，这一笔一笔的都有记录的。这时候老董事长就说，我就冲你干的这件事儿，我就越来越想交你这个朋友，你这个人太实在了。你说为了非牛治这个药你来了，话也说到这份上了，更何况这个事儿还需要你帮着我去保密，所以我要是帮你吧我又心疼，我要是不帮你吧我又担心你那些患者病友以后到处去说。我说这点你可放心啊，老董事长，谁也不能去说这事儿呢。我说我给你做个保证，我说那个非牛治这个药的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啊，最后一次呢再给我们免费提供点，厚着脸皮我就说呗。老董事长就说，说这个事儿啊我再想想合计合计，完事儿呢我给你答案。所以我这也算是把这些事儿吧还有这几天压在我心里的这些话都一五一十的告诉给咱们大伙了。所以有需要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的想在涨价之前囤一点的啊，有需要非牛治冻干粉这药的，这回啊真是最后一次了啊。到现在呢老董事长还没给我信儿。这么大个事儿啊，咱呢也得给他点时间，对他来讲也不容易，是不是？咱们就再等他个一两天吧。另外呢还有是啥呢，就是有需要我说的那个纯饮水杯的啊，这几天呢我希望大家多留意点，我想借这个机会呢送给大家留作纪念。记住了一点，好水等于好血，每天喝一杯好水，健康没病还长寿。那么大家伙啊有什么问题啊别憋在心里头，给我打电话。好，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

0: 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车轮诞生的那一刻起，人类就被绑上了一条狂飙的公路，马车改变了城市，火车重新定义了时间，汽车则彻底重塑了世界的声音、气味和模样。但这趟旅程并非只有赞美，也有抵制、失控与代价。如今在共享出行、自动驾驶与气候变化的交汇点上，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停下来问一句，我们和车的关系究竟走向何方？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车轮上的历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1888年8月的一个清晨，天色还没完全亮透，德国曼海姆市的一处住宅里，一位名叫博莎本茨的女士悄悄起了床。她没有叫醒还在熟睡的丈夫卡尔本茨，而是轻手轻脚地叫上了两个10多岁的儿子尤金和理查德，三个人一起把那辆名叫奔驰一号的三轮汽车从车棚推到了外面的路上，生怕发动机的响声惊动了屋里的人。这辆车只有三个轮子，是一台圆形车，外观简陋的像一辆没有马的马车。博莎在餐桌上留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要带孩子们回趟娘家，她的母亲住在65英里外的普福尔茨海姆。至于怎么去，她故意没写清楚。她心里藏着一个大胆的念头，她要向丈夫证明，她发明的这辆怪东西不只是能在院子里转圈玩的玩具，她完全有本事跑长途，能在真正的公路上行驶。博莎本茨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和卡尔结婚后，不仅把自己的嫁妆投进了汽车的研发中，还经常和丈夫一起试车。她对这台机器的每一个零件、每一个工作原理都了如指掌。她知道奔驰一号的单缸发动机马力很小，只有两个档位，能够勉强地爬上平缓的坡，但稍微陡一点的路就得靠人力帮忙。所以他特意带上了两个半大小子，到了爬不动的地方，这两个小伙子就是现成的推车工。而且这辆车当时还没有单独的油箱，只在发动机顶部有一个很小的储油器，跑不了多久就需要往化石气里加一种叫粗汽油的溶剂油，这种油在药店里当作家用溶剂出售，水也得经常加，用来冷却散热器。博莎早就盘算好了路线，沿途经过的几个市镇都有药店，正好可以买油。一路上果然麻烦不断，上坡的时候车子喘着粗气爬不动，有一次正好路边有两个农民看得目瞪口呆，

博莎就请他们帮忙推了一把。不是所有人都对这辆怪车抱有好感，据说有些路人看到这个没有马却自己会跑的东西，吓得跪在地上祷告起来，觉得它像是魔鬼的造物。博莎顾不上这些，他得应付更实际的问题。燃油管堵了，他就用头上的帽针把它捅通。一个阀门漏水，他解下吊袜带临时堵住。点火线上有处绝缘皮磨破了，导致短路，他也想办法给换了。好在车轮还算争气，后轮是钢圈，前轮是实心橡胶轮胎，不用担心爆胎或者漏气。一路上他不断给丈夫发电报，告诉他自己的位置和情况。到了黄昏时分，他和两个儿子终于灰头土脸地赶到了普福尔茨海姆的外婆家。几天后，他们又开始返回曼海姆，这次选了一条山路少的路线，但途中还是得不停地停下来加油加水。为了让刹车更管用，他们还在一家鞋铺给刹车片加了一层皮革。这趟旅程后来被讲成了传奇，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家庭自驾游。更重要的是，它实实在在地推动了汽车技术的进步。博莎回到家后，把一路上的经验和问题都告诉了卡尔。在妻子的建议下，卡尔给汽车增加了一个更低的档位，这样爬坡就不再需要人在后面撅着屁股推车了。刹车系统也得到了改进，因为下坡时原来的刹车效果太差，卡尔保留了博莎那个临时想出来的办法，在刹车片上覆盖一层皮革。最关键的是，这次旅行让卡尔本茨信心大增，他不再怀疑自己的发明能不能被世人接受，而是更坚定地继续改进，让这辆车距离上市越来越近。一个月后，慕尼黑车展隆重开幕，卡尔本茨获得了一枚金牌，记者们的闪光灯对着他和他的汽车闪个不停。不久之后，他的汽车正式开卖。今天在博莎当年行驶过的路线上立着不少纪念牌，他在威斯洛克镇买粗汽油的那家药店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世界上第一家加油站。那次大胆的旅行把汽车介绍给了全世界，也向人们证明了这种新奇的机器完全能够应付日常生活，虽然偶尔也需要一根帽针来救急。沿途人们表现出的困惑、害怕和惊叹，也恰好预示了日后大众对汽车的各种复杂反应。但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辆噗噗作响、慢吞吞跑在乡间小路上的三轮车，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彻底改变世界的面貌。车轮上转动的是人类的命运，交通如何不可避免地塑造了人类文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车轮上的历史》，欢迎继续收听。100多年后的今天，另一场关于汽车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自动驾驶汽车的支持者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梦想。通用汽车的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就公开宣布，公司的目标是通过自动驾驶、电动共享和联网汽车技术，创造一个零碰撞、零排放、零拥堵的未来。他在一次采访中特别强调，自动驾驶最大的机会在于大幅降低交通事故的死亡率。自从未来奇观那样的概念车出现以来，人们就一直在讨论，机器会不会比容易犯错的人类司机更安全。数据摆在那里，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25万人死于交通事故，还有2000万到5000万人受伤。交通事故是15岁到29岁人群死亡的头号原因。近几十年来，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确实让死亡率大大降低，但从2014年开始，美国的道路死亡人数又反弹了，主要原因很可能是智能手机让司机分了心。而自动驾驶汽车拥有360度的视野，反应速度远超人类，理论上它可以提前预测危险。

甚至发现人类司机根本看不到的风险。如果自动驾驶汽车真的普及了，未来的人们回头看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会对这么多人丧命车轮感到难以置信。除了更安全，自动驾驶汽车还能给那些不会开车的人带来自由和独立，比如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实际上，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开始在一些退休社区运送乘客了，那里的居民往往对开车缺乏信心，或者不想承担买车的麻烦。2016年，谷歌发布过一段视频，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一个安静的社区里，一位名叫史蒂夫·马汉的盲人独自乘坐自动驾驶汽车出门办事。他是第一个在没有安全驾驶员的情况下使用自动驾驶汽车的非谷歌员工。马汉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整个过程就像跟一个技术很好的司机在一起，这种车会彻底改变像他们这样的人的生活。自动驾驶汽车轿车服务还可以解决公共交通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人们可以先坐机器人出租车到公交站或火车站，再换乘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这样一来，在人口密度低的社区或者服务差的交通荒漠，公共交通也能变得可行。有些城市甚至可以运营自己的机器人出租车车队，用富裕社区收来的车费补贴贫困社区的出行。共享自动驾驶汽车还可能模糊私家车和公共交通之间的界限。支持者们认为，通过普及这种便宜又方便的交通工具，整个社会的交通公平性都会得到提升。很多分析人士预测，城市居民会大量转向自动驾驶汽车。道理很简单，在需要的时候叫一辆机器人出租车，比自己养一辆车便宜多了。现在轿车服务每英里的成本大约2.5美元，而自己养一辆私家车每英里的成本大约是1.2美元，付给司机的费用占了轿车服务费用的60%左右。投资银行瑞银集团预测，如果撤掉司机同时改用电动车，轿车服务的成本可以降低80%，降到每英里0.5美元左右。也就是说，一个普通西方家庭每年开10,000英里的话，如果改用机器人出租车，每年的交通成本可以从12,000美元降到5,000美元。正如瑞银的一位分析师所说，一旦汽车变成自动驾驶，拥有一辆车的重要性就会大大下降。便宜的机器人出租车可能会降低人们的买车意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优步、来福车这样的网约车公司以及一些传统的汽车制造商已经投了数10亿美元去研发自动驾驶技术。哪家公司能先做出能用的机器人出租车，就能在价格上打败那些依赖人类司机的网约车公司，也能冲击靠卖车赚钱的传统企业。正因为担心这一点，自动驾驶初创公司、网约车公司和汽车制造商之间结成了一张不断变化的合作网络，大家互相投资，互相压注。如果自动驾驶汽车真的能降低汽车保有量，那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车少了，就意味着浪费在停车位上的空间也少了。要知道，私家车95%的时间都是闲置的。有人对葡萄牙里斯本的自动驾驶汽车使用情况做过建模研究，发现该市现有的20.3万辆汽车，只需要2.6万机器人出租车就能够替代。弗吉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家彼得·诺顿指出，城市里大量的黄金地段被用作停车位和车库，一旦这些空间被释放出来，各个城市可以自己决定怎么利用这笔意外之财。盖房子是最直接的选择，也可以建公园或者游乐场。街道可以重新设计，给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腾出更多空间。而且自动驾驶汽车预计都是电动的，噪音和污染也会大大减少，交通拥堵说不定也能缓解一些。共享机器人出租车的广泛使用会让道路空间利用得更有效率，电脑控制

的车辆可以智能规划线路，避开堵车的地方。一旦普及开来，自动驾驶汽车之间的跟车距离可以比人类司机近得多，从而提高道路的通行能力。读完《车轮上的历史》这本书，最让人感慨的莫过于博沙本茨那次偷偷摸摸的公路之旅。一个家庭主妇用帽针捅油管，用吊袜带堵阀门，硬是证明了汽车能跑长途。从那时到现在，人类对让车自己跑的执念从未消散。这本书让读者看到，每一次出行方式的变革背后都是无数大胆的尝试和意外的突破。自动驾驶的梦想固然激动人心，但回望来路，那些在乡间小路上噗噗作响的三轮车，或许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起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车轮上的历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考古者说，从战车到特斯拉，车轮转动的不只是距离，还有权力、力量与阶层。读完再看堵车，心态都变了。读者哲学家说，原来罗马铺路是为了运军粮，自行车解放了女性。这是一本把交通史讲得比小说还精彩的小书。读者后视镜里的风景说，马车、火车、汽车，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速度与囚笼。历史有趣，更让人思考未来该往哪里开。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历史的沸点，丝绸之路大历史，全球海盗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世界上最长的书不是小说，而是法律全书。如果你以为《战争与和平》够长，那你还没有见过法国作家乔纳森·贝兹创作的法律全书。这部作品长达100多万页，占据23米书架，重达2吨，内容包括全球各地法律条文与解释，看似严肃，其实是艺术行为装置，讽刺现代社会的法律堆砌症。它既是书，也是展览品，观众无法完整读完它，却能被它的信息洪水所震撼。这提醒我们，书不总是为阅读而生，有时它也在逼问我们，你真的了解你的生活规律吗？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格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 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工程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4: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5: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6: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 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7: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1: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2: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13: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4: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5: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16: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7: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9: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8: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9: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20: 这个险情有一个五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

0: 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3: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4: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5: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4: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6: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而当你决定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帮你。这是一本名为《搭车去柏林》的书里的句子。小麦想，旅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件无论何时出发也不算晚的事情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就开启我们本期节目的旅程吧。在很多人的心中，携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是一个美好而又浪漫的愿望。如果你已经遇到了那个人，那么小麦想，吉维尼小镇应该就是那个你梦想中的地方了。在那里静静地看细水长流，不再是林夕的一句天词，而变成了一个有温度、有质感的地方。绚丽烂漫的法国基维尼小镇，坐落在巴黎市的郊区，它生动地如同一幅中世纪油画，静静地在塞纳河边诉说着它的美。这里是大画家莫奈一见钟情的地方。当年的他曾经在巴黎近郊塞纳河沿岸的很多村子租房子，但是一直找不到满意的地点。后来他乘坐着从维尔农到加斯尼的小火车，发现了掩映在烂漫花丛中的吉维尼。那一刻，他就像寻寻觅觅的少年，终于找到了心仪的情。

人一般，与吉维尼小镇坠入了爱河，并且一住就是几十年。多少年来，鲜花在吉维尼小镇的每一处角落里绽放，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到来，做一整天缤纷多彩、光影斑斓的美梦。走在吉维尼的小巷中，每户居民的房屋都是自己动手漆刷的粉彩色调，灰色的古朴，棕色的沉稳，蓝色的淡雅，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巨大的调色盘，在效仿钟情梦幻色彩的莫奈风格。阳光明烈绕眼，暖暖的倾泻下来，向日葵的金黄，铃兰花的紫蓝，蔷薇的浅粉，甚至数百种叫不出名字的珍奇花卉都在这里光芒中颤动。清风徐徐吹来的瞬间，千百种的颜色在空气中翩翩起舞，就如同是一场浩瀚的视觉盛宴，让人看着，只是看着就觉得生命美好的可爱，让人想要微笑。漫步在小镇湖边的栈道上，古旧的桥身仿佛踩上去就会吱呀作响，水波轻轻荡漾，摇晃着树影，清风送来花的清爽，时光的脚步好像在这里慢了下来，犹如莫奈的名著《吉维尼小船》中的场景，让小麦疲惫的心获得前所未有的释放。这样明亮的色彩，还有娇艳的花丛中那些艳丽的笑颜，给了无数艺术家摄影和绘画的灵感，也必将永远留在小麦的记忆里。心怀向往地来到画家莫奈的故居，那是一栋粉墙、立窗、青瓦的二层小楼，原本是一处农舍，可是如今墙上挂满了莫奈画作的复制品，还有他精心收藏的200多幅日本浮世绘。在小麦看来，他还有一颗十分温柔的内心，在他的房间里充满了蓝绿格子和蕾丝的装饰，瓷砖上盛开大把的花朵，家具精致，甚至还有大套壮观烹饪工品。莫奈的故居改变了小麦对艺术家的看法。在小麦的印象当中，艺术家一向是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穷困潦倒的时刻就更不用描述。但是莫奈的家如同他绘画的风格一样，干净而明亮，让人看着就心生自由和欢喜。莫奈故居里最耀眼的存在，应该就是莫奈最引以为傲的园子了。它的园子包括花园和水园两部分，花园又被称为诺曼底园，位于房子的前面，占据了1公顷的土地。据说这里原本是菜园和果园，莫奈买下这座房子之后，立刻对它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因为他酷爱花草，于是就砍掉了门前的松树，建成了温室，雇佣了5个园丁，从此就在这座园子里养花种草。莫奈对这座花园付出了很大的心血，里面大部分都是他从巴黎的花草商那里购买来的，从日本引进的植物。我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花园里，莫奈说，但是我真高兴。熟悉莫奈的人一定知道，他的一生有2个爱好，第一个是画画，第二个就是种花了。莫奈自己也说，除了园艺和作画，我一无所长。莫奈种花十分有趣，他不是按照花的品种分种在不同的地方，而是将各种花从最普通的到最稀有的混合在一起种植，可谓是鱼龙混杂。但是也正因为此，各种品种花开的时节不同，因此从4月到10月，这里的花从来没有停止过绽放。看着每月的花开花谢，也给莫奈创作了灵感。
他是一位颜色大师，对各种有着极为细微差别的颜色有着极强的感知力和分辨力。也正是为了体会各种颜色的差别和效果，他才花费如此巨大的心血布置着自己的花园吧。走进莫奈的园子，各种争奇斗艳的花卉和满眼沁人心脾的绿色立刻映入小麦的眼帘，一时间仿佛置身于莫奈的一幅幅画作之中。条条深绿的林带，片片艳红的花朵，都在这一处园子里得到了尽善尽美的呈现。一处处花枝招展、五彩缤纷的综合型花草，美得让人眼花缭乱。小麦想，所谓的诗情画意不过如此了吧。这里的每一处都像极了一幅印象派风景画，每一个角落都美得如同莎士比亚的一首四行诗。后来在1893年的时候，莫奈又买下了铁路另一侧的一块土地，挖坑、引水、种树、修桥，建成了如今的水源。它和花园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花园开放热烈，水源静谧深沉，花园规则有序，水源曲折悠远。水源里面垂柳依依，竹叶青青，树木参天，曲径通幽，几座绿色小桥跨于如今的池水之上，整个规划处处流露着日本园林的影子，给人一种参禅入定的感觉。传说中，莫奈刚到吉维尼小镇的时候，每天清晨5点钟就会起床，漫步于附近的河边、小路、田野和山坡，捕捉和体味着早晚间光与影变换的转瞬即逝的效果或印象。后来园子建成，他就完全地隐居在水源了。莫奈后来讲到，有一天池里的精灵浮现在我眼前，我举起了调色板，于是在这里他完成了那幅著名的大型装饰画《日本桥系列》和《睡莲系列》。法国是印象派的大本营，而印象派这个名称正是来自于莫奈的名作《日出印象》。在这里隐居的过程中，莫奈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不仅成了印象派之父，也成了现代绘画的先驱。漫步在水源中，那颜色淡雅的睡莲正在静静地开放着，小麦仿佛找到了莫奈画笔里的色彩，看到了鱼翔海底的唯美印象。这里完全没有按照几何图形栽种和修剪花木的法国花园种植的模式，一颗颗花木就那样自由而肆意地生长着，保持着生命最原始的形态，最后绘成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白的完美色彩上的视觉动感。天光水影的闪烁下，一切犹如画家手中的调色板，似乎随着自己的心意去挥洒，就能自成一幅美妙的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让莫奈一见钟情并在此定居的吉维尼小镇，像极了从安徒生童话里走出来的乡村，那些每时每刻都能入画的山野草地和姹紫嫣红的鲜花，那些古旧而别致的老屋，那些宁静而狭窄的街道，都让小麦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大自然对生命自由的用意。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吉维尼小镇这座与世无争的花园里，从莫奈的花园出来继续前行，街道两旁的画廊除了莫奈各种时期的作品，还有很多画家的优秀之作。据说在莫奈之后，自从1887年到20世纪初，前后有100多位画家都搬到了这个地方定居，这也使得吉维尼小镇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画家村。1992年的时候，美国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丹尼尔在这里建造了美国艺术博物馆，馆里如今陈列了上世纪之交生活在这个村庄的美国印象派画家的大部分作品。看着这个村子周围的田地里随处可见的干草堆，小麦想起了莫奈在1890年创作的那一系列描绘干草堆的绘画，如今早已成为了不朽的形象。此时再见，小麦仿佛看到了那时候的吉维尼小镇，彼时一定给了莫奈远不能诉说的丰富的创作灵感吧。行走在吉维尼小镇上，莫奈作画时遇到的那些啼笑皆非的情景也慢慢浮现在眼前。中世纪的吉维尼仍然保持十分传统的生活方式，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喜都市的喧闹浮华，也不认为画家是一种职业。而莫奈的花园临近厄普特河，他就经常划着独木舟在黎明时分出发，陶醉于日光与河水渐渐交融的景象当中。当时的村民看着莫奈，就认为他是一个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又自高自大的人。于是当他在田里作画的时候，村民就把麦秆堆拆散，并且扬言要把沼泽地卖给商人用来盖工厂。因此为了完成画作，莫奈不惜付给厂家10000法郎用来延缓工程开发。后来莫奈就渐渐把创作的重心转移到了邻居管不到的围墙之内，想来也是颇为无奈吧，但他却歪打正着地促成了莫奈创作巅峰的到来。那个时期的莫奈除了绘画和园艺，同样酷爱日本艺术，尤其爱收藏浮世绘。自从1862年的世界博览会把浮世绘介绍到欧洲，收藏浮世绘在当时就成了一种时尚，每位印象派画家都有自己的藏品。所以如今很多日本人到法国也必然会来到吉维尼小镇，亲身感受莫奈画笔下日本元素和欧洲符号的完美融合。行走在充满了艺术气息的吉维尼小镇，小麦突然就读懂了莫奈画作的深意。这座因为莫奈而遍布画廊和花店的小镇，这座充满诗情画意的美丽小镇，给了莫奈无穷的灵感源泉。它就像是一幅生动的油画，静静地诉说着这个小镇悠久的历史，更像是中世纪的浮世绘，美得让人眼花缭乱，久久难以忘怀。时光似乎对这里格外仁慈，使得这里保留了最初的自在和纯真的感动。小麦想有生之年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和吉维尼小镇欣喜相逢，实在是一件颇为幸运的事。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小麦带给大家的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西南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2度。趋势天气，九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4度到33度。十号多云有时阴，气温26度到34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全市防汛防台调度会议召开，欧盟威全球工程技术中心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全市普降大到暴雨，我市各地各部门多方联动排涝保畅通。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7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闲正军主持召开全市防汛防台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从实抓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讲话，市领导商振江、胡竹参加。行政军指出，当前我市正值主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台风暴雨洪涝风险叠加，防汛防台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责任重大，不容有失。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最严峻形势、最复杂局面、最极端情况，把风险预判在前，举措落实在前，以万全准备坚决打赢防汛防台这场硬仗。行政军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动态研判雨情、水情、潮情、风情，精准划分风险等级，及时更新风险清单，多渠道开展精准预警推送，刚性落实管控措施，牢牢把握防汛防台主动权。要聚焦海上船舶、河湖水库、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穿透式隐患排查，建立闭环管理机制，确保及时出清风险隐患。要强化应急备战，前置专业抢险力量，备足备齐应急物资装备，畅通应急指挥体系，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场景应用，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应急值班值守，加强部门协同，严格督导检查，广泛发动基层力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防控的工作格局。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调度水资源，持续补齐防汛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常态化隐患排查、工程运维、应急演练等机制，不断提升防灾减灾工作整体水平。周进指出，当前雷暴大风、局部大雨、上游客水过境等多重风险叠加，台风路径尚不明确，防汛防台风工作不容松懈。要加快整治城乡积水点位，科学精准调度河湖闸站，严密防范大风导致树木倒伏、高空坠物等险情，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封控处置，限时办结12345群众涉汛诉求，及时回应群众急难筹盼。坚持联合值班值守，实时监测上报汛情，全面复盘本轮防汛处置工作，加快补齐薄弱环节，持续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板块设分会场。会上，市相关部门和各县区板块分别做了情况汇报。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7月6号下午，欧盟威汽车电子连云港有限公司与我市高新区签订全球工程技术中心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邢正军会见欧盟威集团被动安全与传感器事业部全球负责人霍斌一行，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市领导吴刚玉、李立等参加。 新政军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霍兵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合作协议成功签署表示祝贺。他说，欧盟威集团是全球汽车电子领域的标杆企业，技术领先，实力雄厚，深耕连云港多年，与我市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当前汽车行业迎来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新机遇，此次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既是企业优化布局、转型发展的战略之举，也将为我市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希望企业扎根港城，推动产业配套和关联项目落地建设，深化协同创新，挖掘产业增量，拓展全球市场，政企携手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连云港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在连发展提供全周期全方位服务保障，全力支持技术中心加快建成投运，助力企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霍斌对连云港各级各部门长期以来给予企业的鼎力支持表示感谢，详细介绍了企业经营发展、转型规划等。

0: 情况。他表示，连云港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良，是企业投资兴业的沃土。欧盟威集团高度重视与连云港的合作，将以此次签约为新的起点，充分发挥技术资源等优势，加快推进全球工程技术中心建设，积极培育高端人才，提升技术研发能力，把成熟工艺设备与技术团队输送至全球各基地，高标准打造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示范项目，更好助推地方产业经济提质增效。据了解，此次签约的全球工程技术中心将整合国内优质产业链供应链资源，深化与我市悟空智算等企业合作，积极探索数字化及 AI 在工程技术领域应用，持续迭代生产工艺，攻坚前沿制造技术，推动企业实现从生产制造向研发创新延伸，从本地配套向全球服务跃升，为广大汽车供应厂商提供生产制造设备支持。
1: 山海潮涌，党旗红。
0: 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在黄海前哨，一座仅有 0.013 平方公里的孤岛，见证了一位共产党员的赤诚坚守。他是两优一先的杰出代表，是全国时代楷模王世花。从青春芳华到两鬓染霜，她与丈夫王继才以岛为家，守土为国，用平凡岁月铸就了不平凡的精神丰碑。清晨的开山岛晨光肃穆，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舒展。王世花与在岗民兵整齐肃立，注目敬礼。升旗仪式后，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海天。随后，王世花带队重走巡岛路线，踏查岛礁岸线，巡查海防设施，讲述戍边值守日常，让青年党员民兵实地体悟守土尽责的使命担当。大家还走进哨所红色小书房，共读党史，交流感悟，参观开山岛红色纪念馆。在老照片、实物展品间回望夫妻哨32年戍边岁月，王世花现场讲解，回望风雨守岛历程，让大家在追忆中汲取奋进力量。1986年，面对条件恶劣、无人愿守的黄海孤岛，丈夫王继才主动请缨戍边。彼时，身为乡村教师的王世花毅然辞去安稳工作，告别亲人故土，主动追随丈夫登岛驻守。以党员的自觉扛起戍边责任，32年间，夫妻俩风雨无阻，寒暑不息，日复一日升旗巡岛，排查隐患，记录海防日志，先后升起200余面五星红旗，用平凡坚守筑牢祖国海疆坚固屏障。2018年，王继才倒在了守岛岗位上。悲痛过后，王世花强忍哀思，勇担使命，毅然接过守岛报国的接力棒，持续深耕红色教育，始终以优秀共产党员标准立身、立行、立标杆。他说，守岛就是守国，王继才的承诺就是我的承诺，只要我还能走，就要把开山岛的故事讲下去，让更多年轻人懂得家国二字的重量。多年来，王世花充分发挥先进典型辐射带动作用，奔走宣讲，深耕思政课堂，义务讲述开山岛坚守故事，把32年风雨戍边的真实经历化作可学可感、直抵人心的生动党课，以榜样力量引领广大党员干部、青年学子坚定信念、履职担当、奋勇争先。他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初心，把理想信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作为开山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我将紧握老王留下的接力棒，坚守岗位，让五星红旗始终在开山岛上高高飘扬。本台记者基建报道，昨天是77事变89周年纪念日，我市市民纷纷走进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缅怀革命先烈，重温烽火抗战历史，传承革命红色精神。许多市民和游客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市革命纪念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一份份珍贵的历史资料，一件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一段段英勇的斗争历史，再现了无数革命先烈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理想和价值追求。大家观看了纪念馆内的文物、照片，重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红色故事。上午，连云港市搬庄中心小学组织少先队队员代表走进赣榆区抗日山烈士陵园，开展主题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在抗日山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馆，馆内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段段震撼人心的抗战史料，完整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赣榆地区军民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讲解员结合抗日山本地抗战史实，为同学们细致讲解七七事变历史背景、苏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历程以及长眠于此的革命烈士英勇战斗事迹，带领同学们回望山河破碎、浴血抗争的民族苦难岁月。搬庄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
2: 今天参观了革命烈士纪念馆，使我更加深刻明白，落后就要挨打，和平来之不易。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以先烈为榜样，铭记国耻，好好学习，长大后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0: 本次七七事变主题研学活动跳出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以沉浸式现场教学筑牢青少年思想根基，进一步推动红色基因进校园、进课堂、进童心，引导辖区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江苏好人抗日山烈士陵园服务中心主任贺龙广：
3: 今天是七七事变纪念日，学校走进小学生走进烈士陵园、走进纪念馆，就是希望孩子们铭记历史、勿忘古耻。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希望同学们珍惜当下和平幸福的生活，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接班人。
4: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本台记者焦薇薇、洛帅报道。7月6号傍晚起，我市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多地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市气象部门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未来几天我市多雷阵雨天气。来听记者报道。
5: 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从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市开始出现了降水天气过程。在晚上7点多的时候，气象部门还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截止到现在已经是上午的10点了，这个预警仍然在生效当中，当然雨也还在持续。
0: 持续降水将港城浇了个透，车辆、非机动车均减速缓行。截至下午3点，全市累计雨量达到暴雨到大暴雨，其中62个站达大暴雨。全市面雨量93.6毫米，共有106个自动站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雨量出现在连云区虚沟街道156.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东海县平民镇大陈墩村，达到41.5毫米。市气象台台长朱云凤：
6: 这次降水呢，可能除了我们本地的这个降水比较强呢，我们就是鲁南地区也比较大，出现了这个暴雨的大暴雨的雨量，所以一个可能是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上游客水和我们本地降水的这个叠加的影响。今天夜里呢，就转为这种阴天的天气，然后未来几天呢，我们主要是8号的这个白天，9号就是还是受这个北方这个东北冷涡的这个影响吧，受有些这个雷阵雨的天气。之后的几天呢，就是受副高的这个加强的这个影响，我们整体天气还是以云系变化为主。
0: 气象部门介绍说，台风巴威正向西北方向移动，江苏的苏南地区可能会受到外围边缘影响，我市目前来看不会出现明显风雨。记者李磊、卫星张润华、张燕、蒋晓峰报道。7月6号夜间起，我市迎来一轮强降水天气，各地出现了大到暴雨，部分路段积水排水受阻。我市各地各相关单位闻讯而动，全员下镇一线开展巡查排涝、应急清障，全力消除道路积水堵点，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来听记者报道。
7: 面对持续强降雨，海州区启动不间断巡查机制，工作人员在排查主干道时发现一处区域积水快速上涨，经溯源排查，问题的症结锁定在一道前期施工遗留的围堰上，这道围堰堵住了排水通道，导致周边形成内涝。 巡查人员紧急调集一台大型挖掘机赶赴现场，对围堰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机械破除作业。随着围堰被全部挖开，被围住的积水顺着挖掘设备清理出的沟渠快速下泄，最终这处堵点被顺利破除。
8: 用了大概一

0: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把尾焰全部扒开，积水呢也得到了明显的往下退的情况。后续呢我们将会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巡查，我们也会确保不会出现新的堵点，让老百姓放心。
1: 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7月6号晚上8点开始，连云区出现降水过程，普降大到暴雨。面对本轮降雨，连云区迅速启动防汛预案，住建应急等多部门全员下沉一线，对水库、城区低洼溢涝点位实行24小时专人驻点值守，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对城市道路是16个溢涝点位呢，全部安排人员蹲守，及时清理我们雨水管网，垃圾疏通那个排水通道，能够让那个雨水呢能够正常的排放。我们还要求我们值守人员呢及时报告积水情况。对于积水情况呢，我们采取这个应急抢排等措施，将我们这个雨水进行排放到位。
1: 这轮强降水天气给普通国省道保通保畅工作带来较大压力，市公路部门紧急调度出动养护人员，开展应急抢险保通保畅，及时疏通排水管道，加强道路积水处置，清理倒伏树木和其他障碍物，全力保障普通国省道安全畅通。
3: 昨天下午接到通知以后，我公司立即组织抢险人员30名，分3个点上路巡查，发现积水点及时处置，保证道路畅通安全。
1: 本轮降雨期间，市公路部门重点关注受强降水影响的易积水路段，加密路面巡查频次，快速开展道路防汛养护应急处置。截至上午10点，养护部门共出动人员221人次，出动巡查车107车时，出动机械车辆43台次，排障作业6起。
4: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张义柱、尹梦婷报道。面对雨情，各级水利及相关部门提前行动，切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各项工作，重点排查河道水库、低洼溢涝片区、险工险段，详细了解防汛责任落实、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等情况，全力做好强降雨防御各项准备。来听记者报道。
1: 一大早，大雨还在持续，海州区南城街道防汛突击队队员李刚已经带着同事抵达巡河查堤点位，俯身观测河道水位，查看水流情况，逐处排查水利设施隐患。面对今年进入主汛期的首场大范围降雨，通宵值守、清晨巡堤已成为他这几天的固定工作。
5: 我们24小时值班制，每天针对烧香河、固联河、凤鸣湖，还有那个沟渠闸站，展开不间断巡逻。一旦发现险情，我们会及时上报。
1: 据了解，南城街道水系密集，辖区内拥有烧香河、妇联河2条骨干河流，全域覆盖10条排洪沟渠、8座节制闸，承担着辖区行洪排涝、水位调控的重要功能，也是本次汛期重点巡查防控点位。在灌云县，短时雨势迅猛，雨量集中，部分镇街农田受涝，沟渠水位猛涨。面对雨情，当地水利部门统筹调度力量，及早开启各个节制闸，减低河道水位，开展排涝降子工作，减轻在田作物损失。村民们冒雨开展生产自救，及时检查，加固田间设施，抢抓时机排积水，最大程度降低农作物受灾损失。
6: 这雨下太大的了，我排水就干的了。
1: 上午，在赣榆区金山镇朱汪河漫水桥、怀仁山水库等重点点位现场，全体防汛工作人员坚守一线，不间断开展巡查值守。各村网格员、应急队员分片包保，对辖区河道、低洼路段、农田及老旧危房开展全域巡查。
7: 然后镇就构成了5水委为主的这个防汛组，然后对全镇的这个水库、河道、低洼地区，还有全镇的地质危房、地质危房全面排查。这个然后呢，镇就成立了这个组织了18台挖掘机，10台的这个铲车。昨天我们全镇目前这个没有这个其他危险这个情况。
8: 美丽连云。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5号中午，连云区政府食堂迎来客流高峰，就餐大厅内人头攒动， 取餐窗口前排起整齐长队，游客市民往来穿梭，烟火气扑面而来。七月的海滨旅游旺季刚刚起幕，上海连云就开启了宠客模式，继开放连云区机关事业单位1388个免费停车位后，本次区政府行政中心食堂首次面向社会开放，用一餐平价暖心饭、一站式便捷服务，为暑期海滨文旅增添浓浓烟火气与城市温度。据悉，七月初连云区海滨栈道在海一方西大堤至西树沙滩全线试开放，吸引不少登山逛海的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紧接着，连云区对外发布信息，从七月四号起，行政中心食堂首次在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对外开放午餐，七月四号至五号开放首周两日。食堂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1500人次。记者实地打卡发现，从小关山站到西树段下来，抵达政府食堂不过几十米，而从食堂走到海洲湾海洋公园的沙滩也不过3-5分钟的路程。除了地理位置便捷方便停车外，食堂菜品价格实惠公道也让前来打卡的游客赞不绝口。菜品方面，食堂立足连云港本地滨海特色，兼顾全年龄段食客口味，在平价家常菜基础上精心优化餐品结构，荤素搭配均衡，兼顾年轻人喜爱的水饺、盖浇饭等品类，选择丰富齐全。七月五号，随着最后一波的游客用餐结束离场，已是下午2点多，食堂的工作人员抓紧收拾整理，除了要准备正常工作日的餐品外，还要及时的复盘周末就餐客流、菜品反馈等情况。此次食堂对外开放是便民惠民的全新尝试，平价干净丰富的午餐服务，有效分流暑期景区餐饮接待压力，以细微贴心的服务彰显海滨城区温度，持续擦亮山海连云城市名片，用实实在在的民生小事留住八方游客的良好口碑。记者接见通讯员袁峰宇报道，疏忽温风至，阴云小暑来。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民间素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这也意味着一年中最闷热潮湿的桑拿天模式正式开启。医生提醒，此次养生更要顺应四时，去暑湿，固护阳气。小暑节气后，天气逐渐的闷热潮湿，外出时一定要做好防暑工作，带好遮阳伞、遮阳帽等工作，多喝水，并尽量的避开午后日晒强烈时外出。饮食上需要注意补充清热解暑、健脾利湿的食物。是中医院副主任中医师杨晓明。
9: 小暑时节呢，我们讲究的话，谨和五味，适当的增酸增咸，我们适当吃点酸的，包括适当的在我们呢饮食里面加点咸，我们可以吃很多，药食两用的防暑祛湿的，比如说薏仁，百合粥啊，包括细辛炒百合啊，咱们也可以适当的吃点生姜，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处方。
4: 夏天昼长夜短，且夜间温度也较高，因此夏季要注意起居有常，适当静养，保证睡眠，合理安排午睡，以弥补夜晚睡眠之不足。运动时间可以在清晨或者晚上比较凉爽的时候，适当的进行比较缓和的运动。
9: 最好的运动方式呢是游泳，游泳呢是我们那个血管体操，包括我们的消耗我们过多的热量，对我们的体型呢也有好处。如果不喜欢游泳呢，可以选择散步啊，包括现在的八段锦、太极拳等养生气功。
4: 小暑过后，三伏天即将到来。中医认为，夏季尤其是三伏天是养阳驱寒、治以病防胃病的好时机，所以一些容易因感染风寒而导致病情发作或者加重的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人群，在夏季建议采用适当的调治或者是补养的方法，例如采用三伏贴、三伏灸等中医理疗手段，可以达到在冬天时减轻症状或者减少发作次数乃至治愈的效果。来听一组简讯。据省教育考试院消息，高考各批次的录取结果将于近期陆续公开查询，其中普通类的录取时间，本科提前批次7月8号至14号，本科批次7月18号至25号，专科批次8月1号至7号，体育类、艺术类的录取时间，本科提前批次7月8号至17号，其中艺术类分为2批，专科批次7月29号至31号。 7月6号，2026年江苏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暨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汤沟国藏杯游泳预赛在市体育中心游泳馆火热进行。本土作战的连云港小将刘宇坤状态出众，沉稳发力，凭借扎实的技术与稳定的发挥，一举拿下男子16至17岁组100米蛙泳、200米蛙泳全能总成绩第一名，为家乡赛场献上亮眼成绩。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0: 传播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三伏天是一年当中天地阳气最盛，人体骤理疏松，经脉气血流通顺畅的时节，也是中医当中冬病夏治养生养护的黄金时段。每到盛夏，不少受到虚寒类身体不适困扰的朋友会选择借助天时阳气开展中医外治的养护。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中医护理门诊依托传统中医理论，推出个性化三伏灸特色养护服务，以古法灸养舒缓体内寒湿，扶助人体阳气，为大家的秋冬日常养护打好基础。三伏调理讲究按时施灸，全程接续，遵循初伏开穴，中伏固本，末伏巩固的传统思路，完整完成三期养护，更利于持续的扶助阳气。有几类人群不适合开展三伏灸，如阴虚火旺体质、皮肤破损过敏疤痕体质、孕期女性、发热高热人群，不建议进行三伏灸的养护。夏养三伏，秋少烦忧。三伏灸的核心价值是顺应天时来辅助自身的正气，疏解陈年寒湿，作为温和的中医外治养生方式，帮助大家改善亚健康状态，舒缓虚寒所带来的各类不适。
10: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1: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1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